0: 道。
1: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咁啊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定安街噶，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对出，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对出。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隧道方面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以市民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涉主持的三五成群。
3: 香港电台第二
6: 台，
3: 有音乐，
6: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咧风势啊间中清劲啊，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都系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啊，下周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啊，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78%。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早晨啊！8:09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哦，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0: 系咁啊，立即真系要睇翻咧联储局个议息结果啊，以至会后声明啦、啊，加息唔紧要，今年内再加。啊，点阵图点睇呢？其他联储局官员点睇呢？市场先生点睇呢？我最在乎啦。Dicky 你点睇呢？咁啊，一次过交差俾你，单单就住呢个议息结果，我哋交俾你去分享下先啦，好嘛？唔该。
2: 哇，真系咧都有排讲啊！呢单嘢都真系吓、啊，其实咧就应该咁讲。联储局开会一年开八次嘅，以前咧就冇咁应该咁讲，次次都系市场焦点所在。但系咧今次焦点得嚟咧，系差唔多咧系即系过去十多年以嚟咧，即系大家最关心嘅一次议息嘅会议。因为今次嘅议息会议唔系议息会议咁简单，更加咧系讲紧咧呢一个喺未来货币政策啦，甚至乎长期咧对于联储局咧过去可能好高透明度以至到好善于管理市场预期。好多嘅睇法咧，可能今次都有一個變化，咁啊，所以咧就真係啊，就係大家就等待緊呢個消息噶啦。咁好啦，咁啊先都講翻啊，最終聯儲局今次議息會議嘅結果有啲咩操作先啦。咁啊，最終咧就係咧就係上調咗咧呢一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1/4厘嘅。咁啊，並且咧其實市場都普遍都預期咧，可能去到年底咧就再加多一次。咁今次咧就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個區間咧就上調去到3.75%-4%。咁而咧，今次咧就因為最後決定加息啦，咁啊一致通過㗎，12:0啊嚇，即係咧就通過咧係要加息嘅。咁聯儲局採取一個相對比較強硬啲嘅貨幣政策立場啦，咁諗都好關鍵一點就係話要應付亦都係非常之頑強嘅通貨膨脹，特別係國際油價咧近期咧係顯著咁上升嘅。咁當然啦，就係話對於咧新任嘅聯儲局主席阿沃什咧，正所謂新官上任都三把火噶嘛。咁啊過有段時間咧，大家都好擔心，佢會唔會成為特朗普嘅傀儡咧？會唔會最終咧就係唔會因應住市場嘅對於通脹嘅評估係唔加息咧？咁都冇令我失望啊！最終咧聯儲局都可以保持住咧呢一個嘅獨立性。咁當然佢喺記者會度咧都講好多嘢嘅。咁啊，佢雖然唔作出一個未來前瞻性嘅預測，但對於目前發生緊嘅事咧都有好多嘅即係批評嘅睇法。咁包括咧就係話對目前為止咧，成個聯儲局局方咧都對目前嘅呢一個通貨膨脹啊嚇，即係話壓抑通脹嘅步伐咧係感到唔滿意嘅。個關鍵咧就係話個物價咧亦都已經係處於一個太高嘅水平，甚至乎維持得亦都太耐啦。咁當然啦，即係話白宮又好啦，即係個別嘅即係特朗普嘅一啲嘅官員啦，咁啊個個咧都喺度即係發言㗎啦，包括白宮發言人咧呢個德塞咧就話即係完全咧就唔理解啊，冇理據，甚至乎咧特朗普就聲言話咧而家應該咧聯儲局啊立即減息一厘添。咁但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聯儲局唔係橡皮圖章，聯儲局有佢嘅獨立性。咁呢個都係最初沃什上場嘅時間咧，我曾經作過預測㗎，因為都有講過啦。即係如果你話講歷年嚟嘅聯儲局，即係我哋用啲廣東話嚟講啦，比較搭水即係話最富有嘅基本上都係呢一位主席啦。入得嚟做咧，相信佢都係真係有啲使命感。所以我即係當時已經講就係話，我唔相信沃什會係特朗普嘅傀儡咯。咁所以咧，而家基本上咧就三年以嚟第一次加息。咁以往咧最有趣嘅畫面就係特朗普咧就係咧就係逼令巴威爾嚇就係叫佢減息，咁啊唔好聽啦嚇，但係都冇加嘛。但而家呢一位新主席咧，特朗普自己揀㗎嚇，但係咧就反而反其道而行咧，就調翻轉加息上去。咁我諗最正面嘅一件事咧，亦都係令到市場都算係鬆一口氣咧，就係聯儲局可以保持翻佢獨立性。不過咁即係佢亦都咧喺記者會度咧都講好多樣嘢嘅。第一就係聯儲局咧就唔會做呢啲前瞻性指引嘅呢門生意嘅，並且咧就話。

定咧，並非由咧呢個市場驅動，主要嚟講咧都係評估經濟嘅情況咧，就業市場啦，咁以至到咧即係未來嘅呢一個嘅即係話對於通貨膨脹啊，甚至乎咧經濟增長嘅展望嘅。咁啊，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咧，咁啊呢一個啊克里斯托弗咧，咁就又係講又話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當然啦，因為白宮或者特朗普嘅政府咧，就係、是任何情況之下都係好唔理性咁主張咧呢一個超寬鬆嘅貨幣政策嘅。咁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今次嚟講咧，大家都好期待，亦都等待嘅呢一個點陣圖同埋經濟評估報告咧，都反映到到咧一個幾即係基本嘅現實嘅，就係話咧對於今次聯儲局啲官員對於今年嚟講啦，無論係整體 GDP 經濟增長啦，就係、是、失業率嘅預期啦，以至到更加關鍵嘅咧，就係咧呢個 PCE 個人消費物價指數咧嘅增長嘅預期啦。簡單一句啦，睇翻咧呢個即係 the summary economic projections 咧，即係呢個經濟評估報告啦。咁啊顯示到咧就係話，相對於六月嘅時間咧，聯儲局啲官員咧，而家咧對於經濟增長嘅預期咧，就之前就 2.2%， 而家咧就 GDP 增長 2.3%， 即係勁啦。好啦，就市場咧失業率咧六月嘅時間咧預期住 4.3 嘅，而家咧就 4.1， 咁即係就業市場又勁啦。好啦 ，PCE 嘅通脹係點咧？六月當時預測去到年底咧係 3.6% 增長，而家係 3.7， 咁即係通脹預期又升温啦。咁仲有啦，嗰、那個核心嘅通脹咧都同樣地都升温嘅，咁啊去到咧就 3.4， 咁啊六月嘅時間咧就係 3.3 嘅啫。咁亦都咧就係大幅上調咗咧，就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去到年底嘅預期。咁而家咧平均嚟講咧去到呢一個2026年年底咧就係 4.1 嘅。咁當然啦，因為有好多官員咧就作出佢嘅睇法啦。咁如果你話睇到點陣圖咧，咁啊基本上咧就今次咧亦都係就係冇令大家失望。就是、大部分的官員都認為就是應該處於一個更加高的利率水平才恰當的。咁最主要嚟講，最主流嚟講有投票權同埋即係喺點陣圖裏面有點佢哋一票的聯儲局嘅官員咧，大部分都認為4厘到4厘25咧都係一個合適的水平嘅。咁當中咧都有成咧就12位咧都係認為喺呢個水平。咁啊換言之，咁大家咧即係一致都係通過，就係冇得坐低，就係、一定要 stand up 啦，一定要加息加上去啦。咁所以就即係都叫做係合乎預期嘅。咁但係咧即係金融市場即時嘅反應，當然就係咧一面倒利淡啦。嗱，因為咧琴晚個美股咧直情咧叮噹叮噹啦，即係大家如果玩過過山車嘅話咧，就因為咧慢慢上下或者係橫行咧就好慢嘅，跟住去到比較高嘅位置嘅時間，正所謂高峰的快咁撒下撒失陷咧，一見到咧聯儲局嘅呢個決定同埋再加埋沃十嘅言論咧，哇！跟住咧就瀡咗落去，咁啊道指咧跌成631點啊。不過咁即係以佢嘅基數嚟講咧，跌幅就1.21%，不過都唔係少，跌幅都相對地都大嘅。咁同埋啲金融股啊，包括一啲即係投行嘅股份，即係啲息口敏感嘅股份都跌啦。咁跟住咧，即係呢個 S&P 500指數咧，亦都咧就跌咗0.45%。我諗嗱，最關鍵嘅就係話對於一啲大型嘅金融機構咧，佢嘅股價有一定程度嘅壓力咧，呢個都係大家可以理解嘅。咁同埋咧，亦都係喺我過去呢一個禮拜啦，亦都喺部分我個人嘅報章專欄嗰度咧，都有講到一個關鍵點啊，就係話而家咧，其實對於美國嘅即係所謂嘅加息決定係唔係有理據咧？嗱，客觀嘅事實就係隨住咧呢一個即係話美伊戰爭又持續，俄烏嘅戰爭又未解決，咁跟住咧國際油價高企，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唔到。紅海嗰邊繞道而行咧，咁啊沙特阿美咧好多嘅即係管道咧，亦都被襲擊，咁啊係嚟自咧呢一個伊朗，咁親伊朗嘅陣營喺咧呢個即係伊拉克嗰邊咧有啲無人機升上嚟咧，就攻擊咧呢個沙特阿美嘅呢啲煉油啊、運油啊嘅等等嘅設施，咁所以咧就即係紅海、黑海、霍爾木茲海全部都通航唔到，咁所以個國際油價點解布蘭特旗又要升到上去110蚊咧？呢個都係符合我過去曾經作出嘅警告，因為當時兩次升到120，跌翻落去90，再穿咗之後咧，咁曾經都落翻落去60多蚊美金。咁當時我就警告話，呢個低位咧唔可能維持得太耐，因為美伊呢場戰爭有排都未打完。當時我係咁睇咁啊嘅國油價當然上咗去啦。咁但係咧都值得留意咧，就話而家唔係話淨係油價即係原油價格升咗上咁簡單。其實咧講緊呢個 diesel 即係柴油咧，咁其實亦都上個禮拜第一次咧係升到每加侖咧就$6。咁代表咗啲乜嘢咧？就是、其實咧，就代表咗咧，就各行各業咧都已經係處於一個即係雪上加霜嘅狀態啦。即係簡單啲講，譬如話。

0: 哦，秋收啦，农作物可以收成啦，咁啲农夫就喺度諗啦，喂，即係收成好唔收成好呢？唔收成咁当然啦，即係成季啊，即係农作物就泡汤啦。但收成呢，喂，你真係要开动呢啲柴油发动机去即係话做一啲收成嘅一啲嘅即係器械啊，启动佢哋呢，哇，咁啊嗰个呢一、這个柴油嘅价格呢就大幅飙升，咁啊成本又上涨。咁甚至乎呢更加有趣嘅呢，就係话一啲即係大卖场式即係啲批发超市，即係当然啦，亦都係上市公司嚟 Costco 咁啦，据讲呢就话喺美国某啲嘅即係话呢一啲嘅批发式超市呢，咁当然好多时候大家会去换下雪胎啊，换下油啊，鸡油即係 motor oil 啊，即係润滑油啦。咁啊更加呢有啲润滑油产品呢，可能佢哋品牌 K 字头唔帮佢卖广告啦，咁啊向来就平少少㗎俾其他竞争对手一啲产品。咁竟然呢係要点啊，限购啊，嗱，总之呢即係五个跨脱嗰啲啦，即係五个跨脱嗰啲好大好大樽嗰啲呢，咁就每人限两樽。即係限購令喎，而家講緊係機油都限購喎，咁點解呀？因為都係嗰句啦，煉油廠煉得汽油嚟，煉得柴油嚟，咁梗係要應付呢啲日常用㗎啦。咁啊呢啲 motor oil 喎，喂，真係一年啊換一次兩次嘅啫，係咪先？咁啊由得佢先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反映得到呢，即係國際油價高企呢已經係去到唔同嘅經濟嘅環節咧，都係受到影響。唔好忘記，而美國本身亦都係一個原油淨出口國嚟嘅，本身佢係自給自足有得嘅。所以你話喂，一啲原油仲要係淨入口嘅國家，喺目前而家呢個國際油價高企情況之下，當然就係雪上加霜啦。咁幸好即係內地就會，因為始終咧即係電動車嘅發展比較好，咁所以講緊呢一個汽油嚇，即係喺講緊成品油嘅需求，即係去到油站嘅角度嚟講，可能會少啲嘅。咁但係咧，柴油都必不可少，因為工業啊、農業啊，其實都係有一個好龐大嘅需求啊，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好似阿旭十咁講啦，即係其實咧，聯儲局做任何嘢都好咧，佢唔可以令翻啲油價、柴油價格落翻嚟嘅，只不過可以從呢個貨幣政策嗰度即係管理好啊呢、這個即係通脹嘅預期咁解嘅啫。
1: 明白明白，咁啊多谢 Dicky 一口气啦，讲翻咧联储局个会后声明，以致啊就系咧同我哋睇埋啊个金融大局系点样去有所变化啦。咁啊恒指琴日点睇咧？继续啊牛皮啦，咁啊成交金额亦都唔多啦，微微升46点啦。咁不过今日啦，嗱港股方面会点去走向咧？咁啊金融类股份孰升孰跌咧？定还是系配合埋？其实琴日香港都有。有施政報告出爐啦，咁有關嘅一啲提振金融嘅措施有冇機會有啲擴容嘅機制啊？與此同時就係有冇利於一加一減底下會好啲啊？究竟內容係點咧？點睇咧？五年規劃係咪對於一啲叫做公用股咧，又會睇高翻少少咧？好似咧踏入整個九月啦，其實嚟到9月17號啦，港股方面都冇乜方向啊。咁依家叫做聯儲局呢一個舉措就塵埃落定咗啦。咁有冇機會令到後市方面澄明一啲咧？關於個投資方向咁啊 ，Dicky 交俾你講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啊，唔該你。
0: 係港股，我諗即係再之前一個星期咧，我就都作咗啲預測啦。我就話睇嚟咧，即係一定要向下殺牛證啦嚇。咁亦都咧講過一個指數嘅水平嚇，大概到24,700左右度。咁啊，之前當然係啦，去到呢個位置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即時嘅反應，大家都會知道啦。即係你話喂，今次啲大小銀行跟唔跟加息啊咁？咁我都相信嚇，今次加呢25個基點咧，暫時咧按兵不動嘅。當然啦，金管局貼現窗基本利率就基本上一定。照跟啦，咁但系咧，你话喂大选银行嘅即最优惠利率咧，我觉得都仲系有空间嘅，但系即系好客观嘅事实就系，如果你有联储局去到十二假设就再加多25个基点二，呢件事系机会非常之大啊吓，唔好讲净系欧洲央行已经加咗先嘅，联储局而家再加啫，咁嚟紧可能日本央行即系好多嘅全球各国嘅央行咧都系摩拳擦掌，而家都系面对住要加息嘅，咁当然啦，即系喺目前呢一秒钟。對於一啲無論係息口敏感嘅行業啊，以至到如果假如十二月真係聯儲局再加息，我個人都會預測啦嚇，屆時咧香港嘅銀行咧，確亦都好大機會咧會跟隨加最優惠利率。我諗去到十二月咧，即係增加1%嚟咧嘅機會係相當之大。咁所以而家我諗呢一秒鐘咧，市場都反映緊呢件事㗎啦。咁如果你話喂由中概股啊，到我哋港股啊，到夜期啊，咁其實已經係進一步咧落到去24,400嘅位置。但如果我哋個港股恆指簡單

0: 香港啦，經歷咗五窮六絕而七翻七，八月咧就高位整固，九月咧就明顯地咧就由頭咧就回到而家噶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啦，七月份成個反彈嘅幅度，如果我哋講即係黃金比率，簡單一句，升幅調整一半咁講先啦嚇。咁其實大概咧24,300點咧，都已經係一個幾重要嘅關鍵嘅支持嘅位置。其實亦都好可能咧，今日就已經試到嚟呢個位啦。咁啊，希望就望就嚟到呢個水平咧，就叫做即係喘一喘定先啦。但係畢竟即係當外圍跌同埋即係嘅呢一個加息亦都已經係落實，咁甚至乎咧，即係喺未來啦，講緊即係去到即係年底嘅時間，亦都有可能再加啦。咁呢個都會係令到即係港股，始終我哋有聯繫匯率制度下咧，都會個氣氛上高都有啲影響嘅。咁同埋亦都見到啦，即係呢段時間港股咧，即係都係咧反覆試近期嘅即係急升嚇，即係翻出翻身之後嘅一個回吐嘅一個支持位，反覆就下試緊支持位嘅時間咧，亦都見到咧北水。過去呢幾個交易日，唔係話即係冇流入嘅，譬如話尋日嚟講咧，都係仲有20億嘅流入，但係咧就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個好明顯嘅狀態咯。咁當然啦，有個別嘅一啲嘅半導體，又或者係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咧，尋日都係備受追捧，因為咧都係急跌過後啊，包括好似又再一次配股又套現又即係集資嘅智普啊，咁啊跌咗咁多日，咁啊終於繼續都係有啲北水博下反彈咁啦，咁但我都會覺得即係呢兩嘅股份咧，我即係恐防就係話嗰個反彈咧都係一個即係比較係一個短暫嘅狀態咯。咁而整體市場嘅氣氛，我諗都會係慢慢開始要去了解就係話喂，整體咧呢、這個即係利率所謂即係未來仍然係個上行嘅趨勢，究竟未來嘅風險係邊咧？因為最簡單嘅理解就係聯儲局。咁多年以嚟都係㗎啦，三年啦第一次加息，咁而加咗之後咧，即係根據過往咁多年嘅觀察啦，即係喺一個周期嚟㗎，唔會話加完一次之後咧，跟住又減翻轉頭，即係從來都冇發生過咁嘅事㗎，從來都係話加咗一次之後就只係會繼續。向上嘅趨勢，只不過係加到咩位置可以就停落嚟嘅啫。咁所以即係到目前嚟講，只能夠講就係話，無論係美債嘅收益率啊，十年都去到五厘啊，都叫做慢慢反映咗呢一方面嘅預期同即係擔憂啦。咁至於你話五年嘅規劃啊、施政報告啊、北都啊、鼓勵生育啊、即係外匯基金點樣增持黃金啊，咁一啲願景啦，係咪都係講緊五年嘅計劃啦？咁亦都有啲同房屋有關啦。咁但我諗即係就咁好直接了當去講，對於金融市場嚟講咧，咁我諗就唔會話有太多嘅一啲影響咯。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即係喺房地產嗰度，既然都講緊一啲發展商可能有多啲即係所謂農地嘅儲備嘅，咁可能會相對於受惠呢一個即係五年規劃嘅即係施政報告啊，發展北都嘅藍圖，咁我諗其實都唔係一啲好新鮮嘅事啦。咁所以我就認為即係呢個純粹講緊一個長期嘅規劃咧，對於香港股票市場短線嘅影響就唔係好大嘅。畢竟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香港個市場好多啲股份咧，其實應該咁講，絕大部分嚟講啊，個盈利都唔係嚟自於本土香港咧，都係睇環球國際啊，以至到內地嘅整體嘅情況咯嚇。
1: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啊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其實咧，仲想同啊 Dicky 講埋咧，科網股同埋 AI 股嘅啲抽水潮啦。配股潮啦，咁啊，即系头先你讲啊，智普其实逼人都传出啦，咁啊，究竟啊，如果啲散户有呢类嘅股份，应该点去自处咧？不如咁，我哋
0: 听日再讲咯。
1: 冇错啊，
0: 仲有咧，人工智能究竟会唔会引发智能叛变咧？啊，呢个话题都值得探讨下。
1: 好啊，今个早上咧，多谢晒 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偈，多谢你，拜拜。

名字是乐队 Pandora， 作品叫《灵光一千闪》，希望都陪伴住你今个早上翻工翻学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噶，但系咧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嘅时候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嘅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话要扭转生育率并唔容易，呢个系全世界都出现嘅问题。各个政府推出嘅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好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佢话透过问卷或者智库嘅研究可以睇到，社会整体嘅教育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嘅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中聯辦話，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係一個對接國家規劃、展望香港願景、彰顯戰略謀劃、顯現前瞻設計以及匯聚主流民意、體現科學民主嘅好規劃，亦都係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重要標誌。對於加快香港由治及興、促進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義。發言人話：喺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編制過程中，特區政府廣開言路，善立民意，開展為期2个月嘅公眾諮詢，充分展示愛國者治港下符合香港實際優質民主嘅優越性同生命力，為規劃出台奠定堅實嘅民意基礎。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同社會各界一定能夠齊心協力，將規劃願景圖轉化為發展實景圖。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宣布基本利率上调到 4.25 厘，即时生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升31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53美元，卖出4,286.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祥道桥底。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

0: 向，近住屯門醫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仍然擠塞噶，龍尾排到去兆麟苑啦，咁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翻去屯門公路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咁屯赤隧道去翻屯門市中心方向，管道裏面慢線有壞車噶，經過小心。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園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排到八乡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你话唔到我啊！
6: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5: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6: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目标咧系做护眼法啦、
3: 嗯。
2: 我记得咧早几个星期讲过护眼操，咁今次呢一个咧都有一个名字嘅，就叫二十二十二十，咩意思咧？
3: 就系上次咧你讲完嗰个护眼操之后咧、啊，就觉得唔够厚啊，唔够厚，所以一定要再加码，
4: 再护啲。
3: 系啦，再护啲，即系同生 B B 一样，两万唔够，
4: 系啊，
3: 三万
2: 嗰、那个，
3: 系啦。
2: 咁啊，讲下呢、這个呢三个二十系咩意思先啦。首先就系如果你望近嘢，譬如你嘅电脑、手机，二十分钟之后咧、
3: 嗯，
2: 你就要将你嘅视线咧放喺二十英尺之外嘅物品上面望多二十分钟，
3: 二十秒先，你等等啊。
2: 系啦，咁所以就系二十啦。咁大概二十英尺几多咧？即系六米到啊。
3: 嗯，
2: 六米左右
3: 嘅
2: 距離，係啊，咁你當屋企望望下望窗咯。如果
3: 即
2: 係
3: 如果我而家望住個窩望得耐，
2: 係啦，就望出去。我哋左手邊嘅距離遠啲嘅，咁但係呢邊你前面如果有嘢 block 住咗咧，望唔到咁咪就盡量轉其他嘅角度咯。
3: 嗯，有啲話係望遠啲之餘再遠啲，如果有啲綠色嘢就好啲。
2: 望綠色植物。
3: 係啦，咁樣我屋企或者會好啲嘅，唔怪之咧 office 嗰啲咧。

0: 望海景嗰啲咁咁咩啦，
1: 咁
0: 贵啦，
2: 咁活泼，咁活泼啦，啲人咁咁有灵气系嘛？
0: 系啦，
2: 海啊，
0: 你直头喺港岛度望翻个九龙，九龙又望翻个港岛嗰边，嗰度点止点止六米啊，嗰度六百米都有啊，
2: 几好啊！望下啲劲嘅建筑，望下故宫，
0: 系
3: 咁佢都有原因解释到点解会有帮助咧，就系我哋眼入面负责呢一个调节焦距嘅肌肉咧，叫做睫状肌。如果当我哋系咁望住部手机好近距离嘅时候啦，我哋嘅呢一 part 嘅肌肉咧会持续紧绷啊，耐咗就会疲劳。咁大家如果做嘢做得耐咧，都有呢个感觉，甚至会出眼水添嘅。如果有时候望手机望得太长时间，
0: 嗰、
3: 个
0: 打喊路啫，系嘛？
3: 唔系啊，真系打，唔系打喊路啊，系你对眼咧不自觉地好唔舒服啦，然后系咁眨眼，就有啲嘅眼水出嚟，就代表你真系要休息，唔好继续睇你部手机啦。望下远嘢咧，可以令到我哋呢一部分嘅肌肉放松，从而抑制翻眼睛疲劳啦，同埋近视恶化嘅情况嘅。
0: 咁
3: 当然，如果你嘅室内空间唔够六米嘅话咧，咁你即系可以
0: 望唔够啊，唔够啊，
3: 望窗外咯，唯有
0: 落落街咧，直头。
3: 都得，
0: 落街
3: 可能
2: 出街
3: 喎、
2: 啊，出街啦咁样，系嘅，都系嘅。
0: 系咯，你就落街咁，跟住兜个圈，咁、你一定望到啲嘢够远啦。
2: 同埋香港好多屋邨屋苑咧，其实都会有佢哋嘅一个小公园仔啊，即系好多屋邨都有啦，即系
3: 仪器机械可以
2: 都唔使一定住私人楼，其实都可以俾大家可以放松下，或者你睇多啲绿色植物，其实我估呢个都好简单啦、啊，同埋又可以望得远啲，好少绿色植物系好近你噶嘛，你譬如望棵树，有啲乔木啊、灌木嗰啲好鬼高噶嘛，咁你一望上去，其实都一定够六米啦，
0: 系啊，我几好啊呢一、這个，即系系一个警醒嚟嘅，因为我哋有时
3: 系
0: 啊，好容易忘记咗，即系。其实都系讲嚟讲去讲福讲讲三福气啫，但系我哋会忘记，
2: 点
0: 解要提咧？即系正如阿妈点解要讹我咧？
2: 系啦，
0: 我哋点解要讹我仔咧？佢知噶，我同即
2: 系
0: 佢讲，佢都知噶。我知咁樣，
2: 係啊，
0: 咁你做先得㗎。係
2: 啊，
3: 所以坊間有啲
2: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啊，
3: 係啦，有啲嘅 app 咧係真係會幫你 set 好咗個鬧鐘，二十分鐘佢就會響一響，提你要起身喐動下啦。咁如果大家依家咧係睇緊手機啦，或者工作當中咧，都可以試下起一起身喐動下，或者望下啲遠啲嘅地方啦。

0: 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0: 梗系好啦。
1: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0: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0: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0: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 一齐
0: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2: 呢段时间咧就不断同听众朋友咧就晨光早餐会啦，咁啊呢个礼拜有，下个礼拜都有嘅，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有试过想打你啊，或者 D M 喂仲有冇位啊，仲有冇位啊，冇啦已经，因为已经收爆晒，同埋早餐嘅嘢咧贵乎珍贵同埋珍惜，所以我哋搞两场咧已经系用咗我哋多年嘅力气噶啦。
3: 都有啲听众咧就反映翻啦，就话我原来有早餐会，我想参加啊，咁样就真系抱歉，因为之前咧就一讲话喺即系呼吁大家去登记嘅时候咧，又多谢大家咁爱戴，所以就即刻咧就爆晒，
2: 系啦，
3: 呼晒，即刻填晒名啦。无论系寻日十六号嗰场，定系下个星期23号嗰场咧、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满额啦，
2: 齐张啦，
3: 多谢大家，
2: 好似打牌咁齐晒张噶啦，
4: 系啊，都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同埋琴日咧个反应都好好，
3: 系啊，
4: 真系，
3: 我就好俾心机喺入边咧，就想冲啲
4: 奶茶，
3: 系啦，
4: 但你仲有冲个柠檬茶，
2: 冲咗三杯奶茶，我哋。就即系我同宇恩娜同埋阿林咏仪咧，就冇机会品尝啦。但系听众有福气啊，佢品尝到啊，小白亲自调教出嚟嘅香滑奶茶。
3: 不过又怕阻住我哋请阿云姐，
2: 系云姐
3: 惊阻住佢做嘢咧，所以就都要急急脚咧，又出翻出去先。
2: 哦、
3: 因为好忙啊，你知道我哋有听众过嚟，咁佢本身咧即系个食堂又有客噶嘛，咁、所以佢哋入边都好忙，咁唔好阻住人哋经营先。
2: 系啊，唔好见云姐真系手把手咁样教你冲奶茶。
3: 系啊，
2: 同你有啲肢体互动，
4: 有咩见到嘅？
3: 佢一嘢第一句就同我讲：呢个酒堂，呢个唔酒堂嘅，呢个茶盏咁样。其实我好想同佢讲：可唔可以讲多次？不过见佢即刻已经闪开咗咯，就唯有用残余嘅记忆咧，去到记住。唔知系咪会唔会有听众其实饮咗嗰杯系冇酒堂嘅咧？
2: 冇酒糖唔緊要，
4: 冇
2: 飲到屙就得啦。其實我估不如咁樣講啦，即係飲完之後身體健康就 OK 啦。即係甜啊，即係多甜少甜啊，適隨轉變啦。
3: 反正係同我哋一齊食都係甜，
4: 都係甜啊！我都係想講呢樣嘢。最緊要係大家一齊食開心。
3: Vicky 好啦，因為 Vicky 都有啲即係嘅 menu 咧，佢有推介嗰個咧，朝頭早有啲咩碎肉啊、辣椒啊、
4: 米線啊，
3: 炒下炒下咁樣係啦，我就轉翻做通粉啦。
4: 我中意呢個，佢令到我覺得咧，呢個 canteen 咧有一樣。

0: 有喎、哦，呢啲唔系隐藏食谱嚟嘅，亦都唔系奥马卡西嚟嘅，系真真实实有的。
1: 我完全唔知仲有，唔知星期四、三、一、三、五啊有粥餐啊，呢、這个都系听 Vicky 讲先知道。
2: Vicky 又熟啲啊
0: ，Vicky 系港台之友嚟咁，
2: 美食关注组啊。
0: 系啊，但系咧都讲少少以前我哋 canteen 啦，即系怀少少旧啦，趁有啲时间。我记得旧时咧，啱啱嚟到港台嘅时候咧 ，canteen 有三部嘅，但第一部咧。因为佢本身都有个宝字啦，佢、本身有个宝字啊。
1: 哦哦，系、哦、
0: 第二咧就系、是、啲奶茶咧系真系好香滑嘅，咁、记得隔篱台啊，或者周边啲工作嘅朋友仔或者啲家庭啊，即系住广播道啲市民咧，都会嚟买杯奶茶咁样拎走嘅。咁第二咧就一定蜜糖鸡翼啦。我古小华都记得嗰阵、时，即系阿 sa 娇嚟到港台做访问咁样，佢都话：，喂、我要食蜜糖鸡翼，食蜜糖肠仔。
1: 系卤水咩？
0: 你去买啊，你去买。
2: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系啦。
0: 你买，跟住，跟住我记得嗰阵时阿 sa 攞啲唔知系银包攞啲钱出嚟，你去买啦咁样。
2: 蜜糖肠都系好出名嘅，
0: 蜜糖肠、蜜糖鸡
2: 系啦，蜜糖肠咧都系嗌住。咁嗰阵时咧，如果你嗌 take away， 因为以前啦，即系真系好耐以前咧，咁唔知听众仲记唔记得有节目叫《娱乐冇天星》，即系有阿国锋老师喺度。咁我嗰阵时喺掹车边咧，跟阿国锋咧就学嘢啦，咁喺节目嗰度。咁有阵时 artist 咧，其实佢哋喺 canteen 嗰度先等，因为嗰阵时系三点到五点。咁我咧就会通常喺下低见到啲 artist， 其实都系食紧呢啲香肠嘅，麦当仲有卤水鸡翼啊！嗰阵时就听翻好多前辈讲咧，就话天王刘德华都好中意食卤水鸡翼
0: 啊！即系呢啲系啲巧手嘢嚟嘅，咁啊一代传一代。仲有都一样咧，就系旧时 canteen 啲炒物好好食嘅，即系炒物嘅意思就系干炒牛河啊，同埋即系炒个面啊嗰啲咧，就炒得好洒家嘅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时至今日就即系。轉咗幾手噶啦，即係有一啲即係譬如話當年耍家嘅嘢，仲有冇
2: 當年我都好中意食雪菜花鮮炆米
0: 嘅。係咯，呢啲都係即係當年咪炒物咯，即係佢
2: 咪就係呢個咯，即係當年又快有啲濕濕地咁樣。
0: 當年我最勁最中意嗰個就係鹹魚膠炒飯咯。劲啊！咸鱼胶炒饭好食噶 ，canteen 当年嗰、那个，
2: 其实
1: 可能出面都闻到阵阵嘅味
0: 道。几个人一齐食就闻到啦。
2: 其实寻日 Vicky 咧又同啲听众分享咧，就话佢有阵时都会喺个 canteen 嗰度就买啲嘢翻屋企食咁样啦。我以前咧多即系做到太夜嘅时候咧，我成日翻屋企我都唔煮咧，我都喺 canteen 嗰度嗌嗰啲炒粉面饭咧，就一个饭粒攞翻屋企就开餐咁样。
0: 同埋佢旧时有啲和菜咁咩叫和菜就系有啲一两餸跟住俾个饭你。嗰啲嘅咁嘅 friend 啦，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做夜晚黑節目，我都做咗成七八年。
2: 嗰啲係三餸飯始祖嚟嗰啲。
0: 係啊，啱嘅。但係嗰陣時得一個餸嘅啫。總之你揀咗一個，即係譬如
2: 你都可以加多個餸。
0: 哎，我記得
2: 加錢又加多個餸。
0: 豆豉鯪魚油麥菜一個餸。
2: 哦，係。
0: 我記得係咁啊。嗰陣時仲有一個沙姜雞定係風沙雞都好似幾勁嘅咁樣。當年啦，咁不過。即系依家晚市我有冇我都唔知啦，不过都激起咗，即系我哋做主持人啦，其实同听众联动好开心啦，亦都谂翻，喂，我哋细个嘅时候系食呢啲大嘅，呢间嘢都系叫做令到我哋果腹咗好多年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肚仔饿嘅时候，起码
2: 都透过我唔少次，如果咁样讲真
0: 系啊，肚仔饿就嚟血糖太低嘅时候，都系喺下边。买罐汽水嚟饮下，顶住。旧时细个冇搵到钱啊嘛，咁样顶住汽水过活咁样嘅生活。
2: 所以寻日个体验咪深咯，即系我哋喺呢一栋广播大楼嗰度，即系工作咗都咁多年啦，系真系第一次咧邀请听众上嚟，即系同我哋分享好多好多食物啦，或者我哋嘅生活点滴啦，大家一齐倾下偈啊，咁样都相当开心。
0: 咁啊，下个礼拜仲有一。弹呢、這个做一次啊！我想讲做一弹，
1: 食多次早餐。
0: 系啦，咁啊，嗱，我哋有早餐会啦，其他节目有冇午餐会我唔知啦。有啲听众求我话：，喂，点解你唔搞午餐会啊？点解你哋唔搞晚餐会啊？咁你午餐会咧，叫翻阿 Alex 啊，阿 Alex 大哥
2: 搞晚餐会咧，第日晨光大家。大家夜啊！
0: 晚餐你叫阿子晴啊，
2: 子晴
0: 同埋Albert 老师 ，Albert 老师啊，
2: 欧瑞强，
0: 恬淡情怀啊，系嗰啲去玩或者他他他叫阿
2: 他他他系宵夜噶咯，
0: 系啊，阿子清啊，男子啊。家乐计，家乐梗系要埋单啦。家乐要埋单嘅，总之系揾到吴家乐咧，佢就会埋单噶啦，就系、是、咁样啦吓。咁希望大家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有开心同埋正能量咧，输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
1: 中国城市嘅名字多到数唔晒，有啲用山，有啲用水，有啲就用方向。 但係直接。

0: 命名嘅城市，全国数嚟数去，原来只系得一座。呢座城市唔系特别盛产鲜花，但佢掌握住全球 35% 嘅战略钛金属资源。呢、这个城市叫咩名？转头 Yana 话你知。依家就开股啦！呢、這个城市咧叫做攀枝花，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个花嘅名字咧？
1: 愿闻其详，
2: 真系冇。
0: 好，咁首先咧系佢
1: 攀枝花，
0: 系啦，攀石嘅攀啦，树枝嘅枝，然后就一朵花啦。咁呢个名咧，我哋少啲听。
1: 喺悬崖边噶？
0: 又唔系嘅。佢其實我哋都有一個第二個名係比較熟悉嘅，原來就係我哋所講嘅木棉花。
1: 哦，我就諗係咪要輕功嘅咧？
2: 係啊，
1: 啲懸崖嗰度
2: 天山雪蓮咁樣要去採咁樣，
1: 冇翻嗰啲咩古墓派輕輕功都揈到自己上去。
0: 冇錯，咁因為攀枝花市咧係喺四川省嘅西南部啦。金沙江畔嗰一邊嘅，咁原來攀枝花咧係喺四川嗰邊咧，或者雲南啦，啲人就叫佢做攀枝花，但係廣東、香港等地咧，我哋就會叫佢木棉花，甚至有人會叫佢英雄花。咁講下攀枝花嘅特色啦，佢嘅外觀咧係好鮮紅嘅。骨红色嘅，好艳丽嘅，咁啊佢嘅而佢生长嘅季节就系春季啦，大概二到四月嘅时候啦。咁成棵树望落去咧，就好似一团火球咁样，非常之热情艳丽。佢亦都有好多嘅用途，除咗靓之外咧，我哋广东人啊会将佢用嚟煲药或者煲汤嘅。咁所以我细个嘅时候都饮过妈妈整嘅一啲嘅木棉花嘅汤，甚至系喺凉茶咧、五花茶咧，木棉花都系成分之一嚟嘅。
1: 不过先讲一句啊，咁啊。香港都有木棉嘅，不過咧喺即係跌咗落嚟，跟住就嗰啲就執咧就唔好，我嚟諗住自己入藥噶嚇。
2: 係 啊，
1: 如果需要嘅話咧，就去翻嗰啲即係中醫藥鋪啦，揾翻有註冊嗰啲咧，嗰啲先去搜救翻你想要嘅木棉。
2: 我學校咧即係母校咧，旁邊有幾棵木棉樹啊嘛。嗰陣時咧細個成日有啲阿婆咧執完啲木棉花咧，就我嚟曬乾咁樣用。不過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即係估計依家都其實去藥材鋪買
1: 又方便，
2: 有個保障喺當中，
1: 又安全。老实讲咧，有阵时我譬如跑步咁，屋企附近都好多木棉，佢跌咗落地下嗰啲，又污糟，又剩，你又唔知有冇单车碌过，有冇踩过，咁你入药讲唔过啊？
2: 九龙塘会嗰度咧，咪有几棵木棉嘅、
1: 啊？
2: 哇！我经过咧，我真系当一声，嘣一声，
1: 我笑
2: 凹咗架车。你宁愿揼亲架车定系揼凹个头啊？
1: 我冇
2: 嗱，你宁愿揼凹架车定系揼亲个头？嗱，小白我俾你拣一次。
1: 我系真系俾佢揼亲个头啊嘛！
2: 你揼亲个头，
1: 但系冇揼凹。
2: 你宁愿揼凹架车定系揼亲你自己个头？
1: 咁我揼我个头一下算。
2: 系咯，我都系咁样觉得，好怪啊！
0: 但系车都揼得凹，咁你个头都会出
2: 好高噶，因为好高耸噶。其实木棉树系佢系唔系矮树嚟噶，所以佢。根据物理学的原理，佢咁样 F 等于 ma
1: 十个 meter per second，
2: 佢确系有个力量，嘣咁样噶嘛。
0: 嗯，原来
2: 可能我架车渣啦，要换车啦又。
0: 咁又继续讲翻呢一个攀枝花啦。头先就讲佢系四川呢一边嘅，一开头咧佢都唔系好多人认识，而佢发展嘅历史都系比较短，直到1930年代，大家就开始关注佢。点解呢？原来喺呢一个地方咧发现咗铁矿啊，而且地质专家咧就发现佢呢一个嘅储存量咧都好惊人，而当中咧有好有战略价值嘅钛同埋矾。咁啊，到咗1965年啦，我哋嘅当局咧就决定将呢一个攀枝花咧成为一个特区开发当地好丰富嘅资源啦。佢亦都成为咗一个工业嘅重镇。而钛同矾咧，佢呢个唔系普通嘅金属嚟嘅，佢系通常用喺航空啦、航天啦、军事同埋一啲新能源嘅，系一个好重要嘅战略嘅资源。
2: 矾金属咧，我哋。喺 Marvel 電影已經知道佢係勁噶啦，
0: 係啊，
2: 如果你睇得多核炮係嘛，就會知道矾合金係幾犀利。
1: 一聽到都覺得呢樣嘢即係價值連城，
2: 係貴嘢嚟，同埋係一啲稀有嘅資源係嘛。
0: 哦，同埋攀枝花嘅儲存量都好勁喎，佢係有鈣嘅儲存量咧有超過百億噸啊，佔中國嘅九成以上噶啦，亦都佔全球嘅三成五，你可以叫佢做世界第一噶啦，因為呢一個嘅儲存量，咁所以亦都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啦，咁另外攀枝花咧，亦都盛产一啲嘅热带嘅水果嘅，例如系芒果啦、枇杷啦、石榴等等嘅。好啦，咁点解会叫佢做攀枝花咧？都有一个嘅原因嘅。咁啊，相传咧喺清朝嘅时候咧，一个云南嘅商人去到呢一边咧，谂住买土地啦，然后咧就包咗一个山头。咁点知嗰个山头咧就有一棵好古老、好高大嘅树，嗰棵树就系攀。

0: 番枝花木棉树啦，斩、
1: 嗯、
0: 完佢之后咧，佢就加以善用啦，用嚟起唔同嘅屋啦，或者起庙啦，咁然后佢就叫咗呢个地方叫番枝花啦。呢、
1: 哦、
0: 个就系佢嘅由来嚟嘅。
2: 一棵树斩完都起到几多嘢喎？
1: 系、哎，
0: 不过好多有趣嘅系，原来中国咧真系冇乜用花做城市嘅命名，嗯、但系有啲嘅地区咧都有嘅
3: 花都咯，即系如果你真系讲到广东省嚟讲就
0: 啱啊，同埋江西咯都有莲花苑啦。广东头先你讲广州花都啦，贵州咧都有贵阳市嘅花溪区啊。咁、
1: 嗯、
0: 所以区咧有花，咁但系城市咧就真系净系得呢一个咯。
1: 嗯，
0: 都几特别啊。
3: 系咁啊，大家又翻到内地游历嘅时候咧，又可以多去探索一下啦。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可以啊睇睇今日天气啊，睇下今日系咪赏花嘅好嘅时间嚟喎。
0: 都几舒服，今日天气28度，就室内感受都几舒服，不过有少少干燥咯，所以记得补充多啲嘅水分啦。
3: 系、嗯、啊，要嘅，我觉得饮多啲水啦，同埋咧再加上如果系今日大致天晴嚟讲咧，大家多啲做运动都系好噶。譬如琴日咧同听众食咗好多 heavy 嘢啦，咩、嗯、heavy 嘢咧？咁、嗯、啊有个男听众朋友，其实我哋琴日清一色咧都系女听众，系一个男听众朋友。
0: 知唔知点解清一色女听众啊？
3: 因
0: 为大家都想嚟睇小白，同埋
3: 因为中意你啊，因为中意你啊，个都话哇 ，Vicky 好靓啊，如一又好靓啊。我哋嘅監製 Fiona 好後生啊，好似啱啱畢業 fresh grad 21歲咁樣。
0: 我哋嘅聽眾都好善良，
2: 好善良，真係好善良。
1: 哇！
0: 多謝你哋，
1: 我哋監製
0: 直情
1: 係開心到喜上眉梢，佢自己要不斷 mention 呢一句喺個群組入邊，
3: 我哋唯有就讚好。同埋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
2: 听众一定相信噶。
3: 唔系我讲翻琴日个男听众啦，佢
0: 系
3: 唯一一位咧食干炒牛河啊。
0: 系佢真系犀利，
3: 犀利！我拍拍佢膊头，
0: 系你推介噶嘛？我记得你话
3: 系啊，但我唔知点解佢晨早都撮到一碟干炒牛河。
0: 10点钟食干炒牛，
3: 我都食唔到啊
2: ！Special menu 又
3: 我都食唔到，你食到太过厚此薄彼啦！我觉得呢一件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施政报告有两大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希望整体上所有市民生活更好。他说虽然预期未来本港经济向好，但是每个人实况不同，行业亦都不同，他强调政府会尽力照顾。李家超说政府在教育、社福和医疗三方面很重视，开支亦都是最大，但亦都未必能够百分百照顾每一个人。他希望市民明白政府的资源有限，而且正是面对财赤，亦都要发展北都，未来可能还需要发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的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

0: 嚟今年仲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8点，升45点；港金报40,01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13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通往伟业街支路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咁仲有之前咧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跟進下隔晚美股表現啦。美國聯儲局加息 0.25 厘啦，官員們咧預料年底再加多一次啊。美股三大指數低收啦，道指要跌啊，跌630點啦。標普500指數跌33點啊，納斯達克指數跌3點。港股 ADR 偏軟啊，跌305點啦。咁啊，今日啲金融類股份都應該會下試一啲低啲嘅水平啦。不過有冇機會港股跌定咗有啲後抽咧？咁啊，對於市場又冇咁悲觀。既然咧加息係預料之內嘅，咁啊往後點？咁推演咧，先系咧市场应该要好好去判断嘅一个事件啦，吓系啦。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咯。
0: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阿 O 揾嚟咧，呢一位系国家一级嘅摔跤运动员啊，亦都拥有咧摔跤咧 MMA 啦、巴油啦嘅冠军履历嘅。咁当然啦，既然系真功夫，我哋前排睇呢个电影啊，亦都喺内地票房好火红啦，就系咧功夫女足嘅其中啊一位嘅女演员啦，佢系李卓薇。卓薇早晨，
2: 早晨，
1: 系啦。其实咧喺呢部电影入边咧。你就係金鐘罩啦，我就用呢個金鐘罩呢個名咧，你就會俾。

0: 比较咧，即系靠谱啲啦，同埋大家会认识你多啲啦。喂，喺剧入边嘅你咧，同头先我咪前同你倾偈嘅你咧，有啲唔同、啊，我觉得系咪呢个系人设定还是系电影？其实都塑造到你，其实你都好打得好 strong 噶嘛，本身都系冠军级人马啦，咁样。咁系咪你觉得电影嘅角色同你真实？哇，我 MMA 冠军嚟噶，我系呢个摔跤嘅国家一级运动员嚟噶，有少少我要柔弱少少啊，或者即系未能够体现到嗰种。好刚柔嗰种，即系好刚烈嗰种感觉咧吓。
1: 其实咧，我觉得我好首先多谢周星驰导演啦，佢可以俾我喺呢套戏入面做自己，见到我嘅都系我真实嘅一面嚟嘅。其实喺日常我都系一个比较耿直同埋比较真实。有时候都。即係啲人覺得我傻傻下咁樣，
0: 唔係我覺得幾男仔你性格係啊，但當然我眼前嘅你都係一個好靚嘅女仔啦。咁如果唔係即係星爺 cast 嘅 casting 入邊，即係佢喺套戲入邊初完咁變，但係你一借票場嘅時候都似哇，我唔認得，原來你係你啊咁樣。即係當年莫文蔚啊、趙薇都係咁樣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喺個合作入邊，我估你有好多點滴。頭先你都話多謝星爺啦咁樣。咁佢點樣發掘你？係咪因為一開始嘅時候都係哦你？都有好强烈嘅功夫底子咧。
1: 哦，呢个都系一个谜嚟噶，到我自己都系唔知噶，因为其实我喺从运动员跨界到呢个演员啦，即系呢个跨界好大。咁咧，我当然喺呢一行做演员咧，都做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一路都系一个动作演员嘅身份啦。咁我系知道有一套咁样嘅喺度 casting 緊嘅，咁籌備緊，但係我從來咧都冇話點樣去投簡歷啊、投資料啊、去應聘應選啊咁樣，或者去面試係冇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冇希望，我覺得我自己唔得，咁所以我就覺得哇，你14億人、啊、全中國，甚至係全球、啊，佢去咗台灣啦、啊、日本啦、啊、外國去揀人，我覺得就算我俾你望咗我啲。履歷啦，咁你可能都
0: 咩叫海選就係、
1: 是，
0: 即係喺個海嗰度選翻嚟，可能有第一 round、第二 round、第二 round。我唔好講星爺 casting 啊，我單純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就算國家嘅一級運動員，可能喺內地都上成千上萬啦。即係可以咁去解讀啦，即係唔係講武術呢個層面，即係連埋球類運動、連埋體操、連埋其他武術各樣那樣，咁真係會唔少嘅喎。咁點樣會揾到你？我覺得你一定有啲特質或者一啲好勁嘅嘢，星爺 spot 到，仲要係即係你嘅氣氛都有喺度啦，係咪先？
1: 係。咁我覺得我相信星爺嘅眼光嘅，咁、首先我覺得佢揀人咧都有佢自己獨特嘅磁場同氣場，覺得呢個人係符合呢一個角色嘅。咁但係好得意嘅係，真係我從來都未有試過投簡歷，咁但係我真係好想好想參加呢一套戲。咁、我好多 friend 都同我講，佢話Major， 如果你唔喺呢一套戲入面參演，我唔去睇。佢話因為佢哋一路以嚟見到我自己嘅真材實料嘅真功夫啦、啊，真打真跌啊，真達啊咁樣。佢話呢套戲真係冇你搞唔掂。可能我覺得身邊有冥冥中好多人幫咗我，或者係有幫我講過啦。跟住唔知隔咗幾多條河。
0: 多謝你嘅恩師啊！其實 Day One 教你成為呢個摔跤運動員嗰位老師，或者一開始你進入去即係國家嘅層面去訓練嗰啲嘅老師，其實。反而我覺得係俾咗好多養分你咯，我估你從小都係好刻苦 training， 係咪咁嘅卓美？
1: 我自己由細到大，其實我六歲開始就做運動員啦。咁其實運動員同星爺揀人一樣嘅，都係大海撈針。咁、我係點樣比較做到運動員咧？我係都係俾揀嘅。我覺得呢個係命運嘅安排嚟嘅。
0: 咁嗰陣時係點嘅？六歲嘅時候係海選。
1: 我以前唔係，我以前細細個好細粒嘅，咁喺成班入面咧應該係最細粒、最矮嗰個噶啦，咁又最恩嗰、那個。咁教練咧就嚟到啲學校啦，揀小朋友要去培養啦。咁嗰陣時我就揸啲又係唔中噶啦，咁啊準備要走啦。咁但係 臨走之前教練就望咗下，你啊出埋嚟啊咁樣，但係係啊好奇怪，
0: 你唔好咁有電影感得唔得？你嗰啲手

0: 即我咧好多朋友都同星爷合作过，咁你合作多咧，你即系咁当然拍摄嘅时间入边，你都会睇佢啲做手啊，或者你细个都睇好多星爷嘅戏啦。其实你都会啲动态啲 movement 都似
1: 啊。我
0: 你过嚟，算啦，即系都唔想睇噶啦，但吓。好
1: 啊多謝我唔知道其实我真的很认真的、哦、
0: 我知道我没说你不认真啊
1: 是真的觉得搞笑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这样揀中了但是呢我很奇怪的、我为什么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练摔跤我不知道自己玩摔跤的、
0: 那时候是不是、我想问多一点是省队或者国家武术队、
1: 不是我们是市队的
0: 市队先的
1: 是啊我是、广东中山人、是啦、啊、我是中山的、所以我讲到广东话那么标准
0: 是
1: 那我家人呢有些家人是香港的、样所以就、变相我在内地去吸收了这个养分、即国
0: 家那 train 呢都在广东東 train 定還是上北京 train？
1: 我哋咁嘅，係一級一級嘅。
0: 係
1: 你要攞到成績，由一開始係市隊、
0: 省隊，
1: 係啦，市隊、省隊、專業隊，之後再國家隊，之後再八一隊，係一級一級打上去嘅。咁你要點樣先至可以升級呢就係、是、有成績啦，有賽事嘅攞到嘅成績啦，同埋有呢、這個。能力啦，同埋有冇潛能啦咁樣，
0: 同埋唔好受傷啦，即係我估呢個都重要。
1: 受傷，我覺得應該係正常嘅事。
0: 但係你一受傷，你可能個大賽就未必玩得到，即係譬如嚟緊出呢個集街嘅時候，可能名古亞運咁樣先算。咁喂，你賽前真係訓練嘅時候受傷，你好影響你亞運會嘅成績。呢、這個都係好多運動員其實。锻炼就个个110分噶啦，但系啊心理质素有阵时唔好啦，调翻转头身体质素有阵时下滑啦，或者伤患啦，真系好影响表现。
1: 系啊，冇错。咁我自己其实都喺训练嘅过程中，即系我啲教练啊，即系身边嘅所有人都保护得比较好嘅。咁首先我哋一定要保护运动员嘅呢、這个呢、這个身体素质先啦，即系好似一只马咁样，你一 fit 你一。咬柴或者系点样嘅话，你就跑唔到噶啦嘛。如何成为一只 fit 马，都系要保护自己，都系一个好好嘅技能嚟嘅。
0: 系
1: 系啦，咁所以我以前细个，其实你话即系好庆幸就小伤小病有好多，但系大伤呢啲动骨呢啲反而系冇嘅。
0: 系
1: 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开心嘅呢样嘢。咁其次就系、是。备赛期间，我哋教练都会比较保护我哋嘅，所以我觉得都系算 OK。反而我拍戏嗰阵时候受嘅伤会比较大啲嘅，反而
0: 系咩？点解嘅？
1: 因为意外，即系我哋其实我哋 training 训练嗰阵时咧，系有好多人嘅互相，因为我。本身玩開摔跤，摔跤係對抗性嘅項目。其實我玩嘅全部都係對抗性。
0: 係啊，我知啊，即係巴油啦、
1: MMA 啦、巴油啦，全部都係要打交嘅。
0: 即係要扭作一團啦。如果聽眾朋友可以立體啲去知道，但係我覺得個系統訓練呢三樣嘢有好多近似嘅地方嘅，其實都，所以我都覺得即係呢三樣，下一集咧等你多啲去統整啦，即係關於 MMA 啊、巴油啊，同埋摔跤入邊一個系統嘅訓練，同埋有啲咩似，有啲咩唔同嘅嘢。不過你頭先話拍嘢咧，我都記得，即係其實喺功夫女足之前咧，其實狂飆咧已經有你嘅出現咧。你知道狂飆其實都係內地好火嘅一個電視劇，令到成個賣陳皮嗰條街變咗狂飆街啊嘛～即系你一定懂我讲紧边个位置啦，咁所以即系其实你近呢几年嘅作品都系火嘅，可以咁样讲系嘛？
1: 可以讲呢套戏好红，但系其实当其时我喺《狂飙》入面演一个女杀手嘅角色，都系
0: 都要打啦，
1: 系啊，都要打打到哇反晒艇咁样。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就系、是、都红嘅，
0: 系，
1: 但系佢净系知道呢个角色，佢唔知道我呢个人。系啦，咁星爷咧系令到大家知道我呢个人，同埋知道咗我呢个人之后咧，因为我以前咧可能都冇话特登去介绍自己系国家一级运动员啦，八一队退役啦，亦都冇介绍过我自己攞咗好多冠军啦，同埋亦都冇介绍过。
0: 介绍嘅，我想问。有陣時我都明嘅，即係運動員比較 humble 啲，同埋始終武術嘅世界啦，都係一種武術。武術一定係強中自有強中手嘅。有你覺得自己叻，仲有人叻過你。咁所以我認識好多武術運動員，或者有陣時我做啲武術運動嘅主持啦、MC 啦，啲武術運動員其實係好謙讓啦、好儒雅啦。你以為佢哋哇，即係

0: 武之人一定好粗，唔係噶，佢哋係文質彬彬噶，佢哋係好尊師重道噶，佢哋係真係好 appreciate 對手，好 appreciate 老師。呢個係我認識所有中國武術嘅涵養所在咯。嗱，我唔知道有冇講錯，我交俾你。
1: 係啊，你講得好啱，我覺得即係好似我平時喺出面唔出聲嘅話，啲人都覺得，咦咩啊？你玩摔跤咩啊？你打 MMA 咩啊？MMA 冠軍嚇、啊，巴西柔術冠軍，啲人係唔會信噶。同埋咧，睇翻我的身形啦，可能大家覺得我係即係唔係嗰啲好 strong 嗰啲，唔係特別係大隻嗰啲啦。即係因為喺所有人嘅印象中，玩格鬥啦，摔跤啦，哇，好大隻，好勁啊！啲 muscle 好爆，
0: 或者鎖技，喂，你點樣？你落到地，喂，我要鎖你用腳，起碼啲腳都粗啲啊，啲手瓜都我要 lock 到你break out， 你都要 lock 到你嗰下，你先啪啪啪掉毛巾啦，係咪？係
1: 咁，所以即係所以我嘅反差嚟講係喺俾任何人都係。睇落去係好大，我反差太大，就係可能覺得星爺覺得我反差大咯，咁覺得哇即係有即係做啲嘢出嚟可以令到人哋哇咁樣咯，係唔信。你話 touch 翻我哋套戲，我喺入面咧，即係其實我每一次睇嘅過程中，我都覺得自己即係個感觸好大。喺呢套戲有好多人話覺得喂拍呢套戲咪好辛苦㗎，係咪會？好难顶啊，或者系会闹人啊，或者会点啊？系啊，我谂其实大家即系唔使谂咁多，因为作为一个专业嘅演艺人啦，我哋系好 enjoy 呢个过程嘅。同埋咧，我哋喺呢套戏入面咧，我自己啦系即系其实讲紧咁多，我相信大家咁多或者去睇咗《功夫女足》嘅朋友啦，佢睇到好多入面关于我入面嘅动作戏啦，所有嘅动作，所有。每一分每一秒咧，都係我自己做嘅，甚至連配音，甚至連後期嗰啲俾人打，嗰啲全部都係我自己配翻嘅。所以同埋咧，我嘅每一個鏡頭、每一個位咧，我好開心啦！我係單獨拎出嚟拍嘅，因為我係守龍門，
0: 係啦，所以你唔需要掕人嚟搏，因為你個搏就係個門框。嗱，我哋講下拍嘢啦，即係我唔使掕搏，我唔使掕鏡箱。我咁樣嘅啫，我 size 我所有嘢都係你，大頭又你，你歪你要喺度嘅，你反而係人哋嘅歪，你要動喺度咯。但係我俾你特寫，你就係特寫咯。係咪好幸福啊？咁樣，
1: 所以
0: 係
1: 啊，
0: 原來手工都好幸福。係
1: 啊，我好幸福。所以我嗰陣時咧，即係有好多fans會問翻我啦，或者係身邊嘅朋友問我，佢話：哇！我睇咗你套戲之後，見到你入面嗰啲功夫啊、翻啊、打啊、俾人踢啊嗰啲啊咁樣，喂，全部真嚟嘅喎，真係全部都係你自己做嘅喎，梗係啦。咁咪好攰咯，我話係好攰，但係我好 enjoy。我嗰陣時係冇。即係個腦係根本就諗唔到攰呢一樣嘢。
0: 唔係又或者調翻轉頭講多少少就係、是、其實 MMA 或者好多嘅巴油格鬥嘅嘢，你首先唔係學鎖技嘅，你學挨打嘅，你係學受嘅。
1: 太勁啦你！
0: 啊、
1: 你竟然可以講得出我嘅心聲啊！
0: 唔好咁講嗱，既然你覺得我勁，勁嚟講咧就下集再同咧李卓薇再傾下呢、這個關於巴油啦，關於 MMA 啦，同埋咧關於咧我哋國家嘅一級嘅摔跤運動員當中嘅內容啦，以至係即係你都好多小師妹啦，嚟緊都會參加亞運會啦，或者世錦賽啦，我都想喺呢啲維度講翻你嘅過去啊嚇。好，咁啊，今集咧多谢晒你唱名，下集再同你倾偈 ，thank you。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上一集讲完毛番村，今集带大家去飞鹅山山脚睇一个好有诗意名字嘅屋村——彩云村。彩云村喺牛池湾同埋佐敦谷之间，1979年落成，到而家有超过45年嘅历史噶啦。个名点嚟？主要有两个讲法。第一个系彩云村喺规划阶段原本叫做牛池湾村。

0: 为原址本身就是牛池湾村的一部分，但后来有街坊觉得牛池湾这个名字太过乡土味，不够好听，所以就慢慢起了个新名。第二，真名彩云是配合彩虹村而改来的，彩虹村的地理位置就正正在彩虹村上面，虹之上为云，彩虹的上面是云，所以就叫它彩云村了。这个名字很有诗意，也都令到两条村之间多了一层的邻里关系。彩云村的楼宇名称也都非常特别的，它每一栋完全没有彩字，也都没有云字，而是全部取自于天空、天文和神话事物，例如是擎公楼、玉宇楼，就是取自于苏东坡《水调歌头》里面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擎楼玉宇。而日月、星辰、游龙、飞凤，全部都是天文景象或者是神话的意象，听落都觉得真的很有诗意啊。彩云村在1976年动工，是在飞鹅山山脚下面起出来的，1978年至到1981年分阶段落成，全村分成一村和二村，合共21座的大厦，当中有16座双公字型大厦，是当时全港第一批和最集中用这款设计的屋村。因为它邻近旧的启德机场，有高度的限制，最高只是可以起到28层。但彩云村地势高，所以就算楼层不算太高都好，望出去一样都可以见到维港和东九龙，景观一流啊。彩云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标，就是商场中心地面起了一棵的大榕树，据说在屋村起好之前已经在这里了，后来还被列入了古树名目册，而树下面亦都有一副的对联，很有意头。这棵树见证了整条村由没有到有，是街坊的集体回忆。彩云村未必是最出名的屋村，但是它的名字真的很有意思，亦都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一部分。每个屋村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1: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2: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2: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将近九点半啦，听过有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啦，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咧都系天晴噶，日间系干燥噶，跑步几舒服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多做运动，愉悦身心啊。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他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
2: 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港匯同埋拆息嘅走勢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變數嘅。咁主要當然受到港美息差啦嘅影響啦，但係港紙嘅資金供求，例如資本市場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季節性因素，例如係季尾啊、月尾等等咧，都會有影響嘅。咁至於存貸利率方面咧，銀行一般都係會考慮到同業市場嗰個資金供求啦、拆息啦、依家嘅息率啦，同埋重要地咧就係佢哋自己嗰個資金成本嘅結構呢啲因素咧，去評估係咪需要調整或者係調整幾多。嚟緊咧就美國息率嗰個變化咧，都仲係有唔少嘅不確定性嘅，會取決於咧主要地就係個通脹走勢啦，就業市場啦，同埋一啲唔同嘅經濟數據，對於香港嗰個利率環境咧，亦都會有影響嘅。再提醒大家一次咧，就係大家喺置業啦、投資啦，或者係一啲借貸決定嘅時候咧，一定要充分考虑好利率风险和管理好它。
1: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4点。

0: 5.139点，总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6点，升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0.5，升20.5；腾讯控股430蚊，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444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3美元，卖出43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兆辉台。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啊，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入去呢一首新歌《Base Persuade》。

0: 至于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Puts 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3: 这是爱。
2: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成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2: 一段时间冇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嘅演绎能力，将最虐心嘅故事唱俾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星期四的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咧，我记得都有正正关你事，8:25系嘛？
2: 冇错啦，今集正正关你事咧，就真系正正关每一个香港人嘅事啦。嗱，同大家介绍下地政总署佢一个咧地理空间网页应用程式叫做步行香港，咁啊讲紧乜嘅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咧行街咪行街咯，嗱遇到唔识路，大家用智能电话咧好多时都咪去地图嗰度睇下咯，系咁噶嘛？呢个都系我哋生活习惯，但系咧好多时呢个地图咧系平面噶嘛，我哋咧其实唔知道咧，即系有时跟住个地图行咧，行到半路我有试过啦，唔知小白或者各位听众有冇试过？行到半路先知原来斜路嚟嘅。喂，好辛苦啊！
1: 系、哦哦，喂，其实你讲起呢个地图平面咧，我都有啲谂法啦。譬如咧，嗱，如果你系驾驶人士嘅话，行路当然系啦。但系驾驶人士有阵时候去到一个位咧，佢有啲系上咗斜，有啲系落咗斜，或者佢分叉嘅时候，有一个系个佢唔系用左右分叉，佢用上下分叉。咁、你个地图你上面望落去，我哋即系嘅鸟瞰嘅时候望落去，你都系向前行噶嘛？但系你嗰下你都拗晒头，到底系上嗰个啊，定系前嗰个，定系下嗰个咧？咁样。
2: 系咧，嗱、因應呢啲咁樣嘅麻煩咧，嗱，地政總署出咗呢個叫步行香港應用程式，咁啊做乜嘅咧？佢就同大家咧分析一下咧步行區域同埋附近設施，咁啊包括咧包含咗高度同埋斜度嘅路線資訊，咁啊大家揾路行嗰時咧就自己判斷啦，咁啊同埋咧會提供咧15分鐘步行距離去到一啲嘅可達到嘅設施，咁亦都將嗰啲設施分為六大類別、唔同嘅類別等等。
1: 有冇唔知有冇洗手間啊、飲水機啊呢啲咧？
2: 我諗相信有喎、啊，即係因為呢個係即係政府嘅一個 app 啊嘛，咁啊當中真係公眾最需要嗰啲嘢咧，佢包含咗裏邊。咁、等大家咧即係揾路嘅時候，究竟嗱我好多時我哋都係㗎，我自己係啦，用15分鐘行得到咧我就行唔到咧我咪搭車咯，我自己諗方法啦。咁、咁但係當中喂，如果真係要上車上樓梯，喂咁啊唔係咁諗咯。咁你
1: 五分鐘上車啊，都想搭車啦係嘛？
2: 係啦，因為尤其是而家夏天好熱啊嘛。咁、你這個步行香港嘅應用程式啦，真係幫到手。嗱，今集正正關你事咧，就請嚟地政總署嘅土地測量師，同大家咧實地應用下呢一個步行香港呢一個應用程式，睇下真係有幾實用，睇下點樣幫。

0: 到我哋咧出行嘅时候咧更加得心应手。嗱、想认识多啲，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1: 系啦，多啲越嚟即系见到好多唔同嘅应用程式咧，其实都做得好好、啊、咁令到我哋、即系市民嘅时候用起上嚟又容易啦，又唔使话净系靠可能唔同嘅机构去到发布嘅一啲嘅应用程式，我哋自己政府都有做嘅。咁啊最均真啦，我哋嘅地方我哋最熟悉嘅，其实应该系咁样噶嘛。
0: 冇
1: 错。咁大家留意住正正关你事啦。好，9:30嘅时间咧，铿锵集今日夜晚有啲咩议题咧？
0: 嗱，今晚好同大家讲个议题咧，系讲紧唔同嘅外语啊，咁啊叫做不一样的外语。咁讲紧乜咧？嗱，我哋咧喺香港长大嘅人咧，读书通常都系学两文三语啦，即系英语啦、普通话同埋粤语啦。啊，但系原来喺新时代底下咧，香港人所学嗰啲语言咧，原来唔净系局限两文三语，佢哋开始学习更多咧，贴近升学同埋职场需要嘅多种外语。咁包括啲乜嘢咧？嗱，原来咧喺2024年施政报告啊，咁里边咧就拨款大约4.7亿元咧，去加强呢个英文、普通话同埋其他语言，其他语言嘅教同埋学。咁啊，当中咧嗱，原来中学文凭试即系 DSE 啊，有一个叫做丙类其他语言嘅科目咧，都有个大革新，就系由今年开始，2026年开始咧，考生可以选择考嘅语言包括日文、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连乌都语都有。咁啊，计划咧去到2028年咧，进一步将印地语都纳入去当中。嗱，呢啲措施咧就目的咧就系希望咧同国际接轨，咁啊亦都咧系即系多元化嘅多元文化嘅学习，希望照顾到好多咧非华语嘅学生需要同埋发展
1: 咁。啱啊！喂，呢、這个真系犀利啊！你讲 DSE 都已经有呢、這个即系丙类其他语言去读啦，咁样。你谂下，回想翻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呢啲嘅语言其实你真系可能要读 U 嘅时候先至会接触到。你可能会读多科，譬如欧言咁，咁你咪去 take 譬如德文定系法文咁样，咁你先会 take 嗰啲科噶嘛。而家 DSC 都已经有得考啦，
0: 系你就睇到个世界真系我哋地球村啊，个世界真系好，大家要互相就学习，互相认识。咁啊嗱，大家今集铿锵集咧讲翻个节目啦，即系究竟呢一啲即系我哋会同大家深入去唔同阶层嘅市民，睇下佢哋嘅生活嗱。呢啲提供咗呢啲外语嘅学习机会，一定有人学嘅。究竟香港人学习呢啲唔咁特别嘅外语背后有啲乜嘢原因？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咧，呢啲外语啊，呢啲语言系咪真系帮到我哋香港人喺国际之间提升竞争力，并且带嚟实际嘅优势？嗱，学外语除咗兴趣之外咧，真系有用途噶嘛？
1: 系啊，
0: 究竟有啲乜嘢用途？点样帮到我哋香港人？无论喺职场或者文化上面嘅交流咧，嗱，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了解多啲，今晚9:30一齐留意铿锵集啊！
1: 好，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3: 早晨，早晨啊！9:45啊，今日迟咗少少，因为出翻呢个追踪31过后咧，就立即同啊听众朋友王太太倾下偈喎。早晨，早晨，王太。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主持你好。
5: Hello， 今日有咩事情分享下咧？
4: 系啊，咁今日咧，因为我系我个大仔生日，所以咧，我哋就想，因为佢都系你哋嘅忠实 fans 嚟嘅，
3: 系咪啊？
4: 我想带你，系啊，真系噶。但系咧，因为佢而家升咗上小学，佢而家就翻紧学，佢就冇得听啦。佢上年翻下昼班咧，就可以朝早听。
3: 哦，
4: 系啊，咁佢我就会睇翻。
5: 我哋啲听众咧。是几岁的年纪
3: 有些呢成日呢我哋出去做嘢呢有啲听众成日呃我哋㗎即明明呢牛高马大我细细个就听你冇可能啦、啊、你同我差唔多
4: 年紀。因为爸爸呢都好鍾意听收音机所以呢佢爸爸会喺屋企开咁佢哋听惯咗呢就成日都会听囉细佬而家都会喺自己屋企开嚟听囉、哦。
3: 多谢王生多谢王生祝佢越嚟越靓仔先咁样。但都祝你嘅公子好似你先生咁样咁靓仔吓。
4: 好多谢晒。系，因为佢今日咧就系佢六岁生日，所以咧都想打嚟即系祝福佢即系等佢俾个惊喜佢攞今晚佢放翻嚟，我就播翻个 playback 俾佢听。
5: 哦，好啊，好啊，好啊，
4: 系啊，
5: 小朋友叫咩名话？
4: Isaac，
3: 哇，叫得 Isaac， 系啊，好名啊，聪明仔嚟啊，定系
5: 生日快乐嘅 Isaac， 听紧嘅晨光第一线啊，你好啊 ，Isaac， 等你听翻重温嘅时候咧，知道你同佢讲个生日快乐。
4: 好啊，嗱 ，Isaac， 多谢你哋，
3: 我系 Uncle O 啊，祝你快啲长大，快啲赚钱，俾爹哋妈咪一个富足嘅生活，报答爹哋妈咪，知唔知道？
5: 对父母太远啦呢个，嗱，每一日都要放学翻嚟咧，自己做齐啲功课啊，
3: 都系啊。

0: 使爸爸妈妈劳气嘅，食饭嘅时候唔好拣饮杂食啊，汽水唔好饮咁多啦吓。
1: 作为爸爸嘅小白，听得出充满住关怀啊，
2: 充满住关怀啊，零用钱方面就维持不变啦、啊，
0: 零用钱方面唔使噶啦，而家有卡啦，
2: 联系汇率，
1: 哎呀，唔使零用钱，
2: 联储局加息，我哋都唔加噶，系啊，我哋都唔加噶，仲减添啊，零用钱方面。

0: open day， 咁佢問咗我，好想佢話啊幾時可以翻去探老師，咁我哋禮拜六就同佢翻去咯，翻去幼稚園咯。咁禮拜日咧，佢話佢想去山頂，咁所以我哋就同佢可能禮拜日就同佢山頂去行下咁樣咯。
1: 哇，
2: 好好啲安排，豐富。
1: 喂，如果上山頂咧，有個玩法真係要坐翻嗰個cable 嗰個係佢係啦，山頂纜車係啦，咁上個玩係舒服好多，即係個感覺。你坐巴士當然係可以上去啦，或者自己駕駛都可以上去，但係你坐嗰個山頂纜車咧，呢度坐上嘅時候，一路斜咗喎，哇！成個位斜咗喎，跟住你又好舒服喎喺入邊，
3: 幾正啊！
1: 而家又有個頂，你又睇到上邊喎，
2: 個景色一覽無遺，
1: 好靚，我覺得。
2: 想霸最出面嗰個位咧，即係最盡頭嗰個
3: 得唔得啊？咁樣得唔得？
2: 都可以嘅，你可以等噶嘛。
0: 好啊，
2: 呢架唔得就等下架。拎手機出嚟咧，我一路望風景啦，我隻手咧就影住啲風景，因為佢有個軌道咧，即係嗰個平衡線好靚啊，影出嚟。
1: 係，我都覺得係啊。
3: 咁啊，可以同阿黃太分享下啦。仲有一點
0: 啊，
3: 你一定見到碧咸嘅。我讲嘅，因为我试过夜晚十点几、十一点，我都见到碧咸。点解咧？
0: 蜡
3: 像
2: 系，多谢你啊！
3: 有幽默感啊，sense of humor 系可以拯救世界，我成日都觉得。
1: 而家郭富城个蜡像系咪仲喺度啊？
3: 我净系见到碧咸
1: 喺上面嗰个，
3: 我净系见到碧咸噶。
1: 有啲诶唔使付费区域都会见到佢哋。
3: 仲有边个咧？
0: 好啊好啊，
3: 黄晓明咯。
1: 哦，系啊，
3: 晓明
0: 可能佢未必识嗰个，
3: 系啊，我都未必识啊，其实我都未必识，我就系识郭富城同埋识碧咸，
1: 碧咸可能啊 ，Isaac 都未必识，
3: 碧咸应该识吧，碧咸咁靓仔，介绍佢识咯，
1: 关事噶嘛，
3: 介绍佢
1: 识噶嘛，
3: 介绍佢认识下啦，周杰伦好似周杰伦，
2: 啊
3: 系啊，好似杰伦，
1: 即系免费区域噶。
3: 免费区我都冇付费嘅，
0: 我哋都未必付费。
3: 同埋有个咩啊？面包铺有间新面包铺喺嗰度嘛，有个限定版叉烧酥系几好食嘅，系呢个就系私心推介。
1: 会唔会睇埋夜景先走？如果你去山顶，
0: 未必会啦，因为佢比较早瞓，佢八点几一瞓。
1: 好，咁啊，第日一定会又靓仔又高大，瞓多啲。
0: 希望啦，多谢你。
1: 一定会啦。
3: 好，咁啊，今日拣只英文歌，英文歌叫咩名？
0: 叫 You Are My Sunshine。
3: 好啊，第一齐听歌啦，好嘛？多谢电话，
0: 好啊，
3: 希望你哋全家人都开开心心，拜拜。
0: 好啊，多谢晒，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又一齐嚟煮一下嘢食啦。不过咧，今日就唔系讲煮嘢食，因为点解咧？头先我哋晨光大学啦，就邀请阿营养师 Mimi 咧，就同我哋讲啊，原来即系我哋嘅食物基因啊，即系系会都好影响到我哋自己嗰个嘅。嘅身體啊，有啲咩變化咁、啊、樣嚇，咁、啊、之後都可以有機會同阿 Mimi 又分享一下咧，就係、是、啊點樣喺一個食物上邊係咪會令到我哋個食物敏感嘅問題，定還是原來我哋有啲病嘅，有啲疾病嘅，點可以透過食物咧，其實都可以慢慢根治到我哋一啲以為係解決唔到嘅問題。
2: 啱、食物真係影響我哋㗎，我哋食啲乜，我哋就係啲乜㗎啦。成日聽呢句説話。係
1: 啊，你呢句啱啊，我哋食啲咩就會變成。
2: We are what we eat 啊，如果英文係
1: 啊，冇錯冇錯。
2: 中文翻譯出嚟就怪怪地。
1: 但係係咪真係會變成咁咧？有冇辦法解決咧？咁樣咁，但係每一次同營養師傾最難一樣嘢係咩咧？深入淺出。

0: 因为啲 topic 咧，其实系好深嘅，你乜人哋特登去读嘅喎，
1: 系咯，
0: 但系我就料入边啲嘢出嚟，就要佢你可唔可以好简单咁解释？因为你得电台啦，咁啊净用声音，咁连图画都冇，咁但系都要讲得明，所以有阵时取材方面咧都要好俾心机。其实我同 Lily 都倾好耐，先会定一个题目嘅。
1: 同埋我见你背后都真系做好多资料搜集咯，又会电话前后同 Lily 倾下，就算我哋开完麦之后咧。小伯都会同 Mimi 倾电话，都倾成十分钟噶。
0: 系啊，所以喺 Mimi 身上面都学到好多嘢嘅，系真嘅。咁所以都希望听众同我一样都可以一齐受惠啦，咁样。咁就系因为俾 Mimi 激发咗咧，就会食物嘅时候有阵时都对我哋自己好多好多嘅有好处有坏处，可以变成一样好嘅嘢啦，咁样。但系食得唔可以变成坏嘅嘢啦。其实好多时我哋食嘅嘢入去咧，未必系。单纯一样嘢而令到你好定唔好，反而系食咗 A， 然后再加埋 B， 就可能会变成唔好嘅事情啦。好啦，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咧大同小异，可能大家都会认识。
1: 系咪即系双冲嘅食物？
0: 就系呢个榴莲。
1: 哦，唔可以饮牛奶咯，我知道。
0: 系啦，唔可以饮。
1: 仲有咩唔可以？
0: 榴莲首先我哋踩佢之前咧，我哋都要咧就赞佢几句。本身榴莲贵为果王啦，果后就山竹啦。
1: 山竹啦。
0: 系啦，咁果王其实佢亦都好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有膳食纤维啦，咁其实亦都好多天然糖分同埋脂肪，
1: 啊、
0: 所以佢营养咧其实系好足够嘅，真系点解叫果王咧名不虚传，佢营养真系好高的。
1: 我之前听话食一个榴莲咧等于食三只鸡啊。
0: 系啊，我有啊，我都有听过。
1: 我以前食咧细个啲就好啲，依家真的太多，唔可以食太多啦，系直情系。
0: 即系就算中意食咧，都唔敢攞得
1: 太多，
0: 系啦，
1: 要适量咯。如果唔系，身体咧就会有啲抗议嘅效果
0: 嘅。你系中意食？有啲人有啲朋友中意食脆啲嘅，有啲中意食淋啲嘅，
1: 我就中意奶香嘅，
0: 奶香嘅，甜啲嘅，
1: 系溜啲嘅，
0: 有啲就中意佢可能会苦少少嘅，系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啦，品种都有好多，譬如泰国有，马来西亚有，越南
1: 有，
0: 越南嗰啲品种好似有阵时系唔知同泰国有啲合作啦，系啦，咁所以都好似都差唔多咁样，咁睇下但系听众自己可以去到算啦，而家都仲系榴莲季节，即系榴莲季节就因为佢种植嗰个技术。增强咗好多，改进咗，
1: 好似冬天都食到榴莲咁啊！依家
0: 系啊，冬天有西瓜啦，而家
1: 系咯，一年四季啲生果都可以食到，
0: 真系一年四季。好啦，咁既然榴莲咧，佢自己都系咁有丰富嘅营养，亦都即系咁多脂肪喺度啦，所以第一个我哋食榴莲嘅时候，千祈咧就唔好之前。佢雖然嘅飯後果啦，咁但你之前食嘅時候咧，就唔好食咁多呢啲嘅脂肪。其實有陣時水果個位都好吊軌啊，因為我自己有陣時咧，其實我都中意飯前果嘅，咁可以令到你食飯嗰個份量會少咗。其實從而對於譬如營養師成日講嘅體重管理嚟講咧，係幾有效嘅嚇，因為你已經有嘢。站咗喺个胃入边啊嘛，
1: 少少饱啦已经，
0: 咁少少
1: 饱太多饭，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脂肪嘅本身榴莲都好高营养噶啦，咁所以就唔需要再搵太多脂肪类嘅食物咧，就一齐食嘅。好啦，蟹咧就我好细个都已经知嘅，就唔好食蟹或者其他嘅海鲜，就唔好同呢个榴莲就一齐食。
1: 海鲜同榴莲好似都唔夹嘅，
0: 系啊，冇错。第一当然就即系难以消化啦，都系高脂肪嘅食物，同时咧就大量摄取呢、這、一个，即系令到个肠胃负担咧就会比较上大啊。另外咧就系海鲜本身都存在住一啲嘅叫做食安嘅风险啦。嗱，如果处理唔当，又带有病菌啊，甚至乎会过敏嘅话咧，咁可能嗰个情况都会几差嘅，系啦。咁仲有啲咖啡因嘅饮品。咖啡因，譬如系汽水啦，或者系真系咖啡啦。
1: 咦，好似有听过榴莲咖啡噶，
0: 系咩？
1: 哦，因为依家好多食物都好中意系新配搭噶嘛，
0: 系啊，
1: 榴莲月饼、
0: 酒精又
1: 唔
0: 好，头先你讲过啦，系啦。
1: 榴莲咖啡，
0: 榴莲咖啡好似喺东南亚地方都有，
1: 都有听过噶。咦，咁咪唔夹咯？
0: 会唔会系有啲改进咗咧？嗱，坊间有啲无咖啡因嘅咖啡，
1: 系都啱，或者个榴莲系冇榴莲嘅，即系个味似榴莲。
0: 咁点样可以整到个味似榴莲咧？嗬？
1: 唔知咧，但系系咯，嗯，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啲咧，大家都可以食嘅时候咧，就留意一下啦。
2: 我的享乐时代。
1: 好，今天就想推介大家去一个免费的又是导赏团。
0: 好啊，
1: 咁呢个活动咧，听日就截止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嘅话，依家听一听，然后转头咧就记得要去报名。
0: 系啦，考虑下啦，考虑下啦。
1: 冇

0: 好好考虑下，因为佢咧系有一个非遗嘅非遗组织去举办噶啦，即系我哋嘅政府搞嘅香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嘅活动，咁、就去一间嘅有六十年历史嘅本地嘅豆品厂度参与啊。如果你报咗名之后咧，你可以去到元朗上村嗰边嘅豆品厂啦，然后去了解一下黄豆加工嘅各种嘅食物。详细嘅工序同埋生产过程，仲有机会亲手整豆腐花添。
1: 哎呀，好
0: 吸引啊！我觉得呢件事。
1: 所以豆腐花仲有咩整啊？豆浆有冇得整啊？
0: 呢、這个真系要提一提。
1: 豆浆，我仲有想整豆饼，仲有豆腐。
0: 仲有磨豆啊！
1: 哇，磨豆我都想、啊。系啊，有冇啲现兜兜有个石帽大个，我想推佢啊！
0: 我见到佢有好多种嘅豆包咯，即系睇佢由一开头要浸啦，浸完之后咧要磨成一种嘅浆。跟住就变成一个个豆包凝固翻佢，最后就变豆腐花。我谂呢个过程就一步一步去尝试咯，
1: 应该都几好睇嘅。如果可以睇埋咧，譬如硬豆腐啦、蒸豆腐啦，定系点咩咩豆腐啦，佢全部嗰个制作过程中间有啲咩微妙嘅唔一样、
0: 嗯，
1: 而令到佢嗰个口感有所改变。其实呢个咧，即系我谂货中意整嘢食嘅朋友咧，大家都会几中意。
0: 平时豆腐花或者豆浆成日都食同埋饮，但系整就真系少啲机会。
1: 系啊，
0: 但系留意听日就截止噶啦。大家要可以报名啦。
1: 会唔会而家已经满额咗咧？
0: 我报咗，我啱啱即刻报咗。
1: 你真系报咗啊？
0: 佢系抽签形式嘅，之后九月中会。
1: 我仲谂住话系咪即系可以约定啲听众
0: 一齐去
1: 整豆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核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

0: 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3点，跌299点，总成交金额51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0.5升40.5，盈富基金25.04元，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6.2元。腾讯控股426.6元，跌6.8元。建滔积层板48.64元，升1.14元。阿里巴巴104.5元，跌7元。长飞光纤光缆183.3元，升6.3元。恒生中国企业83.68元，跌1.12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7.08元，升4.5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07，澳元5.56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87，欧元8.992。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7点，升111点。港金报40,33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68美元，卖出4,2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的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我是风骚发汇人的李丽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谈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

0: 陈杰、岑亮、陶仔，轻谈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嘅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算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咧？
5: 讲故事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肥强，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你讲话越来越慢越来越细声的？
8: 哈哈，我扮在密闭空间工作，就来窒息吓你咋。
7: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不是讲玩的。
8: 对不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湖人士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9: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白 Bradley。
10: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收。
1: 烂咗，
2: 对唔记得咗，
0: 唔系啊！
2: 突然间成啊，风骚都好嘢，你仲记得风骚？
0: 系啊，头先你听唔听得出咧？我系用咗一个 R and B 嘅方式去
1: R and B，
2: 就系听唔出咯。
1: 系
2: 啦，你系 R and B 系嘛？
1: 拗痕一路拗痕，
2: 系啊，
1: 一路唱出嚟。
2: 唔好搞啲咁嘅嘢啦，越讲越衰。早晨，早晨，我系日日，你
1: 系日日，我系欣欣黄天欣
0: ，R and B 强。
2: 好，早晨早晨啊！逢礼拜四嘅话咧，我哋又见面啦噃。
0: 系啊，犀利啊，犀利！
2: 冇错，又系呢个 I Q 时间，
0: 即刻嚟啊！
2: 嚟啊 ，I Q 博士，
0: 365日或者366日，
2: 嗯，
0: 题目就咁简单，
1: 一年
2: 估乜嘢？
0: 估每一个日嘅一个状况。
2: 每一个人的一个状况，
0: 即
2: 系好似你咁样嘅就系萎靡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唔系啊，即系残缺。
2: 我唔知啊，我唔知我萎靡，我应该都好离谱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唔系，系成长阶段，
1: 成长阶段
0: 系啊，好易啫，
2: 365，
1: 闰年咯，
2: 长高
0: 唔系
1: 四年一闰，
0: 形容一个人嘅即系等于诶，哇喺到咗花甲之年，即系嗰种意思。
1: 吓，
2: 花甲之年，即系
0: 60岁，系啦，即系每个人去到一个阶段，即系啦，
1: 咁系。
2: 其实条问题我都唔系好明，系
1: 啊，系即系要讲一个形容词啊嘛，
2: 读得书少，我真系唔知你讲乜
1: 嘢，几个字啊？
2: 两个字，即系咪即系花甲之年啊？
0: 系
2: 呢啲咁样。

0: 似啦，
1: 吓，即系以舜之年啊，呢啲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三百六
2: 十，我真系读得书少啊，
1: 俾少时间好冇？你有读嘅，不过你读翻书，
2: 我要读翻书先知佢讲乜嘢啊。
0: 好嘅，
2: 思乡，我而家要翻去读翻啲书啊。
1: 三百六十五
0: 日。
1: 366日，咁就
2: 係
1: 估一個人一生裡面嘅其中一個
0: 階段，
1: 一個階段。但係就兩個字，
0: 冇錯。
1: 嗰個階段你過咗未㗎？
0: 過
1: 咗啦，
2: 過咗。
0: 青春，
1: 青春，
0: 過到。過
2: 年，雙十年
1: 華。過咗啊！
0: 我哋三个都过咗，
2: 我都过埋啊！
1: 成熟啊，
0: 唔系
2: 真系好后生咯，我都过埋双十，
1: 你都过埋啊，
2: 两个字啊，
0: 你谂下三百六十五日或者三百六十六日，
1: 三百六十五或者三百六十六都多一日咯，
0: 系啦，嗰个阶段过咗噶啦，
2: 双春兼闰月咯，我哋系咪？
1: 闰月双春。
0: 喂，你有冇人话喂你相春咯咁样啊？
2: 你相春兼闰月喎，
1: 你点知冇啊？
0: 夹硬嚟啊！你哋系夹硬嚟啊？
1: 系啊，
0: 夹硬嚟啊！
1: 我知呢个我识，呢个我识，
2: 唔系客家话嚟
1: 嘅。唔紧要，我哋俾少时间大家，好唔好啊？好，佢首歌仔，大家都谂下。

0: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1: 沙
2: 沙沙沙沙沙
3: 沙沙沙
1: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3: 沙沙
1: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0: 沙沙沙沙沙沙
1: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3: 原來有個朋友呢，我哋一直讀錯佢嘅名字，原來佢名好複雜嘅，即係表面上叫 Horace，原來佢叫做 Horatius， 一個男士名，
0: 即係佢個串法都係唔同。
3: 係啊，
1: 你朋友嚟嘅。
3: 係啊，
0: 你叫咗佢咁樣幾多年啊？
3: 係啊，兩年到。
1: 其實，哇，佢都同你講嘅。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我個名係 Horatius。
3: 系啦，类似咁样啦。O K， 开股365日，
0: 我系估唔到啊，
1: 估唔到，真系。
0: 因为主要系唔系好明你嘅问题。

0: 错，你个问题都唔明我讲咩啫，我都唔知点。
1: 一个人嘅人生嘅阶段，
0: 嗯，
1: 系啦，
0: 讲啊，
1: 呢个咧就系成年啦，
2: 成年
1: 365日就系一年啦，365日啊，成年啦
0: 。
2: 点估啊？
1: 系咪好浪漫啊？
2: 又浪漫
0: 你用咗一次啦，你用咗一次啦。
2: 你唔好以为未到十点半计啊！
0: 我话俾你听啊，
2: 节目咁计啊，
0: 有好多词汇噶，你唔使净系讲浪漫嘅，
2: 唔好滥用我话俾你听。
0: 系咯，好烦啊，乜嘢都浪漫咗。好，
1: 系
2: 浪漫，你觉得咩系最浪漫咧？你对你嚟讲，
1: 喂。好多嘢都
2: 因为成日都
0: 浪漫，你点样去 define 浪漫？
2: 系因为佢咩都用浪漫咧，就其实咩都唔浪漫噶
0: 嘛。跟住一阵间嘅话咧，唔知点样见到个太阳，我又话浪漫，即系你咩都浪漫嘅时候，你滥用咗嘛
1: ？OK， 我依家唔滥用，我应承你，我每一次我都深思熟虑。
0: 你唔需要应承我，你唔需要应承我，你应承咗我好多嘢，到最后尾你都做唔到啦，你唔好再应承我。
1: OK， 我寻日睇咗一个MV 啊，即系一首歌啊，咁佢系 AI 生成嘅，咁我见到佢个 video 真系几靓，佢成个街咧系湿嘅。即係個地下濕立立嘅，冇人冇車，啲燈光好直，然後有一花透明嘅遮開咗，擺咗喺度。
2: 在雨中漫步嗰啲啊，
1: 唔係啊，
2: 藍色街燈漸
0: 露，
1: 唔係
2: 而家用羅文康唱。
0: 幾好聽喎、
2: 啊！唔係，因為我喺網上面見到有人用羅文康唱呢個紅雀立嘅彌敦道嘛，好有味道係啊，所以我嘗試用呢個康唱其他歌。
0: 其實我都好難嘅，
2: 係會好有年代感，
0: 係好有年代感。
2: 係，
0: 但係你就會變咗首歌就，咦？有咗羅文有呢首咁嘅歌咩？你會反而係
1: 有
0: 懷疑。
2: 好，繼續你個 MV。
1: 唔係，我就覺得好靚嘅畫
2: 面，咁就浪漫。
1: 係啊，
2: 咁都唔係濫用。
1: 喂，
2: 唔系滥用，
1: 嗰个画面真系好靓啊！
0: 有几难、啊？
2: 靓还靓，浪漫浪漫两件事、啊。
0: 你觉得你人 OK？ 你浪漫系在于因为佢系 AI 生成啊，
1: 系
0: 因为佢个画面啦、
1: 啊，
0: 系佢个画面带到俾你嗰种感觉啊。
1: 啊
0: 你睇完之后嘅话，你会觉得好浪漫系乜嘢？
1: 配合首歌，
2: 佢首咩歌
1: 啊？画面我唔记得咗啦，
2: 又唔记得咗只歌。
1: 因为我寻晚
0: 个重点系只歌，就歌
2: 唔记得咗
0: 乜嘢，就系记得嗰个画面。哇，你真系好，哇，你真
2: 系
0: 好优秀啊！
1: 唔系因为
2: 我帮你脑内补完啦，在雨中漫步，
0: 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1: 唔系，
2: 街灯渐落。
1: 我寻晚咧，
0: 你唔需要揾出嚟就算。
1: 我冇啊，我寻晚想。
2: 雨夜，我在你身边，
0: 盼望你
2: 会
0: 知。似乎笑望雨点，
1: 你唱埋唱，你唔使整你咁嘅衰样。
0: 我一定要咁嘅衰样先唱到咪康噶。
2: 你讲你话个 M V 好浪漫，但系唔记得只歌。
0: 知道咩歌嘛？嗰下劲啊嘛，我觉得。
1: 因为我喺度谂紧一首歌，趁嗰个
2: 唔系唱埋俾你咯，盼望你
1: 知。唔要呢首，
2: 我
1: 准时。
0: 我帮紧你噶啦，
2: 帮紧你改变。
0: 哦，即系咁样，你就觉得好浪漫
1: 啦。好靓，好靓，好靓。
2: 嘣嘣嘣嘣，我唱埋 bass 俾你。
0: 帮唔到佢，咁都系冇用。
1: 我怀疑你系当年系被赶出校。
2: 我冇啊，我冇讲，未讲。
0: 佢冇啊，
2: 咁未讲，
0: 仲争少少，争丁丁咁啫。
1: 即系校门开咗啦，
0: 系啊，
1: 校门就开咗噶啦，系啦，就等你自己。
2: 但系我逆境重生。
0: 咁你咧？咁你咧？你觉得浪漫？浪漫系乜嘢？
2: 浪漫，我觉得系一个气氛，好好多嘢构成呢样嘢嘅，即系唔系净系得个画。
0: 唔係一條濕咗個街，冇人，
2: 冇
0: 一個透明嘅遮，
2: 跟住一張係啦，就已經係浪漫嘅，一定唔係佢講嗰啲咯。浪漫我覺得又好抽象嘅，其實有時係
1: 啊，
2: 可能係同某一個人去做某一啲嘅嘢。
1: Patrick，
0: 嗯，
2: 咁你實係話佢噶啦，
0: 嗯，
2: 咁你咁我可以點啊？
0: 同 Patrick 一齊，
2: 男人嘅浪漫同女人浪漫又唔同，
0: 係㗎，
2: 同兄弟嘅浪漫同愛人嘅浪漫又唔同嘅喎，同愛人嘅浪漫可能係哇，真係一齊睇個好。美丽嘅日落啊，跟住可能就系乜都唔使做，就是、坐喺度望住一个画面，即系唔使讲嘢，大家已经心知啊。
1: 嗯、
2: 男人嘅浪漫可能系做一啲可能
0: 好 bro
2: 嘅嘢，
0: 好兄弟先至会有嘅嘢，
2: 系啦，
0: 系有一啲男人嘅气味嘅，
2: 系啦，
0: 讲紧
2: 要用歌嚟
0: 嘅，
2: 系啦，歌嚟做例子
0: 嘅
2: 话，
0: 就
2: 系有
0: 情
2: 绪
0: 感受。
2: 前程
0: 緊。聽唔聽啊？喂，我覺得斜陽裏氣魄更壯，
1: 三個人就企喺個
0: 心中不必驚慌。呢啲我覺得。

0: 系男人嘅浪漫，
1: 我
0: 系
1: 谂起有情岁月咯，
0: 系大家都系相识喺大家都未系发达嘅时候挨紧嘅，但系嘅就
1: 系
0: 嗰种兄弟情喺嗰啲咁嘅，识于微时系啦，即系系嗰啲咁样嚟嘅，但系
1: 唔
0: 使担心，
1: 系啦，有啲乜嘢我一定
0: 有啲乜嘢我一定撑你，我觉得呢啲系男人嘅浪漫咯，你明唔明啊？其实要咁样先至叫做
1: 过去台湾。曾逢多患难日子，
0: 友情岁月都系
1: 总有乐趣。
2: 但如果要其中一个要留长头发，
1: 唔
2: 使
1: 唔使。
0: 呢个就系男人嘅浪漫咯。而家你话头先讲嘅就系系啦，两个人嘅，譬如可能系男女嘅浪漫嘅话，我觉得系有少粉红色嘅。
1: 粉红色
0: 系啦，其实嗰样嘢系
1: 佢可能未必系送啲好贵嘅嘢俾你，
0: 唔系
1: 系做一样嘢咧，令到你哇好窝心嘅。
0: 系嗰一刻嘅心
1: 动，
0: 心动同埋嘅就系心会心意
1: 系啊，心灵心
0: 系啦，心灵相通嗰一下，即系嗰一下嘟咁嗰一下，咁你就觉得哇好浪漫啊！
2: 你有冇试过有呢种感觉啊？
0: 经常经常唔系同我自己都可以一个人嘅浪漫，
1: 一个人又唔同浪漫啦。
0: 系啊，一个人嘅浪漫好正噶，我觉得
1: 一个人嘅浪漫就系如果俾我啦，我会搭一程好长途嘅巴士，
0: 去一个瞓觉，
1: 系咯，唔系即系睇下风景，听下歌咯，
0: 系冇错，
1: 或者自己一个人系啦，自己一个人饮杯咖啡喺个咖啡嗰度，
0: 冇错，
1: 啲人就望住你做乜嘢呢个，
0: 系啦，最好重要系喺平时你工作紧嘅时间，你突然之间偷得浮生半日，
1: 可能请到
0: 半
1: 日假，
0: 系啦，咁又做完晒身体检查啦，系咪？嗰个成绩亦都非常好，好靓仔，唔需要担心，跟住你就俾自己系啦。
1: 三高咧就仲有少少先到，跟住仲有 quota 食多件蛋糕咁样，
0: 系咪先？
2: 寻日朝咧，我去复诊啊，去又去 QE 啊，咁我同个医生咧，男医生嚟嘅，咁我哋有十分钟嘅即系大家喺度对谈嘅时间，
0: 有冇可能咁耐啊？
2: 有啊有啊，喺个房度啊，喺佢房嗰度啊，咁因为佢即系循例又问我点啦，
0: 问你乜嘢？
2: 譬如话有冇心跳啊，即系
1: 有冇心
2: 跳，跳得好快，
1: 应该
0: 唔使，佢听唔到佢有心跳，
1: 有冇心跳过快系嘛？
2: 系啦，跟住佢问我，你只脚有冇肿啊？我有啊，咁样，我即刻咧掹，我除咗鞋，除咗袜，咁佢话，你唔使再除啦。
0: 嗱，呢啲就系佢冇边界感嘅嘢啦。
2: 右脚，跟住佢俾我，佢问我，你睇埋左脚啦，咁样，然后佢戴一对手套揿我只脚。跟住佢同我同佢傾偈，咁其實咧我咩半月板又受傷啊，點啊，我骨醫曾經講過咧，半月板唔知有啲咩流咗落去啊，跟住佢聽唔明我講。

0: 咁咪唔明啦，我都唔明。
1: 講到咁
2: 係啊，
0: 咪同埋其實你講嗰啲嘅就係個醫生根本唔係跟開呢一樣嘢嘅，唔會明㗎。
2: 唔係佢腳腫係同佢個科有關嘅。
1: 嗯，
0: 係。咁但係你講嘅係另外一個醫生對呢一樣嘢嘅診斷啊嘛。
2: 跟住佢話咧，哇！你咁樣樣咧，可能係靜脈曲張咁樣。就去了这个静脉曲张的话题了。
0: 其实我觉得应该看妇科。
2: 静脉曲张关女人
0: 事吗？我觉得应该看一个图先。
1: 有的，企得耐咯。
0: 是啊，
2: 是啊，
1: 穿高踭鞋企得耐。
2: 是啊，他问我是不是经常站的。是啊。
0: 你不是经常站
2: 啊？我不是经常站啊。咁他在这里。
0: 躺平而已嘛。继续啊。
2: 是啊，咁跟住呢他。
0: 咁你想讲咩？
2: 他就说你嗱，下次呢未必是我看你的啦。因为呢我下一次再复诊呢就半年后。我就要去一间去啟德醫院嗰度啊，新開
0: 嘅，
2: 係啊，新開嗰間啦。
0: 跟住你新市坑係咪？可唔可以 transfer 佢？
2: 我就係去嗰度啊，
1: 轉會。
2: 唔係，我就去嗰度啊，因為佢嗰度要翻新啊。咁我就話：哇，新醫院啊！咁你唔知點解傾咗係好遠好遠好遠，但我又覺得佢好開心嘅，即係同一個醫生咁樣。
0: 你好開心啫，
2: 你都開心啊！
0: 我唔覺得人哋會好開心。
1: 佢好開心，下次唔使見到你。
0: 我 transfer 噶啦，你唔使讲咁多嘢俾我知。其实人哋嘅潜台词，你唔好讲咁多嘢俾我听。其实我下次都唔会再见到你。
2: 收翻呢句说话，
0: 我唔需要收翻。我觉得医生个心里面都系咁谂。你讲咁多嘢俾我听做咩啫？我下个礼拜都唔见你咯。
1: 系啊，
0: 系咪先？
2: 原来真系噶。
0: 系啊。
2: 哎呀，你做
1: 咁你最尾 check 唔 check 到有啲乜嘢啊？唔 OK 嘅，咁咪得咯。
2: 再继续复诊啊，食药咁咯。
1: 系啊。系咪？
0: 咁有冇
1: 你想讲咩
0: 啊？
1: 呢个好浪漫。
0: 其实你想讲咩？
2: 唔系，我同个医生喺度倾偈咧，因为我未试过同一个医生咁样去即系闲话家常。
1: 已经当咗系你嘅 bro 啦。
2: 系。
0: bro， 呢个就
1: 下次见到系一个 bro， 其实医生唔认得嘅。
0: 边位啊你？
1: 得，唔好除。
0: 佢谂翻起下，佢就唔好除。
1: 系啊，
0: 哦，就咁好长命嘅四眼佬，
1: 唔使除。一嚟就话又除鞋，
0: 除鞋除袜，
1: 跟住又休高条裤，唔知做乜。
0: 其实你有冇谂过呢啲嘢噶？即系通常呢啲都系个即系护士或者系医生叫你做噶嘛。
2: 系啊，
1: 佢叫你做你先做，
0: 你
1: 唔
0: 会。一嚟嘅时候又除衣衫，跟住又除鞋，又除
2: 我冇除衫啊！
0: 你唔会咁噶嘛？
2: 系啊，因为佢想睇我只脚有冇
0: 咗。系咁，人哋叫你除，你咪除咯。
2: 嗰个叫做脚踭位嗰度，咁我条裤又窄，咁我咪除鞋除埋。
0: 你下次着条裙去。
2: 穿对凉鞋，
0: 穿对凉鞋，
2: 哇！
0: 啲露趾，
1: 苏格兰裙啊，
0: 啲苏格兰裙，知唔知啊？咁你咪方便。
1: 但你唔好学真系苏格兰嗰啲人着咁样着喎，
0: 佢
1: 要里面要打底啊，嗰啲真正苏格兰人。
0: 会方便啲咁样，好惊啊！你喺人哋面前度除鞋除袜，又瞓上人哋张床，跟住。跟住我同人哋倾廿分钟，跟住又话
1: 佢叫你做，你先去好做，
0: 系啦，
1: 唔好自己一嚟系嘛，
2: 知道。
0: 呢啲系睇医生已经有个 manner， 你明唔明啊？
2: 明啦，原来有 manner，
1: 梗系有啦，好紧要。
2: OK， 收到。
0: 有 menu， 冇 mann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也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

0: 主要取決於通脹走勢、就業市場和不同經濟數據，並對香港利率環境有影響，提醒市民置業、投資或者借貸決定的時候要管理利率風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厅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机制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0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6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3蚊，升43蚊；盈富基金25.08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8蚊，跌5仙。腾讯控股425.8跌7.6，建滔积层板48.14升6.4，长飞光纤光缆183.3升6.3，阿里巴巴104.5跌7，恒生中国企业83.92跌8.8，金思瑞生物科技37.68升5.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2，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0点，升27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1.48美元，卖出4,291点，系卖出4,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粉岭的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的巴士总站对出，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早晨。
6: 过去两个礼拜我讲咗乜嘢啊？
4: 生死之交，唔系八八之交。我有 update 啊！我上次咧咪讲咗呢个羊股嘅，
5: 系啊，
4: 我要更正，系羊虎，系啦。咁因为咧，佢虎咧就系一个，系啊，佢士字边，士字旁，跟住一个股字，咁咧就同羊股咧就好似嘅，即系牛字边一个股字啦。咁羊股咧就系呢个，我翻去睇翻啲资料啦，就系祭祀用嘅牛只啦，咁样。咁咧羊虎咧就系一个三国时期后期嘅名将嚟嘅，原来系啦。咁诶打一啲三国游戏咧都会见到佢嘅。系啊，
5: 系点
4: 样样噶？通常嗰啲三个人，
5: 游戏
4: 上都系戴头盔、盔甲咁样，
6: 成个羊羊古羊咁。
4: 咁又唔系
5: 两样嘢嚟嘅。
4: 系啦，点解会咁样记错咧？因为喺《神雕侠侣》里面咧，佢都间接出现过，唔系直接出现嘅。佢系透过即系话说咧，就系喺个故事里面咧，阿杨过咧就要帮呢个国商咧就筹措呢个生日会啊，即系筹备呢个生日会，十六岁嘅生日会。
6: Birthday party。
5: 十六岁生日会。
4: 佢幫佢搞咗個好盛大嘅十六歲生日會，
5: 好好啊！咁咧就係
4: 係啦，咁啊過商就去到一個叫做即係一個地方咧，一間廟啦，楊太夫廟咧，就聽到咧有兩個人咧，應該咧就係阿楊過嗰啲幫手嚟嘅，就聽到佢哋咧就去籌備呢個生日會嘅過程裏面咧，就講咗呢個楊虎嚇呢個人物嘅故事咁樣。咁上次你話八拜之交嘛，
6: 系啊，
4: 其
6: 系啦。
4: 咁原来咧，杨虎咧佢都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嘅，即系啲人都会咁样去形容嗰段关系，就叫做杨六之交。咁六咧就系吴国嘅
5: 陆小凤，
4: 可能陆小凤嘅祖先，我唔知。陆逊有冇听过啊？
6: 有。
4: 陆逊就系火烧刘备连环营嗰个，
5: 系啦。哦，连环船系啊，嗰个。
4: 唔系火烧连环船，火烧连环营啊。
5: 火烧连环营啊。
4: 刘备想帮阿关羽报仇，就去攻打吴国，跟住咧就俾人一把火烧晒啲军队啦。咁样，嗰个就陆逊啦。
6: 蠢嘅啫，刘
4: 备。系啦，陆逊个仔咧。陆抗就系同呢个杨虎当时
5: 最 friend 嘅
4: friend， 佢哋又唔系

0: friend 佢哋可以话系惺惺相惜啦，即系君子之交，因为咧系一个敌对关系嚟嘅。
1: 明白，
0: 杨虎就系代表呢个魏国同埋晋国啦，
1: 识英雄重英雄啦，哇！
0: 系啦，咁但系咧杨虎咧佢人格就好高尚嘅，佢就算即系可能入到去吴国境内啦，佢即系系啦，攞咗佢哋嗰啲粮食咧，佢会 mark 翻，跟住俾翻數嗰啲百姓啦，跟住咧佢哋兩個咧就惺惺相惜啦，即係直情話咧，即係楊虎會送啲唔知藥定酒俾阿陸抗，陸抗又會送翻啲嘢俾佢啦。咁通常咧，如果係敵對國咧，人哋送過嚟嗰啲嘢你唔敢食噶嘛，
1: 係啊，
0: 可以落毒
1: 毒
0: 死我。佢哋話：，誒，佢唔會咁樣做嘅，我信得過佢為人咁樣。咁啊，大家惺惺相惜咁樣。咁啊，到阿陸抗即係病逝之後咧。咁就阿吳國咧就好立立亂啦嚇，咁啊楊虎咧就直情咧就上書就同佢自己嘅君主講，喂，不如我哋去攻打吳國啦，嗱一嚟就可以一統天下，二嚟就可以解救吳國嘅百姓，因為咧佢哋依家俾個分君統治緊，咁可以解救佢哋啦，
1: 於心火熱之中，
0: 冇錯。咁可惜佢個君主就冇聽佢講，咁佢就後屘過咗冇耐之後咧，楊虎咧就病逝啦咁樣。咁但係啲人咧就好感激佢啦，亦都好中意佢嘅，咁所以喺襄阳嘅地方咧，都会有一啲纪念佢嘅碑啊，咁样系啦。呢个就系杨虎嘅故事，补充翻
2: 浪漫
0: 嘅
2: 浪漫啊！
1: 我唔敢讲
2: 罗子，系啊，咁样都叫做浪漫啦。
1: 系
0: 啊，即系佢送啲嘢过嚟，哇，即系正常啦，系嘛？无端端送啲嘢过嚟，仲要系敌对
1: 嘅
0: 咁样，
1: 怕俾人话咩？喂，我送俾啲敌对嘅朋友，阵间你嘅老细睇到，哇，你两个系
2: 你就会，你就会，
1: 我会咁睇啊！
0: 人哋就
2: 系
0: 惺
2: 惺
0: 相
2: 惜嘅人，系啊，讲心嘅，
0: 因为陆抗又会送啲酒俾佢，跟住咧，阿陆抗嘅病嘅时候咧，杨虎又会派人送药俾佢，咁样。
2: 就算系你另外嗰个话啊，如果系不如趁呢一个时候，我哋又可以去帮佢之余嘅话，又可以去统治佢嘅个
0: 地方嘛。
2: 嗱，呢一样嘢都可圈可点啊，嗬。即系如果系即系有心人，佢会谂嘅，就会觉得嘅就系你真系去帮佢，你只不过系想走去统治佢嘅地方啫啩，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说话，我觉得咯。
0: 但系当地
2: 好难做嘅，
0: 都系睇口碑。当地嘅人咁怀念佢，就知佢真系一个好人啦。
2: 系，我相信佢系一个好人，但系我觉得其实有时即系啲嘢系太复杂啦，吓，即系人性之间呢个太复杂，唔系话净系你讲嘅咁简单。
1: 我都读唔通你啊，
2: 最好唔好啦。
1: 我都唔知你嘅表面同你嘅内里有冇分，
0: 有冇分别
1: 啊？
2: 系咩？你觉得我系噶？
1: 唔系，我讲真嘅，系啊，有时我真系摸不透你。
0: 唔系，我哋都摸不透你。
2: 系，唔系你摸唔透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你嘅你嘅理解力系有啲问题啫。
1: 应该系。
2: 系啊，因为咧嗱，我觉得嘅就大比数咯。譬如可能个节目里面嘅话，我哋有三个人啦，好多时候我同阿欣欣对你嘅一啲理解嘅话咧，系相同嘅。
1: 系。
2: 就系唔知你讲乜。咁我谂相信嘅就系，但系有时我哋讲嗰啲咩嘢嘅话咧，阿欣欣系明嘅。譬如我讲啲嘢，阿欣。你系唔明嘅，咁样咧，咁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你有时你理解一啲人性，或者你理解一啲说话，你系有一啲即系自己嘅见解咯。
1: OK， 我再参透
2: 一
1: 下先。
2: 唔系一般人嘅，
1: 我再参透一下先。
2: 所以你就会觉得我好难摸头。
1: 系，
2: 我估系咁。
1: OK， 好嗱，今日咧嗱，早两个礼拜讲嗰啲即系好朋友啦，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系报仇，
0: 十年未晚。
1: 系啊。喂，原來即係中國古代咧報仇呢個基因咧都幾深下
0: 嘅，
1: 報仇啊！即係佢係啊，佢哋為咗個義字，即係義氣個義，即係中國古代社會咧，同埋儒家思想，即係如果君臣或者父子咧有一個，譬如話老豆俾人殺咧，個仔一定會去諗辦法去報仇。
2: 哦，咁如果係嘅話，就好多啲武俠嗰啲小説就係咁嚟嘅咯，
1: 係啊，就係因為呢一種精神，
2: 忠孝仁義，
1: 係啦，發揚光大，即係將佢放大嚟講啦，報仇。
2: 嗯，
1: 你哋有冇試過報仇啊？
0: 打機嗰時候，
2: 點報仇啊？
0: 咩啊？佢呢班殺咗我，下班殺翻佢。
1: 呢个游戏嚟啫，你哋有
0: 冇
1: 噶？
2: 报仇啊！
0: 踢波咯，
1: 即系或者
2: 踢佢咁样
0: 啊？系
2: 啊，
0: 咁咪赢翻
1: 之间啊，同事之间啊，
0: 我真系冇乜，
1: 你整我，我又整翻你，有冇噶？
0: 又冇乜喎，
2: 冇，
0: 真系冇乜，
1: 最后都会放低。
2: 因为我唔系，系因为我会睇唔起呢啲人、哦、所以我唔会做呢一啲嘢。
1: 好好，
2: 系啊，
1: 好。
2: 又或者就系即系你系职场上又好，又或者就系你做人也好，
1: 啊、
2: 你走去咁样去用一啲喇喳嘅手段啦、啊、或者攞到一啲你唔应唔属于你嘅嘢啦。

0: 咁如果佢要咁樣嘅話，我仲要去報仇，其實我個人格同佢冇乜分別嘅。
1: O K， 係咪？嗱，我諗職場上咧最大嘅仇口咧就係佢篤你背脊啦，或者佢踩住你上啦，又或者佢叫走你啲客啦，即係都係啲利益兩個字。
0: 當然
1: 啦，歸根究底，你有冇試過俾人篤背脊啊？
0: 當然有啦。
1: 你有冇報仇啊？篤翻
2: 又冇喎。
0: 我有帮人哋，有帮人哋有。
1: 诶，点啊？个故事嚟讲嚟听下。
0: 嗯，嗰、那个故事咪就系头先你讲嗰个情况咯。系啊，咁我知道咗之后嘅话咧，我会出声咯、
1: 哦，
0: 我会代俾人督嗰个人出头咯。
1: 哦，
0: 系啊。
1: 算唔算报仇咧？嗬？
0: 唔系报仇，
1: 唔系报仇
0: 、啊。我觉得呢、這个
1: 系啊，
0: 系咪报仇？唔系报仇。
1: 嗱，古代社會咧，中國咧，其實報仇咧，同嗰啲法律咧係好複雜嘅、
0: 嗯，
1: 因為你殺人梗係唔啱啦，填命啊嘛。咁、
0: 嗯、
1: 但係咧，某程度上咧，舊社會咧，我講係舊社會嚇，啲、嘢都係唔啱嘅，就會容許呢樣嘢。原因就係一個孝字，
0: 嗯、
1: 即係孝義啊！你
2: 殺父之仇一定要報
1: 冇錯啦，係、哦、啊，不共戴天呢、這個説話，你諗下已經幾緊要啦。係我唔可以同你同一個藍色嘅天空之下嘅、
0: 嗯，
1: 你咁衰咁咧。而家咧有一個故事，就講翻一個經典嘅報仇嘅故事。這個、呢個咧就係、是《資治通鑑》裏邊嘅一個故事，有阿智伯廖智慧個智。咁咧，佢就嗰陣時咧就率領兩個姓韓姓魏兩家一齊攻打趙襄子，一齊去打佢，或者係戰國時代立立亂嘅啦。咁咧，趙襄子犀利，你知唔知佢做咗啲乜嘢啦？防止呢個韓魏兩家一齊攻打佢啦，
0: 做咗啲乜嘢啊？
2: 唔知喎，
0: 係
1: 咯，係關於啲咩？說服咗韓魏兩家，倒戈啊！反攻啊！

0: 咁佢要报仇，佢真系想报仇。你估佢用咩方法报仇咧？
1: 又叫海魏两家杀翻，
0: 唔系
2: 咁咪报仇咯？
1: 头先讲嘅，估佢做咗啲乜嘢去说服佢两个杀咗佢？咁我估有说服佢两个杀咗翻佢咯，赌哥咯，
0: 系唔好得再赌，你知噶啦。
2: 死啦！因为佢已经有好多人物出嚟咧，我有时我会乱。
1: 唔系我以为佢做咗啲乜嘢，原来只系
2: 说服佢啫。
0: 阿余洋。佢就想潛入阿趙雙子屋企，你估佢扮咩啦？
2: 狗，
0: 佢認到嘅，冇咁大隻狗。
1: 扮佢情婦
2: 乜嘢啊？扮佢
0: 男人嚟
2: 嘅。
1: 扮
2: 都衰。扮一個家丁。
0: 係啦，扮一個奴隸。嗯。但係咧唔成功喎，因為趙雙子發現佢喎。
1: 認得佢啊？
0: 認得佢，
1: 我認得你啊。
0: 係啊。
1: 自白嗰個家臣啊。
0: 家臣係啊。於是咧，側邊嗰啲人就話：叫阿趙雙子啊，你不如嚟殺咗佢啦，佢嚟報仇。咁啊，趙雙子點做咧？
1: 唔殺佢，
0: 係啊，
2: 留低佢喺度，
0: 由佢。
2: 嗯，
0: 佢覺得咧，哇，佢為咗自白一個族咧去報仇咧，呢、
2: 嗯嗯、
0: 個人
1: 好浪漫。
0: 嗱，
1: 用佢嘅用語
2: 啊，
1: 係嘛？
2: 係啦，咁就
0: 佢唔係，佢好浪漫，
2: 係啊。
0: 佢覺得佢嘅意
2: 思，我最中意人浪漫嘅啦，
1: 係啊。
0: 佢覺得佢意思啊，即係好合意嘅精神啊，報仇，放佢走。
1: 咁跟住咧，佢翻嚟再報。
0: 跟住咧，咁嗰啲家丁，即係嗰啲客人就話：啊，你點解放佢走啊？咁樣。咁嗰個趙雙子就話啦：唔緊要，佢下次嚟我避佢就得啦，即係避開佢啊，冇事咯，係啦。咁。於是咧就，但系余洋咧心有不甘咯。
2: 嗯，
0: 你估佢做咩啦？
1: 又再扮，
0: 系啦，但佢又再扮，但佢做咗啲咩咧？
1: 今次扮女人，
0: 唔系佢做咗啲嘢，
2: 扮第二啲嘢啊？
0: 唔系佢做咗啲嘢嘅，唔俾人认出系自己，
2: 剃晒个头，
1: 剃晒须咯，
0: 仲夸张，
2: 仲夸张啲，
0: 系
1: 变性咯，唔系点啊？扮女人咯，嘛
2: 化妆。
0: 佢咧查咗啲七友嘅身度，
2: 哦、
0: 當時咧查啲七友咧爛嗰啲肉會，係啦，佢整爛自己，
1: 即係阿凡達咁樣入，係
2: 啊，
1: 阿凡達咁樣入去，唔係
0: 佢咁識你兩個嘛？
1: 咁佢無端端點會咁樣阿凡達咁樣入去又認唔到佢
2: 啊？
0: 你跟住仲有，
2: 即係個冇球嘅就總之我哋啱啱一劈咁樣你認到我，
0: 係啦，
2: 劈泥咁樣，
0: 食咗啲咩落肚咧？佢為咗改變自己。
1: 豆跟住放屁，
2: 食咗啲咩嘢改变自己？
0: 系啊，即系唔俾人认到。
1: 辣椒，跟住咧烂把声，一入去你好啊，
0: 累紧啦。
1: 我唔系，我唔系自白嗰个家臣，你认错啦，把声都唔系咁。咁啊，
0: 同把声有关嘅。
2: 食咗啲乜嘢落去？
1: 唔系类似辣椒嗰啲啊？
2: 辣椒咯，
0: 再劲啲，
1: 再劲啲。
0: 佢食嗰啲煤炭啊。整哑自己，
1: 江师傅
0: 佢整哑自己，佢就
1: 系
0: 为咗
1: 整哑自己啊！
0: 系啊，
1: 佢唔讲嘢咪得咯？
2: 系啊，你唔出声咪得啦！
0: 咁又
1: 整哑自己，
0: 又烂肉，又烂
2: 声，
0: 系啊！佢
1: 唔讲嘢咪得咯？冇人知啊！系啊，唔讲嘢冇人话你哑咁样嘛？
2: 同埋你查啲嘢，你查啲泥咪得咯？系咪？你唔使查嗰啲嘢，令到自己烂。
0: 咁佢唔查都查咗啦，咁点啊？
1: 下次扮女人算啦，好啊，跟住入到去認唔認到佢啊？
2: 唔認唔到啦，仲有，
0: 仲有嘅。咁佢啊，就揾機會報仇啦。佢依家成個乞衣咁樣樣，佢扮咗個乞衣，就諗住去報仇啦。諗住裝佢，裝阿趙雙子經過嘅時候就報仇。咁啊，等啦，等。終於啦，見到啦，佢哋過橋咯喎。
1: 過橋
0: 啊，有個馬車經過，叫碌叫碌叫碌。
1: 咁佢喺個橋底度爬出嚟啊？
0: 唔係，佢未爬就發生咗件事，
1: 跌咗
0: 又唔成功呢件，
1: 跌咗落河。
2: 係咯，跌咗落河。
0: 唔係，只馬咧突然間咧驚叫，哇咁樣樣。
2: 我俾
0: 佢知道係啦，知道有啲唔妥啦，就發覺佢咧，
1: 哇！你做咩啊？
0: 就捉咗佢啦。知道系佢啦，咁咧，余洋知道咧，今次佢唔会再放过佢噶啦，即系喂，放咗呢一次啦嘛，你再第二次，咁佢就求阿赵双子，你可唔可以帮我完成？
1: 佢哑咗噶咯，
2: 佢哑噶，做嘢喎，
0: 佢做手势
2: 啊，可以写咧，
0: 系啦，
2: 系可以写出嚟，
0: 佢求佢即系满足佢一个心愿，咩心愿咧？嗱，佢要报仇啊，
1: 你可唔可以自杀啊？咩啊？

0: 累近啦，
1: 唔系嘛？
0: 可以话佢除咗件衫，吓、啊，赵相师除咗件衫，
2: 系
0: 系啊，然后攞把剑拮住个衫嘢，把件衫啊，
1: 吓，拮件衫衫啊，
0: 系啦，就当自己
1: 报仇，冇错啦，
0: 咁啊，诶、啊。啊啊答应咗佢啦，除咗件衫俾佢吉咗啦。
2: 嗯，
0: 跟住之后，跟住呢个余阳点咧？
1: 跟住就佢自己咪唔知喎。
2: 系啊，翻屋企咯，
1: 翻屋企咯，
2: 都做晒啦，所有嘢都
1: 洗翻啲七友啦，跳翻落嚟洗翻佢，
0: 佢自杀啦。系啊，因为佢觉得冇可能真系报到仇噶啦，但系咧佢个心愿就完成咗啦，即系当系已经系帮佢嗰个阿志伯。
1: 就报咗仇啦。
2: 其实你觉唔觉得呢一件事咧，即系可以话俾你听嘅啫。报仇呢样可以摆低一边先。但其实你做人咧，我觉得咧都应该要有分。系啦，嗱，首先如果你话你有冇谂过，你原来你攞个彩就已经得噶啦。咁你不如嗰阵
1: 咁一开始啊，你俾件衫我，件衫嘢就算啦。
2: 系咪啊？嗰啲真系整烂肉啊，整到自己哑咗，嗰啲系唔需要嘅。你只系去同佢好好地讲下。
1: 呢啲系桥上倒凉茶，何苦啊？
2: 何苦咧？嗱，受嗱，你应该同佢讲嘅就系、是。我就一定要报噶啦，我嚟攞个彩嘅啫。你除件衫落嚟，
1: 整件衫，
2: 系啦，俾我吉三个窿，跟住我就翻屋企，咪好咯，系咪啊？
0: 冇错冇错，
2: 有时真系咁噶咋？
1: 何苦咧？
2: 系啊，真唔使咁噶，
0: 何苦何苦？
2: 唔使搞到自己咁辛苦。
0: 再讲到复仇嘅故事，你听下。
2: 诶，差唔多时间啦
0: 喎，短啲嘅。
2: 好啊。
0: 西汉嗰阵时咧，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好多人私下报仇嘅，咁啊法例都管唔到。系啦，咁呢个时候咧，有个人叫阿赵熙啊，阿熙仔咧，佢个堂兄咧俾人杀咗啊，咁咧佢就立咗个字，就要帮个堂兄报仇啊，堂兄啫喎，咁咧佢就约咗成班人咧，就去个仇家屋企，打开门，你会见到啲咩啦？
1: 见到啲咩？见到个仇家，
0: 系啊，
2: 咪见到仇家咯？
0: 仇家成家人都喺度，呢个你做紧咩啦？
1: 打麻雀。我嚟帮我奶奶报仇，
2: 变咗第二个桥段。
1: 你估我嚟帮我堂兄报仇，系咪系咪咁啊？
0: 佢见到佢成家人咧都卧病在床，全家人都病晒，
2: 系
0: 冇办法同佢相斗。咁呢个时候咧，阿赵熙点咧？
1: 唔系趁佢病攞佢命嘛？
0: 唔衰啊，冇咁衰，
2: 唔会，应该系
1: 吓。揾医生睇翻佢
2: 哋。
0: 因疾报杀，非人者心，即系以前有呢咁嘅观念。
1: 即系趁你病攞你命就
2: 唔
1: 好
2: 嘅，
0: 好衰啦。咁咧就唔忍心落手，咁咧要佢嗰个仇人做咩啦？
1: 睇医生，
0: 唔系啊，
1: 你好翻我先再嚟报仇，
2: 带佢睇医生。
0: 唔系，
2: 要佢嘅仇人做乜嘢？
1: 食药。
0: 要佢嗱，你以后唔该你自己病埋一边，唔好俾佢再见到。
2: 哦，
0: 见到咧就报仇啦。
2: 嗯，
0: 咁仇人咧有一日咧，全家病好咯，好翻晒。咁
1: 啊，去商场买餸，
2: 系啊，
1: 去街市买餸啊，
2: 去扑店。
1: 有冇见到佢啊？
2: 阿仇人，
1: 我
2: 叫
1: 你
2: 噶啦，
1: 叫你避开我噶。嗱，依家好翻啦，我冇办法，我要报仇啦，咁样系咪？
0: 叫阿仇人点啦？即系佢觉得佢当日咧成家病晒咧，咁
2: 我放你一马啦，系咁啊，讲咗俾你听，就唔好俾我再见到你，
0: 系啦，
2: 唔系
0: 佢
2: 见一次打一次咁样，但系佢又见好翻，我见到佢啦，咁你佢会点？
0: 系啊，唔系佢自己去揾佢啊，
1: 佢自己揾佢，嗱，我俾你打一身啦，
2: 我自己去，我好翻之后，佢自己去揾佢啊，
0: 系啊，系啊，去揾阿赵熙，
2: 嗯哼，
1: 咁点啊？我俾你打一身咯，咁啊，
0: 佢自己绑住自己啊，
2: 系，
0: 然后咧就去。请罪啊！就系你原谅我啦，咁样样。咁你估啊，赵熙点做啦？
1: 就报仇咯，
0: 唔系
1: 你送上门嘛？
2: 放佢走。
0: 佢起错，即系佢一嚟请罪嘅时候，你估啊赵熙点样
1: 解咗佢嘅绑咯？
0: 咩绑啊？
2: 佢绑住自己啊，松绑啦，帮佢。
0: 我以为你话绑重，
1: 咩绑重？
0: 绑啊！佢就孭住个绑，
2: 嗱系咪啊？佢个理解能力有问题啊！跟住佢话佢唔理解人哋。
0: 阿赵熙唔见佢，拒绝见佢，
1: 因为我话过嘛，
2: 我
1: 见你
2: 一
1: 次打你一
2: 次
1: 嘛，你唔好嚟揾我啊！
0: 最后结果系点啦？你估？
1: 最后佢哋相见接吻，
2: 佢揞埋对眼，佢揞埋对眼咪得咯，
1: 合埋对眼接吻，
2: 佢喺你面前度闪嚟闪去，
1: 你见我唔到，你见我唔到，
2: 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得咯，或者戴个黑眼镜。眯埋眼，
1: 你见我唔到，
2: 就系咁啊！
0: 如果咧，古代咧有你哋两个咧，咁啊，
2: 系咪开心好多？
0: 系啊。

0: 系咪先？
1: 冇错，
0: 系啊，又唔使整啲咁嘅苦肉计去头先呢啲咁样，
2: 咁就系啦。
0: 整件衫系俾你吉个窿，你呢一个嘅就系其实佢唔需要避开佢。总之，系每一次嘅就系佢见到个仇人喺佢面前嘅时候，嗰阵自己眯埋眼。你自己即系阿希仔啊嘛，你自己眯埋眼咪得啦。我睇你个，我睇你个。
1: 最后呢个赵希咧都系揾机会将个仇人杀咗。
2: 吓，
1: 系啊。喂，啲系咁写个故仔。
0: 如果系咁，我哋谂唔到嘢嚟做乜？佢问咁多嘢嚟做乜嘢？
2: 咁点啊？又话唔见佢？
1: 系啊，佢最后佢因为好翻啊嘛，系啊，
2: 即系佢好翻，趁佢好翻嗰时先攞佢命。
1: 梗梗系啦，要报仇啊嘛，
2: 好难捉我。
1: 佢又佢，因为佢冇叫佢徐元山嚟吉仔。
0: 得啦，明啦，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是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利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进行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会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協助歐盟獲取並儲存所需物資。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今年7月回應有關中歐經貿結構的提問時說，消費者在中歐貿易中得到實惠，供應商獲取利潤，不可能強買強賣，而是雙方選擇共同受益，希望歐方有關人士客觀看待中歐經貿關係，放棄你輸我贏的心態，做大互

0: 利共赢的蛋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5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80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6.5，升46.5；盈富基金25.0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跌5.2。腾讯控股425.6，跌7.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8.6；建滔积层板47.8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3.92，跌8.8；阿里巴巴104.6，跌6；Minimax 252.6，升1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2，瑞士法郎9.5，澳元5.57，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6点，升43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94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啊。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粉岭嘅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咁新运路来回方向嘅车辆啊，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巴士总站，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我阿摄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 ，Sun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东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拍。

0: 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他他他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3: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4: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3: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4: 就系佢系好旧啦。
5: 系咪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2: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4: 系啊，生晒瘦嘅。
2: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4: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2: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好正！
9: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同场更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二十个国家及地区嘅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嘅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嘅来临。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妹
1: 早晨。
0: 礼拜四嘅呢个时间都会即系拣一啲主题咧，播一啲歌俾大家
2: 听。系啊，几舒服噶，我真系觉得系嘛，一个礼拜嚟到礼拜四系咪？大家就唔使话作作冲冲冲冲冲，
0: 系可以慢翻落嚟，慢翻啲，预备迎接呢个周末啊。
2: 系啊，正。尤其是而家呢排啲天气几正，
0: 系啊，
2: 你咪话。
0: 嗱，而家就系
2: 凉凉地，
0: 系紫外线指数高啲啫。
2: 你唔出去咪得咯，即系佢头先啲古仔咁系咪？其实好多嘢你
0: 唔好俾我见到佢。
2: 系啊，咁你眯埋咪得咯，咪见你唔到咯，系咪先？
0: 一件衫咪得咯。
2: 系啊，真系噶。
0: 好啦，咁啊，今日嘅题目都谂咗一阵，我忽发奇想嘅啫，因为
2: 其实系我哋两个加埋嘅，我觉得
0: 系啊。我之前嗰几日咧约咗位好耐冇见嘅朋友，
2: 系
0: 食过
2: 外国人啊？
0: 唔系，系香港人嚟嘅，旧同事嚟嘅，
1: 男定女啊？
0: 女仔嚟嘅，系啊，但好耐冇见啦，因为真系喺旧公司到依家啦。咁
2: 我识唔识噶？
0: 识嘅，识嘅，识嘅，识嘅。
2: 你唔约我？
0: 你又同佢冇咁熟，你又同佢冇咁熟啫。
2: 哦，因为就大家唔同 channel 啊，我觉得嗰时应该系嗬。
0: 系啦，同埋咧，有时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咁样？有啲朋友咧，你可能即系有一排成日见啦，即系可能真系做嘢嗰时成日见，
1: 跟住可能冇见两三年，
0: 系啊，突然间冇见两三年，可能上次见咧已经系可能佢个婚礼或者一啲即系大件事咁样，大家有啲 gathering 先会见到啦。跟住可能平时就只系透过一啲社交媒体啊，或者即系间唔中啦，好间唔中 send 下 message 啊，咁样去知道大家嘅近况咧。其实即系过咗几年咧，大家都唔知大家最近过程点。
2: 其实欣欣特别系我哋呢行啊，
0: 系啊，
2: 见太多人，
0: 太多人啦。
2: 台前幕后 artist 仲有咁多代嘅人，一路如果呢度做，你话你识好多人啊！我谂相信应该系会比一般可能系打工嘅朋友，又或者就系普通一般嘅朋友嘅话，应该系识嘅朋友系多好多倍。
1: 系，
2: 讲真嘅，当然你话称唔称得上朋友嘅话，呢个就当别论，
0: 系
2: 咪咁讲啊？
0: 系咁啊！我约嘅呢位朋友都即系多咗几 friend 啦。咁就
2: 系女仔喎。
1: 系啦，点解你会咁做嘅？
2: 浪唔浪漫啊？
0: 又浪漫，
1: 未听完，唔系我讲，我哋闹咩？
0: 唔系因为咧，我哋嗰时即系大概十年前啦，就系我喺一间已经冇营运紧嘅电台嗰度做嘢啦。嗰时我就系一个 operator， 即系一位操作员啦。咁嗰时呢位同事咧都同我哋几 friend， 因为每一次即系每一个节目，咁我哋就会要去 op 机啊，成啊，咁就真系朝见口晚见，日日都见嘅。咁日日咧，
2: 佢都系控制员。
0: 唔系，佢系编导啦，咁样咁啊，坐喺出面。即系我哋睇住成个节目咁样，咁
1: 咁你之间有冇产生微妙嘅变化？
0: 又冇，
2: 即系突然之间个手
0: 真系有成，你谂太多。你可以写个剧，可以写啲啊，你自己幻想
1: 微妙啊。
2: 我你咁样都可以个编剧，我系编剧云嚟嘅。

0: 嗱，
1: 日日都冇嘢，日日都冇嘢，突然间有一日就掂到啦，叮
2: 都冇嘢。
0: Sorry， 大家望一望嗰阵，嗰一下
2: 唔系
0: 就塌咗。
2: 想讲翻系，因为即系嗰时就即系因为会日日见啦，
1: 系
2: 咁而且喺出面咧，我哋喺呢个即系控制室出面啦，即系电台咧入面咧就主持咗紧节目，我哋出面咧就控制员控制可能即系揿啲声啊，咁啊编导喺出面就睇住个节目咁样啦，咁大家会喺出面会倾偈，日日都倾好多偈，即系有一段时间系日日都会咁样
1: 倾咩？
2: 冇啊，咩都倾啦，系啊，咩都倾。
0: 今日食咩啊？
2: 系今日食咩啊？
1: 系
0: 啊，
1: 有冇挂住我啊？咁样
2: 你啫，呢个你
0: 佢会跟住真系调戏，
2: 跟住就
0: 同事，
2: 跟住俾人投诉咁样咯。我一定投诉你，如果你咁样同我讲嘢。
1: 喂，有冇挂住我屋企啊？
2: 你咁重挂唔到啦，
0: 系
2: 咯，真系
1: 我梗系唔会嗰个啦，我有要求。
2: 好啦，跟住因为咧，嗰段时间
0: 好熟啦，
2: 好熟啦，咁样咁跟住即系之前都提过下，我哋嗰间电台，以前嗰间电台咧，就原来一执咧就已经系十年前嘅事啦。
1: 哇，好耐！
2: 你谂下，哇，几快啊！
1: 系啊，
2: 咁所以咧，
0: 我哋有份噶。
2: 系啊，你都有份啊。
0: 我哋有份。
2: 我哋嗰时咧就即系执嘅时候咧，嗰个电台啦，所有同事咧就出晒 lobby 嗰度一齐唱歌。即系我哋攞啲乐器一齐，好似 busking 咁样。
0: 系咪有抽奖？啊，冇抽奖，
2: 冇抽奖。
1: 你学埋啲咩需要嘅
0: 抽
1: 奖？
0: 我哋嗰时候系搞亲嗰啲嘅
2: party，
0: 好开心。
2: 有啲老细会，
0: 我最中意佢摆嗰个位系乜嘢？仲记唔记得欣欣？佢个 lift 一开，就
1: 系
0: 嗰张台，你就已经攞嘢饮噶，你明唔明啊？
1: 哇，
0: 正
1: 啊，正啊，正
0: 正。
1: 呢啲布局好啊。
0: 系啊，圣诞节我记错。
2: 咁嗰段时间就好多即係同事一齐啦，因为要告别呢个公司啦咁样。咁跟住呢经过之后呢就好少见面啦。即係有一段时间係大家都系会。
0: 朝见口晚见面。
2: 晚见面大家好知道大家近况。哇，知道
0: 咗之后。
2: 连你寻日食咗咩都知，因为咩都讲。
0: 系
2: 㗎。好啦，过咗一段时间真係上一次见佢好似已经去结婚啦咁样，即係请我哋去饮啊咁样啦。咁跟住呢又一弹指之间又过咗几年啦，原来已经真系
0: 有冇有小朋友啊？
2: 佢又未有，但系咧就真系咧会面对面见咧，就系今次约啦，就系突发奇想，喂，公司都执咗成十年啦，不如出嚟食个饭 ，update 下大家近况啦，咁样啦。咁跟住就约咗出嚟啦，咁啊倾啦，咁当然就系倾翻大家近况系点啊，咁可能咧又会讲下咧，即系可能我哋即系有啲 mutual friends 嗰阵时，其他同事又点啊？因为可能有啲同事嘅情况系佢知，我又唔知，可能。有啲系我知佢又唔知咁样，大家即系交换下情报咁样啦。譬如话康仔啊，依家劲啦，去咗英国做呢个地产大亨啊，生个一仔一女啊。
1: 康仔啊，
2: 即系咁讲
0: 啊。
2: 系啊，嗰个咧就唔知
0: 估唔到，
2: 系啦，估唔到啊，转咗行，原来依家做咗消防员。哇，嗰时肥仔嚟噶，依家做咗消防员啊，咁样。
0: 你又派个腹肌。
2: 跟住咧就即系话当年咧就哇倾得好开心咁样。咁所以我今日拣嚟个题目就系哇送。一首歌俾一啲好耐冇见朋友，因为咧有时真系一啲朋友咧，你话啊得闲饮茶啦，得闲见下啦，你冇一个咧好突即系突然嘅契机啊，即系除非系咩结婚啊嗰啲大时大节啊，咁你约出嚟啦。但系平时咧，即系可能你一唔约咧，
1: 冇噶啦，
2: 就已经几年嘅。
1: 系啊，
2: 一几年一再见嘅时候咧，哇！佢细路原来可能即系高过你，
0: 系啊，冇错，
2: 都唔知嘅。
0: 系啊，已经叫你叔叔啦，咁样系咪？
1: 系啊。
0: 嗱，你呢样嘢就俾我谂起一样嘢嘅，就系有一日系上个礼拜啫嘛。星期五我就应该去咗玩啦。突然之间你就 send 咗有一段嘢俾我，话俾我听嘅就
2: 系
0: 一个我个朋友咧，佢走咗，等于系咁嘅咋。你
2: 系
0: 唔知道嘅就系你今次你见佢可能系最后尾一次嘅，
2: 系
0: 咪？
2: 你真系唔知噶嘛？
0: 你真系唔知噶，
2: 心无常。
0: 系啊，因为呢样嘢真系好无常。咁所以我咧今日嘅我哋呢一个嘅题目就系话你要点一首歌。俾一个嘅就系突然间想起又得，又或者个就系你会好挂住嘅朋友咯，系一个朋友咯。咁其实我觉得都有好多嘅故仔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2: 系啊，咁我率先就带嚟呢一只歌啦，就系嚟自周华健嘅呢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我有想起小朋友。
2: 啲歌词都好值得细味嘅，
0: 呢只好正。

0: 听过有周华健嘅《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唔知你谂起嘅系边位朋友咧？咁啊，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啦，即刻约食饭啦，唔好等啦。
1: 系啊，真系，
0: 因为下次等咧，真系唔知几时。
2: 同意，
1: 冇错。好啦，今日我哋有歌舞间要讲嘅就系话，即系突然你会想起嘅个朋友啦。咁我都想送上我自己嘅祝福嘅。其实咧，呢一位嘅朋友咧，我谂翻起我第一次我见佢嘅时候咧，其实我睇过佢出嘅嗰本书。点不知咧，有时真系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因缘际会咧，就有一次嘅机会嘅话咧，就因为个节目一个访问。做完之後咧，就因為佢要宣傳佢嗰本書，跟住我哋就做咗個訪問，之後就發覺咧，我哋一拍即合啦。之後咧都會時間唔中會揾佢上嚟個節目嗰度啦，可能一個禮拜一次，跟住可能一個禮拜兩次，變咗三次，變咗咧就最後尾嘅就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嘅就係恆常嘅拍檔啦。呢、這個朋友咧俾我感覺嘅就係佢溫文爾雅啦，佢好有學識啦，但佢唔賣弄嘅。佢對人好好嘅，工作係好投入嘅，係200%嘅。有義氣，有底氣，對朋友好公道嘅人，呢一樣嘢咧係我最欣賞佢嘅。佢唔會

0: 系紧张自己攞几多而去代薄朋友嘅。
1: 你
0: 讲
1: 紧我啊？
0: 唔系。你絕對唔係你，絕對唔係你，因為咧最近咧我知道仲有嘅就係我同佢有一樣嘢嘅就係永遠我哋見親面嘅話，我哋都會記得呢一樣嘢嘅就係試過有一次大家出嚟食飯啦，佢帶佢個仔出嚟啦，佢個仔嗰時好細個嘅啫，咁就咁啱就坐喺我隔離，好曳，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係我喂佢個仔食飯，每一次出嚟嘅時候，我哋都會講翻呢一樣嘢嘅。最近咧我知道佢身體唔係好舒服啦。所以咧，我好想咧向佢送上我祝福嘅。咁咧，我希望好人咧一生平安。呢一首歌咧，就系其实咧，我曾经喺佢嘅面前嗰度咧唱过嘅。咁亦都跟住咧，就系唱完晒呢一首歌之后嘅话咧，佢就喺佢自己坐嗰个位嗰度，佢走埋嚟啦，俾咗我一个拥抱嘅。到今时今日嘅咧，我仲好记得。我哋希望咧，你唔好忘记呢一首歌咧。我每一次我听嘅时候咧，我都会谂翻起佢嘅。咁就喺今日呢个时候嘅话，就送呢一首歌曲俾呢一个好朋友，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复，快啲约埋一齐出嚟食饭。好想讲俾你听，我真系好挂住你。

0: 听过有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
1: 系小强，我讲个唔系你，
0: 佢知个嗬，佢知个，我惊佢，
1: 我惊佢唔知，我就唔系咧，真系我咧。
2: 后来我知系
1: 一阵间佢会同我哋补一补嘅，就系咧呢个朋友咧，佢都识嘅，
2: 系
1: 啦，佢同呢一个好朋友之间嘅一啲
0: 故事
2: 咧，
1: 好浪漫嘅故事，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嘅时候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嘅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話：要扭轉生育率並唔容易，呢一個係全世界都出現嘅問題。各個政府推出嘅相關措施類別亦都好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結構因素。佢話透過問卷或者智庫嘅研究可以睇到，社會整體嘅教育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嘅生活等因素都會有影響。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会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方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74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9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1点，跌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0蚊，升30蚊；盈富基金25.1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196，跌4.6；腾讯控股426.4，跌7蚊；长飞光纤光缆184.6，升7.6；恒生中国企业84.04，跌7.6。

0: 滔積層板47.26跌2.4，阿里巴巴104.6跌個六 ，Minimax 250.2升12.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4，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3,966，升43，港金報40,105，跌42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89美元，卖出4,28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车龙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对出。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巴士总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话突然之间想起嘅一个朋友，令你谂起一首歌。头先我就讲咗啦，咁啊，对于我一位朋友嘅送上我自己一个至诚嘅祝福啊吓。
1: 呢位朋友咧，其实我都认识嘅，我真系觉得。

0: 得佢一个好好好好嘅人。因为咧，响即系我哋合作完之后咧，我曾经有两次揾过佢帮我手，佢真系都系义不容辞，同埋佢系做足功课嘅。有一次咧，就因为我帮一间餐厅，咁就想邀请佢嚟试菜，更早期啲嘅，佢又带埋佢个仔嚟。
1: 嗰阵时系啦，费事煮啦。唔係真係好開心，佢個仔好乖，好靚仔，細個
0: 嗱，
1: 係咪靚仔嘅時候啊？
0: 唔係，已經係
1: 大
0: 個
1: 仔
0: 啦，大個仔係
1: 好靚仔，
0: 幫手攞燈啦。
1: 哇！
0: 你諗下，
1: 我嗰陣時候係靚仔，仲要餵食飯嘅，你諗下。
0: 嗰、那個唔係，已經係大個啦，已經係大約係五六年前度啦，五六年前啦，個仔已經大個仔啦。然後咧，佢有即係我請佢嚟，喂，我有個朋友嘅餐廳，你可唔可以過嚟試下咁樣？佢義不容辭咁樣。就叫埋佢个仔嚟，跟住咧我心谂，
1: 义不容辞叫埋佢个仔嚟一件事，
0: 义不容辞帮手，然后佢话嗌埋个仔嚟，
1: 得唔得？
0: 我心谂，唔，
1: 佢应该好有礼貌问你嘅，唔系你嘅，
0: 梗系
1: 出声就带埋个老婆嗰啲，唔系嗰只，
0: 嗰啲我疏远佢啦。
1: 我讲紧你啊，
0: 我知啊。咁咧，佢嗰次真系好好。佢通常咧，我见过一啲咧所谓介绍食物咧，系食，咁跟住走啦，
1: 跑咯又系啊。
0: 佢系好认真嘅，包括打灯、影相，因为佢话佢会如果系即系都系好味嘅咧，佢会系对唔住，佢会影啲靓相，因为佢话食物相，系必须要靓。
1: 哦，食物照片是另外一样嘅摄影嚟嘅，
0: 系啦系啦，
1: 系两回事嚟噶。
0: 亦都系吩咐咗，即系我都叫厨房，喂，你其实可以唔使煮熟嘅，你只要个 presentation 靓，同埋咧你油啲油上去，咁啊出嚟嘅效果好好啦。佢呢啲佢帮我即系全部照顾好，非常好。而最近一次咧就系两三年前，我又叫佢去帮手，今次佢冇叫个仔啦，因为佢个仔去咗升学，
1: 唔想试你哋，
0: 唔系去咗升学，
1: 食完之后，嗰只阿爸可以唔去得啦。
0: Daddy，
1: 佢唔喺香港，
0: 系佢唔喺香港，佢又升学，
1: 因为大部分嘅时间佢都系喺香港读书。我知啊，
0: 我觉得呢个朋友真系好好。系啊，佢同我一齐都闯荡过，去一啲我带佢周围去，因为我哋要搞啲 project， 咁佢
1: 大唔大噶？
0: 都 OK
1: 大
0: 嘅，佢冒住牢狱之苦同我一齐闯。你听过啦，喂，牢狱之苦，你唔制噶啦，你收姜噶啦，
1: 你冇揾我咋？
0: 冇咩？我点解？
1: 你冇揾我噶？
0: 我唔记得咗点解啦。
1: 因为你唔想我做，你唔想我受牢狱之苦。
0: 我同佢就义不容辞，又先，因为我哋仲要做好多功夫嘅。佢真系唔话得，佢同我一齐去探路啊。
1: 佢真系会同你去嘅。
0: 系啦，探路做好多，
1: 系
0: 啦，真系做功课。我同佢一齐做功课。咁与此同时咧，其实今日我另外亦都谂起一位朋友嘅，就系啱啱你话嗰位离开咗我哋嗰位雷宇阳先生。我识咗佢接近40年，由我又系劲歌金曲啦，嗰阵时已经识佢。我觉得呢个人咧好得意啊。即系我识佢嗰时咧，我觉得佢已经系有名有姓噶啦，即系唔系绝对唔系一个初出茅庐嘅小子嚟嘅。我觉得佢咧系哇呢、這个几转数快嘅人，好聪明，同埋佢记性
1: 好
0: 好，
1: 好好
0: 系啦。后来佢去咗电台，另一个电台嗰度做，佢又揾我帮佢手。我都义不容辞咁帮佢手。合作系愉快嘅。
1: 点解义不容辞啊？你冇收钱噶？
0: 我唔记得咗。
1: 你唔收钱先叫义不容辞。
0: 但系佢呢啲咧，佢即系待人不薄嘅。
1: 系噶，
0: 我讲一个故事你听啊。因为佢嗰时咧，佢做电影，后来佢参与电影制作。有一日佢问我：，喂，有一个角色，问我有冇兴趣？梗系有啦，同埋佢仲要俾钱嘅，即系电影公司俾钱嘅。我心谂，其实佢可以唔使揾我嘅，因为系个角色。
1: 又或者你可以揾我，但系可以唔俾钱噶，啱唔啱？
0: 又或者可以俾 double 嘅。
1: 真系你睇佢睇佢点对朋友啦，佢唔会代薄朋友啊嘛。头先我讲嗰个咪系咯，
0: 好好，佢、
1: 啊、
0: 真系好好。
1: 佢代薄自己，佢都唔会代薄你啊。
0: 佢因为佢要响铜锣湾嗰度拍一个揸车开车嘅，就要cut双白线。嗱，呢啲系唔好啊，因为拍电影。 咁其實我話我嗰陣時有冇揸車一輪嘅咧，即係一年半載嘅啦，得㗎啦，你嚟啦。
1: 咁啊，咁啊啱咯，魯莽駕駛，魯莽。

0: 人生啱你啊！
1: 我原来仲有个剧情，
0: 佢仲要揾一个已经好耐冇揸过车，
1: 同埋真系老莫一睇就系呢个
0: 老
1: 莫啦，
0: 就唔系驾驶。
1: 系啦，那个老莫去边啊？咧就嗰个啦，系啦，系好开心，好玩嘅，因为佢真系唔需要揾我，但系因为嗰时有同佢做一啲电台节目，咁佢又揾我，久唔久我哋有联络嘅。
0: 哦，即系所谓嘅就系、是，譬如可能有任何机会嘅话咧，我就叫做我要用呢个字啊，即系我醒你，
1: 系
0: 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我觉得系都系关照啦，
0: 系啦，有钱揾，
1: 冇错啦，话说。佢後來咧，佢移咗民去呢個廣州啊嘛。咁、我其實早八七八年前咧，因為我喺廣州有一個購物電視嗰度做嘅。嗰陣時咧，佢就有套電影上咗，叫做《低俗喜劇》，佢個角色咧好受歡迎。然後咧，我同我啲同事講：，喂，我認識呢個人嘅，如果我請佢上嚟幫我哋拍少少嘅好唔好啊？哇，個舉手贊成。然後我請佢上嚟咧，哇，佢真係好好人。买好多嘢食点心上嚟，咁全部咧都觉得哇，佢喺电影恶形恶相嘅，但系估唔到咧喺真
0: 系咩恶形恶相咩？
1: 佢
0: 恶形恶相
1: 嘅，系啊，有啲社团电影啊，佢好多时都系一啲比较粗鲁嘅角色嚟嘅。咁但系啲同事见到佢真系好开心，个个就揾佢签名啊咁样。我嗰时同佢倾偈咧，因为其实都有一排冇见嘅啦，但系再见亦是即系。又好似以前咁样，我哋讲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我觉得佢嘅创作路上咧，都好多嘅明亮嘅亮点啊！电台有出色嘅电台节目啦，电影佢有啲就系代表啦，佢就系一代鬼王之称。呢首歌咧就系佢其中一部电影嘅主题曲。今日我揾嚟张德兰嘅版本。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上吧上吧，喺唔喺度啊？救命啊！
2: 咦，肥强，系咪你嗌我啊？你喺边度啊？
1: 上吧，我杂物房啊，道门开唔到啊！救命啊！
2: 哎呀，肥强啊，你点解会自己走入去噶？
1: 我谂住入去搵啲嘢啫，点知道门开唔翻啊，被困喺里面啊！哇，呢度又细又焗又冇窗。

0: 法帮我开门啦，姑妈。
1: 吓，咁你顶住先啦噃。嗱，我即刻揾锁匙啊吓。哎呀，死啦！啲锁匙喺边度咧？喂，肥强啊，肥强，你依家点啊？
0: 啊，呢度空气唔流通，成个晚上咁啊！我有啲头晕啦，好似缺氧，我就嚟窒息啦，姑妈。
1: 哎呀，肥强啊，你点啊？你唔好吓姑妈。

0: 啊，佢话唞唔到气啊，就嚟要晕低啊，我又搵唔到锁匙，你快啲帮我救佢出嚟啦。
1: 好，等我嚟。
2: 终于出翻嚟啦，阿 Brad， 系你啊，唔该晒。
0: 哎呀，鼻强，声都变埋，你冇事啊嘛你？
3: 好彩冇事，我冇谂过咧，间杂物房咁危险啊！
1: 喂，肥强，间杂物房又细又焗，空气完全唔流通，即系同建筑工地嗰啲密闭空间冇乜分别啊！
0: 其实间房咧已经好耐冇人入去噶啦，本来咧有把抽气扇嘅，不过坏咗一直都冇修理。系啊，阿 Brad 啊，其实咧点先至算系密闭空间呢？
1: 嗱，密闭空间咧系指任何被围封嘅地方。因为被围封的性质会产生可合理预见的指明危险，例如火警爆炸、体温过高引起热衰竭、陷入沙泥窒息，或者因为缺氧、有毒气体而令人失去知觉。
3: 啊！我头先在入面差点晕低，醒都变，好危险啊！
0: 咁到底在工地上面有什么地方是属于密闭空间，会有什么危险噶？
1: 嗱，常见的密闭空间包括会产生危险的密室、储槽、下桶、坑槽、井、污水渠、隧道、喉管、烟道、炉、压力受器、窗口、沉箱、树井或者桶仓等等。呢啲地方咧结构封闭，如果通风欠佳啊，极容易积聚硫化氢、甲烷等等有害嘅气体噶，甚至咧会造成缺氧噶。
3: 硫化氢同埋甲烷咩嚟噶？
1: 硫化氢咧系一种无色、易燃、具剧毒性嘅臭鸡蛋味酸性气体。吸入高浓度的话会麻痹、嗅觉甚至致死的。而甲烷更加是无色无味，极度易燃。还有啊，如果在密闭空间里面使用电油或者柴油发电机或者以燃料推动的工具，会消耗空气里面的氧气兼产生一氧化碳，如果通风不足啊，就会造成缺氧危险。
0: 吓，咁危险？如果真的要入密闭空间度工作，咁到底啊要点样做先至安全呢？
1: 首先呢，要尽量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啦。可以的话，改从密闭空间外面使用合适的设备或者工具进行所需的工作。
3: 咁如果啲工作冇办法喺外面完成呢？
1: 咁就要订立同实施一套安全工作系统啦。东主或者承建商要委任合资格人士就密闭空间的环境和要进行的工作进行危险评估。评估要考虑到工作的方法、使用的设备和物料，有没有有害气体或者蒸汽，会不会缺氧，淤泥或者沉积物会不会释放毒气，液体或者固体会不会涌入，火警爆炸风险和环境会不会过热等情况。
0: 那评估员呢是不是就可以入去开工的了？
1: 当然不可以这么快啦，要按危险评估报告采取相关的安全措施，包括隔离一切非必要的能源、物料和液体来源，清洗密闭空间，进行空气测试，并且提供足够的通风，亦都要按照评估要求进行定期或者连续空气监测，确认没有有毒或者易燃气体和氧气含量适合，才可以发出许可工作证明书，清楚列明工人可以安全逗留的时限。记住啊，只有年满18岁、曾经参加有关密闭空间工作的认可安全训练课程及持有有效证明书的核准工人，才可以按照程序进入密闭空间里面工作的。
3: 那核准工人呢，入密闭空间要有什么注意啊？
1: 除了一般个人防护装备之外，工人呢亦都要按照危险评估的要求正确使用认可呼吸器具，并且穿戴连接救生绳的安全吊带，还要戴备气体监测仪和动态感应警报器等装备。工作期间密闭空间外面呢要有候命人员保持联络，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联络救援队伍。出入口呢亦都应该进行视频监测，确保安全控制措施确实执行。
0: 哇，原来有这么多要求的。
1: 唔止噶，核准工人咧喺密闭空间入边工作嘅时候咧，如果发现有任何危险迹象，例如气体监测仪发出警报，就应该根据紧急程序即刻撤离。仲有啊，如果工作期间天气、雨势、水位、通风或者工作方法有重大改变，就要立即停工撤离，再重新检讨危险评估。
3: 哇 ，Sarah， 好慢，咁你快啲整翻好把抽气扇啦，搞翻好啲通风系统啦，唔该。
0: 知啦知啦。
1: 密闭空间危险高， 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0: 另外提提大家，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

0: 分，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风 show 快活人噶啦噃，咁啊，同大家讲讲咧，现时千文台录得嘅室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啊，非常之舒服嘅天气啊！一阵间嘅话会有音乐中年，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十一項鼓勵生育措施，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生育是個人和重要的決定，政府措施是明確告訴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顧慮，政府會盡量協助，強調幫得多少得多少。有市民關注中年就業問題，亦都有市民說輸入外地勞工影響本地就業。李家超說要幫助市民就業，首要幫助公司繼續營運生存，又說輸入外勞有嚴格審批。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宏福苑大火關鍵是出現腐敗問題，所以改革舊樓維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壞心腸的人不敢剝削良好住戶。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仲有问题仲未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感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经济发展并非单看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个53岁的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9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跌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4.5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二跌3仙，盈富基金盈富基金25.16跌1.8，腾讯控股42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24跌5.6，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建滔积层板47.02跌4.8，阿里巴巴

0: 5.1跌个1 ,Minimax 253.6 升15.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6, 英镑 10.494, 瑞士法郎 9.503, 澳元 5.577, 加元 5.608, 新西兰元 4.492, 欧元 8.993,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17。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98 点升375点，港金报40,105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09美元，卖出42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星葵公路去机场方向现时咧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谢星葵公路去机场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啦，现时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下系另外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汇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时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汇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答应过自己一啲事？譬如话答应自己今年要学游水，答应自己每个月睇一本书，答应自己唔好再挨夜。结果呢，游水班拖咗三年，本书又买咗翻嚟封尘，夜晚都仲系睇手机睇到两点。嗱，你系对老板守信用，对屋企人守信用，对朋友守信用，但系对自己呢，原来全世界对你最唔。

守信用嘅人呢，就是你自己。人到中年呢，你会发现原来自爱不是自私，而是一种责任，你要先锡自己再去锡人。

0: 歌神许冠杰诶，应该要自爱。歌词入面有一句咧，我好中意噶。红桃绿柳春花开，皆因灌溉。嗱，好多人以为才华就系天生噶，有就有，冇就冇。但呢句词话你知咧，花开得靓诶，唔系因为佢天生就靓，系因为有人淋过水咯。你嘅才华你唔灌溉佢嘅话，诶，佢只系一堆种子噶。呢首歌最过瘾嘅地方咧，系一个咧好细微嘅地方嘅。你听下副歌，你有天才，佢有天才，但阿 Sam 录音室嘅版本入面咧系唱成你有啊天才，佢有啊。天才加咗一个咧 A 字，加咗呢一个短音，成句嘢即刻咧顺口好多，有晒语气，吓、啊、简直咧系神来之笔啊！
1: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

據黃尖尖叔所講咧，嗱呢一首歌表面上咧就係配合劇集嘅氣氛啊，但係實際上咧並非單純咧描寫主角韋小寶嘅，而係借住歌詞咧去鼓勵當時事業咧尚未真正大紅大紫嘅哥哥張國榮嘅。尖叔係希望透過輕快啦、勵志嘅旋律咧同埋歌詞啊，寓意哥哥咧要繼續努力加油啊，深信佢始終會行運啊。终有一日可以成为巨星啊！结果呢一首歌之后咧，Monica 冇几耐就面世啦。

0: 2026年某程度咧系几可怕嘅一年噶，太多我哋熟悉嘅面孔咧系相继离开。咁虽然明白啦，生老病死咧系必须经历嘅人生阶段啦，但今年走嘅前辈咧都系陪住我哋诶喊过啦、笑过。依家咧只系可以从佢哋嘅作品去回味翻咧当年嘅感动。其中嘅一位啦，好标志性嘅声音咧，佢将自身嘅缺陷变成咗咧佢最大嘅标记。乐评人称佢为咧女版嘅 Rod Stewart 嘅 Bonnie Tyler。Is a heartach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有啲歌曲嘅反差咧，我每次听咧都觉得有啲啲嘅心寒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啊，轻快嘅旋律，清爽嘅节奏，但系估唔到咧，歌词讲嘅咧系一个叫 Luca 嘅男仔喺屋企咧受到家暴嘅。嗱 ，Susan Vega 咧用第一人称啊去写呢一首歌。歌词入面咧，佢又话：如果你听到夜晚有啲咩事发生啊，你唔好问我系咩事。又或者啦，佢哋净系打你打到你唔喊为止。1987年呢一首歌推出之后咧，打入美国排行榜第三位，用轻快嘅旋律包住一个沉重嘅故仔，唔系为咗淡化伤痛啊，而系因为有啲嘢你越用温柔嘅方式讲，越令人记得嘅。

音乐咧可以帮到好多人，咁啊从低谷当中咧起翻身嘅。嗱，有啲歌咧甚至咧前奏一响起咧已经有鼓舞作用嘅。以下呢一首歌咧，无论系改编版咧，又或者原装正版咧，都系咁励志嘅。嗱，原曲咧就系日本创作歌手啦 Khan 嘅《有爱必胜》啊。咁啊系 Khan 啊，同一位朋友倾开偈，咁啊知道呢位朋友咧正身陷一段咧好痛苦啦，毫无希望嘅苦恋，咁啊情绪咧非常低落噶。咁 Khan 咧听完咗朋友嘅倾诉之后咧，就为佢加油打气，讲咗一句：诶，唔紧要嘅，有爱必胜，就系呢一句激发佢嘅灵感咧，写咗呢一首喺日本卖出超过200万嘅单曲啊！学友后嚟啊，将佢改编成为系啊，壮志骄阳。

0: 呢一种天气啦，听呢一类歌曲咧，啊，心情咧系会嚟得特别开朗噶。学友嘅壮志骄阳啊，外面室外气温啊系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咧系68%。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啦，下昼干燥同埋炎热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啦，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大致系天晴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
1: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系背负住一个使命嘅。
2: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睇书啦，我想要透过呢个比赛嚟话俾大家听，遇咗一个乖巧懂事嘅小朋友。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6: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5: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6: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5: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6: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埋。

0: 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1: 真系冇、啊，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2: 好啦，时间嚟到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宏福苑大火关键系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系治好病因，令坏心肠嘅人唔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仲有问题未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 2% 嘅目标。沃什话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33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99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跌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8蚊，升38蚊。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2，跌3仙。盈富基金25.18，跌1.6。腾讯控股427.8，跌5.6。恒生中国企业84.28，跌5.2。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建滔积层板47.02元，跌4.8。阿里巴巴105.1，跌1.1。Minimax 253.8，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11，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4点，升161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4美元，卖出429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至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的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了。
4: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3: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
4: 寒风吹送书房，
3: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记忆总是折磨人，你越想忘记但偏要你记得的，你越想不再想起那个人，偏偏在一间铺头闻到一阵的香水味，你就成个人呆了。又或者听到电台播的一首旧歌，你原来是你和他的主题歌，於是你就記翻起佢食雲吞麵咧係唔要葱，記得佢咧揸車咧係中意單手噶，記得佢笑嗰陣咧會先皺一皺個鼻。你冇刻意去記，但偏偏係記得好清楚。音樂中年下半場嘅第一首歌就係呢一種難以忘記。
1: 一個風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靜裏

上那无言的女子，她已足的世道，的性追捕夜静里。

好多人以为叶振棠嘅呢一首《笛子姑娘》咧系讲男女爱情啊，但其实咧林振强写嘅咧就系佢最痛爱嘅妹妹。妹妹嘅不幸咧患上血癌啦，病情嘅危殆。林振强向公司咧请咗一个月假，咁留喺病房照顾啦，陪伴妹妹，咁啊走完咧人生最后嘅一程嘅。佢系将呢一份痛楚同埋思念咧化为笔下嘅文字，歌词当中啊写到：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正正咧就系林振强对妹妹嘅一份悼念。

当年第一次听容祖儿的歌声，除了是先声夺人的未知之外，必然要提这一首翻唱是 Celine Dion 的法文歌《这分钟更爱你》的。喂，一个新人竟然夠膽唱 Celine Dion 的歌，都知呢位新人是咩料啦。即使呢首歌未必是祖儿最红的歌，但我好喜欢当年祖儿的那份好纯粹的演绎的。本能够唱出失去之后先懂得珍惜的遗憾。

最近好激动啦，见到 Celine Dion 啦再次踏上舞台啊，而呢一首 A New Day Has Come 咧，对 Celine Dion 嚟讲啦，当年咧系有双重嘅意义噶。1998年啊，佢老公啊确诊癌症啦 ，Celine Dion 啊选择咧就系暂停唱歌啊，专心咧照顾佢嘅，咁啊最终咧系抗癌成功嘅，咁同时咧就系用冷冻精子受孕啦。2001年咧就系生咗仔仔嘅，咁呢一首咧 A New Day Has Come 嘅制作咧，一方面就系源于啦 Celine Dion。

0: 咪初为人母嘅喜悦同埋母爱嘅。另一方面咧，就系希望为经历重大事件创伤嘅人啊，可以带嚟重新站起来嘅力量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反常理噶，吓佢系得天独厚噶，睇得、唱得、作得、rap 得、跳得，乜都得噶。啊，原来咧佢仲系一位导演。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佢嘅处女之作噶，第一部执导嘅电影《恋爱通告》啊，创作咗主题曲《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啊。

最近我做咗一个专访啦，咁问我咧到咗呢一个年纪，有冇嘢咧系以前答应咗，好想依家咧去履行嘅。咁我谂咗一阵啦，啊，应该系想去爬富士山咯。不过咧，始终咧年纪唔细啦，有啲嘢冇得勉强嘅。咁所以咧，依家睇下咧都已经满足噶啦。我呢个主

变咧，又或者咧系同以下呢一首歌嘅爱情理论几似，叫富士山爱情论。你中意一个人就好似中意富士山，你可以睇到佢，但系你搬走佢。听陈奕迅嘅《富士山下》啊，就系教你点样放低一座山，系心里面嘅山。人生当中，唔系所有嘅人同埋物都可以拥有嘅。

0: Hello， 我系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话给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另外，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0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8点，跌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0: 澳759蚊升39蚊，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仙6，盈富基金25.18跌1.6，腾讯控股429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32跌4.8，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6.9，建滔积层板47蚊跌5毫。阿里巴巴105.4跌8毫 ，Minimax 254蚊升16蚊，金思瑞生物科技37.96升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07，澳元5.582，加元5.61，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3。每百日元兑港元5.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升18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69美元，卖出4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的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的。
5: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4: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了。
5: 寒风吹送雪风，
4: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少女嘅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SL 填词 CYY Let Me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hris Fu 乐成 S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开始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两位拍档林正利同埋阿超 B， 咁啊，你哋食咗饭未呢？
3: 食咗啦。
1: 我好中意广东人咧，好中意咧打招呼咧，就系问你食咗饭未？
2: 系啊。
1: 由朝头早咧问到咧夜晚
2: 嘅。系会嘅，系会嘅，即系点都好似咧，好似一个打招呼一样啊。
1: 打招呼咩？同埋好关心你个肚仔咯，即系会觉得哎呀，你有嘢喺个肚入边咧，暖下个胃咧就冇咁辛苦，唔好吉住个肚啊嘛，系咪啊？
3: 但系咧，我发觉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十二点一点咧，绝对系食饭时间啦。原来真系唔系嘅，即系好多唔同嘅职业啊，佢哋嘅工作时间嘅关系咧，譬如我。有時做 facial 已經四點幾了，他問我你吃飯未啊，我心想四點幾他現在問我 lunch 啊還是下午茶還是夜晚，因為他還沒吃嘛，是的，那我就跟他說，我說我就直接問，喂，你講緊邊一餐？佢話晏晝嗰餐，我話梗係食咗啦，而家四點。佢話啊，唔係噶，我哋呢一行咧，因為我哋通常一點幾先翻工噶。咁如果我哋一點一翻去就食飯咧，老細就會覺得我哋好似唔做嘢咁樣。所以咧，
1: 你自己都要咁樣覺得啦。一翻去就食飯。
3: 所以咧，佢話佢通常咧做兩三個 client 嘅 order 咧，佢哋先食嘢。咁啊嗰陣時佢哋嘅午餐就已經係三四點。
1: 三四點啦，即係下午茶時間啦，即係等於我哋啫嘛。譬如我哋即係翻工嘅時間，可能十點零。十一点，咁食完早餐之后咧就开工啦，咁冇理由一点钟又再食啊嘛！
2: 我发觉而家多咗朋友系选择四点零钟咧就去食饭，嗱我哋呢啲就话诶、哎、当系晏昼，
1: 嗱你唔好扮嘢啦，你系想悭钱啫，因为你觉得下午茶系平过晏昼嘅，
2: 系我系嘅，
3: 真的有阵时候我食两个下午茶当一个午餐，
1: 你两个我如果你两个一齐悭家咧，我谂香港沦陷噶啦，
2: 但我而家咧自从有咗莉莉姑嚟到之后咧，我嘅悭家嘅补助咧我让咗俾佢嘅，
1: 其实你系净系食嘢悭。食嘢同埋搭车悭家啫嘛，你去到铺贴买嘢你系咪唔忍手？
2: 大花童，
3: 但你食嘢悭家咩？我成日觉得你去啲高级餐厅食饭，
1: 佢又
2: 攞尽着数噶。
1: 夜晚就会系高级，但系佢晏昼要，佢其实系悭自己唔悭人嘅，呢个系一个好嘅悭家。
2: 系啊，
1: 佢对自己就好差嘅，就差唔多想咧冚自己咁样嘅。
3: 系
1: 啦，但系对人咧就好慷慨。
2: 我虐待自己嘅，
1: 系啦系啦。
2: 但我让发觉咧，而家香港嘅餐厅咧，我真系几唔中意一个文化，就系咧好中意同你讲限时。
3: 嗯，
2: 即系虽然个限时咧。佢可能未必真係限你嘅，但係咧，你一同你講限時咧，你就可以
1: 好猛啊！
2: 你就好想起槓噶啦！你
1: 我開槓得唔得？
2: 你想開槓啊？你有冇發覺即係有啲餐廳咧，一同你講話，咁我哋咧而家呢個 book 位咧，我哋限時90分鐘咧，你即係話90分鐘係嘛？我唔食你走啦！
1: 我想咁樣
2: 的，我會寧願喺隔離嗰間咧，即係你唔同我講限時咧，咁我會覺得食得舒服啲咯。
1: 嗱，其實咧，就算佢有限時咧，佢唔同我講咧，我都 OK 嘅。但係你咁樣，我都未坐。
2: 佢唔同你講，
1: 唔同係啊，
2: 九十分鐘趕你走咯。
1: 佢又唔會趕你走嘅，照計。譬如你食飯，
2: 如果你唔趕我走，你直情唔好同我講你九十分鐘。
1: 咁啊係，
2: 係咪？你講得俾我聽話九十分鐘嘅時候咧，你搞到我個人咧好似。即挫住挫住，
1: 总之你就唔系好 all right， 人哋话你要交台嗰啲啦。
2: 系虽然啦，我试过一次咧，就是、我去一间咧食pizza 嘅铺头，咁嗰间铺头好 hit 啊，咁啊即系话你冇 book 位唔紧要，我哋而家有张台俾你嘅，但系咧你六十分钟要俾翻我咁讲。60分鐘之一個鐘頭點食啊 ？Pizza 喎，趕頭趕命唔得啦，黐線㗎你！呢個咧好猛啦，
1: 你成個樣唔同咗啊，變咗樣啊！
2: 即係你諗下同佢講60分鐘之後你食完酒啊，即係仲幾個朋友，咁我就話啊，咁啊唔緊要啦，你不如去另外轉彎，我哋另外一間分店啦，你嗰度食啦，嗰度唔限時喎，我咁我去嗰度食啦。咁我食完啦，饮完嘢啦，仲要饮多几杯啦。咁啊行翻出嚟嘅时候咧，咦睇睇，原来真系啱啱好六十分钟啫。
1: 即系其实六十分钟系得嘅，不过咧有阵时系，因为我哋系消费者嘛。咁你咧去消费，佢仲要限时限刻限晒所有嘢咧，你嘅心理系好难搞。但系你如果你换个角度，譬如你
2: 系
1: 个老板，咁你夜晚喂一个礼拜有几多个夜晚啫？得七个啫嘛，系咪先？咁你夜晚你梗系想走多几转啊，即系换多几转台噶嘛。
2: 但系你唔明白嗰阵嗰一行到埋去咧，嗰度 middle air 咧系俾佢顶住
1: 挫住咗嘅。
2: 嗱，我又试过咧，譬如我系等位嗰个人啦，咁我去到而家晚又系有一间好 hit 嘅寿司店啦。
1: 你去亲嗰啲地方都咁 hit。
2: 哦、
1: 你唔好去，你唔好去一啲冇 hit 嘅，得唔得？
2: 咁唔 hit 嗰啲你又唔会选择去
1: 啦。咁啊，系咪？
2: 咁我嗰日又系去到。咁我唔知係七點零鐘，我特登去攞定張飛啦。咁一攞飛嘅時候咧，哇！要等200張台喎，
1: 二百
3: 張台啊！
2: 跟住之後咧攞200，哇200，因為我預咗我攞完飛之後咧，我去行一個圈整下嘢嘅。咁你攞完之後咧，咁我真係行出去行一行之後咧，望一望，咦唔係喎。去咗30个位噶咯，即系已经去30张台，咁我再埋去睇我，哦，点解会去得咁快？原来佢真系限时，佢每张台就限到咩？讲到明俾你听，唔知系70分钟嘅，真系食。咁你就发觉喺我出面等嘅时候咧，我就话好啦，70分钟啱啊，快走啦，食完就走啦，唔好再坐啦。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等嗰个人咧，你就觉得啱嘅，有限时，但系食嗰阵时咧，你觉得。唔係嘛？點食啊？
3: 嗱、我咧雖然同超 B 一樣都係限價，但係咧，我覺得我同佢嘅意見係完全不一樣嘅。
2: 你係點啊？
3: 我反而係中意呢啲先小人後君子嘅做法，即係咧，我係。好过我食食下，定系你同我讲啊？其实六十分钟之后要交台噶啦，我倒不如我一
1: 即你讲明
3: 系啦，
1: 你 OK 去讲明嘅
3: 系啦，我好 OK， 即系你一入嚟一同我讲六十分钟，咁我自己预到时间啊嘛，即系我预到，譬如我同 friend 啊，我哋就嗱，咁我哋食咗嘢先，食完嘢我哋有时间咧，我哋就坐喺度继续倾偈。如果冇时间咧，我哋就转阵咁样。同埋反而咧，而家咧即系唔知系咪经济唔好咧？虽然咧好多时候佢会咁同你讲话咩六十分钟啊、90分钟你就要交台啦，但系我真系。同埋加上可能我个人睇落去善良又有礼貌啦，
1: 似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3: 10次有8次咧，其实过咗时间
1: 都冇叫你交台，
3: 继续俾我坐喺度噶，所以我觉得
1: 因为冇客咪唔使交咯，
3: 唔系啊，应该系人嘅问题，
1: 系、哦，
3: 因为我非常有礼貌，
1: 你靓
3: 60分钟冇问题，我59分钟我就交台俾你，咁、又唔使咁急，唔使咁急，即其实如果冇人嘅话咧，
1: 你大翻佢1分钟喎，
3: 系啊，我好有礼貌，我一定唔会阻你噶，唔紧要唔紧要，其实如果冇客你可以继续坐，我哋惊有客，你今日事先同我哋讲声，费事你唔好意思，我冇所谓，你叫我走我就走噶啦，系啊，
2: 哇，好大啊，大，
1: 但系佢做得好好、啊、
2: 喎，我上次试过一次咧去饮茶，咁啊上昼饮啦，咁你饮。茶你知道飲茶冇得限
1: 冇得預計難以預計，
2: 咁我喺茶樓都冇同你講有限時嘅，咁我就見到咧，我入去之前咧，我隔離有張四人台咧，嗰台人咧已經啲兜咗好耐啦，搞好耐啦，都唔嗌點心，人哋已經話：誒、你哋會唔會落單先啊？跟住哦好好落完單咧，嚟曬啲點心又唔食喎。跟住坐喺度咁傾偈喎，即係掛住傾偈又唔食嘢。
3: 嗱，呢個功力唔夠深啊！你應該要同佢做朋友嘛，即刻。
2: 唔係我啊，即係我見到隔離台係咁啊。咁咧，嗰台人咧，真係由即係坐咗幾耐下啦。咁啊，啱啱咧，我食嘅時候咧，唔知10点几11点啦，啱啱去12点零钟。咁12点零钟嘅正常就係嗰啲最旺嘅午市啦嘛。那個 staff 咧真係埋去同佢講話咧，其實咧出面真係幾多人等位嘅，係咯，食完啦嗬。不如就去第二度傾偈啦，好嘛？跟住之後驚佢。咁我哋本來坐喺隔離台咧，我直情咧係我都係食完曬嘢噶啦。佢一嚟咧已經食完之後咧，佢幫我收曬台面台上面所有嘅嘢，淨係留翻杯茶杯俾我咋。咁、我有啲啲就聽到佢咁樣同隔離台講，佢冇同我講嘅。咁我即話，我哋都係走啦，我哋唔好坐啦。即係你唔好意思啊，好似
1: 我諗即係做人啊，最緊要咧，即係唔好太過分咯。有陣時你見到即係佢咧咁多人喺度等位嘅時候咧，就唔好真係壓住個位啊，真嘅呢一個係一個事實。
2: 但我出門口真係冇人排隊喎。
1: 哦，係咩？
2: 係啊。
1: 哦，咁
2: 點啊？
1: 哎，人哋做生意好難搞嘅。最紧要好似系尼姑咁样，又靓，
2: 讲翻俾你，
1: 又善良。

0: 康提 Constant 嘅好鍾意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呢一首歌絕對係一首經典啦，同埋我覺得個歌詞內容咧好有意思，好有前瞻性啊！嚇，1978年嘅作品啊，有欣妮姐姐嘅《明日話今天》
3: 呢首歌，亦都係得到我哋咧1978年第一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獎嘅金曲獎之一添啊！亦都原來呢首歌咧就係喺1978年啦電視劇《奮鬥》當中嘅插曲嚟嘅。
2: 係啦，《奮鬥》呢個電視劇係好好睇，因為我都有睇過咁樣啦。咁而裡面咧有主題曲咧就系奋斗啦，而呢一只明日话今天咧就系插曲嚟嘅。我啊超中意欣妮姐姐，点解咧？佢唱歌真系无人能及啦，兼且喂佢真系靓女嚟噶，又靓鬼鬼地咁样啦，身形哇澎湃啊，
3: 真系好澎湃啊！我见到啲相咧，哇佢其实后生当年咧，佢啲衫咧嗰个小布程度咧，劲过大家姐啊，
2: 劲过，同埋有台风啊嘛，佢跳舞又掂，
3: 系啊，同埋呢首明日话今天咧，嗰、那个意境咧，觉得。真係、哦，即係你係好似有少少叫做回想舊事啊，想當年嘅感覺。
2: 嗯，係啊。
0: 啊，呢首歌咧，即使到而家咧，即係譬如有陣時會有挫折啊，或者唔開心嘅時候咧，都係好啱聽嘅歌咯。即係聽完之後，你就會覺得好多正能量啊。
2: 係啊，同埋即係你會覺得人世間咧就係不斷有好多嘅變遷嘅啦。你而家順境咧唔好囂，或者你而家逆境嘅話亦都唔好唔開心，下一個 round 咧就會真係有所轉變啊。同埋我哋都接觸過欣妮姐姐啦，因為當年去攞金針獎嘅時候咧，都煮過鮑魚俾我哋食噶，咪啊超啲，
3: 好開心，都同佢一齊慶祝個生日添啦，
2: 係啊，好開
0: 心。金針獎唔係應該係整嗰啲金針菇嗰啲咩？
2: 唔係
0: 啊，係啊，係啱嗰個意境啊嘛，應該。
3: 你以為係你咩？你啊整金針菇？
2: 唔係啊，係欣妮姐姐整俾我哋食啊，
3: 係啊，
2: 係啊，幾鬼好啊，佢真係。
3: 欣妮姐姐一嚟就整鮑魚噶啦，
0: 正喎，
2: 係冇第二樣嘢㗎。咁啊，呢一隻歌。歌词咧都系非常之咧发人心。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5: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妮，
4: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5: 星期日晚7:30，
4: 港台电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多少得多少。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以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与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和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4,475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459点，升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智谱747.5，升27.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4.8，跌7.2。阿里巴巴104.8，跌4.4。建滔积层板46.82，跌6.8。长飞光纤光缆184.8，系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系6.70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3点，升100点。港金系报40,10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42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94.82美元，卖出4,295.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慢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仲有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1: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2: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11: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3: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0: 超 B、
12: 张杰同、
11: 李李姑、
14: 阿桃，
15: 你健康康 ，Me for you。
16: 今日嘅嘉宾就系胡定欣 ，Hello，
17: 嗨，我系定欣。
16: 哇！见到你成个好 fresh 啊，好开心！恭喜你先，
17: 系
16: 有自己嘅歌，
17: 系
16: 算唔算系即系？因为你以前系唱过剧集歌啦，系、啊，呢一只就系自己可以话系控制晒嘅，当家作主第一首，
17: 系啊，好开心，好兴奋，终于喺2026年做翻一样自己好想做嘅一样嘢，就系、是、唱歌。
16: 嗯，
18: 但系呢个系咪你一直以嚟嘅梦想嚟嘅咧？
17: 我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喜欢唱歌，咁亦都有参加过唔同嘅歌唱比赛。咁我谂我入咗训练班之后，呢一样嘢叫做梦想啦，即系入行嘅初心初衷系其实想做歌手嘅。咁跟住，但系入咗训练班，我其实展开咗另一条路，又多咗一样自己喜欢或者有兴趣想做嘅嘢，就系、是、演戏。咁跟住，其实呢、這、一个。歌手夢啦，其實都真係放下咗嘅，因為即係都好幾次叫做試音啦，咁但係冇成功，咁我覺得既然有另外一條路或者另外一樣中意嘅嘢，咁不如就做啦。點知一做就做咗二十幾年，
18: 但非常成功啦。
17: 係啊，係啊，咁係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近排都做好多宣傳啊、訪問去講翻即係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自己嘅演藝路就。同首歌其實原來幾吻合，即係當初嘅時候係我想做一首歌去同大家即係互勉一下，支持大家去做自己想做嘅嘢。但係其實越講得呢排越講得多咧，跟住原來即係好貼近翻我自己。其實呢一個演員路或者大家認識我嘅呢個演藝路，其實係點樣過嚟，我都係啊。其實都是未知的，我入行做演員我都未知道會發展成點，咁跟住我亦都唔知道自己會做幾耐，做成點樣，我亦都冇諗過喺2026年會出我嘅歌咯，係啊，
16: 係咪真係要少少見步行步咧？其實
17: 都係嘅，即係喺呢個圈， 如果由電視台講起，就是你其實都不知道有沒有下一部劇，或者下一個角色會是怎樣，幾時會有什麼的監製去找你做，或者我演戲出來觀眾接不接受我呢，有即是大家會不會喜歡我的演出呢，其實所有東西都是未知咯，是啦，連可能有沒有公開都是未知，是啊，
16: 即是好話是 uncertain future， 即是在這一行做的時候，尤其是可能你本來是想想唱歌的，到最後拍戲啦，但是拍戲其實也都是未必套到戲找戲的嘛，
17: 是啊，未必套到戲找我啦，又或者每一個監製怎樣用你又不一樣啦，咁所以其實這個演藝路都是一個未知的情況底下，其實人生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無論是不是做我演藝圈也好，每個人一生 的道路都 是一個沒有劇本的，是啊，即大家都是未知，但是反而是就是因為所有都不知道，你可以去不斷探索，去尋找，其實可能反反覆覆，可能要轉彎，它一定不是一條直路咯，你今天做的事可能是很久之後才生了開個花，或者有個果告訴你，為什麼你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你會認識這個人，或者做了這件事，那些種子是要需要時間 去灌溉它，
14: 是我感覺上胡定欣是一個好少少好似隨遇而安啊，或者好似好好乖嘅女仔嚟噶。嗱，譬如我記得我哋上次見胡定欣咧，就係、是、當年你就係、是、候選呢一個電影金像獎嘅最佳新人啊。同埋嗰陣時新人嘅時候，你都已經係入咗行好耐噶啦嘛。
17: 係啊，嗰個係電影新人啫，電視嘅新人就好耐。
14: 即係我嘅感覺，即係譬如胡定欣冇拍過電影都冇理由㗎。即係我嘅感覺就係應該你嘅機會好多，但你唔緊要啦，我唔爭嗰啲嚟嘅，你係等待等待等待等待到今日，終於。我有一首自己嘅歌啦，終於樂壇新人而家變咗係。
17: 係啊，但係我又覺得係即係每個人嘅路程都唔一樣。
14: 你係一個唔係真係好中意同人哋去爭位啊、競逐嗰啲人嚟㗎。
17: 咁其實點講咧？我覺得喺咁多年以嚟，其實只要做好你本分，呢個係你最基本嘅嘢。咁究竟獎項或者一啲名譽嗰啲係你個工作上面去需要咯，即係佢唔等於一切，即係就算我有獎冇獎，其實唔等於你係咪真係做得最好或者唔夠好。咁但係喺個工作上面，你就需要有另外一啲嘢去 support。你嘅你嘅，
18: 即係個 CV 會靚啲，
17: 係啦，個 CV 冇錯啦，
16: 講得好好啊，你啱啊，
17: 一指中的，
16: 係啦，
17: 你嘅 CV 靚啲，即係啦，最近要冚翻一個履歷表，再執翻啲嘢，啊，覺得哦，原來都真係都好睇啲嘅咁樣咯，但係去到我而家，我會覺得去做呢一首歌，你問我。我除了做歌額外的其他我真的沒有想過，我真的因為
14: 很純粹想做
17: 歌，很純粹做首歌，還有也都是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我平時即是這麼多年有出過不是出過啦，是有參與劇集
16: 歌啦，劇集歌啦，有現場表演啦，
17: 他都是代表個劇集，他不是我想講的東西，但是今次是完完全全構思啦、曲風啦、個 style 啦、個內容啦、詞啦，即是去到我跟個填詞人再去再斟酌啲 details 啲，哦，點樣用啲咩字眼啊，啊，即是原來都是好。是我的表達，
16: 可以的，
17: 是的，因為譬如我覺得在因為個音樂很快就出了來，跟著已經是就是這樣了，當然有之後的編曲啦，我已經很喜歡，但是呢詞真的會來回多幾次，原來我都有我自己一些想表達開的字眼用法，這個就是一個初嘗試，我覺得很有趣，
16: 你有 say 的，
17: 是啊，
16: 因為
18: 你是老闆來的嘛，
14: 最重要的是你是老闆啊，因為
16: 又未至於說這樣的，不過我覺得填詞人是很尊重歌手呢他想表達的東西，因為你唱其實都是唱自己的故事嘛，其實填詞人都是一个媒介，帮你将一啲靓啲嘅字冚翻落个旋律度咯。
17: 即系可能一句说话，其实唔同人都有唔同嘅表达。
1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吓呢一只歌嘅歌名咧，就系叫做《未知也好》吓。咁点解咧吓？
17: 未知也好，呢首歌我的構思是其實真的想鼓勵大家去擁抱未知啦，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要放下，其實未知一路喺你嘅年紀又好，你嘅人生每一個階段都好，都會 keep 住會出現，咁所以我哋係去擁抱佢，唔係放低佢，跟住就去做，去勇敢啲嘗試做你好想做嘅嘢。呢首歌嘅歌詞裡面其實都有幾個唔同嘅階段啦，我哋有求學時期啦，對自己嘅成長或者小學，即係你讀書時期。問號是很多的嘛，但是小朋友成日都很想做大人，以為大人沒那麼多問號。

0: 好，但系咧呢啲问号咧系越大个就越多嘅，或者人大个咗，你嘅胆量都会越嚟越细嘅。咁、我就好希望呢首歌可以陪到大家，或者俾啲支持大家，去勇于尝试自己想做嘅嘢，唔好谂咁多顾虑，唔好咁多 fear，
1: 做咗先。
0: 系啦，因为我发现人大个咗反而系。越多呢啲顧慮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會 stop 咗自己，唔去做一啲其實你好想試、好想做嘅嘢。覺得自己唔得啦，都係唔好啦咁樣。咁其實就咁樣噶咯。咁我會覺得人大個先反而 nothing to lose， 唔好理啦，係啦，即係唔好咁多顧慮，做咗先啦，可能你會有意想不到嘅收穫咧。
1: 係啊，做咗先，人哋聽到你嘅嘢、你嘅作品先可以評分㗎。如果未做，人哋都唔知道你係好定壞，係咪都唔知道你係點樣，係咪先？
2: 但
1: 係
2: 呢個咧講就好容易啦，但係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即係特別可能佢哋已經有家庭，或者佢哋嘅職業成就已經去到某一個嘅職位，其實要佢哋去探索。未知咧，系好多人都好恐惧同好惊噶咯，
0: 所以就系想即系同大家讲，系其实唔好谂咁多。其实好多时都系我哋谂太多。即系我自己嘅人生，我譬如咁，我四十几岁先至学打网球，我先出去滑雪，系啊，即系费达拿退役，我先至打网球。我又畏高，我又惊高，又惊速度，我又去学滑雪。咁、原来我又做到噶、咁。其实是只不过很多时候是你想你自己做不到的。他是不是你真的做不到呢？未必是。
1: 那你有运动细胞啫。
0: 都不是。
1: 你啊，我偷看过胡定欣做 gym 的，他很狼的。
3: 很
1: 狼的。他绝对不会浪费过一个钟头的。算不算呢？你都是有运动细胞的。
0: 看下咩运动啦，球类运动我系渣啲嘅，所以我接触网球，网球系我第一项嘅球类运动咯，系、咁但系我觉得做 gym 其实都帮咗好多，因为你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即系譬如我最近我 pick up 翻去打拳，
1: 打拳啊，
0: 打拳，因为我系嗰阵时拍拳王嘅时候先至真正去学
1: gym,
0: 学打拳，
1: 打拳
0: 哦、我成日觉得我自己只手又好幼啦，个拳套又好大啦，我觉得个拳套同我系冇乜关系嘅，
1: 但你唔觉得好靓咩？成个，
0: 但系咧，当你识咗打，你即系你一路调整咧，其实有好多身体嘅一啲。有啲关节位啊，或者动作咧，你平时系唔会点用到，
3: 哦、是真嘅。
0: 即系你唔用咧，佢会懒惰，佢同埋佢个反应会慢，系啦。咁所以我就去翻打拳，做一个全身都会喐到嘅运动，同埋即系灵活啲咯。系
3: 唔好意思，我想问啲好市侩嘅问题，
1: 问啦。
3: 咁究竟呢首歌咧系你系老板啊，定系你嘅另一半系老板啊？边个投资噶？
0: 梗系我系老板啦、
1: 梗啦，仲使问呀？
0: 系啦，系啊，今次真系自己自知出歌，亦都系除咗录歌啦，跟住之后嘅大小事务啦，咁都由小女子自己去处理。
1: 小女子，
0: 即系啦，即系自己去安排，即系搵人上架啊，或者去传递啲档案啊，
1: 都几烦噶呢一个步骤。
0: 我专登开为咗，因为要我自己冇 YouTube channel 嘅，我就为咗要摆一个 MV 上去，我就自己再去开一个 YouTube channel。系啊，
3: 好多嘢要做，
0: 系所以中间有啲点讲啊，好费神啊，系啊，
1: 但系都过到啊，过咗啦，
0: 所以都系未知也好咯，转弯后会见到。
1: 同埋终于咁多年后咧，即系如愿咧，其实嗰种心情咧系好满足。我见到你而家成个人好有光彩，
0: 真系啊，
1: 系啊，好多光啊，
0: 同宣传剧唔同啊，
1: 系啊，真系。真系、啊，你有少少锁眉嘅宣传剧嗰阵时候，可能你系要
0: 佢担心啲收视系咪？
1: 同埋你要担心你做完个访问之后，你又要再拍下一个剧啊嘛，即系你嗰啲排到密密窒窒。
0: 我即系近排真系呢几个礼拜做好多唔同嘅宣传，我都即系有人问我点啊？你觉得做歌手辛唔辛苦？我话哇，我做剧都冇出咁多宣传，冇做咁多宣传，真系冇做咁多。咁我话。我亦都諗翻我做歌嘅宣傳嘅狀態，我話我真係幾開心，我今日即係做歌或者一個歌手，你去即係可能呢一個係真係完完全全你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好重心，你嘅分享亦都係好直接，即係你問我咩，我都會可以答。 即係從心裏面。

0: 答到你，
1: 因為係真㗎嘛，
0: 係
1: 真
0: 實
1: 啊嘛，係啊。
0: 咁我都好開心咯。
2: 因為同埋嗰樣嘢係由你一手一腳將佢湊大㗎嘛，啊、即係你生咗 B B 出嚟咪而家，真係你自己生出嚟㗎嘛。
0: 係同埋好個人啊，
1: 好個人，
0: 好、個人呢件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同大家分享。
1: 係啊，同埋你即係你哋宣傳劇嘅時候，有陣時候驚講啲嘢咧，會講啲人唔理一份，即係驚講錯嘢啊，整到人啊，但係呢啲全部都係你自己㗎啦噃。
0: 係啊，係、啊。

0: 有 feel 啊，觉得即系吓胡蝶欣呢一首《未知也好》，好能够代表到自己噶。
1: 我觉得真系佢系我嘅成长唔同阶段嘅经历嚟，有开头学校嘅伏喺张台度发梦，或者一个梦想，或者系一个对自己嘅将来嘅未知，跟住到你大个啲，我哋成日以为点讲啊，大个就会。不会犯错，或者我哋惊犯错。其实我哋人大个咗，我哋每一日都会同一样做一样嘢，都会成日做错啦。怕错就唔去做，
0: 系
1: 即系我成日都唔记得带锁匙啊。点解有钥冇没有带钥匙闯关？即系我哋系唔一定。知道嗰樣嘢先至去做，即係我哋冇嗰條鎖匙，我哋就係去而家去做，我先可以 unlock 到嗰樣嘢。咁跟住或者成日都會行錯路，揸車硬係有啲路咧，你已經錯過幾次㗎啦，唔知點解都照錯嘅。咁第三次就好提住自己，其實咧你要去嗰度咧係要行嗰邊嘅，唔好再行呢度啊。但係錯唔緊要，錯就話俾你自己知，依條係唔啱嘅路，行另一邊啦。咁跟住去到。之後就是你出咗嚟社會，或者你人生經歷有多咗啦。我是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去帶領大家。我哋其實大家都係咁噶，大家都會有呢啲未知嘅情況，我哋一起同行。咁最尾嗰句咯，唔係最尾嗰句，中間就係、是。放轻松可感到，原来答案转弯后会碰到呢一句，我觉得是会好带到落袋咯，即系你好迷茫嘅时候 ，OK， 我哋放轻松先。而家你未知道会点啫，可能听日会知道咧，或者其实好快啊，转弯会见到噶啦，可能你行出门口就知噶啦，咁样大家可以。其实好多时都会，我自己都系一个好容易紧张嘅一个人。咁点解我系想拣一个轻松啲？就系、是、有时我哋换转一个态度去面对一啲问题，其实从你嘅心境带动，所有嘢都唔同晒。

0: 定欣勇闯乐坛，未知也好，现在上市。原来作曲作词是一对夫妻帮你搞的，这只未知也好。
1: 是啊，作曲是伊利，填词李冠伦。咁系其实阿里咧，即系我叫佢阿里老师，因为佢系曾经系我嘅钢琴老师嚟。
0: 哦哦，
1: 系啊，即系作曲系。咁跟住今次就好开心，可以同佢哋，亦都好多谢佢哋同我一起去玩啦，去撞板啦，去尝试我第一首歌咯。
0: 我觉得好 free 嘅呢只歌，佢好多空间俾你自己去谂啦，用你嘅唱法啦，好似令我哋了解咗阿胡定欣唱歌个方法多咗。
1: 我唔知呢个系咪胡定欣嘅唱歌方法，毕竟因为呢一首真系第一首完完全全嚟自于你自己嘅歌啦。即系之前你唱剧集歌，你会带住嗰套剧嘅角色，
0: 同埋有啲格式
1: 噶嘛，或者一啲画面去演绎，始终都唔系你。又或者嗰阵时我都冇去探索话啊，我把声系点啊，或者我应该点啊咁样。
0: 同埋录完又要去拍剧咁啊。
1: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好快，跟住完成咗，咁跟住哦个监制 OK 就 OK 啦咁样。但系今次我觉得系一个，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展开的一样嘢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呢？一定不是的。即我都很希望我嚟紧会做第二、第三首歌，一路去找哦，究竟我自己在音乐上或者我声音上面有啲咩嘅可能性。
0: 一定要啦，开咗就唔好俾佢停啦。
1: 系噶，
0: 系啊，今晚都开咗个头。
2: 听紧首歌嘅时候嘅感觉似咩咧？就好似你喺间大屋里边咧，打开大门 ，welcome 啲人一齐入嚟同你玩嘅感觉。
1: 系啊，
2: 即有呢一种咧，好似而家打開咗個心扉啦，你哋嚟啦，嚟啦，同我傾偈啦。
1: 係啊，因為最後你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其實我係想做一個大家同行，我哋一齊去陪住大家一齊行嘅嗰種感覺。我成日覺得喺嗰度係好，嗰 part 係好開心
2: 嘅。
1: 跟住又去翻最後就係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嗰、那個又好。点讲？慢慢行啦，唔使太急嘅一个步伐嘅感觉。
0: 有啲似 gospel 咯，我仲以为佢哋两夫妇系交铺嘅，
1: 系一个同行嘅感觉咯，系啊。
2: 系，正听嘅时候，即系净谂到，即系将来呢首歌好似系一个全场大合唱嘅作品添。
1: 其实系噶，我喺做呢首歌嘅时候，其实我唱歌老师，因为佢都有份帮我做我嘅 vocal producer。咁跟住佢问过我，你有冇谂过你个歌嘅画个 MV 系会系点啊？或者你有啲咩画面出现咗嚟？咁其实佢都系一个你演绎嘅方法咯。
0: 即系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现场演绎咧，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好唔好啊？
1: 好。
0: 系啊系啊，今日时间嘅关系啦，不过唔紧要。
2: 啊、
0: 胡定欣会出现喺好心情嘅你人嘅，咁啊
2: 咁快预咁快预告俾你而家，
0: 系啦，倾到呢度先，我哋啊，好心情嘅人再见
1: 吓，
0: 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去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

0: 美国联储局相隔三年几以嚟嘅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同埋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喺五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喺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名古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被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 66%。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是报24,471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123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8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3425点，跌29点。继续会讲股造价，智普740.5升20.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元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04跌7.6，阿里巴巴104.6跌6，建滔积层板46.56跌9.4，长飞光尖光缆182.9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12，澳元5.577，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9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3,982点，升59点。港金系报40,24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09美元，卖出4,308.7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呢，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的全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紧的，一带呢都是稍为车多。而另外呢，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和34，还有 A35 的服务呢是会受阻的，市民呢请留意返。就是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呢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一带呢稍为车多。 另外受影响的大是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市民记得要嚟返。另外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车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车隧道巴士转乘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车龙咧排到花园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8: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9: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2: 话你知，
13: 呢排日日都喺屋企度 send CV， 都仲未有消息。我喺度谂紧咧，系咪应该先进修一下呢？
14: 你有呢个想法都好啊，可以善用时间增值一下自己。有冇谂住读啲咩呢？
13: 我都唔知道应该向咩范畴着手啊！
14: 啊，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同雇员再培训局有合作噶。你参加咗计划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一齐计划职业发展方向。帮你揀选和报读合适的培训课程，
13: 例如可以读些什么？
14: 你可以选择涵盖各行各业的就业挂钩课程，提升职业技能，或者可以揀通用技能课程，提升下语文或者是电脑能力，还有专为青年而设的青年培育计划课程，只要出席率达80%，还可以申领培训津贴的。
13: 几好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
14: 只要你是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就可以参加计划了。跟就业顾问谈下报读什么课程适合自己，快点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 follow 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b.labor.hk 了解多些啦。
4: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5: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二台话你知道。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我觉得阿莉莉姑咧去负责呢一个姨妈姑姐讨论区咧系好啱嘅，因为佢嘅样咧同埋佢讲嘢嘅方法咧都有少少三姑六婆 feel。
1: 系，但系今次唔关我事、啊，
0: 今次系超 B 搞嘅，
2: 系啦，
1: 佢纯粹系想窒我，
2: 唔系
1: 呢个
2: 佢赞你噶，
1: 系咩？点解嘅？
0: 超 B 你误会咗啦，今次我真系想窒佢噶，佢啱，佢啱，我纯粹我见到你。

0: 咁靚女，我唔就係你，我真係咧
1: 對唔住自己，
0: 於心不忍啊！
1: 你妒忌我啊！
0: 一定係，
1: 哎呀，
0: 妒忌得好交關添啊！
1: 你心底唔好啊！
0: 你又靚女又晶瑩。
2: 你讲先，
0: 我其实三个礼拜前已经收到月饼噶啦，
2: 系
0: 啊，我好中意
2: 食晒添，
0: 食晒啊，同埋我系中意咧，就算我唔中意食都好啦，我嗰啲礼物咧，我会送俾人咯，吓、啊、咁即系咧、哦，其实自己都未必享受到嘅，但可以俾到人哋享受嘛。同埋我发觉中国人咧系有一啲好得意嘅嘢，就系、是、咧，其实我同佢都冇乜瓜葛噶，又唔会有喺啲工作上面有啲咩嘅交接啊，亦都唔会话佢送啲嘢俾我咧，我就会对佢好啲啊，冇呢一样嘢，但系佢哋都照送噶，
2: 咁佢真系出于真心咯，
0: 出于真心啊，
1: 想讨好你咯，
0: 又唔系话想讨好我，都冇乜资格嘅，
1: 想搵你着数咯，
0: 我又冇着数俾到人啦，
2: 明唔明先？你咁样负面你谂，你点解咧？
0: 你点啊？你估点睇啊？
1: 嗱，我咧我有两边睇嘅，我觉得礼多人不怪。系啦，
2: 左边右边
1: 系啦，左边睇咗先。我觉得礼多人不怪系好事嚟嘅。咁因为你始终咧，譬如你逢中秋节啊，或者其他节日啊，你收到人哋俾你嘅礼物，俾你嘅心意，咁你一定系开心噶嘛，一定唔会唔开心。咁但系咧，另一边右边啊，睇啲咩咧？就系因为咧，有阵时咧，你收到啲礼物，譬如以前咧，我同妈咪咧，即系妈咪啦，佢嗰阵时系一年咧系收到真系二三十盒月饼嘅。
0: 系。
1: 咁老实讲，我哋两母女，我哋食得几多月饼？
0: 食唔晒，
1: 根本就食唔晒，不特止，同埋其实咧，我哋系有阵时减肥，我哋都唔想食咁多。咁但系真系好衰讲句，佢嚟到。咁我哋又派，我哋又送唔翻出去，最后尾咧，好似夹硬咧要逼住食咁样，反而觉得哎呀，其实我哋想减肥，咁但系人哋送过嚟，我哋又唔好意思唔食，咁我哋食完咧，好似个又有罪恶感，又会觉得哎呀，点解又要食啊？又或者有时其实咧系我哋都好想食，咁啊见到就忍唔住又食一两粒，咁啊食完又好后悔，咁啊好后悔咧之后咧，我哋就开始要怪人噶嘛，唔可以怪自己嘛，都系嗰个 uncle Chan 啊，
0: Uncle Alex 啊，
1: 唉，佢又冇。可能送埋个唔知咩双黄白莲蓉咁样，咁鬼死肥咁样，又送唔到俾人，最后咩？我哋自己食到我哋咁肥，最衰都系嗰个 Uncle Chan 啊咁样，赖翻人转头，
0: 唔关你事啊。
1: 系啦，觉得好似唔关自己事，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礼多人不怪咧，我觉得好事。但如果佢可以咧再更上一层楼，系一个贴心版嘅礼多人不怪咧，我就觉得系咁 perfect 啦。
2: 即系点啊？
1: 即系话佢系会根据你嘅需要去送一啲。符合你嘅嘢咯，即系譬如有啲人咧，譬如我有啲 friend 佢系做保险嗰啲咧，佢系真系逢中秋啊呢啲咧，佢就一次过可能送几百盒月饼俾唔同嘅客户噶嘛。但其实咧，佢好多客户可能都系老人家嚟噶。
0: 系啊，
1: 咁你老人家其实讲真都唔系好食得好多月饼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啱佢嘅需要，可能你唔系送月饼，你送生果，即系啱翻嗰个人嘅需要，即系佢健康，其实食生果系好啲，你咪送生果俾佢咯。咁或者。有啲小朋友，啲小朋友可能根本已经唔中意食嗰啲传统月饼嘅，咁你送反而系送嗰啲以前就有冰皮月饼啦，而家可能系送嗰啲奶黄月饼嘅，即系啱啱小朋友嗰啲，我就觉得系更贴心啦。
2: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呢一个即系礼多人不怪文化咧，系要保留落去同埋保存成全
0: 保育啊，保育
2: 要保育，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对于好多新一代咧，其实佢唔懂得呢样嘢噶。即係覺得一送禮物，點會送俾佢啊？關咩事啊？
1: 乜水啊佢？係、
2: 即係譬如就算工作上面嘅嘢，嚇、啊、我平時俾錢佢賺，已經俾咗佢賺啦，做乜仲要益佢啊？即係覺得好似嗰樣嘢去俾人哋嘅時候咧，有少多餘咗啊！覺得呢樣嘢係無謂嘅，係啊，蝕底嘅呢件事唔應該要有嘅呢樣嘢嚟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喂，其實呢一個文化就係我哋中國人就係因為，喂，我哋希望大家開心，尤其是你諗下咧，全年咧，呢個新年同埋中秋咧，係特別多送禮嘅、你端午都冇送多咁多嘅喎。
0: 端午你唔會送隻粽咩人咯？
2: 係啦，即係你唔會你扎
0: 清
2: 明
0: 清明有冇送俾人？
2: 冇啊，真係冇。
0: 咁嗱，諗下你啊，你農曆新年到呢一個嘅中秋，其實中間隔好耐。
2: 係啦，啱啱好啊，隔一段時間咯。
0: 即係一年，其實你話中國人咧，真係送禮嘅，其實送兩次。

0: 啫。
1: 係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咧，譬如頭先阿莉莉姑你話，哎呀，收好多啊，二三十盒月餅，咁你就諗啦，哇，其實咧，原來媽媽都幾好喎，即係媽媽有咁樣嘅
0: 人緣，
1: 人哋先送俾你啊嘛。如果你阿豬啊咁，我使鬼送俾你咩？
2: 咁又係喎。不過諗翻起咧，我以前
0: 咁容易動搖嘅、啊、你人
2: 係咁啊收都開心嘅，同埋我都諗翻起一樣嘢，就係咧，我以前翻full time 工，即係喺間公司做嘢嘅時候咧，
0: 做空姐嗰陣時啊，
2: 唔係真係。打 office 工，咁我哋嗰陣時逢中秋新年咧，我哋呢一啲嘅 small potato 咧，哎呀，我哋年年咧都好在意咧，究竟有咩公司咧會送啲果籃嗰度俾我哋、
1: 哦，
2: 因為佢哋好多時咧送完咧，佢哋直接擺喺 pantry 嗰度，咁啊老細好好就俾我哋任食嘅。我哋真係每年會 check 住噶，哦呢間 A 公司就好闊佬嘅，佢送嗰啲朱古力都係名牌貨，咁啊 B 公司，你麻麻地啦，嗰啲生果都好似唔係好靚咁樣，跟住 C 公司我哋真係會比較
0: 噶，我都會，
2: 係啊。真的会因为他送不送你这件事去我们这些 small potato 会判断究竟他够不够大方、
0: 啊、
2: 还有对我们的关系有多好。
0: 我就不会说即朱古力什么这样 check， 我只是用一个的、这个叫 level， 还是一个标准。
2: 怎样
0: 一个标准，他的果篮如果有日本水蜜桃的这间公司厉害、
2: 啊。
0: 如果这个果篮是没有日本水蜜桃的，就算他加上什么哈密瓜那些 cling cling 那些，我觉得你不行。为什么呢？日本小蜜桃真係好好食㗎，
1: 同埋要好
0: 好味啊，同埋好快爛嘅會，同埋真係好貴㗎，
1: 好
0: 食
1: 貴㗎，
0: 好食嘅真係好好食
1: 㗎。多謝呢位市民嘅分享。
0: 你覺得我用呢個日本水蜜桃嘅標準得唔得？
2: 我還好，因為我對水蜜桃我比較中意食日本哈密瓜多啲。嚇、
0: 啊，正方形嗰只啊？
2: 我唔使正方形，甜佢就得噶啦。
0: 即系福冈哈密瓜咯。
2: 系啊。
0: 哦，嗰只都成百蚊噶。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就譬如啲送礼咧，尤其是公司咧，你就会睇得出咧唔同同事嘅性格，唔同同事嘅品格添啊。有啲咧
0: 夸张，使品格咁夸张啊？性格咪算咯。
1: 哇，你冇见过啲咩？一见到嚟咧，譬如头先你话，哇最靓系咩？日本水蜜桃好正啊！你见到佢送咗嚟，点解我行咗
0: 冇咗？
1: 冇咗嘅。
2: 真啊，佢自己啊。如果当场食都还好，唔系噶，
1: 收台底，
2: 系啊，收翻去俾佢屋企人食噶，几鬼死衰啊！
0: 咁又唔怪啲人嘅，
2: 应该嗰个阶段咧，应该有嗰啲保安咧 check 袋啊，真系
0: check 袋，
2: 梗系要啦，真系好过分。
0: 七仔做咩 check 袋？
1: 我真系觉得有啲公司咧，啲同事如果系咁样咧，
0: 咁唔系为咗个水蜜桃要 check 袋喎？
2: 要啦，我哋公司资产嚟噶嘛，
1: 系啊，
2: 偷嘢。
0: 啱嘅，
1: 系咪？咁我真系自己觉得咧，譬如有时去到呢啲大事大节咧，我自己有时都会咧，不如送翻啲礼咧俾唔同嘅身边嘅朋友。有啲啊，平时麻烦咗人哋咁多次，送翻个月饼好啊，你知道食唔到咁多嘅时候。送我健康啲一個啦，嗱，跟住食其他三個都好啊，即係點都有呢啲嘢要做下咯。
0: 我中意啲公司咧，就係咧，好正嘅就係，譬如佢可能係開咗一間新鋪頭啦，可能開咗一間咖啡店咁樣啦，咁樣，跟住佢就會話啊 ，Alex 啊，我開咗間咖啡店啊，你過嚟試下，我唔好啦，唔得閒啊，嚟試嚟唔到試啊，咁樣，咁啊。不如我 send 啲咖啡嚟你个公司嗰度咧，请你啲同事饮啦。我话呀，唔使啦，唔好啦，即系呢啲嘢。
1: 地址呢度唔该。
0: 因为佢哋唔得噶，即系咩又要政府公司
2: 好
0: 鬼烦噶。
2: 同我啲女朋友一样。
0: 500蚊留下嗰啲咁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啊嘛。佢话唔好啦，嚟啦。不如咁啦，我搵日朝头早咧送500杯咖啡俾你哋。我唔得噶，唔可以俾咁多咁样噶。点知佢真系送咗起码十几杯咯。
2: 咁好，点解冇份饮嘅？
0: 你都唔起公司，
1: 但系都唔翻工。
0: 但系因为咧，我就系好怕呢啲咁嘅送礼嗰啲嘢咧太多咁样咧，我第一时间分晒俾所有同事。
1: 太热情啊嘛，
0: 同埋系热嘅杯咖啡。
2: 哇，咁 sweet 啊！
0: 啱啱冲就啱啱送到上嚟咯。
2: 哇，我喺度我哋可唔可以多谢听众噶？
0: 你讲啊！
2: 咪啊，多谢听众咧送中秋节礼物俾我哋
0: 啊，
2: 好 sweet 啊！
0: 多谢之余，亦都同听众讲话，即系其实多谢晒，即系唔使送噶啦，其实系
1: 系啊，
0: 我哋虽然咧系。有阵时个样好似好贪心咁，但系我哋唔系真系贪心嘅，
2: 睇得出噶个样，
0: 睇得出噶，系啊
1: ，你个样作住贪心。
0: 不过我哋有啲听众真系好好啦，我哋咧啲听众咧，即系一 pat pat 咁样咧，即系送啲中秋节礼物俾我哋咧，真系多谢翻你哋先。同埋咧，唔系净系送俾我一个，每个主持都有嘛。
1: 系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呢个都真系我哋中国人嘅一个传统嘅一个美学嚟嘅。嗱，谂下我哋唔好讲到咁复杂，
0: 美学啊，
1: 你唔好讲到话净系可能办公室呢啲要有即系工作关系。以前啊，你隔篱邻舍啊，嚟到中

0: 秋節，你可能知隔離屋冇月餅食，你都會同佢講：喂，一齊食啦個月餅。
1: 我想問點樣知道隔離屋有冇月餅？
0: 你可能知道佢嘅經濟環境未必係最好
2: 的，有係啊，紫微斗數噶嘛 ，check 到噶嘛。
0: 你諗下，而家你就話月餅好似食到咧，頭先你講啲，唉，我食到唔食唔想食。
2: 以前唔係嘅，
0: 以前真係月餅係好個好貴，矜
2: 貴啊，矜貴。
0: 你諗下嗰啲月餅會嗰啲。
2: 是啊是啊，
0: 要储成年钱才吃到个盒月饼的，要揸。
2: 唔系咁又未知啊，吓你月饼会啲成年嗰啲咧，佢会有成五六盒嘅吓。
0: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一个建立一个良好关系啊，邻舍关系嘅一样重要嘢咯。
2: 大家嘅意见又系点咧？不妨咧就系、是、上我哋嘅社交平台，觉得啊系咪真系净系中国人先会成日送礼？唔系，圣诞节好多啲。鬼佬都会送嗰啲
0: 个人
2: hampers 上嚟㗎喎，係咪先？係啊，俾你嘅意见话俾我哋知啦。

0: 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啊！喂，网上有啲听众咧都有啲唔同嘅意见啊，不过大部分都系话咧，喂而家嗰啲咧送礼嗰啲篮咧贵咗好多，
1: 好贵，
0: 好贵啊！而家真系咧，虽然系礼多人不怪啫，但系都要有成本
2: 嘅。系有啲人话，香港人咧每逢传统节日咧都必定送礼，礼多好过冇礼，费事俾人指指点点啊，所以点都送啲俾人，即使系屋企人咧都一样要送噶。
3: 系有人都话咧，嗱，我哋成日都话中国人咧系礼仪之邦，我咧都系好认同噶。每逢喜庆节日，大家互相送下礼物，既可以。

0: 以增进到彼此之间嘅友谊，维系呢个邻里关系，确实咧又可以令到节日锦上添花。咁其实咧送礼系封建友人，重质不重量，最紧要收到嘅人感到窝心咪得啦。
1: 另外呢边有朋友就话啦，礼多人不挂，以礼相待，日后咧就好相见，多谢唔该。客套说话咧唔嫌多噶，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亲朋戚友咧过时过节咧自离不开咧都系请食饭啊，送礼品。小时候咧这个情况是年年都常见的，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我爸爸朋友每逢中秋新年一定到他家里探访爸爸，想当年曲奇饼、生果篮、洋酒、红包一定必备的。到了他长大之后
2: 你真的很喜欢收礼物，
0: 我已经想吃了，
1: 一听到红包到了长大之后才知识原来那位是他爸爸的徒弟来的，这一刻知道他们不单是朋友，原来是师徒，言下之意咧，即系念重呢个恩情，
2: 答谢佢咯，
1: 答谢佢啊，
2: 系啊，同埋我谂我哋喺香港又唔同嘅，因为咧即系华阳习俗啦，我哋唔系净系农历新年同埋中秋嘅，有阵时圣诞又会送下，有阵时嗰啲咩啊秘书节又会送下咁样。
0: 咩嚟噶秘书节？
2: 即系秘书即系秘书嗰啲节日咯。你唔知道秘书节噶？
0: 我唔知哦、
2: 啊。有啊 ，office 嗰啲啊，系啊，秘书节嘅有，系、
0: 啊、有人话咧，细个嘅时候见大人做月饼会，中秋节咧就送月饼俾长辈。嗰、那个年代咧，生活好艰难噶，嗰盒月饼咧就代表住好重嘅心意同埋祝福。咁啊，而家生活质素就高好多，大时大节送礼反而成为咗做生意嘅客气行为，都志在大家可以开心下。
2: 系、啊、做生意其实真系。一定要送感啲喎，系如果唔系，我觉得你人好孤寒咯、
1: 啊。呢个好衰佢咁讲话。细个嘅时候咧，中秋节啊，我玩嗰啲咧蜡烛啊，咁啊隔篱屋咧个朋友咧吐一啖口水落去啊，争啲搞到嗰个蜡咧，哇飞到上嚟烧埋我眉毛咁仔啊，
2: 咁衰。
1: 所以我回敬翻佢两啖口水，咁算唔算系多人不怪？哎
0: 好核突啊，唔得啊，
1: 唔可以，
0: 系啊，
2: 好核突啊。
0: 有人话啦，而家咧其实都唔系好兴送礼啊。哎呀，月饼啊，对老人家嚟讲咧系唔健康嘅，就算节日啊，都未必咧喺屋企食，会出街食啊，干手净脚。今时今日咧，节日咧都唔系以前咁大啦 ，easy going。
1: 有人话礼貌行为咧应不分时段，家下啲细路仔啊，大人嗌咧先会同其他人打招呼。另外啊，零售业咧从业员咧。占八成咧都系木口木面啊，找钱
2: 好笑呢、這个好笑。
1: 找翻钱俾佢嘅时候咧，反而要客人咧同佢讲翻声唔该啊，但系佢哋咧仍然系冇反应，接都唔笑咁啊。
0: 喂，呢、這个我要反驳、啊，因为咧我今年咧系第成世人第一次买月饼啊，哇，嗰、那个人啊反应嗰、那个销售嘅态度咧好到爆，我系咁同我分析啊，嗰、那个月饼又点，呢、這个月饼又点样啊？
1: 因为中意人开单啊嘛，可以
0: 都可能。系啦，有人咧话要预祝我哋啊，预祝各位主持中秋节快乐，
2: 多谢
0: 团团圆圆，幸福满日，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1: 有朋友话，超 B 讲得啱啊，我人生咧第一次食月饼咧就系隔篱屋姨姨请佢食，
2: 哦咁好噶，
1: 因为小时候咧家境清贫，根本就买唔起月饼，
2: 系
1: 隔篱屋嘅姨姨咧有一年咧见到佢屋企中秋节咧冇买月饼做节，就送咗一盒咧俾妈，送咗一个啊俾妈妈做节啊，咁啊而家咧到现在为止都好感。感激嗰个意义，
2: 哇！呢啲真系雪中送炭咧、啊，好过锦上添花啦。
1: 系啊，所以我觉得中秋节咧，或者无论系大时大节，即系中国人嘅节日咧，即系唔好介意送下少少礼物。即系就算可能觉得，月饼唔健康啊，生果又好，或者简单有如电话打个电话去问候下都紧要噶。
2: 你能力嘅范围之下去送礼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然有问题，重要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

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劳劳系输入外地嘅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嘅审批。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个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嫌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者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给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说

0: 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0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4点，跌3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50蚊，升30蚊；南方恒生科技4.28元，跌1.4元；盈富基金25.2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4.42元，跌3.8元；腾讯控股426.8元，跌6.6元；阿里巴巴105.1元，跌1.1元；建滔积层板46.18元，跌1.32元；长飞光纤光缆183.8元，升6.8元；Minimax 253.6元，升1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5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蚊，跌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84美元，卖出4,31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影响到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挤塞，就系、是、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影响到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挤塞。而另外咧，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棚架倒塌，咁现时咧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紧噶，主要。影响到咧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石门夹道，就系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由于有棚架倒塌，咁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石门夹道。而另外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埋 A35号线嘅服务受阻，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皇后大道东去反系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花园道。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仲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港台电视三十。

0: 7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5: 还没来得及与谁相见，
4: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7: 呢度有咩汁啊？
6: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7: 咁我要豉油啊？
6: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7: 点解啊？
6: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8: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你会做咩？
9: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喂，头先我哋讲到咧呢一个礼多人不怪啦，但系有一个听众咧迟咗message 我哋，但系佢又讲到就系佢引申到另外一样嘢咧，就头先我哋都有讲啊，就系、是、同事之间嘅贪心。
11: 我哋唔要读翻晒嗰个听
10: 众，梗要读啦，佢写得咁好，
11: 读一次先吓，
12: 好有情绪啊，
10: 好有情绪啊，系啊。
11: 讲开呢个主题咧，真系好啊，睇到人性嘅丑恶，人性嘅丑陋啦。每年中秋公司咧都有好多嘅生果篮噶，公司两位肥秘书咧，
10: 我中意佢话肥秘书。
11: 一知道有果篮，第一时间自己独吞，甚至乎咧整个篮咧叫工人攞翻屋企自己享用。就算有多俾其他同事嘅，都系佢哋唔要嘅，或者系烂嘅，唔好食嘅。
10: 烂嘅，
11: 佢哋嘅贪婪真系人性嘅丑恶啊！年年都系咁样，无论系中秋啊、圣诞节啦，都系咁贪婪噶。
12: 我觉得好过分、啊。
10: 通常呢一啲咧，即系礼多人不怪，送礼嘅时间咧，见到一啲慷慨嘅朋友咧，人性嘅真善美咧，但系同时见到一啲贪婪嘅同事咧，系唔理人哋嘅死活咯。
12: 系啊，嗱，你话如果系老细自己就梗系冇得讲啦，因为其实嗰啲果篮系送俾女噶嘛。是
10: 的，
12: 但系照计冇理由嗰啲果篮系送俾个秘书噶。
10: 咁佢秘书即系当自己系独大噶啦，咁佢系老细嘅左右手嚟噶嘛，咁啊，即系佢就会以自己嘅身位，尤其是佢系肥秘书咧，咁佢就会
12: 佢有呢个需要系嘛？
10: 系啦，佢就会真系会系啊，真系贪婪啊！我哋其实有阵时咧，即系做嘢做咗咁多年啦，喺某啲 office 都会见到一啲贪婪嘅同事咯。
11: 真系啊！你有时咧，譬如头先讲嗰啲果篮咧，你攞出嚟系真系同事分噶嘛？点解无端靓嗰啲就你自己攞走嘅咧？咁啊，唔靓嗰啲先至俾其他同事。咁喂，大家都
10: 咪攞一两个咪算咯，即系唔使攞一大扎。因为其实仲有其他同事想要的嘛。
11: 除非真的啦，你都知道今天中秋节你不拿的话，放假之后没人拿，回来烂晒，那 你真的帮帮手，明白的。但如果真的那天都还有那么，比如你如果现在收到果篮，下个礼拜才中秋的，还有那么多日，大家分咯，日日喺公司一齐食下咯。
10: 个个好似你咁好，咁样就好啦，世界和平啦。
11: 好似啊，
10: 系啊，俄乌都唔会战争啦。如果系咁，
12: 我自己系觉得咧，你为咗攞个少少着数，跟住搞到自己个名誉受损，
10: 名誉扫地啊，嗬。
12: 咪系咯，咁样抵唔抵咧？
11: 我会觉得咧，呢啲人咧。佢冇介意嗰個名譽呢樣
12: 嘢，唔 care 啊，
11: 唔 care 啦，我 care 嘅就係而家
12: 嗰幾個水蜜桃，
11: 係啦，
10: 日本爭兩個字，日本水蜜桃
11: 賺唔賺到嗰、那個小便宜，呢、這個係重要咯。佢
10: 我就唔係呢啲人咯，即係我自己就都係貪心嘅，但係我唔會想俾人知道我係貪心。
11: 咁你會點樣去做咧？
12: 嗱，如果有嗰有六個日本水蜜桃，你會點樣去處理？
10: 我會攞一個咋。我真系攞过咋，虽然我系个心底系贪心嘅，但我都知道有阵时咧分金同味嘛。
12: 但系有7个同事、啊。

0: 有七个同事，
1: 即系有一个会攞唔到噶。
0: 即系我要牺牲一个啊！
1: 我而家就问你点处理咯？
0: 即系六个选拔图，
1: 七个同事，
0: 计埋自己，
1: 计埋自己，
0: 我唔理得咁多，我唔理得咁多噶啦。人哋啲嘢做，我做咩啫？人哋咁多嘢，我都要理人哋啲嘢啊？系咪先？人哋结婚我又理啊？系咪先？我唔理。
1: 即系都攞咗一个先，
0: 攞咗一个先，攞咗一个先。
1: 有一个冇机会攞噶喎。
0: 呢个系后话啦，后话啦，唔关我事啦呢啲。
2: 唔该我。唔好理咁多，攞晒六个先。
1: 六个都攞晒。
2: 哎呀，咁我哋都分唔匀咯。
0: 咁你会点样对付呢一啲贪心同事咧？
1: 我唔理噶啦，总之唔做最后嗰、那个。总之第一个贪心攞完第一个，我就攞第二个。总之你唔好做最尾嗰个。
0: 其实从呢件事件咧，可以发现到一样嘢。我哋三个咧系一等一嘅香港人，系真系冇得变嘅呢一样嘢。总之咧，我系正义嘅，但你我蚀底你咪搞，系啦。
1: 但我好啲嘅，我唔做第一嘅，即系我唔会抢先话，我即刻攞咗先，但我会做第二、第三咯。即系人攞我喺后面就跟住佢屁股，跟住攞埋一个咁
2: 样。喂，有呢边继续有人回应会话，诶、哎，我老板咧都全部自己要，但系其实送俾但系其实系送俾公司噶嘛，所以我每年咧都会抽起老板入月饼俾同事一齐食，
1: 我啱啊！
2: 唔好开我名，唔该。
1: 唔系咁，如果佢系抽俾同事食，我又觉得好 OK 喎。
2: 系啊，都啱。
0: 系啊，以身示范，佢咧即系帮到大家嘅福祉。
2: 系、
0: 嗯、
2: 啊，首先嚟帮手。即系益下同事先，
0: 系咯，同埋同事系你日朝见口晚见面噶嘛 ，friend 嚟噶嘛，系咪先？
2: 老细成日都见唔到嘅。
0: 系啊系啊，所以做人啊，唔可以太自私。
2: 系啊，唔好贪心。
3: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少，但是并不得意。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个来自内地的同事，其实已经做了2年多了，同事关系都挺良好的。有时候放假呢，大家都会一起约出来去不同的餐厅吃饭，甚至出来喝杯东西。

0: 哇！呢间啲印度菜咧好好味、哦，有机会咧我要带屋企人咧嚟试。
1: 喂，系、哦，其实你都嚟咗两年几啦，你屋企人咧几时嚟香港探下你啊？
0: 诶，无丁咯，我好挂住佢哋噶。
2: 喂，你屋企咧喺广州啫，但系啲音咁怪嘅，点解？广州唔系咁样噶、啊？
0: 唔系呢个音，你广州大咩？
1: 系
0: 咩
1: 人
2: 嘅？你好似南亚裔咩？不过唔紧要嘅。喂，其实佢哋嚟咧，或者你翻上
1: 喂混血系咪？系咯，广州混南亚裔。
2: 而家又讲珠澳大桥咁方便啊！其实佢哋嚟或者系你翻上去咧，都好方便嘅。
3: 广珠澳大桥珠海
2: 系咩？唔系差唔多啦，系。
0: 诶，话就话咁话啦，个个都要翻工。唔是话嚟就嚟嘅，
2: 机械人咁嘅你讲嘢嘅变翻，自己又冇口音嘅，突然间变咗机械人嘅。
0: 啊，识咗你咁耐，我都未见过你，我未去过你屋企。
2: 上我屋企？嗯，唔系啩？
0: 系咪去你屋企啊？
2: 即系上下 Jenny 屋企算啦。
0: 梗系去你屋企啦。
1: 屋企啊？但系咧，我有两个细路噶，佢哋啲嘢咧，哇，多到咧摆喺度屋企都系好鬼乱噶，所以咧，我其实成日都唔系好想人上嚟坐噶，费事失礼你哋啦。
2: 如果失礼啊，真系唔系咁好啦，系啊，其实我都系噶，我都好少咧叫人上嚟自己屋企嗰度坐噶。其实我屋企啊，真系好屈质噶，住嗰啲纳米楼咧，好鬼细噶。我同阿爸、阿妈、家姐，哇，几多人啊，一齐住啊，乜嘢都摆晒出嚟嘅，一入门口咧，踢到。佢哋嗰啲鞋啊、物啊、凳啊咁样，基本上我哋咧屋企啊冇乜私隐嘅 ，open book 咁样
0: 嘅。
2: 乜、
0: 你哋啲香港人咁奇怪嘅？即系冇我呢啲音，但系你哋嗰啲谂法咁得意嘅。我之前喺深圳做嘢啊，都系租个细套房之嘛。我啊都会请啲同事上嚟食饭啦。
2: 你唔同我哋嘛？
0: 我哋会一齐煮嘢食噶。
2: 咁夸张？
0: 梗系啦。
1: 可能真系文化唔同喎，喺香港咧请人上嚟屋企咧好大
2: 件事
1: 噶，
2: 要执屋噶大佬。
1: 系啊，即系除咗亲人之外咧，冇乜事咧，唔系啲咩大时大节咧，我都唔会叫人上嚟坐咯。
0: 咪住先，你哋家下当唔当我系朋友啊？
2: 哎呀，我都当你系朋友啦，但系我哋真系唔系好兴咧叫人哋上嚟屋企坐噶嘛。主要系因为咧屋企啊太细，而且人又多啊，多人一齐住吓。你话我自己一个人住就话啫，系咪先？唔系嘛，同埋成班友嘛，系咪？费事啊，朋友咧真系坐到周身唔自在啊，周身唔自然唔聚财啦。其实咧香港人咧叫你出嚟咧一齐食饭啊，一齐去街咧，已经当晒你系朋友，当你好 friend 噶啦。如果唔当你系 friend 啊？鬼同你食饭啦，
1: 咪咯，笑咗你啲口音啦，
2: 咪咯。

0: 即系咧，我谂如果喺香港住咧，即系仲有好多嗰啲生活习惯啊、文化咧，我要慢慢学啊，
1: 系顶啦，
2: 梗系啦，
0: 系顶啦。
2: 嗱，不过唔使惊嘅，我哋当你 friend 嚟噶嘛，我哋会逐一话你知，好好咁样陪你去适应啊。
0: 好啦，一齐去食麦蓉河啊！
1: 诶，不过首先你要改咗你啲口音先，你啲口音都
2: 唔知咩。我识啲广州 friend 都唔系咁噶，
0: 系咩？
1: 系啊，
0: 我好音质噶个声，
1: 好差。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女仔名嘅歌。
1: 有冇一只歌叫 Jenny 噶？
2: 有一个电影叫做 My Name Is Jenny， 好
1: 似系
2: 咩
1: 咩啊，有只Christina Aguilera 就系呢个 Jenny in the Bottle， 不过 Jenny 就系嗰个精灵嗰个 Jenny， 就唔系你个名嘅 Jenny，你个音一样啦。
2: 唔系嗰个蓝精灵嗰个 Jenny 好似系同我个串法一样噶。
1: 蓝精灵啊？
2: 系啊，
1: 嗰个女仔啊？
2: 唔系啊，即系嗰个 bottle 入边嗰个蓝色嗰个精灵啊嘛。
1: 哦，系咩系咩？同你个串法一样噶。
2: 系啊，我妈咪就因为中意嗰只嘢，所以先改我呢个名噶。
1: 哦，
2: 虽然我觉得好奇怪。
1: 但系其实就唔衬你个样咯。
3: 佢觉得
2: 梗系啦，佢丑样咁多。
3: 定系佢真系觉得你似精灵咁样啊？
1: 似怪兽都知。我哋都承认系嘛？
2: 我冇承认噶我。
1: 今次但系有温兆伦啊。

0: 即系歌原曲咧就属于 Starship 嘅 Sarah 啦，咁啊有温兆伦嘅我的 Sarah， 但系知唔知呢个歌剧里面嗰个 Sarah 系讲边个？
1: 李丽蕊啊？唔知李丽蕊啊？
2: 系啊，
0: 系啊，因为佢哋以前拍过拖噶嘛。啊，你哋唔知噶？你唔知噶？哎呀，死啦！我咁讲出嚟添，听众知噶，听众知咁讲。嗱，记住唔好话你去听。
1: 唔怪之，听众系咁想播呢首歌啦。
0: 系啊，当年系啊。
2: 好 sweet 啊
0: ！sweet 啊，分手歌嚟噶喎。
1: 系咩？
0: 分手都 sweet 啦。
2: 唔系而家分咗手梗系分手歌，之前唔系噶嘛。
1: 听日同佢讲声，我的 Sarah，
0: 温兆伦啊，明天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0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是重要，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中置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

0: 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持旗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35点，下跌178点，总成交金额1,48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18元，跌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元，下跌2.04仙。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25.4元，跌8元。阿里巴巴104.8元，跌4元。建滔积层板46.28元，跌1.22元。长飞光纤光缆183.2元，升6.2元。Minimax 252.2元，升14.2元。XLE 南方海力士39元，跌0.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519，澳元5.583，加元5.61，新西兰元4.501，欧元9.0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58美元，卖出4,31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路和宏乐街的交界由于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安乐路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就是元朗的宏达路和宏乐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安乐路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而另外流浮山的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

0: 咁仲有之前啦。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的道路事故是仍然处理紧的，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紧，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埋 A35号线的服务受到影响，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5: 这一刻，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5: 忙碌中，
4: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6: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7: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8: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7: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8: 就系佢系好旧啦。
9: 系咪你见到越山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6: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8: 系啊，生晒瘦嘅。
6: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8: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6: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颖仪、林思敏，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天赐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天谷姜仔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十七号嘅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喺我哋心目中啦，巴黎系一个浪漫亦都充满呢个艺术气氛嘅地方啊。咁有阵时睇啲电影嘅时候，都喺度想象啊，即系若然当年啊，即系十八世纪或者十九世纪嘅时候啦，即系若然我系生于呢一个欧洲巴黎嘅时候，系咪日日都系朝头早就啊饮杯咖啡先？啊，晏昼就已经系可以即系喺塞纳河旁边度。即系行下，夜晚又去下藝術館啊、咖啡啊、傾下偈啊咁樣。
2: 有冇呢種幻想咧？我真係好似冇呢種幻想過。
0: 係，
1: 我覺得佢哋嘅生活節奏應該點都係比我哋慢少少嘅，因為佢嗰個文化係咁樣
2: 啦，
0: 係。
1: 同埋因為就係話，我以前唯一一次去過巴黎嘅時候，去羅浮宮嘅時候，
0: 係。
1: 就係話嗰個偶遇嘅人帶我去睇蒙羅麗莎，即係揾嗰幅畫嘅時候，佢就係話我 lunch 過嚟彈下，即係行下咯，
0: 超下咯，輕鬆下咯。
1: 即係嗰一刻，我係覺得哇，原來係咁噶，巴黎啲人
2: 可以咁啊！
1: 係啦係啦，即係你唔係睇劇，係有個巴黎嘅人係真係咁樣同你講。咁我相信佢哋嗰個藝術氛圍同埋。嗰種嘅生活節奏應該都真係由以前到而家都係咁樣嘅，即係有佢哋嗰個
0: 獨特之處啊
1: ，rhythm 喺度咯，係啊。係
0: 今日咧，因為點解會講即係巴黎一啲嘅咁嘅生活模式咧？就因為今日其實睇到一個嘅新聞，我覺得，原來當時十九世紀嘅時候，原來巴黎咧嘅人咧係有呢種咁樣嘅娛樂嘅。嗱，而家我哋就真係睇戲睇片啦，係咪先？
2: 係啊。
0: 咁即係去翻以前，即係啲科技冇咁發達嘅時候。究竟會有一個得意嘅地方，我哋從來我哋即係亞洲人咧，會覺得嗰個地方係喂唔係攞嚟做一啲娛樂嘅空間呀，但係巴黎嘅人咧，當時咧係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咧去嗰個地方度免費睇，亦都咧去得到呢個娛樂嘅喎。
2: 嚇，
0: 係啦，
2: 我哋唔覺得應該娛樂，
0: 我哋完全唔覺得係一啲娛樂同埋一啲社交嘅空間嚟嘅，
2: 係莊嚴嘅，
0: 都莊，我覺得莊嚴嘅，係啦，唔神聖嘅。系啦，
1: 唔神圣啊！
0: 即系你讲
2: 政府部门
0: 同政府有关系嘅，
2: 哦，
0: 系啦，
2: 警署
0: 系啊，哦，入去同阿 Sir 打个招呼先咯，
2: 入去饮杯咖啡啦，
0: 试下枪先咯，咁啊呢啲，
2: 唔系即系嗰啲系庄严啊嘛，
0: 系，
2: 同埋都真系
0: 严肃噶嘛，
2: 严肃嘅地方嚟噶嘛，
0: 系
2: 咪先？你都唔会立乱走入去，即系你唔系有事，你都唔会突然走入去啦，啱唔啱先？
0: 喂，阿 Sir 帮我落个孖叶啊，我想俾人锁
2: 感受下，唔会噶嘛，点会攞呢啲嚟玩啊？咪
0: 子豪咧就系讲呢一个警署啦，系啦，即系都系啲庄严严肃嘅，我哋真系唔会，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咧。或者系就算嗰阵时十九世纪嘅亚洲人都唔会觉得呢个地方系一个娱乐或者系会得到欢乐或者会笑嘅地方。
2: 法庭，
1: 但系佢哋就会去嗰度啦。
0: 系啦，
1: 有冇话系咩年纪嘅人呢？
0: 咩年纪都有，
1: 系三岁到八十岁都会去嘅咁样。
0: 我哋亚洲人咧就通常都唔会带小朋友去嗰度嘅，或者系小朋友就会叫佢尽量唔好去啦，你喺出边等啦咁样。
2: 哦，
0: 系啦。
1: 我
0: 同色情冇关嘅。
1: 细个阿妈有啲咩地方系叫我唔好去嘅咧？
2: 医院咯，
0: 医院
2: 系啊，
0: 即系睇，入去睇下人做手术先咯。
2: 系啊，殡仪馆咯，
1: 溜冰场
0: 咯，溜冰场，
2: 即系佢哋自己去玩，唔俾你去。
1: 波嗰啲咯，
2: 波楼。
0: 头先之后咧，就喺度 up 一啲嘅地方嘅时候咧，有一个地方系中咗啊，贴近嘅
2: 殡仪馆咯。
0: 同殡仪馆都好类近啦，系停尸间啊！
2: 吓，有咩娱乐？
1: 即系去嗰度系一个娱乐。
0: 系啊，十九世纪嘅时候，巴黎嘅停尸间咧，系成为巴黎人其中一个叫做所谓嘅娱乐嘅地方咁样嘅。
1: 咁个娱乐嘅位系喺
0: 娱乐个位就系咧，因为当时其实就即系巴黎嘅警方啦，咁就喺巴黎嘅呢个地方度咁。其实咧，塞纳河咧，大家就觉得系好优美啦。咁但系咧，间唔时咧都会发生咗啲命案嘅，甚至乎咧会喺塞纳河嗰度咧，其实可能会有啲嘅尸体成为即系浮尸咁样。咁啲警察咁警务人员咪就系将啲尸体捞上嚟啦。咁若然咧嗰啲尸体咧其实系有亲属嚟认领嘅话咧，咁冇问题啦。咁啊，然之后就进行呢啲葬礼咯。咁但系原来有好多嘅尸体咧就系未有人认领啊。咁所以咧，佢哋會將啲屍體咧放喺停屍間嗰度。咁而呢個停屍間其實本身嘅目的咧，其實就係想一啲相關嘅人士去認領翻，會唔會係你即係親屬嘅屍體啊咁？咁所以其實嗰個停屍間咧係有固定嘅開放時間嘅，等啲人入去認領屍體。
1: 即係佢哋公開咗個停屍間俾大家，即係好似。有少自由出入咁样公众可以，
0: 冇错，
1: 就系为咗俾佢哋睇下会唔会认到系你识认识嘅人，
0: 系
1: 嘅尸体喺度。
0: 好似而家你去动物园、去植物园咁样，你咪入去睇啲动植物咁样咯。咁、
2: 啊、
0: 但系而家呢个就系一个停尸间咁样。咁 但係咧有好多人咧就係抱咗個獵奇嘅心態，好似睇馬戲團咁樣嘅心態入去，你望下
1: 有冇見識過啊？
0: 係啊，喂，原來呢條絲咧切咗枝噶，
2: 咁變態，
0: 原來嗰條絲原來係俾人切咗只腳噶，原來嗰條絲。系咁浮到肿到系咁样噶，跟住就有好多人就会入去呢个停尸间度睇尸体咯。
2: 即系你当年嘅嗰个咩人体奥妙展嗰啲，咁人哋系真系真系要做紧一啲，即系可能系介绍某啲器官啊，各样嘢啊。
1: 即
2: 系
1: 有 education 有教育嘅性质喺度嘅。
2: 有目标有目的噶嘛？
1: 但系佢个目的就只系认尸咯。
2: 系啊，即系咪佢咪同泰国嗰个死亡博物馆差唔多啊？
1: 但系佢系真系有咁多尸体嘅咩？成日都。即
0: 系
1: 成日都有咁多尸体要人认，
0: 就算未有咁多，即系可能你有五件八件咁样摆喺度，跟住啲人咧又好得意喎，会睇啲尸体嘅变化嘅。我今日嚟望一望佢先咁样，因为第二日嘅时候咧，咁佢就系会可能系会腐烂啊，同埋嗰阵时其实未有雪柜呢样嘢嘛，咁所以变相咧，佢哋点样去用一啲方法去保存嗰个尸体咧，就会喺个尸体上边咧有个水管嘅，佢每日咧会滴啲水落去嗰个尸体嗰度，即系等佢可以就叫做用啲液体润住佢保存。咁所以啲人咧就
1: 有水分唔系腐烂得仲快啲嘅咩？
2: 唔知可能嗰啲培养液嗰啲咯，唔知系咩嚟嘅。
0: 咁啲人就会入去睇下，哦，咦，今日咧又肿咗啲，又再涨咗啲啦，咁。
2: 哦。
0: 咁所以就系有好多唔同阶级嘅人咧，无聊冇嘢做嘅时候，喂，
1: 就去睇下啦。
0: 唔好睇日落啦，去睇个尸体啦，咁样嘅状况。哦，
2: 理解唔到喎呢個，
0: 係喺巴黎聖母院旁边嘅西堤道嗰度啊。
1: 哦，但系啲小朋友冇阴影嘅咩？
2: 系
1: 睇埋啲咁恐怖嘅嘢，
2: 但其实会唔会其实个阴影系因为我哋细个睇得太多嗰啲咩
0: 鬼片
2: 生啊？
1: 我以为你话个阴影会唔会睇得太少啊？就系嗰啲由细睇到大就唔会觉得系咩一回事啊？
2: 因为嗰、那个即系对于死亡嘅嗰种忌讳系唔一样噶嘛，即系可能西方人同我哋真系有啲分别噶嘛。我哋系会有一种忌讳，有一种敬畏之心，同埋你会觉得有好多仪式上、繁文缛节上嘅嘢。即係會有呢種咁樣嘅恐懼喺當中噶嘛，自不然會有嘅係。
0: 係啊，
2: 係啊，但係西方人係好似唔同噶嘛，嗰個系統係。
0: 係啊，咁除咗係好多人會去嗰度即係睇啲屍體之外咧，咁第二個咧就會帶啲人去睇啲屍體嘅人咧就係警察啦。
2: 啊，
0: 即係譬如我當A 呢個人係嫌疑犯嚟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就會帶嗰個嘅嫌疑犯咧去呢一度嗱，前面咧就有啲屍體喺度啦，啊邊個條屍咧就我哋尋日發現嘅啦，咁樣喺佢面前去。话俾佢听呢条尸原来就系寻日呢个命案所发生嘅尸体，然后去睇一睇嗰个嫌疑犯嘅面部嘅表情啊，系啦，
1: 有冇异样？
0: 有冇异样？去 test 佢，即系究竟佢会唔系其中一个，即系或者系佢会唔会展露咗啲嘅行为动作？其实原来佢就系嗰个真正嘅凶手啦，咁样，咁会有呢一个作用啦。咁而第三个咧，原来当时咧系有啲人咧都好夸张，呢个个停尸间咧，其实咧系有人咧曾经系想咧。是怎样样呢是收入场费
2: 啊。
0: 即是你既然有这么多人进去看的时候即是会不会其实收入场费
2: 保养
0: 可以赚到钱呢这样。是啊。
2: 啊竟然是这样啊。
0: 是跟着在出面有些人就会好像戏院这样就会即是卖各种的零食啊各种的汽水 啊。所以变相其实就是那个是完全不像一个停尸间是像一个嘉年华这样咯。是啊。是可以有一日里面可以有多少个游览的人数呢是可以有过万人的。
2: 是啊。

0: 可能以前真系冇乜娱乐啊，啲人
1: 系
0: 啊，冇乜节目啊，
1: 系
0: 咁啊，就即系变上呢个变成一个节目咁样咯，好似、嗯、你谂下，如果即系报咗单新闻出嚟
1: 啊，
0: 哇，今日发现到乜有个尸体咁、啊、样，
1: 系
0: 咁可能啲人就哇咁去睇啦，
1: 去睇下咯，
0: 即系变成一个咁样嘅节目咯，可能就系
1: 咁简单咯。咁而因为其实咧当中咧有好多一啲嘅尸体咧，其实系冇人认领嘅。咁而当中咧，原来喺嗰一段时间入边咧，有一个嘅尸体咧就叫做，即系好人帮佢安咗个名啦，就叫做塞纳河的无名少女啊。咁点解会即系安呢个名咧？就系、是、全。即係根據呢個嘅傳聞啦，就係喺1880年代啦，咁有一個大約16歲嘅少女啦，咁就喺塞納河嗰度啦，就係、是跳落去，咁然之後就自殺嘅。咁、呢個行為當然唔鼓吹，亦都唔好啦。咁但係後屘佢死咗之後咧，佢個遺體咧就被撈咗起上嚟，送去停屍間。咁咧唔知點解，即係呢一個嘅屍體浸喺水入邊嘅一段嘅時間咧，但佢個面容咧就係冇損壞到嘅。咁而咧。佢即系每个人即系可能去世嘅时候嗰、那个样貌咧都好不一噶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咁有啲人比较安详，有啲人就比较即系不一样啦。咁而呢一个塞纳河嘅无名少女咧，佢个尸体咧系展露咗个安详嘅微笑嘅，
2: 系
1: 啲人就会觉得佢好似呢一个蒙罗丽莎的微笑嗰种微笑咁样。
2: 真咩？我真系。唔得啊！到而家呢刻都入唔到啊！
1: 入唔到系嘛？
2: 系啊！我都觉得太恐怖
0: 了。我哋喺呢个年代嘛，
2: 系
0: 你唔系睇开呢啲嘢嘅，你梗系会觉得吓，点解会觉得呢啲嘢系好睇噶？
2: 即系书里咁讲，即系我嗰阵时听有啲即系节目分享话，我哋去嗰个泰国嘅死亡博物馆咁样啦。咁嗰个系有一啲即系叫做医学上嘅一啲即系叫做展示嘅，即系我嚟啊呢个系乜嘢病佢过身嘅，呢个系乜嘢病佢过身嘅，咁所以佢个器官会有啲咩嘅变化。佢有呢种咁样嘅展示，有啲医学性质都好啦。
0: 你都接受唔到系嘛？
2: 你即系我会有少少惊咯。
0: 我唔，我觉得正常嘅，即系等于有啲人佢唔可以见血一样啫嘛。
2: 系
0: 或者你将嗰样嘢就系你唔好当系呢类型嘅展览先啦。你就算睇戏都系噶，有一啲人系。少少恐怖都唔得噶嘛，
2: 系
0: 或者少少血腥佢都唔得噶嘛，
2: 唔可以放到好大咯。
0: 系啦，但系有啲人系好 OK 噶嘛，系专睇呢类，即系我觉得系呢个本身，即系每个人嗰个接受能力都唔同咁样。
2: 系啊，即系好似我睇鬼片咁。
0: 即系你头先讲嗰个展览，我会想睇咯。
2: 系
0: 系啦，即系我未必会有呢一种恐惧嘅感觉咁样。
2: 其实咧，佢我有上网睇过啲片嘅，或者睇过啲图咁样啦。佢展示出嚟嘅嗰种效果咧，唔算系好恐怖。
0: 即系佢冇刻意啊，
2: 冇刻意
0: 将佢即
2: 系啦，
0: 佢形佢色咁样整到好恐怖嘅场景。
2: 其实你去到咧，你只系会觉得好似佢做咗一啲嘅模型出嚟，话俾你听，佢有呢个疾病会有呢个咁样嘅后果咁样，或者佢食烟食咁多，佢个肺就会点啦咁样。即系你会觉得似系咁样嘅角度咯。咁但系当你个即系想法一谂真啲，佢哋全部都系真人嚟嘅噃，
1: 系
2: 咁你就自不然都会有一种恐惧喺当中嘅。呢个系好真实嘅感觉嚟。
1: 系咁头先讲嗰个塞纳河的无名少女啦，就是、因为佢嗰个嘅逝去嘅时候嘅。嗰、那個笑容啦，係令到好多一啲喺停屍間嘅工作人員啦，都會覺得唉，即係好惋惜啊！即係點解即係16歲嘅時候就過身咧咁樣？咁但係咧，佢都會覺得咧，就係佢個美貌咧係好吸引嘅。
2: 哇！
1: 咁但呢啲就係得
2: 呢啲咪就星期二嗰啲故事嚟
1: 嗰時啦，係啦。咁然後咧
0: 有啲病態啦，呢啲就
1: 有啲工作人員咧係。因为佢嗰个嘅外貌咧，去制造咗佢嗰个尸体嘅石膏嘅面具啊，系啦。咁后屘咧，呢个石膏嘅面具咧，系攞嚟做啲咩？或者呢个人个样攞嚟做啲乜嘢咧？系变成咧第一代咧心肺复苏嘅面部嘅原型啊！即系个心肺复苏嗰个公仔啊，嗰个样咧，有阵时都会
2: 谂嚟嘅。
1: 系啦，第一代就系佢，即系而家就叫做即系嗰个第一代嘅嗰个嘅面具，嗰个公仔就叫阿 Anne 啦。
2: 系，
1: 原来呢个样咧就系源自于头先我所讲嘅嗰个塞纳河嘅无名少女嘅嗰个尸体嘅样咯。
2: 原来系咁嘅样啊！
1: 系啦，即系有阵时都会谂啊，其实呢啲嘅工具咧，咁个样系取自边一个嘅咧？系咪？
2: 系啲凭空捏造定系点啊？原来系咁样嚟啊！
1: 即系你啲无关同，即系你应该咁讲，即系譬如你啲可能奖在，即系譬如可能系即系金像奖嘅嗰个女神嗰个像咁样。
2: 系
1: 咁呢啲系一啲即系叫做好嘅事物，或者系颁奖礼上面嘅奖，源自于一啲真嘅人，大家都唔会觉得有啲特别太大嘅问题啊嘛。系啦。咁但係就原来第一代嘅心肺复苏嘅嗰个女仔其实就係源自于

0: 呢一个嘅蔡立婆嘅无名少女咯，
1: 估唔到佢哋有呢啲癖好，真系估唔到。
0: 但去到后屘就系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其实都唔道德嘅，咁都系
1: 系咯，
0: 即系死者都已经系往生啦，咁、所以就隔咗一段时间系啦，跟住就 shut down 咗呢一个嘅叫做公众开放嘅时间咯，系啦，咁呢个就系喺巴黎19世纪嘅一个娱乐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

0: 輸入外勞有嚴格審批。名古屋亞運會將於後日開幕，中國香港代表團成員陸續啟程出發，已經抵達當地的代表團今日同中國體育代表團同中國澳門體育代表團出席由亞運會組委會舉行的升旗及歡迎儀式。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黃寶基公布，三人欖球代表楊博文和武術代表沈曉瑜將會擔任開幕禮持旗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五及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160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毫2仙4，跌1.8。智普744.5，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4.2。腾讯控股426.4，跌7蚊。阿里巴巴104.9，跌0.3。建滔积层板46.74，跌7.6。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9蚊。Minimax 255.2，升17.2。XLE 南方海力士39.18，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1，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29美元，卖出433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道是宏达路和宏乐街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元朗安乐路去平山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就是元朗宏达路和宏乐街的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元朗安乐路去平山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又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流浮山的凤岗村路的火警是仍然处理的，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着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仍然车多。就是流浮山的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着平下路的全线仍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仲有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比较多车。另外受影响的深大屿山巴士路线 3M 11 23 34和 A 35号线的服务是会受阻的，市民记得要留意。就是东涌道近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深大屿山巴士路线 3M 11 23 34和 A 35号线的服务受阻，市民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 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皇后

0: 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政府总部。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经。
12: 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啊，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啦。今日想同大家讲啊，夹啊，夹啲咩咧？
1: 夹唔夹咧？
0: 夹唔夹咧？夹唔夹好咧？吓、啊，即系之前有单新闻，其实都夹唔少，都可能系都会攞出嚟即系讲下啦。
1: 都听到啦，
0: 系啊，即系夹钱买彩票跟呢件事啦，咁样
1: 系
2: 买彩票，好唔香港咧？夹钱买六合彩系嘛？
0: 系
1: 大马标，
0: 你唔提得太多噶嘛？系咪呢啲字呢字？
2: 系啊，鼓励大家都讲。讲得噶，六合彩讲得嘅，你唔系鼓励人哋买啫，系啦。但系嗰单新闻系有发生噶嘛，真系。
0: 咁但系呢一个嘅情况，基本上即系坊间好多朋友都会做噶啦，即系夹啊咁样。
2: 系有时啲大额一啲嘅奖金就会，不如一齐碰一下。运气咧，你夹一张飞嚟咁样嗰啲系嘛？
1: 系咯，即系将大家嘅运气聚埋一齐。
0: 系，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讲啊，即系有冇试过啲夹钱嘅经历同埋故事咧？
2: 系夹钱买六合彩可以系其一啦，就算夹钱做其他嘢，我觉得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因为想睇下个收场会系点样。譬如成日都话啊，夹钱做生意系真系会冇朋友做嘅，或者当生意咧，最后就如果做得好嘅话咧，就
1: 唔知点分、啊，
2: 你又争我又争咁系啦，会唔会真系咁嘅咧？咁你可以有權係真係試過係咁樣嘅，又或者唔係我夾到而家當生意都做得好好喎，係啊，越做越大喎，你又可以打嚟啦。或者夾錢試過，可能有啲人咧，以前咧睇六樓後座咧，覺得好正噶嘛，即係哇有笪字。

0: 自己嘅地方，就算即系未必系全部人喺嗰度住嘅、
1: 嗯，
0: 但可能如果大家可以一齐去嗰度 hea 嘅话，好似几开心、啊。因为我阿哥系试过噶，同啲朋友
1: 夹租
0: 、嗯、就租咗深水埗嘅一个唐楼嘅单位。咁佢哋咧系冇人喺嗰度住噶，其实系啊，冇人喺嗰度住噶。咁佢哋系做咩嘅呢？就系、是、哦，有阵时想倾偈啊、饮嘢啊咁样，佢哋就唔去出面地方咯，就去嗰个唐楼单位咯。咁同埋佢哋嗰阵时有收养到。两三只猫喺嗰度嘅，咁、就嗰两三只猫喺度，但系佢哋咧每日都会有人上去嘅，佢哋有因为有好几个人夹嘅，咁、就夹哦，星期一边个上去，星期二边个上去，就确保咧有人照顾啲猫咁样，咁佢哋间唔时就会上去聚会噶啦，其实差唔多可能每个礼拜都会，咁啲猫又唔会咁寂寞咁样啦，咁佢哋好似有笪地方 hea 咁样咯，咁嗰阵时系应该系好平租噶咋，所以每人系夹。夾少少咁樣就覺得、啊幾開心喎、啊、咁樣。
1: 你有冇上過去玩過呢？
0: 我有上過去，係啦係啦。
1: 但係太大陣男人味啦。
0: 咁又唔係嘅，唔係嘅，唔惡劣嘅，係啊，正常嘅咁樣，係啊，係上去睇貓咯。我記得嗰陣時，我仲未養貓嘅嗰陣時，仲要
1: 係
0: 係啊。
1: 呢個情況可能其實都多嘅，即係夾錢一齊，不如搬出嚟住啊，係啊。我又唔想同屋企住，你又唔想同屋企住，啱啊。兩個好姊妹或者兩個好兄弟咁樣，係咪？
0: 係啦。咁但係最後究竟係點樣收場嘅呢？
1: 係或者夾 studio 咯，都好多㗎呢個夾靚房，
0: 係
1: 咪？
2: 多，因為頭先天兒講嘅嗰種咧。我有個 friend 都試過嘅，嗰陣時佢哋係好似三個人一齊夾咗一個嘅類似我諗四五百尺到嘅一個
1: 哇都大喎，
2: 即係 studio 啦。咁佢哋就因為三個人有三個唔同嘅功能嘅，一個人咧就攞嚟擺漫畫，咁所以咧
0: 咁、即係當倉咁用喎，係
2: 佢唔係㗎，佢係展示式嘅，係啊、
1: show room
2: 係啊 show room 咁，
0: 所以又唔可以去嗰啲。做嗰啲倉係嘛？
2: 係啦，咁所以佢就有一個 L 型嘅牆咧，就全部都係漫畫嚟嘅，係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專門做一啲音響類嘅工作嘅嘢啦。咁所以咧喺上面咧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喇叭啦，奇形怪狀嘅喇叭，各樣嘅音響設備啊咁樣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做拍嘢嘅工作嘅，咁所以嗰個咧就會有一啲剪片嘅電腦啊，有啲燈啊，各樣嘢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喺嗰個單位裡面會有三種唔同嘅風格，而最後咧就會有一個 area 咧就係俾佢哋聚會用嘅。
1: 嗯，
2: 係啊，我哋有幸上過去上面，即係叫做喺上面玩下，即係聚下餐啊咁樣啦。咁其實係幾温馨嘅，即係一直都覺得哇，你哋幾個 friend 咁樣做真係好好、啊、喎，好開心、啊。佢哋係誇張到咧，係去到即係租嘅之前咧，佢哋。是自己做装修咯，
1: 哇，
2: 系啊，即系自己去即系作地啊，跟住自己去铺翻平佢啊，油墙啊，换过啲即系唔知咩玻璃定唔知乜嘢啊，咁样即系总之搞咗一轮先自己入到
1: 住
2: 嘅。所以其实咧，我哋嗰阵时系觉得好窝嘅，成系啊，但系个感觉就好正嘅，好有型下嘅咁样咯。
1: 系，但系最尾系夹咗几耐之后就冇夹到咧？
2: 其实应该好似夹咗三四年嘅都，系啊，都唔短时间噶，夹咗三四年之后啦，咁其中。中應該有一個人係要開公司，咁佢開公司咧，佢公司已經有地方啦，咁佢就退出。當一個人退出嘅時候咧，另外嗰兩個咧就哦咁算啦，我都唔繼續租啦咁，咁可能就轉移咗落去一啲即係 studio 或者係一啲即係迷你倉，即係可能用咁嘅方法嚟到去撤退咁樣咯。
1: 係好正啊！我個 friend 咧都係同咧另外嗰兩個朋友咧夾個 studio 啦，其實佢個面積都唔好大啊，都可能其實係即係150至160尺左右嘅咁樣，咁都可以架到三邊台。咁啊，每人一個工作嘅空間咁樣啦，跟住咧佢兩個嘅夾租嘅人士咧，喺嗰短短租嘅嗰兩年入邊咧，另外嗰兩個咧係冇翻過去咁滯啊！
0: 即係有夾錢，
1: 有夾錢，
0: 但係就冇翻，
1: 但係冇翻佢冇用過嘅。哇！呢、這個跟住
0: 呢啲好好、啊，
1: 呢、這個好正啊！跟住
0: 佢咁，佢有冇問佢哋㗎？即係我點解你哋唔翻嚟嘅咁樣？
1: 即係佢哋有放嘢喺度嘅。
0: 系咯，
1: 系啦，有摆嘢喺度嘅，跟住可能系即系间唔止都可能系会上嚟一次咁样，即
2: 系
1: 可能一个月一次咁样，即系开下道门咁样。
2: OK，
1: 系啦，但系另外就是、即系主力就系我个 friend 去用嘅，跟住佢就觉得哇都几正，几爽，但去到后屘其实佢觉得都唔系好对路啊，即系其实又好似佢有啲唔好意思啊，即系好似就系我又日日翻去，我又日日去做嘢，咁而另外嗰两个咧又唔系点。会用，所以去到后屘佢问另外嗰两个话、啊：，其实你想唔想继续租啊？咁样，跟住另外嗰两个话、啊：，其实我哋都真系用嘅次数好少，都系唔使租啦。咁样，跟住后屘佢就自己一个人租晒咯。
2: 哦，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佢都几均真嘅。
1: 君真，
0: 即係佢可以唔問噶嘛，
1: 係
0: 夠租夠俾錢佢哋，
1: 所以佢。

0: 分啲地方俾你摆嘢，但我好似我自己 office 咁几正咁样，
1: 所以就爽咗两年咯。佢就
2: 系
1: 啦，咁后屘就系咯，
2: 系啊，唔系借单位噶，车都可以夹噶，
3: 夹钱买车。
2: 那個
3: 即係夾錢擁有一部車，
2: 夾錢擁有一部車咯，係啊，因為有趣嘅係咧，即係有一個人咧，佢哋嗰個夾法就係一個人負責俾停車場錢，另外一個咧就負責俾油錢，
1: 即係兩個人一齊夾，
2: 一齊夾嘅，因為佢哋兩個住喺附近。嗯，咁所以佢哋就覺得我哋又唔係話真係要成日揸，咁，但係因為就係啱啱考到牌咧，好想擁有一部車，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喂，咁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夾份一齊擁有一部車啦。
0: 咁一個係俾停車場錢，一個係俾油錢。
2: 係啊。
0: 咁跟住架車咧？
2: 咁咪架車咪就係邊個想用嘅時候就可以攞去用咯。
0: 咁，賣嘅時候就一人一半噶嘛。
2: 一人一半咁樣咯。咁而即係主要入油就係負責俾油錢嘅嗰個人去入啦。咁佢就覺得都冇乜所謂啦，即係都大家用嘅嗰個量唔係話真係好多。咁而佢哋
0: 計嗰條數。應該平過個車位
2: 喎。哦，唔係佢哋泊喺嗰啲即係村屋嗰啲車位，嗰陣時好似唔知1000蚊定唔知1500蚊咁樣。
1: 即係唔係而家啲3000-4000起跳嗰啲咁樣？
2: 三四千嗰啲嚟嘅，即係泊爛地嗰啲嚟嘅啫嘛，都係。咁佢哋就即係計嗰條數，其實唔係差好遠。咁同埋咧，俾有錢嗰個就係話，其實我都用得多嘅，咁不如
1: 用多啲嘅，
2: 即係佢可能一個禮拜用4日咁樣啦，你當係啦。咁另外一個就可能用1-2日咁樣，佢就覺得咁不如我俾有錢啦。咁可能一遇到有啲乜嘢嘅，我覺得最有趣嘅位係佢哋遇到有啲乜嘢，例如可能爆胎就係揸嗰樣負責，
1: 合均真啦，係咪？
2: 係啊，即係或者慘到釘。
1: 我揸我惨到我整系咪？
0: 系，但系你爆胎有机会系条胎 depreciation 啊嘛。
2: 系啊系啊。
1: 哦，
0: 系嘛？
1: 即系我 last touch 我唔好彩咁
0: 啊，
1: 系咪？
0: 系啊，有少少，即系你 suppose 其实你用得多，咁你条胎咪要换咯。
2: 系啊系啊
0: 系
2: 啊。
0: 系咯，咁揸得少嗰个又唔介意嘅咪 OK 咯。
2: 系啊，
0: 因为你整车嘅就系你嘅车。行得里數多，你咪多啲嘢要整咯，咁樣係啊，
2: 係噶，佢哋
0: 相對整車嘅錢，咁你點 share？ 咁就係另一種即係計法啦嚇。
2: 因為呢個係有經驗嘅人先會咁講噶嘛，佢哋當初兩個都冇乜經驗啊嘛，即係都未養過車，咁佢哋就覺得，誒咁梗係噶啦，邊個揸，即係邊個出啲咩狀況，就梗係邊個去理噶啦咁樣。
0: 你揸得衰嘛咁啊？
2: 係啦，即係佢哋個概念係咁咯。咁但係夾咗，即係其實好短時間啫。咁去到最尾就係、是、即係嗰個。冇乜点揸嘅嗰个人咧，就即系
0: 就开始 feel 到蚀底啦，系嘛？
2: 佢唔系 feel 到蚀底嘅，佢系纯粹觉得就系话，我好似即系无啦啦，即系要使够钱，但其实我又唔系话真系要系咁揸架车，咁啊，不如我
0: 做车得啦，
2: 我唔 join 啊，咁样我唔夹啦，你会唔会仲想 keep？ 如果你唔 keep， 我哋就放咗佢，咁就分翻啲钱就算啦，咁样系啦。咁最尾咧，嗰、那个负责俾油嘅嗰个人咧就话，咁啊。咁唔緊要咯，我要曬啦，我要曬佢啦，我負責翻嗰啲即係所有停車場啊嗰啲咁嘅錢，我自己俾翻啦。
1: 咁但係買車嘅錢咧，之前本身一人一半嘅時候，係
2: 買車嘅錢我又冇問佢，即係我唔知佢有冇即係
0: 都要俾啲啊，
2: 俾啲定係點？俾封利是定點？
0: 但係你又唔會俾翻原本個錢啊？
1: 你又唔會俾曬啊？係
0: 咪架車又舊？
1: 你都有享受過噶嘛？
2: 因為純粹係
0: 唔係因為架車。即系你一定系随住年日同埋揸嘅里数唔值钱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会折旧啊嘛！
0: 哇，呢啲好难计啊！我就系觉得
2: 好难计。咁佢哋又冇所谓嘅 friend。
0: 即系我觉得车系好难 share 喺我心目中。
1: 你同你另一半系咪都唔可以 share 到车啊？其实最好就系一人一架啦，
2: 另外一半应该 share 到啊。
0: 系，都 share 到啊嘛。但系我知道有啲人好锡车嘅，我听过有一个系话佢老公咧系唔俾，即系我听过一个朋友讲话，佢老公系唔俾佢揸佢架车嘅。咁得唯一一个情况会俾佢揸佢架车系咩情况啊？
1: 佢都喺度嘅时候，
0: 唔系，
2: 系佢唔喺度嘅时候咧，
0: 唔系，系喺停车场个位好窄。嘅時候咧，佢老公咧就會揸到佢嗰個位，然後咧拍到佢咧，淨係留一個直線，跟住就落車同佢調位，又叫佢老婆咧坐去個司機位度褪後，因為喺司機位嗰邊個位好窄啊，
1: 佢出
0: 咁佢老婆瘦啲啊嘛，咪可以落到咯，咁佢就只係嗰一刻咧先夠膽俾佢老婆咋，你直接褪後啦，總之即係佢攞個位好窄，咁佢攞車先啦，然後叫佢老婆上個司機位，跟住你褪後啦，褪完後就落得車噶啦，咁樣咯。系啊，即系石车啊，因为即系惊你揩翻佢架车嗰啲咁啊，
2: 褪后都可以出事噶，
0: 可以咁梗系可以啦，但系相对机会率低啲咯。
2: 佢唔识收油啊，
0: 比起你叫佢直接拍或者揸出街嘅话，系咪？
1: 我而家明白开篷车或者系嗰啲天有天窗嗰啲车嘅用途系咩？
2: 就
1: 系
2: 俾你，
1: 就喺个天窗度走出嚟可以，
2: 俾你走啊。
0: 其实好难噶，
1: 我都知系
0: 啊，你都系要有个位先走到噶咯，系。

0: 即系佢哋两个人就建议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去睇下条街度有啲咩卖系我哋可以 afford 到噶啦。而咁啱嗰阵时咧，我哋就行咗去旺角某一个商场，嗰、那个商场里面咧系劲多格仔铺嘅，见到啲格仔铺照租，咁我哋就喺度谂，喂，格仔铺照租 OK 啊，不如我哋即系
1: 租
0: 个
1: 格仔系嘛，
0: 租个格仔买啲货吓，其实就实有得翻嘅咁。咁跟住咧，我哋咧系真系一行三人咧系翻咗去广州入货。系啊，即系翻去睇下有啲咩靓嘅货嚟到买咁样啦。好记得嗰阵时系入咗好大箩嘅嗰啲即系胶嘅相架。
2: 嗯，
1: 佢哋唔系要创意嘅咩？
0: 阿嘉力夹咪就系佢就系觉得嗰个相架里面佢哋可以发挥
1: 创意，
0: 系、
2: 哦 okay、
0: 啦。咁佢就觉得
1: 相架入边系做啲咩噶？
0: 个相架可以俾你翻去摆你自己张相就得。咁佢就覺得
1: 佢哋個 design 係咩啊？
0: 唔係佢哋想賺咗一筆錢先，
1: 哦、
0: 之後先再搞 design 嘅嘢。
1: 冇嘅，冇任何加工喺上面嘅，冇任何
0: design
1: 嘅成分。
0: 加工住嘅，
1: 淨
0: 係
1: 賣一樣嘢啫。
0: 賣一樣嘢，佢覺得嗰樣嘢賣得。咁跟住，咁我就覺得嚇冇所謂啊！你哋覺得 OK OK 啦。咁好似每人唔知拎咗1000蚊定唔知幾多出嚟嘅，即係去買嗰啲貨啦。咁其實嗰啲貨又唔係好貴嘅。咁租個格仔鋪咧，就唔知每一個月係唔知幾多百蚊咁樣，唔記得咗啦，好耐之前啦。咁就有其中一個人負責去搞曬啦，咁有另外一個人就負責睇數啦，跟住有另外一個人咧就負責管住啲貨啦，我就係管住啲貨嘅嗰個啦。
2: 係，
0: 咁而咧喺即係你擺落去格仔鋪，其實唔係擺到好多嘅啫嘛，即係佢可能擺滿咗個格仔，跟住另外仲要有啲貨係存喺佢間鋪頭度。咁如果真係冇曬啦，佢先叫你再即係加啲貨落去咁樣啦。咁我就負責 keep 住啲貨。我記得賣咗唔知兩三個月嘅啫。两三个月之后咧，就已经有人举手话：，我唔玩啦，我唔玩啦。咁我话吓，点解唔玩啦？先至租咗两三个月啫，咁样。咁我话唔系啊，冇货冇数翻啊，冇人买根本就啲嘢，即系根本就冇人会买嗰啲胶嘅相架，即系木底，跟住之后阿加力胶面，跟住有磁石黐住嗰啲咧，冇人买。咁点啫？咁咪煮雪梨墙咯，咁样。咁跟住之後，我拎住嗰即係幾盒嗰啲貨咧，我就問佢哋：，
1: 咁點啊？
0: 咁點？咁呢堆膠點啊？咁樣，你哋諗住點啊？佢話：，我就唔要噶啦，你要咯，你唔要你掉佢咯，咁樣。咁样处理，
2: 所以三个人其实最尾就系玩咗两三个月嘅啫，
0: 两三个月咋，系啊，即系最尾就系大家都觉得真系掉一个钱出咗去就冇咗噶啦，即系你租你冇咗噶啦嘛，咁跟住之后你买货啲钱又冇咗噶啦嘛，咁就冇嘢翻，好似唔知买咗三几个咁样，咁
1: 即最后你真系抌晒嗰啲货去嘅，
0: 最尾我记得好似我系分咗俾人咯，系啊，
2: 送俾人，
0: 我送俾人咯。系啊，送俾人咯，
1: 啲人觉得挂住送咁
2: 多胶，
1: 仲要问我，仲要送咁一送十个俾我啦。
0: 系啊，咁跟住之后有啲就系喺屋企嗰度当相架咁样就摆咗喺度咁样咯。
1: 从此有冇影响你
2: 做生意
1: 从商嘅决心啊？
0: 有啊，我真系唔应该啊，
1: 以后都唔敢做生意。
0: 系啊，即系咪太过唔
1: 太简单啊？谂
0: 嘢太简单真系。
1: 不过好在格仔铺咧，
0: 系格仔铺，
1: 自极有限。你唔係真係一間鋪啊！
0: 冇入到肉，係啊，冇入到肉，係啊。同埋嗰陣時就好明白、好清楚知道格仔鋪其實佢都係揾食啫，係啊，即係佢都係賺你擺貨喺個格仔度嗰啲人，而唔係去買格仔鋪裡面啲貨嘅嗰啲人嗰啲錢咯。即係倒翻轉咯，嗰件事係根本就。
2: OK， 三成群茶水間啊，電話號碼87238啊。
1: 係，今日我哋講夾啊，你有冇試過同人夾錢做啲咩咧？即係夾錢買六合彩又得啊，夾錢做生意又得啊，夾錢租屋又得啊，甚至乎有啲我哋頭先都覺得嚇、啊、可以夾㗎，咁啊夾錢買車咯，一人一半 ownership 咁樣又得㗎。试过同人啦，夹钱夹啲乜嘢咧？最后夹成点咧？有冇系嗌交收场啊？定还是夹得好地地？而家仲夹紧咧？打电话嚟1872388。年少

为有 Gordon Fernandez 嘅最新派台作品《十七奏鸣曲三五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8721388啦，同人夹钱买嘢故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的审批。美国联储局时隔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银行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的不同经济数据，市民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因此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及关系较差。

0: 警方又話女死者及疑兇有兩名兒子，這個家庭沒有暴力記錄或家庭糾紛，亦都沒有精神病相關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歐盟如果允許加拿大成為聯席成員，或是視為敵對的行為。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較早時在歐洲議會全會發表盟情之文，提議讓加拿大成為歐盟的首個聯席成員。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三在北卡羅來納州發表講話時說，歐洲領導人如果是善意就沒有問題，如果是惡意，美方將對歐洲徵收高額關稅，甚至切斷與歐洲在某些領域的貿易。特朗普又說，加拿大加入歐盟的前景荒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貿易夥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6点，下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4元，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元，下跌1.02仙。智普741.5元，升21.5元。恒生中国企业84.42元，跌3.8毫。腾讯控股426.6元，跌6.8元。阿里巴巴104.9元，跌3毫。建滔积层板46.7元，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4.4元，升7.4元。Minimax 255.4元，升17.4元。XL 二南方海力士39.36元，升2.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04。澳元5.583，加元5.61，新西兰元4.497，欧元9.0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上升213点。港金报40,45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1美元。卖出4,327.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翻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嘅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另外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埋A35号线咧嘅服务受阻，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同时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A35号线服务受阻，市民啊，请留意翻啦。而同時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元朗宏達道係宏達路啦，同埋宏樂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現時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現時咧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咧稍為多車，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

0: 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嘅，龙尾依家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同时咧，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就排到去农夫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8，同朋友夹钱啊！买嘢经历啊，
1: 系啊，夹钱做啲乜嘢咧？或者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喺呢个夹嘅过程入边，会唔会有一啲经历或者故仔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然后我哋啲听众都有喺网上面陆续留言嘅，有一个咧系夹钱买车。但佢系夹钱买咩车呢？系买的士。系啊，Maggie 话咧，佢老公试过同人夹钱买的士。嗰、那个朋友咧最初话啊冇问题咁样，点知咧夹咗唔够半年到啦，就系、是、为咗一支洗车用嘅用品，
2: 系
1: 就系啊，就嘈起上嚟，就话啊点解应该系对方咧，就话点解要用支咁贵嘅嘢嚟洗车咁样？但我唔明嗰支嘢系咪喺成本度噶，即系要夹翻嘅。
0: 但可以。有几贵咧？其实嗰支嘢，
2: 搵啲嘢嚟讲下啫。
1: 我都觉得系、哦，即系如果系为，我觉得系系咯。如果系为咗呢个 point 嘅话，
2: 唔 make sense 啊，
1: 未至于去到话反口唔夹嘅。
2: 佢咪同佢讲唔紧要啊，我俾钱咯。
1: 系啊系啊，
2: 50蚊我
1: 俾咯。或者我洗嘅时候，我咪用呢支咯。你中意你咪用你嗰支。

0: 仔咯。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呢个问题咧，对方就反口话唔夹啦咁样。咁、最后咧，佢老公咧就要一个人要晒架车咁样。所以同人夹车咧系最烦噶，最后搞到连朋友都冇得做啊。
1: 哇，咁好夸张。
0: 咁但系唔知道佢冇讲得好清楚，究竟当初佢哋夹钱买的士系咪两个都有份揸嘅咧？定系唔系嘅？佢哋夹嚟系放租。俾其他人嘅咧，咁样就唔知啦。咁
2: 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即系听众朋友啦，佢就话咧，佢嘅同事咧就有两姊妹，咁啊夹粉咧一齐咧就买车位啊。咁啊姐姐咧就俾晒成笔钱先啊，咁啊妹咧就分期俾翻阿姐姐啦。但系后嚟咧，两姊妹反目啊，个原因就系咧阿妹又冇清条数啊。系啊，即系冇俾钱啊，冇找数，
0: 即系可能俾咗一两期就冇嗰件事啦，咁啦，系咪啊？
2: 系啊，咁样就反目啦，咁样系啊，咁所以都好多呢啲即系夹钱买嘢啊嘅一啲例子咁样咯。
1: 系，我谂夹钱租楼都系一个即系都几头痕嘅一个地方嚟啊。
0: 你觉得朋友定系
1: 朋友之间
0: 另一半先？
1: 同另一半就。再複雜啲啦，
2: 複雜好多，
1: 係因為你中間你牽涉到嗰種情感啊，你好難去梳理到噶嘛。但係同朋友就係會覺得就係、是、咁兩個 friend 大家都想搬出嚟住嘅時候，咪一齊租咯。咁嗰個朋友嗰個經歷咧，其實就係咁樣嘅，都關小動物事嘅。點解咧？其實就係佢同佢女仔嚟嘅，咁佢同另一個女仔咧就夾錢租一個單位啦。咁其實around 都係三百零尺左右嘅，咁啊。大家一人有一間房，跟住然後咧就其他嘢就一 share 共用啦咁。咁其實本身佢哋都認識咗好多年嘅啦。咁但係咧出嚟夾嘅時候睇樓性啊嗰啲嘢都係好舒服嘅，因為大家都中意住嗰區，而嗰個單位都 OK 啦。咁冇話嗰啲咩風水問題，冇呢啲咁樣嘅比較再高層次嘅深奧啲嘅嘢嘅。好啦，咁一齊搬入去住嘅時候咧，跟住佢就。知道咧，其實佢嗰個嘅朋友咧，其實係一直都係有養狗嘅。咁而嗰個單位可以養狗嘛？咁佢帶埋只狗過嚟養，其實都 OK 啊。跟住，但係佢就話咧，佢係真係好想揾動物全心思去睇嗰只狗啊。點解咧？佢嗰只狗咧好勁啊！嗰把聲24小時吠足23個鐘頭
0: ，OK，
1: 冇停過咁滯嘅咁。
0: 咁真係好騷擾啊！
1: 真係好騷擾啊！
0: 應該係佢個 roommate 唔覺得煩，應該隔離屋都會覺得煩嘅。
1: 係啊，咁但係隔離屋未投訴嘅時候，佢自己已經內心就會覺得得個搞唔掂。即係我翻緊工嘅時候，只狗吠，我理得你吠成點樣樣都好啊，係咪先啊？咁但係當我翻嚟要休息要瞓覺嘅時候，佢都吠。雖然佢嗰個聲量係細啲嘅啦，咁但係都係會覺得真係有啲狗叫嘅聲咧，佢都係覺得係好頂唔順嘅佢自己係啊。然後咧最正嘅就係咧。咁有陣時其實佢未必會 lock 死自己道門㗎嘛，即係可能佢可能落街買個飯食個飯嘅時候，跟住呢佢個朋友呢其實唔係好看管同埋管教佢隻狗㗎、所以呢佢個朋友嗰隻狗呢係會走入佢間房嗰度呢
2: 好唔生食，
1: 係會咬嘢同埋會便便㗎。
2: 哇
1: 咁呢個就真係災難啊呢、這個。咁但係問題就係
0: 點拆呢，
1: 你只狗你系好难去一时三刻可以去驯服到佢噶嘛，
0: 啊、
1: 教唔到咁。
0: 你 dog train 都要啲时间，
1: 系啊
0: ，practice 噶嘛。
2: 同埋有咩理由个主人 train 系个外人 train 咧？系咪？
1: 佢个 friend 讲咗句，
0: 唔系就系话，就算佢个 friend 肯 train，、你都要俾时间佢啊嘛。即系佢唔会今日搵个 dog trainer 嚟 train 完之后，佢听日就佢识得唔入我间房咯，同埋识得唔嘈咯，唔会噶嘛。
2: 同埋识讲 sorry 啦。
1: 咁然後佢都有俾時間佢朋友嗰隻狗去改善
0: 嘅。但佢嗰個朋友有啲不義嘅，我覺得係。
1: 係。
0: 佢其實應該唔會即係唔知道自己隻狗有呢啲行為上嘅問題。
1: 係啦。
0: 但係佢租屋前佢都唔出聲。
1: 係。
0: 即係冇問過啊，如果我隻狗咁樣，你介唔介意啊？
1: 咁佢個朋友講咗句好正嘅，就係話咁動物係咁噶啦，咁樣係。
2: OK。
1: 其實呢句説話屈機喎，即係你都可以話。小朋友是咁噶啦，
2: 我开始养蛇咯。
0: 人系咁噶啦，
1: 老人家系咁噶啦，
0: 人系贪心噶啦，拎晒去房啲人，人系贪心噶啦。
2: 点解令尊翁会喺度嘅？系啊，
1: 系咁噶，
2: 长辈系咁噶，
0: 人系咁噶啦，周围流动噶啦。
2: 系咯，佢今日想嚟住下啊嘛。
1: 好正，跟住
0: 佢想淡化嗰個責任啫，即係動物係咁嘅啦，即係好似講到就係佢嘅天性，係
2: 佢唔懂事嘅，
0: 係咁嘅，係啦，即係唔係我管教有問題咁啊。
1: 咁佢真係佢都認識緊另一半嘅嘛，咁有陣時真係dating 嘅時候就都會即係上嚟坐下飲下嘢咁樣啦。咁但係佢話嗰隻狗都嚇怕咗好多即係普通。

0: cancel 嘅，
1: 可
0: 會
1: 咩？
0: 係啊，
1: 但
0: 係
1: 如果我係個男仔，我明知道只狗唔係你，我唔會咁樣，即係唔會有問題㗎。
0: 嫌只狗好煩好嘈啊！
2: 系，
1: 哦，咁咪唔好喺屋企 dating 咯。
0: 系啊，
2: 但系好惨啊，佢可能租屋出嚟就系为咗
1: dating 啊，
2: 即系为咗可以有个空间可以。
1: 我屋企有只狗识打弯钮噶，咁样嘅，系咪呢啲啊？我 room 有只狗识煮嘢食噶，咁样。
2: 好犀利噶，佢废到好似人咁嘅。
0: 系啊，咁所以就去到后屘就真系即系一年嘅时候，跟住佢就唔租咯。即系佢都挨咗半年嘅时间。
1: 咁都好惨，要挨咁耐时间。
0: 因为佢冇得，佢又冇得即刻，即系佢个 friend 又食唔晒成份租嘛。
1: 系
0: 啊，咁都系嗰啲打友情牌噶啦，系咪先？咁又系
1: 问只狗租唔租？
0: 系啊，
1: 夹唔夹份啊？喂，我走啦，你喂你同你主人夹咗啦嘛。
0: 系啊，
1: 你中意你又中意入嚟我间房还啲？
2: 系啊，你又多嘢讲啦，你自己同佢倾啦。
0: 你得闲担啲嘢翻嚟帮帮阿家计啦，好唔好啊？系咪？
1: 好惨啊！但系佢俾呢个 friend 扇咗咯，我觉得系做唔到 friend 噶，应该之后
0: 系后屘即系佢话咩咯？距离就制造同埋保持美感咯。咁一唔係一齊住嘅時候咧，咁其實你閒時一啲 girls talk， 佢個 friend 唔會咁癲到帶埋只狗嚟，即係同你 high tea 噶嘛，冇極致到咁樣嘅，咁所以就容易接受啲咯。
1: 我以前聽過有一個就係又係夾粉租屋咁樣啦，咁但係嗰、那個最後嗰個 point 咧係點解佢哋唔可以再一齊夾落去咧？咁樣，但係。大家都表現到好表面上好和諧，係啦係啦，即係冇好大吵大鬧嘅，但係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喺我心目中，我覺得就係咩咧？就係佢哋嗰陣時一齊住啦，兩個女仔咁樣，咁啊大家都相處，其實佢哋本身都係 friend 嚟嘅，所以其實佢哋本身相處唔係好大問題，生活習慣嗰樣嘢其實都冇好大問題。整潔嘅嘢都冇好大問題，唯一問題咧係住埋一齊先發現係乜嘢咧？就係其中一個女仔發現，咦？點解咧有陣時咧我衣櫃啲衫咧你會著咗嘅咁樣？
0: 哇！
1: 係啦，即係佢會覺得雖然我同你好 friend，但係你著我啲嘢之前。是不是应该要问过我先呢、是啦，即是他是在不知道的情况，即是可能他在家啦，他回来先啦，然后个 friend 跟住回来，跟住他回来的时候你穿了那件衫是我的，跟住他问你为什么穿了那件，即是你件衫是不是我的，我说是啊，这样我即是他还好像冇乜嘢噶，
0: 理直氣壯啊嘛，
1: 系啊，
2: 有咩問題啊？
1: 系啊，系我襯得 O 唔 O K 啊？即仲可能完全冇覺得有咩，
0: 冇羞恥之心喎。
1: 即系而家我哋就會叫冇邊界感啦，呢啲人咁樣。但系佢覺得最惡言嗰樣嘢唔係，都唔係話件衫唔借得俾你著，即系佢覺得即系衫都係可以洗過再著，我又唔係覺得你特別污糟，係咪先？佢覺得係，咦？但係你冇問過我入嚟我間房喎，即係
2: 好怪喎、啊、呢、這個，
1: 係啊！你同埋你開我衣櫃，揀我啲衫喎，係啊！
0: 咁如果我帶男朋友翻嚟，你咪乜嘢？
2: 係咯、啊，你咪拖佢、啊。
1: 即係佢覺得係，即係係咯，你入我間房，雖然我哋一齊住，但係你入我間房，你應該要話俾我知咯，因為你、
2: 啊、
1: 我間房。是我的 privacy 嚟噶嘛？就算我哋几 friend 一齐住，同埋佢话就算我哋平时大家系打开房门瞓觉，打开房门冇特别锁门，或者我会叫你帮我去拎啲咩都好。咁但系唔代表我唔喺度嘅时候，你真系可以入我间房上面攞嘢咁样系。咁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咁样。咁佢咧其实系有同对方。讲过呢一样嘢嘅，咁对方咧就好似即系哦，我
2: OK
1: 啦，系、
2: okay, okay, okay,
1: 好似冇乜嘢，但系佢间唔时咧，你就会见到佢烦噶咯，系啊，咁佢就觉得啊，其实佢个人即系一齐住咧，反而即系啲边界感冇晒咁样，佢唔系好中意咁样，后屘咧就。冇一齊夾租啦、就完咗嗰次租約就話啊，我想自己住啊咁樣，即係冇特別提指名道姓講佢啲乜嘢嘅，咁就大家和平分開咁樣咯。
2: 不過唔係為嗰個女仔平反啦，不過有可能係發生一個一啲咁嘅事，因為咧我有 friend 係即係佢係唔知三姊妹啊。即係以前一起住咁樣啦，咁佢就
1: 屋企係咁係嘛？
2: 佢哋屋企啲嘢係撈得好亂嘅，即係因為大家姊妹好近啊嘛，
1: 無分你我。
2: 係啊，即係佢真係話我點解家姐會攞咗我啲衫嚟著嘅？點解阿妹又會即係自己即係走去攞我啲嘢嚟用嘅咧？咁樣即係佢哋就係好習慣嗰種，即係咁既然大家都係女仔冇所謂啦，即係我用完之後我會洗噶嘛，洗翻乾淨俾翻你咪一樣咁樣。
1: 有啲係冇所謂嘅，真
2: 係。係啊，可能佢就係習慣咗呢種模式，搬咗出嚟之後同自己啲 friend 一齊住嘅時候
1: 都會咁
2: 啊。都有呢個習慣，就覺得啊，我平時都係
1: 都唔出奇噶，都唔出奇
0: 的，大家都
1: 係習慣咗手勢咯，咁啊，
2: 係啊，
0: 係咪喺你個袋咪

0: 即系我个袋。
1: 系啊，跟住另外一个系又系关注事嘅，又系两个好姊妹嘅故仔。咁
0: 两个好巴打又少啲呢啲个。
1: 巴打少啲，真系少啲。系啊，不过可能巴打都有嘅，有话打电话上嚟啦，1872388。咁嗰两个好姊妹嘅故仔系点咧？其实两个系最尾系冇任何芥蒂嘅，只不过系其中有一个人咧接受唔到，佢嘅生活模式。咁话说咧，就系佢哋两个人就叫啱啱初出嚟做嘢，咁就系为咗翻份工，咁就住咗喺同一个区，咁样就大家一齐夹租咁样啦。咁其实咧开头咧都相安无事嘅，即系大家一人一间房，跟住之后个厅一齐布置，厨房就你用多啲就你话事，跟住个洗手间咧就即系摆齐啲嘢就分翻开，呢个系属于阿 A， 呢个属于阿 B 咁样，好。好即系合理嘅，咁有一日，咁啊 A 咧就系一个人喺屋企，咁好 enjoy 咁样咧，即系着住嗰啲松身 T 恤啊，好舒服咁样，就喺个厅嗰度睇紧电视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攞锁匙开门，开头佢都以为系阿 B 嚟，跟住点知咧就系阿 B 嘅父母，
0: 吓
1: 系啦，原来佢配咗条锁匙俾佢哋。
2: 哦，
1: 跟住佢阿爸阿妈上到嚟嘅时候咧，
2: 系咪清洁啊？
1: 佢就系啦，系啊，佢就同佢讲
2: 妈宝，
1: 佢就话阿 A 啊，你唔使理我噶，你唔使理安子啊，系啊，我阿帮阿 B 执嘢啊、洗嘢啊嗰啲嘢剩噶咋，你唔使理我噶，你唔使理我噶，你做自己得噶啦咁。咁啊 A 就即系好啊好啊，唔好意思啊安子啊，我会唔会阻到你吓？冇事啊嘛咁，佢就自己匿入去自己间房嗰度。咁佢话咧，自己喺间房度玩一下电脑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佢媽咪咧開門，但佢有敲門噶，敲完門之後即刻就開門啦，即係佢都冇等你應入入嚟，佢敲完即刻就入嚟。啊冇啊，因為我洗衫，我睇下你會唔會又有啲衫要洗咧，一齊洗埋佢咁啊。即係佢咁。
2: 其實有權有人係覺得正嘅，
1: 係有
2: 即係個 friend 個媽嚟，哇正喎、即係連鐘點都唔使請，仲洗埋我嗰份衫喎。
1: 咁佢其實係覺得好尷尬嘅，即係佢覺得人哋阿媽即係見到自己嗰個生活嘅狀態又冇化妝，跟住嗰陣時又戴曬頭箍夾曬髮夾咁樣，即係佢覺得好唔好意思。咁佢就冇噶啦 ，Auntie， 我自己會搞掂噶啦，你幫阿 B 整曬啲嘢就得噶啦咁樣啦。咁其實咧嗰日咧就即係叫做如是就冇嘢啦，就完咗啦。咁啊 ，Auntie 又敲門又開門就話：，我哋走啦咁樣。咁就離開咗嗰個單位。咁夜晚嘅時候咧，佢就問阿 B： 喂，你點解會俾你即係阿爸阿媽上嚟嘅？冇辦法啦，佢哋話要上嚟幫我手嘛。咁配條鎖匙都好嘅，萬一唔見咗都可以有條後備匙啊嘛。咁樣即係佢就講哇，咁但係我覺得好唔方便啊嘛。咁樣喂，冇嘢㗎，你當佢自己阿爸阿媽咪得咯。咁樣即係佢係覺得好講得好冇所謂嘅。咁好啦，繼續發展落去。咁佢就話有一日阿 A 咧翻即係放完工啦，翻到屋企啦，佢發現佢間房俾人執過嚟。
0: 哦，
1: 系啊，执得好整齐。佢话佢嗰棵即系嗰个电脑凳啊。佢话上面其实冧咗一堆嘢喺度嘅。佢话俾人洗晒，即系嗰堆衫着一次又唔舍得洗嗰啲咧就洗晒，跟住执得好整齐。佢话咧最令佢诧异嘅地方系咧，佢话喺佢嗰啲袋里面有啲杂物。佢话佢帮佢。拎佢出嚟分好晒，排好晒，咁一睇就知道唔系阿 B 会帮佢做啦，就系阿 B 个阿妈帮佢做噶啦。咁佢就同佢讲，佢话喂，点解你阿妈会入咗我房嘅？佢仲搞我啲嘢嚟，跟住阿 B 就话。唔係啊，咁我同你好姊妹啊嘛，佢咪当你係即係阿女咁样照顾囉，冇嘢㗎冇嘢㗎，佢冇攞你啲嘢，冇整唔见㗎，佢全部嘢都有 keep 㗎，佢只不过帮你排返整齐佢。咁佢嗰刻先知道原来阿 B 嘅嗰个生活習慣就係佢阿妈会帮佢张罗晒所有嘢，佢真係会帮佢執好晒，即係係啊，執好晒处理好晒。咁嗰刻佢就覺得哇唔得啦，即係我真係不能夠呢一張約之後，我不能夠再同你一齊住，真係搞唔掂。即係佢哋係冇唔 friend 嘅，佢純粹係覺得哇你咁樣叫阿媽咁樣照顧你，即
2: 係
1: 唔
2: 係？即係我係想同你住，但係我未必想同你屋企人成日都相對咁樣。係
1: 啦，又或者我未必想你阿媽咁樣照顧我咯。
2: 係啊
1: 係啊，即係你有即係所謂嘅邊界感啊，你唔會入我間房啊，起碼最少。
0: OK， 三五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1872388啦。
2: 係今日唔係淨係講緊。 夾錢租屋嘅，而係你有冇試過人夾錢擁有或者做任何嘢咧、嗯？包括即係前排即係大家成日睇到嗰單新聞，即係夾錢買六合彩啦咁樣，你會唔會都試過？但係你哋係好開心咁分獎金嘅咁樣，定係你都發生過類似嘅事係？中獎之後，有人話冇中到咧，或者唔分錢咧、嗯，又或者你夾過啲乜嘢之後，發現哇，原來咧夾錢擁有呢樣嘢咧都幾煩嘅、哦嗯，最後都即係可能個收場唔係咁好咧，可以打電話嚟嘅1872388 1872388。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省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大学城，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简介三个大学城，指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今日稍后会推出三幅合共26公顷的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提供予合资格院校申请建设校园。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日，由他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负责审批申请，预计明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烟雾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

0: 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同中国嘅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咗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跌1毫2；南方恒生科技4.28毫，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毫，跌3.6毫；腾讯控股426元，下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毫，跌8.8；长飞光纤光缆14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元。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報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5美元，卖出4,317.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启福道近香港邮政大楼。而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大车多。新大屿山巴士 3M11、23号、34和A35号线的服务受阻。另外在流浮山凤岗村路是有火警，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方向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

0: 来自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啊，夾錢買咩買出個不快樂咧？
1: 買出個不快定係買出個友誼來咧？
0: 係啦，係啦，咁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咁電話旁邊咧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系你好，
0: 系点称
2: 呼？两位主持好啊，
3: 三位啊，有三位
2: ，
1: 系啊，杨小姐你好，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夹钱买咩啊？
2: 买马咯。
0: 哦，
2: 其实咧，当时我哋系三个，即系都系大家有时诶聚埋一齐打麻雀啊，夹下粉买马咁。
1: 系
2: 咁，当日咧就我就话。喂，我仲有$50，你哋方便咧就买完马就入嚟我屋企打麻雀咁咯。
0: 系，
1: 你仲有$50，
2: 即系意思我哋成日夹粉买咧，即系有剩，
1: 即系个铺有钱夹咗，剩翻买完马之后仲有$50剩。
2: 系啦，即系有时买咗中咗啊，仲有底啊，喂嗱，仲有$50啊，
1: 咁点啊？咁关打麻雀咩事啊？
2: 咁我就當日喺我屋企打麻雀，咁我就同我朋友講話，你去買馬。咁當時第三者就唔知嘅，
1: 第三者唔知，
3: 即係 total 有三個人係咪啊？
2: 三個人係啦。咁我哋兩個一路通電話，我話咁咪一人揀三隻咯，咁
0: 係，
2: 即係第三者係冇揀嘅，
0: 係，
3: 即係幫佢揀埋啦。
1: 你哋係本身識唔識馬呢樣嘢噶？求其揀嘅啫。
2: 识少少扮代表咯。
1: O K， 咁你两其中两个人就揸主意，就攞嗰、那个大家夹嗰啲钱就走去买啦。
2: 系啦系啦，我话嗱，你买完入嚟，我哋打麻雀，我就俾翻嗰$50你系阿公嘅咁样咯。
1: 系系。
2: 我哋当日就一路打麻雀，一路睇嘛。
1: 哇，好难赌啊，感觉。我中意啊。
2: 系啊。即系其实系一个当娱乐诶聚会咁啦，
1: 系。
2: 哎呀，后来，咦，中咗嗰场$10,000，我话唔系真啊，我话即系我哋三个都好犹豫，又咪睇多咗个零啊咁，
1: 系，
2: 吓，咁啊后来收尾，唔好理佢啦，咁咪继续打，再二穿三嗰啲叫做叫做咩啊？
1: 总之又再中系咪啊？
0: 系啊，
1: 我哋唔使讲点中噶啦，系啊。
2: 系啊，将嗰$10,000射落去下

0: 下一场，嗰一场有1000蚊，哇！乘落去，咁我哋又唔识啊，打电话问老公啊，喂，咁咗几多钱？咁咗几多钱啊？
1: 咁最后咧？
0: 最后原来有派180几万，
2: 哇！
0: 一人分咗60几万，
1: 哇！咁啊，好开心咯，你哋
0: 好开心，
1: 即系好似都有啲撞彩式咁样买。
0: 系啦，系完全系冇意识嘅，嗰、那个朋友又唔识，我又唔识，我哋其实就买码名嘅啫嘛。
1: 不过第三个 friend 最开心喎，
3: 佢冇份拣，
1: 我冇份拣，又唔知你哋买，突然间同好似突然间有一日行出街，人同我讲喂，俾60万你啊咁样。
3: 但系我突然之间有一个问题，你打麻雀要4个人噶嘛？系咪先？
1: 第四个人
3: 系咩人嚟嘅咧？
0: 我咪好恨咯！哎呀，你做咩唔要买我？
1: 唔系啊，第四个人系唔系你哋？常打開嘅腳，
0: 但系咧就淨係打麻雀，佢唔賭馬嘅。
1: 哦，哎呀，咁冇計啦，冇夾開
0: 㗎。係啦，係啦，所以當時好開心。快啲早啲收場去食飯啦！就等啲老公啊，啲仔女入嚟食飯。
1: 食餐好嘅系嘛，嗰晚就食
0: 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开心咯，而家都好好，我哋都
1: 呢个经历
3: 呢个 OK 唔错，
1: 系咯，
3: 系
0: 啊系啊，如果真系讲到咩嘅，系我同我朋友两个拣啫嘛，第三者都冇拣到，
1: 你哋有冇谂过系唔话俾佢知啊？
0: 唔会，哇！呢啲要分享噶，仲
1: 唔系即系佢由头到尾都唔知揾个阿公啲钱嚟买噶嘛？可能真系，佢又冇份拣，系咯。咁你其实唔出声，佢系完全唔知呢件事噶。你有冇谂过咧？曾经
0: 唔系佢有份入嚟打麻雀，
3: 即系佢知道过程，
0: 佢就唔知道仲有阿公
1: 系咯，
0: 三个人仲有85蚊。
1: 咁佢从来唔知，你哋有冇谂过唔直头唔讲俾佢知啦？不如。
0: 咁冇噶，我哋
1: 从来都冇
3: 好姊妹，
1: 好姊妹嗰
3: 样。杨心灵敲问啦，杨小姐，如果中咗系1亿咧，
0: 1亿都要分咯，
3: 都要分啊！
1: 我1亿先唔介意分啦，
3: 系啊，分到都咁多。
0: 当时我话俾你听，我有张嗰阵时唔兴嗰啲咩用买嗰啲买噶嘛，系咪？
1: 咩
0: 系
1: 唔兴咩
0: 噶嘛？
1: 唔兴 app 买系嘛？
0: 系啦系啦，买飞噶嘛，嗰阵时好似仲未有 app 买。咁我朋友买完，跟住我哋喂，我哋嗰日礼拜打麻雀，佢听日请假啦，我翻紧工，我请假去跑马地攞啦，打咗去楼，佢话
1: 哦，即系攞奖金啊？
0: 系啦系啦，
1: 我请假去攞奖金。
0: 请假，跟住嗰张飞要搵一个人代噶嘛？
3: 系。
0: 咁嗰个朋友就话你代。
1: 嗯。
3: 哦。
0: 佢话。即系我初时谂住啊，俾个朋友个老公，唔好你代。
3: 嗯。Okay, 即
1: 系
3: 觉得信
1: 得
3: 过
1: 你系嘛？意思即系
3: 你嗰下笑有自信，你
1: 原来最后嗰下就系想强调，我系一个正直嘅人，
3: 中横四海。
0: 我觉得做人要系咁咯，
1: 你
3: 啱
1: 啊，
3: 明白
1: 啱啊，
3: 啱啊，
1: 啱啊，我欣赏你
3: 100分啊，真系
4: 好，
1: 多谢你。
0: 好
4: ，OK， 好，
3: 好嘅，
1: 拜拜，
3: 几开心，
4: 几开心，
1: 我第三个人真系
3: 幸运啊，
1: 系啊，
3: 但系嗰第四个人
1: 跌落嚟，呢啲嘢
4: 掹住个马尾，就都
1: 即系冇做过任何嘢就，
4: 唔系佢都有翻去买嘅，佢都系咪？
1: 嗱，不过小赌怡情啊吓，系呢啲嘢唔好沉迷啊，大家
4: 啲故事分享一则啊，呢啲就
3: 系故事，大家听下开心就算啦。
1: 系啊，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夹咗系唔中嘅，
4: 系佢夹大师徒咯，变咗就系啊，
1: 系啦，或者夹错夹大师徒嘅，
3: 唔系如果唔系个彩池点会咁高啫，系咪先？
1: 应该大部分。都系唔中嘅，
3: 傻猪嚟嘅。
4: 好，咁啊，听埋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啦。Hello， 你好。
5: Hello， 你好，三位主持你哋好。
3: 你好啊。
1: Hello， 你点称呼啊？
5: 大 V。
3: 大 V 你好。
5: 啊，你好你好，我就冇头先嗰位咁好彩啦。
3: 哎呀，你点样？
1: 你
3: 系
1: 夹乜嘢啊？
5: 我咧就好多年前，即系90几年嗰阵时候咧，咁我亲戚咧就好中意炒嗰啲新界嗰啲村屋楼嘅，成日都炒嘅佢，即系成日都。
1: 成日都有钱赚嘅，
5: 系有钱赚嘅。咁佢炒得多咧，佢又惊税局差佢。咁佢又有一日同我讲，佢话我又想炒，佢话我惊人查，不如我用你个名嚟炒啦，咁样。
1: 哦，
5: 叫我名用我名去买嚟炒咁样。
1: 哦 ，OK。
5: 咁我谂谂下，你用我名一阵，真真有咩？都系唔好我，不如两份啦咁样。
3: 系
5: 我话，因为大如果用我名嘅去炒村屋， 我有兩百，咁佢話好啦咁樣。
1: 即係你都當當學下啦，即係當投資啦，咁啊係咪咁啊？
5: 當投資係啦。
1: 咁你係夾一每人夾一半。

0: 有嘛？
1: 每人交一半啦。咁啊，初初落咗一次订嘅，第二次落咗大订，落咗大订之后咧就大件事啦。咁啊，当时咧个市咧就冧得好犀利嘅，股市又冧落嚟又
2: 系咪即系1997、1998年嗰阵时啊？
1: 系啦系啦，冇错啦。
0: 哇，你有冇觉得自己系地狱黑仔王啊？佢明明个亲戚一路都赚紧钱，
1: 可能我搭沉船都未定啫。跟住咧，
0: 你冇咁大影响力，放心。
1: 我亲戚同我讲吓，唔掂啊，冧得好犀利啊，我哋都系唔好再要啦，即系费事再俾钱蚀啦，
0: 即系拍定啦，系咪啊？算啦，
1: 拍定系啦，拍定就算啦，咁样。唉，咁我都话，咁都冇计啦。当时咁嘅环境，咁啊，你如果又落咗第二次大订，你如果再落嘅话，即系仲冧得犀利，系咪先？咁我好有，咁啊又拍订唔爱咯。咁我个亲戚见到，当时佢都唔好意思，佢见到我，佢嬲，佢又用我名咁样，佢又俾翻四分一钱我咯。
2: 哦，
1: 佢私下即系大一截噶啦。
0: 即系每人原本系每人一半嘅，但系佢就喺你嗰份度俾翻四分一，佢自己俾俾你。
1: 系啦，佢私下都唔好意思啊，俾翻四分一钱咯。
2: 哦，咁都好好，咁佢都算。
0: 但系你系冇怪佢噶嘛？系咪？
1: 都冇办法啦，咁佢都当时自己又唔知系咪自己黑仔啊搭沉船啦，系咪先？
0: 系咯，你见佢都赚，佢唔系唔想赚噶嘛？
1: 系啊，
0: 但系及大咁唔好彩。
1: 系啊，咁佢自己私下都话俾翻四分一钱我，唉，算啦，冇计嘅，真系呢啲嘢，即系自己都系冇咁嘅彩数，
0: 几多位数啊？咁嗰阵时系投咗落去
1: 咩噶？总之都唔少钱噶啦，都系嗰啲村屋。
0: 自此之后系咪惊咗咧？你都唔敢？
1: 系啊，我真系唔敢噶，
0: 唔敢炒楼啦，系嘛？
1: 唔敢啊，唔敢啊，真系。
0: 咁仲够唔够胆同人夹嘢咧？
1: 我系真系冇啲咁嘅运，我试过同人夹过几次，都系衰收尾嘅。
2: 都系买楼定系
0: 乜嘢咧？系咯，
1: 即系做嗰啲
0: 小生意，
1: 即系运小生意噶，系啊，小生意。
0: 哦，
1: 因为我都唔敢同人哋夹，夹亲都即系好多朋友啊，夹咗咧，大家都冇朋友做咯。
2: 哇，系夹紧做乜嘢？
0: 系因为钱难嘢，
1: 做啲运输嗰啲咁嘅嘢咯。
2: 哦，运
0: 物流嘅嘢。
1: 物流嗰啲，
0: 咁最后系因为系大家个理念唔同啊，定系因为啲钱银嘅嘢而叫做闹翻咧？
1: 都系利益个冲突个问题咯，利益个问题咯。
2: 你适合自己搞晒咯。
1: 但系夹粉做生意咧，系唔系几好嘅？所以最后我自己做生意，我自己一个人做，
2: 掂唔掂先？
1: 但又好，我自己同我自己负责。
0: 系咪掂啊？但系做得
1: 唔系啊？唔同人夹啊，费事。即系嗱。有時候你揾到錢嘅人，你有生意人，你冇生意嘅，大家有少少怨言嘅，咁我不如我自己
0: 揞
1: 低少少做，賺錢我自己去負責咯。
0: 好，
2: 多
0: 謝
2: 你嘅電話。
1: 好啦，
2: 拜拜，多謝
0: 你，
2: 拜拜。
0: 有我都聽過有啲人真係佢做生意之前咧，佢除咗考慮呢啲咧，佢會揾人睇八字咯。
2: 啊，即係夾唔夾到人哋？
0: 係啊，跟住有啲師傅會真係同佢講話哦。你唔啱同人夾做，即系唔系指明话你两个八字唔夾咁啊，所以
2: 你
0: 哋唔
2: 啱。
0: 系啦，即系可能系我听过啲朋友讲，佢睇完系直头个师傅话，哦，你唔啱同人夾噶咁样讲，即系你一系就自己做，一系就唔好做咁样咯。系啊，即系都有听过呢啲嘢。咁当然啦，呢啲
2: 非精密科啦，
0: 非精密科
2: 啦，参考
0: 风水运气嘅嘢讲唔埋咁样，有时可能系反而系个性格，即系有啲人嘅性格系同人夾咧。就好多問題嘅，但自己決斷咧又反而好好喎，即係有權係個性格影響都未定嘅係。
2: OK， 好，聽埋第三個聽眾電話啦 ，Hello 你好 ，Hello，
3: 係 Hello，
2: 你好，點稱呼？
3: 係你好，你叫我細妹得㗎啦，
2: 阿妹，
0: 因為咧我阿妹
3: 係啦，因為我之前咧都試過打個電話嚟嘅，就嗰陣時講話做最細嗰個係咪有著數咁樣嘅。
0: 你係最細嗰個嚟嘅，
3: 我係最細嗰個嘅，但我嗰陣時都係話冇著數嘅。咁其實咧，就而家呢一個 case 咧，都係夾錢，但係就係買樓，
0: 都
3: 係
0: 冇著數嘅，
3: 係啦，都係冇著數嘅。
0: 係啊，陰公。
3: 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就係嗰陣時好，其實都應該係出咗嚟做嘢冇咯，唔知第二份工咁啦。咁就去咗一家銀行度做，咁就有啲優惠咧，就有嗰啲低息貸款買樓咁樣啦。係啦，咁嗰陣時因為都係20歲投到嘅，咁咧就起初就諗住自己即係攤住買層細啲嘅樓，咁自己搬出去住嘅。咁但係後屘咧，就因為 住緊嗰層樓咧，其實就係同阿爸阿媽住嘅。咁咧就阿哥哥都已經搬曬出去㗎啦。咁但係因為嗰層樓咧係唐樓冇 lift 啦，咁而阿媽咧就嗰陣時膝頭哥係有嗰啲痛啊，咁所以行樓梯啦，係啦，咁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後屘諗諗下，不如咁啦，就同阿爸商量咧，就話不如將層樓賣咗去，就活即用佢哋賣咗層樓嘅首期，咁就加埋我嗰、那個低息貸款，咁就去供一層有 lift 嘅樓一齊住啦，咁樣嘅。咁起初咧都OK 嘅，咁但系跟住我爸咧，可能就谂一下就，你咁细个一阵间供供下唔供或者点样转供咁点咧咁，咁佢就话不如叫埋阿哥家姐一齐供咁样，
0: 系，
3: 咁咧就家姐咧，因为都结咗婚噶，佢哋全部都

0: 工，或者我唔做呢份工就冇人工啊嘛。咁所以佢揾埋佢哋供我，我就話：咁如果係咁，我不如唔好用低息貸款啦，咁就三個一齊供，叫做供層樓俾阿爸阿媽住啦。因為我如果用員工嗰個咧，係唔可以寫屋企人嘅名嘅，
1: 即係可以寫你個名。
0: 係啦係啦，或者配偶咁樣咯。
1: 咁所以你就覺得，既然大家一齊供，就唔好咁樣，即係費事有誤會啦。咁啊，不如。就真係正正經經供啦，大家。
0: 用低息貸款咁就
1: 大家都有名，
0: 但係全部嘅名都 OK 啊嘛，咁樣。
1: OK，
0: 係啦。咁但係阿哥當其時一聽到咧就話：，冇低息貸款我就唔供啦，咁樣。
2: 哦。
0: 咁我就話：，咦？咁成件事又好奇怪咯喎。咁我話：，其實阿爸叫你哋一齊供，就係驚我萬一份工有咩事，或者我唔做咁細個，隨時話轉工咁，咁先至揾你幫手。咁但係你一冇低息貸款，你唔供，咁萬一我真係冇咗，即係份工或者我轉工，咁點啊？到時候你供定唔供啊？咁樣，咁即變咗，即係你就算一開頭你願意供，咁到時之後點咧？咁咁同埋我會覺得，咁我個壓力就好大咯，因為你一話冇低息貸款唔供，咁我咪
1: 到時要孭多份噶嘛？即係
0: 同埋即係我會覺得我呢份工我就。死都要做噶咯喎，
2: 系啊，
0: 唔做就影響好多人，
2: 真系噶，所以點解要揾個老公咯？
0: 係啊，唔係咁，但係我後屘我就同我爸講，我就係話，既然我用得低息貸款，銀行一定批嗰個額咧，就係我供得起噶嘛。咁我哋買一層樓都係供得起噶嘛。咁我覺得我就唔想再影響其他人啦。我就話，既然阿哥又話冇低息貸款唔供嘅，咁算啦。咁就索性佢唔好供啦，咁就即阿哥阿家姐都唔使供啦，咁就淨係我同我爸，係啦，我就自己死掂佢咯。咁就算我點樣都係我嘅問題嘛，我唔使再抗爭太多人嘅嘢咯，咁樣。咁所以 end up 就係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即就算
1: 即呢個係想夾夾唔成喎，呢個最後係反而
0: 係啊，因為我覺得即就算屋企人都會嘅，即唔好話係朋友啊嗰啲咁樣咯。咁同埋就係又係嗰句啦。做细嘅系冇着数咯，
3: 我记得你上次都系有
1: 咁又唔系，可能喺佢眼中佢觉得傻咗你咧，即系阿爸阿妈层楼卖咗，然后买层新系写你个名咁样系咯，即系可能佢又觉得即系你做细妹可能都有啲着数咁样咧。
3: 不过唔系，
0: 咁所以我就系如果系佢哋一齐供嘅话，就唔会净系写我个名噶嘛。
1: 系啊，但可能佢觉得真系唔抵啊嘛，
0: 咁
1: 咪
0: 全部啊嘛。
1: 佢可能真系觉得唔抵啊嘛。哎，你明唔明？银行员工你都唔用过。低息，因為你真係俾少啲錢啊嘛。
0: 我可以用嘅，咁我咪 separate， 即係可能我自己再用咯。咁但係起碼，即係我諗有幾樣嘢咯，就係、是、第一就係唔好因為有個低息貸款先至供，咁如果係咁，佢自己就去做銀行啦，唔好攞細妹嗰個嚟做啊，係咪？
1: 好激動，
3: 好激動，好激動，好激動，過咗過咗呢件事，過咗
2: 一層樓都係你噶嘛，係咪啊？
0: 大家都想係供層樓俾阿爸媽住嘅，就唔會係因為我攞你嘅 advantage 先至供咁。
1: 唔係，可能佢唔係咁。我又講，我又覺得我旁觀者聽下，佢未必係話哦，你有低息貸款先至我先供。其實佢講呢個時候，可能係覺得即係唔抵啊嘛。即係有啲人係咁嘅，佢覺得你還掂有呢、這個即係著數，點解唔用咗佢咧？即係有張 coupon 你唔用，咁咪蝕咗咯咁樣。可能佢係咁樣諗啫。
0: 當時。個大家嘅 conversation 就係、是，即係呢一層樓，我哋就唔用呢、這、一個即係低息貸款啦，咁就可以寫曬大家啲名落去啦。
1: 明，你唔使重新講一次，我對明。即係我意思
0: 係，我想講就係、是，即其實佢唔係話啊，咦？咁你好傻喎，咁咪用即係嘥咗咯，唔會噶嘛。因為其實我個低息貸款，我依然可以再我自己個名去買。
1: OK， 明嘅。
3: 知道啦，細妹，我知道你好強，好有主見嘅細妹啊，
2: 唔緊要。但係你已經搞掂咗㗎啦，已經過咗
3: 係任何人啊，
1: 唔夾好個夾咧，係嘛？
2: 几威啊！而家
0: 呢一个情况真系唔夹好个夹咯，因为如果唔系你就好辛苦，就系、是、为咗佢哋考虑咁多嘢，咁你又可能要即系转工好唔转工好咧？
1: 系咯，咁都系嘅，都你都有你嘅选择嘅道理。
2: 冇错，同埋而家可以讲咯，我供紧楼啊，我夹唔到钱食饭噶啦。
3: 系啊，
1: 嚟紧中秋节可以，阿哥你俾啦咁啊，
2: 阿哥辛苦你啦，
1: 你快啲运用你阿妹嘅呢一个 advantage 啊，咁啊，我要照顾阿爸阿妈。一就要供樓咁啊！
3: 時間關係，多謝你電話，謝妹 ，thank you。
0: OK，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她同死者出现拗叫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两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

0: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双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2.4；智普740蚊，升20蚊。恒生中国企业84.44毫4，跌3.6；腾讯控股426蚊，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蚊。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7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蚊，比上日收市跌17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4.4美元，卖出4,31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现时去到军营对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而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渡轮服务方面咧，系会加开班次噶，咁就往返东涌至到大澳嘅渡轮服务系会加开班次，咁班次就系咧5:10由东涌往大澳。咁另外受到火警影响，流浮山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

0: 是有水管急收，新民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2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6: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7: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8: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0: 夜到难何再遇，
8: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2: 爵士普及学。
13: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5: 好正！
16: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同长庚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20个国家及地区的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的来临。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来自他这一张 Digital EP 里面的点题之作，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8位，来自韩国的 Jenny， 有这一首 Fallen Angel。

0: 来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喺好多嘅音乐节咧都已经咧就系先后咧就系唱过佢呢一张 EP 里面嘅作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有几高嘅播放率啊，新打上榜占第八位 ，Jennie Falling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

0: 9月17日啊
1: ，We 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0: ，We 啊骚动音乐，
2: 哇！
3: 我帮你接住啫，
1: 多谢你喺咁紧要嘅时候接住我，你知唔知啊？做人最紧要有人接住。
0: 系啊，如果唔系你个 we 你点解释啊
1: ？we 咁样咯 ，we
0: 哦，
2: 嗯，好啦，我准备好噶啦 ，OK 啦，就咁啦。
0: 佢完全系零啊，零电量咯，佢好似系差极都差唔满嗰个电量，啱啱嗰把声啊 ，Sony
2: 完全漏晒啦啲电。
0: 喂，咁啊，今日我哋星期四啊，由嘉宾出现新朋友，
1: 系咁啊，就系 Net Chan 陈。子晴啦，咁啊，本身我就觉得佢嘅故事都好有趣嘅，即系佢嘅背景啊，各方面都好有趣嘅，
0: 同埋好有活力啦，跟住又动静皆宜啦。佢嗰日宣传嘅时候拎住个篮球上嚟啦，
1: 系啊，
2: 系啊，所以我哋已经可以做到朋友啦。
0: 系你可以同佢有啲交流，其实
1: 篮球女神，
0: 哇，搵啊！
2: 我只系篮球女，即系唔系篮球女神，神经嘅神可能有我。
1: O K。
2: 暂时嘅进度咧系阿伯热身紧，
1: 唔紧要啊！呢啲嘢我话俾你听，讲讲啊，系噶啦，
0: 系啊，系啊，
2: 只要信，
1: 系啦，
0: 讲下讲下，
1: 讲讲下就
2: 系
1: 噶啦，
2: 有
0: 人信你就
2: 系
0: 噶啦。
2: 我再次重申，我只系去做彩子小姐。
1: 我讲多几次，咁啲人就哦 ，Sean 啊嘛，
0: 系咯，个篮球女神啊嘛。
2: 咁嘅篮球女神系阿咩？
0: 再继续讲啦。诶 ，Netchan 陈子晴嘅咁啊，六至七就会出现啦。系啊，我想问你哋咧，其实有冇一习惯就系定期会清理一下自己社交平台嗰啲 followers 啊、following 啊嗰啲咁样。不过 followers 冇得清，冇得处理嘅，自己 follow 紧啲咩人嘅 account 咯。
1: 我系你知我个人噶嘛，即系我个人系一个一句说话讲晒噶啦吓，就系闹教。唔中意执嘢，
0: 绝情。
1: 你唔好话啲咩，我连自己张台都冇执过啊。何况系 social media 咧，
0: 你都唔好理嘅。
1: 我唔好理，所有嘢我都唔好理嘅。
0: 所以每次你一出一 post 啊 story
2: 就好大回响噶啦。
0: 哇，就即
1: 刻佢出山啊！
0: 佢一定置顶噶，
1: 系嘛？
0: 喺我嗰度，
2: 系
0: 嘛？一定见到你噶。
1: 哇，好耐冇见啦。
2: 就算我唔打开嗰个 social media platform 咧，都总会有不同嘅人系 send 出嚟啦，或者系cap 低佢啦，咁样。
0: 系啊。
1: 你知呢啲山洞捐出嚟嘅人呢就係咁㗎啦。
0: 一突个头出嚟就好明显啦。
1: 係啊。
0: 平时唔突出嚟㗎嘛。
1: 冇错。
0: 但你会唔会留意即係有啲同啲朋友讨论好似我同阿斌都有讨论过。即係呢你会留意一下有啲譬如 common friend 会 follow 啲咩人啊冇 follow 啲咩人啊。即係呢啲呢即係呢个系已经成为咗一个好似 gossip 嘅 topic 啊。
1: 我可以分享少少嘅。不过同熟嘅朋友系冇乜关系嘅。就系呢唔知点解呢曾经真系呢一个social media 開始流行嘅時候咧，即係我嗰陣時唔識啦。原來嗰啲概念就係啲人會亂咁 follow。

0: 啲人嘅，咁就博你 follow 翻佢，咁我啊即系会中呢啲伏噶，
1: 即系
0: 人哋 follow 完我之后咧，我又唔知佢乜水啦，唔知咩人啦咁样，跟住然后但系哦咁啊你 follow 我咁好啦，我咁我礼貌上我又 follow 翻你啦咁样啦，咁啊 follow 咗啦，咁跟住就冇理啦，摆咗喺度又唔知系咩人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可能若干年后系讲紧二年计。跟然后突然间咧喺我嗰、那个即系碌碌下嘅时候，我会见到呢个人，诶，
1: 边个嚟噶？
0: 边个嚟噶？唔识噶，点解我会 follow 咗佢嘅咧？
1: 咁你会唔会 unfollow 翻佢喺嗰一刻？
0: 唔会啊，即系你明明懒嗰个程度系去到咁啊，即系我已经哦，应该我嗰阵时求其乱 follow 嘅，
2: 系、
0: 都算啦，摆喺度啦咁样咯。
1: 即系佢将啲垃圾清落去梳化底嗰种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呢个借口好好用噶，即系譬如咧，唔知可能另一半问啦，诶，边个嚟噶？做乜 follow 佢啊？咁样。我唔知道啊，咁、啊、样咯。
0: 我另一半成日都问噶，
1: 系咯，
0: 呢个咩人嚟噶？
1: 过到关咩？
0: 过到啊！我真系唔识啊嘛。
1: 不过因为佢本身唔好用，
0: 我冇用，
1: 所以佢过到关。
0: 跟住然后佢望咩人？跟住我又我哋嗰个嗰啲 account 系好明显又冇 common friend 嘅。咁我真系唔识佢，我都噏不出来啊嘛。
1: 冇 common friend 先最可以啊。
2: 系啊。
1: 边个识啊呢个？
0: 系啦。唔系因为咁又搵唔到有对话记录啊嘛，即系你有即系又冇 PM 又冇剩咁样，你明唔明啊？咁即系完全系零交流，又冇 like，
1: 系
0: 系嘛？
2: 冇错啦，
1: 咁做咩都唔揾 follow 啦，跟住就会问，都去到咁样啦，点解要占据咗你人生嘅一丁点嘅
0: 暂
1: 存空间？
0: 有好似有啲道理喎，你讲完之后我翻去考虑下 unfollow 翻咯。
1: 同埋你唔觉得佢会影响咗你个演算法俾啲咩你睇嘅？即系佢会阻住佢占咗个空间。虽然话冇乜所谓啦，即系冇乜沟通咁咪摆到啦，但系佢嘅出现其实即系等于少睇咗一个你相熟嘅朋友。嘅近況嘅一個 pose 咯，佢就係佔咗個空間噶嘛。
0: 因為咧，我個概念有時我玩 social media 嘅概念就係咁啊，我就係唔想睇到太多自己周邊朋友嘅嘢啊，我想睇多啲唔同我唔識嘅人嘅生活係點。
1: 呢個原因有幾好？唔係呢個原因有幾好喎？
0: 係唔係我
1: follow 好多？
0: 我講真噶，我即係因為咧，你即係尤其我哋可能做呢一行咧，大家。可能喺社交平台 share 嘅生活，其實都會有啲類近嘅，即係都會係離不開，
2: 差唔多，
0: 係啊，即係都係會聽音樂啊，會睇下啲最近嘅劇啊，咁樣呢啲嘢啦嚇。咁我睇嚟睇去變咗，哎呀，我人生都係困咗喺呢啲每日見到嘅發生緊嘅嘢入邊。但係可能一啲真係我完全同佢冇交流，唔識甚或乎根本佢係另一啲國籍嘅人。嘅時候，我完全同佢冇唔識噶，咁我可以睇到，哦，原來呢啲人嘅生活係咁樣嘅，佢哋會去啲咩地方？
1: 咁興奮咁樣俾我睇，有一個外籍女子喺沙灘曬太陽，你話哇
0: 哇哇喂，你講呢個故事，我都好似冇發生過喺我人生當中。
2: 我直頭覺得咧，啱啱阿斌嘅答案咧，直頭係 textbook。answer 嚟嘅呢啲，即系我另一半查你嘅时候，吓冇、我想识多啲唔同嘅嘢啊！
1: 然后我根据讲嘅所有嘢，然后制造一个污蔑佢嘅故仔，
0: 跟住我就
1: 一模一样咯。本身嘅脑里边都唔系外籍人士嚟嘅。
0: 哇！睇下呢个沙滩几好阳光，
2: 红色嘅红色嘅件衫，
0: 日光日白个月亮都出埋嚟，
1: 咁有冇一啲特别嘅？類型嘅人你又好感興趣了解咧，去 follow 佢咧會想。
0: 我而家 follow 好多嗰啲玩微縮模型嘅人。
1: 哦，
0: 係啦，嗱呢啲你冇得 challenge 我，話俾你聽嚇，你冇得入我啦，你入我。
1: 同我攞翻上次同卡姐嗰條片出嚟，再睇一次佢放大鏡。
0: 唔係真係嘅，因為咧，即係因為我
2: 係喎，攞翻出嚟。
1: 我好似係貓嚟㗎，
0: 我自己中意玩 board game 啊嘛，咁所以我咪會成日睇嗰啲微縮模型嘅東西咯。咁久而久之，佢就會派俾我咯。
1: 但係幾好睇嘅，因為咧喺我記得有一個係咪我唔知係咪同一類型咧，但係譬如有一個日本嘅。
0: 哦，系啊，系啊，
1: 佢好中意用一啲你身边生活上面嘅物品，然后加一只可能 figure 咧，就会做一啲有趣嘅微缩摄影。例如系佢用龙珠，咁你龟波气功咪好 signature。但系龟波气功嗰个龟波气功嗰嚿嘢，可能佢会用一注嘅未煮嘅意大利粉，
0: 系
1: 佢扎埋咗，佢咪好似一条条。
2: 哦，系啊，好有趣。
1: 佢就会咁样融入咗喺你生活里面咯。佢就用生活当中嘅一啲嘢嚟做场景咁样，我觉得嗰个几有趣。
0: 我见过有一个香港嘅微缩模型师啦，佢好劲。佢嗰个咧就系咧，佢攞咗嗰啲 Mud Clips 嗰个糖果盒啊。
1: 系。
0: 咁咧，佢咪嗰啲糖果系咪铝做，跟住正方形噶嘛，长方形咁样噶嘛。咁然后咧，佢开咗个口。 跟住將咧 Star

0: Wars 入面嗰啲白兵砌晒喺入面，就做咗好似喺个太空个战机嗰度，啲白兵准备要出动啊，咁嗰个样，哇，嗰个好劲啊，嗰个谂法，
1: 即系佢哋好有创意地去睇事情咯，即系佢嗰个眼睇系好得意嘅。如果你站眼睇啲相咧，你未必联想到系一抽意大利粉啊，或者系嗰啲罐啊、嗰啲盒啊成嘅。你睇真啲先发现，我觉得佢哋睇个世界嗰对眼系唔同。
0: 系啊，所以我睇个世界对眼就
2: 系
0: 想睇呢啲。
2: 就
0: 是
2: 放大镜咯，
0: 创意啊，
1: 都
0: 过到关，创意系好紧要吓。
2: 而家 mark 低佢啦，以后可以咁样。
0: 我有时都中意睇人哋好创意嘅穿搭咁样咯。
1: OK，
0: 系啊，
2: 很好很好。
1: 你唔去呢下都冇乜事。
2: 系啊，你一去呢度，头
1: 先不留好地地噶。当我脑里边又去翻嗰个沙滩嘅外籍女子嘅穿搭啊，
2: 超大太阳帽嘅。
1: 系咁 ，Sean 咧，你嘅 social media 你嗰个玩法，你系咪？
2: 我系好懒嘅，咁咧我通常咧我都系熄咗，即系譬如兜后兜面咁样啦，我先至我系咩？我好啊 ，follow 翻你啊咁样啦。咁 otherwise 我系有啲懒啊，唔系好理边个有睇我冇睇我，除非有一啲系自己好 close 嘅朋友咁样啦，我就会你做乜唔睇啊？你一啲都唔关心我咁、样啦。即系有阵时我会整蛊下我啲朋友，即系譬如我都唔可以讲整蛊嘅，即系类似系以前咧会有啲 friend 咧系会好似汇报大家嘅生活咁样噶嘛，同大家即系譬如耐冇见啊，或者佢唔再喺香港生活嘅朋友，就好似即系汇报下咁样 PowerPoint 咁样汇报下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有阵时佢话你最近点啊？但其实咧，我明明就好详细地交代咗我嘅日常生活，
1: 都要问，
2: 你都要问，你唔关心我，你唔好心装在，就系咁咯。咁就系咁咯。咁但系我有阵时咧，我都会见到，譬如呢个边个嚟噶？跟住揿入去望下，如果都系冇印象，呢个系咩人嚟嘅咧？我就会 remove 咗我喺佢嘅世界，都 remove 埋佢喺我嘅世界咯。
1: 系，因为我都久不久都会即系以前冇呢个习惯嘅，我唔记得几年前试过一次之后，发现原来咧真系好似头先你讲咁，会 follow 咗一啲不知名嘅人啦，或者可能其实佢个 account 有一啲可能唔系一个个人嘅身份，佢系一啲机构或者牌子啊成咧，咁可能佢卖咗 account 换咗俾人咁咧，有啲会咁噶，因为佢好容易改名
0: 啊
1: 嘛。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噶嘛，有一个软线咧，有一个应该系假嘅，因为佢冇官方嘅 social media IG 账号。咁然后嗰时开咗咧，就整咗啲 post 话唔知 follow 定乜鬼，就会有啲优惠，有戏飞送。咁但系嗰个唔系官方 account 嚟嘅，
0: 即系呃人嘅。
1: 跟住好多人 follow 咗，储咗一段数之后咧，佢就应该系卖咗个 account 俾人转咗第二啲嘢咯。因为有时都会收到嘅，即系有啲人会问你个 account 卖唔卖咁。我心谂我咁少人嚟都有兴趣买咩？
0: 真系噶，
1: 有人问过你 account 有冇兴趣放。
0: 冇收过呢啲，
1: 总之应该问下佢谂住几多钱收啦。
0: 系啦，
1: 系啦，系咁易都
0: 话晒都有咩嘛，
1: 系
0: 咯，冇蚀啊嘛，
1: 嘥咗，应该问下
0: 之后
1: 市价卖
0: 咗之后，跟住 delete 晒啲人咯。
1: 但系同啲朋友有时最中意玩个游戏，即系因为 follow 呢个礼仪咧，深刻去到而家已经变成咗一啲特定嘅 meaning 啊，即系你熟唔熟，好似有冇 follow 对方已经等于系一件事噶啦嘛。所以点解你会睇咁多娱乐新闻，就边个 follow 咗、unfollow 咗互相新闻，就因为佢代表咗呢件事。
0: 其实好无聊。
1: 但系有阵时你会发现，我有时啲嘉宾都系噶，即系其实可能识咗好耐或者乜嘢啦，你以为一路 follow 咗，点知原来个 account 系冇 follow 到嘅，咁你就会觉得唉。你自己都會有啲好似有啲尷尬，同埋你而家 follow 唔 follow 翻佢好咧？因為你撳咗佢就會見到，你唔撳可能佢見唔到，
0: 係就當你一路其實有 follow 住咁樣
1: 啦。即係究竟應唔應該而家撳翻咧？有時會出現呢種尷尬嘅。
0: 我試過做了一次我人生當中最衰嘅行為，就係、是、咧曾經咧有一個舊朋友啦，咁樣形容啦嚇。咁嗰陣時即係大家都互相 follow 嘅咁。咁後屘係唔知乜嘢原因無端白事佢 unfollow 咗我。咁點解我會知係因為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俾佢 unfollow 咗。咁跟住佢問我：，你有冇俾 unfollow 到啊？咁樣跟住我一睇，我先知係原來佢連我都 unfollow 咗啦。咁跟住我就喺度糾結，我應唔應該 unfollow 呢個人咧？咁於是乎我做咗一個決定，我就係不停喺追踪中同埋取消追踪嗰个系咁揿，系咁揿，系咁揿，揿到睇到为止啦。 但佢冇问过我做咩事，
3: 系应该以为呢个人知嘅事，
2: 系一定会觉得
3: 几好啊呢、這个，
1: 同埋诶唔知道可能 in case 有啲人唔知道点样check 对方有冇 follow， 好简单，你揿佢个 following 咧，如果佢有 follow 你嘅话咧，你个名字会出现喺第一个嗰度嘅，如果冇嘅话，即系代表佢冇 follow 你啦，系、
2: 哦、
1: 啦，即系有啲唔知点 check 嘅，系问，即系我哋有同啲朋友讨论嘅时候，系啊，但系呢个例如系搞笑嘅，即系有时候我见我有啲 friend 咧，啲圈子系类似啱啱阿斌讲嗰种嘅。即系哇！你见佢平时出嚟诶饮饮食食啊嗰啲，佢好 friend 噶，
2: 但系冇 follow，
1: 但原来系冇 follow 大家噶，
0: 系啊，
1: 系啦，咁仲要系我个朋友，你当我同阿斌系熟啲先嘅，阿 Sean 系后屘识嘅，咁咧咁我见到阿斌同阿 Sean 好 friend 啦，咁后屘同阿斌倾开阿 Sean 呢个新认识嘅朋友，跟住阿斌先同我讲话，哦，原来阿 Sean 一路都冇 follow 我，即系大家互相冇 follow，
2: 真嘢冇攞出嚟讲，
1: 即系嗰啲咧，系啊，即系嗰啲咧，系啦。嗰種咯，即係你會變成咗一個 topic 嘅，係 follow 已經係呢件咁嘅事。
0: 好彩我都唔特別因為啲人唔 follow 我，同我唔 follow 啲人咧，啲人都唔會覺得奇怪啊。我從來都唔特別做呢件事。
1: 咁所以人哋 unfollow 咗你，你都未必知嘅咯。
0: 我唔知噶，啲人講我先知嘅呀。
2: 大家可以試下對付阿斌呢招。
1: 我試下 unfollow 佢咯。
0: 跟住我就會，你夜晚就會收好多個 notification 咯。我係咁狂咁追蹤，然後取消，跟住追蹤再取消咯。
2: 直到我哋 follow 翻你係咪？
1: 唔係你試下咯，你都要清潔下噶啦。你頭先都講，你一半都問你啦。
0: 有啲關係係要放棄嘅。
2: 好啊，嚟啊！大掃除 ，Let's go！
1: 啲咩關係？
2: 啲無用霸佔位置嘅關係。
1: 嗰啲關係係啊，

0: 听我 Carina 派来作品啊，半夜跳进你限动。
1: 系啊，今晚我半夜就跳进你个限动
2: 了。就系太多人跳进我嘅限动。
0: 佢特登啊，今晚阿斌就半夜 post 个story tag 晒啲人。
1: 凌晨4点钟。
0: 系啊，睇我唔到啦，我而家就逼你睇我啲 st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 95% 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指，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

0: 推出3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直至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噶，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主要系影响到咯去日东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龙井头。较早时曾经受影响嘅巴士咧，已经系回复原有嘅行驶路线噶啦。另外，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就仍然是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繁忙的。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是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啦，去到皇后大道中近花园道口。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加仑阁。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华贵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繁忙，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过了北区医院，另外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园，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至到嘉盛苑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还有就是元朗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君乐新村车多，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搭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7: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6: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以寫。今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Hanson， 咁你见到啲朋友 unfollow 咗你，你有咩感觉啊？
1: 其实感觉又唔系好大嘅，我觉得友情之间嘅离离合合喺人生当中总会发生。

0: 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你放了手就不要想着回到转头。人是可以有遗憾的，但不要捆绑了你往后的人生。
1: 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Jeffrey 魏俊曾，宜出之物。即使有一啲嘅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好决绝咁放低，最紧要俾一个界限自己，系时候要停啦。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与其等大数据话俾你听有啲咩人值得留喺你嘅生命，不如好好回想一啲美好嘅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成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流跑道作为比喻，指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生育。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系排到去近住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东涌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仲系处理紧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咁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仲系处理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流浮山凤岗村路嘅火警亦都系仍然处理紧啦，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系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仲有就系粉岭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长华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反方向去上水近粉岭中心嗰度啦，系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噶。九巴261261X。T270 和 276C 仲是需要改道行驶的，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也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是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去到电影资料馆，告示打道东行洪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对出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乡事会路，另外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龙虎路近住龙门居，博爱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去屯门方向的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另外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每个人都有关键字。

0: 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豪、阿涉主持的三五成群。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成。今日呢位嘉宾宣传佢嘅新歌，攞住个篮球走嚟走去。
1: 系啊，宾神，睇佢一身嘅装备，就知道佢已经准备好成为乐坛嘅一份子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陈子晴空万里，
0: 唔知佢嘅性格系咪都咁阳光嘅咧？

0: 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新认识嘅朋友 Net Chan 陈子晴啊 ，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 大家好，
0: 系第一次见面啦，咁我哋咧每一位嘉宾上嚟咧，我哋有个传统会送礼物俾佢嘅，咁所以今日你系第一次收呢一个卷轴啦，我哋就用你个名字就食咗字嘅，用咗中文名陈子晴啊，
2: 冇错，今日呢一个卷轴咧。就是佢嘅 MV 就好大到呢种
0: 感觉。应该唔会嘅。你咁样讲我有啲驚添。
2: 冇嘅。
0: 冇写错字嘅应该。应该冇。
2: 今日送俾 Net Chan 呢句。陈子晴空万里。
1: OK 喎。
0: 係啊，送呢个晴空万里啦，即係讲即係啊个天空天气好好啊，即係都系一个预祝啦，即係踏入咗呢一个乐坛啦，系一个晴空万里，希望你跟住落嚟嘅音乐路都系晴空万里啦。
1: 好喎、多谢啊。
0: 同埋因为睇个 MV 都系㗎嘛，即係阳光普照好开心嗰种感觉。咁所以咧，亦都用翻呢一句衬翻，所以希望你中意啊！呢、這个晴空万里啊，
1: 有 feel。
0: 咁你就系、是、因为新人推出新嘅作品啦，咁但系都俾大家认识一下你嘅背景先，因为其实譬如睇MV 俾我哋嘅感觉都系一个动静皆宜嘅一个女孩子啦，
1: 系咪
0: 咧？
1: 倾落你觉得咧？
0: 都系嘅，即系阳光啊，外向一啲嘅，系啦，即系有少少。即係第一次見面啊，少少緊張，
1: 有少少㗎啦，
0: 係實有少少嘅，但係 in general 覺得都係應該係熟落咗，會你係好好傾到偈嗰種動靜皆宜嘅，係唔係咧？你覺得？係
1: 啊，係嘅，係、可能開頭通常啲人第一印象係話我斯文嘅，
0: 係、
1: 不過之後就唔
0: 係啦，之後變咗咩
2: ？Ice break 一下就會唔同啦，係嘛？
1: 係冇啊，即係可能跑跑跳跳周圍走，
0: 係
2: 唔緊要啊！我哋一條走廊好長㗎咧，
1: 可以我一個跑跑跳跳就冇意思，
0: 係。但係由細到大都係可能運動啊、音樂呢兩嘢都係喺你生命當中好早出現嘅咧。其實
1: 係啊，其實基本上由細到大玩好多球類運動，基本上除咗我而家今日帶咗呢個籃球啦，
0: 係派台一定必備陪住你嘅好拍檔。
1: 冇錯啊 ，props。咁另外其實我有打乒乓啊、壁球啊、桌球啊、排球啊、羽毛球啊、網球又都有玩嘅。
2: 哇！所以你從小都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嘅喎。
1: 又唔可以咁講嘅，我有一樣嘢好差，我覺得自己溜冰係唔得，即係啲好快滑行嗰啲我唔得嘅。
0: 哦，係但球類嘢頭先嗰啲，拎唔拎拍都 OK 嘅，你係。
1: 係啦。
0: 哦，今日你有冇話係點解會玩咁多樣呢一啲嘢咧？係你覺得係可能屋企人嘅分途，定係冇話純粹你貪玩一個人嚟
1: 嘅？屋企人嘅分途咯，除咗運動之外，音樂都係。
0: 嗯。
1: 係啊，即係佢就會成日都推我去你試啦，你中意就去玩啦。
0: 係。
1: 跟住我想學嘅就去學啦，咁樣咁就會接觸咗好多唔同嘅。嘢唔同範疇，咁音樂都係啦，音樂係
0: 有啲
1: ukulele 開始嘅，跟住就自彈自唱啦，開始係啦，咁嗰時就會彈 Taylor Swift 嗰啲歌啊，自彈自唱都係嗰啲啊，靚妹仔。
2: ukulele 係幾時開始？即係咩？即係大概幾時開始接觸咁樣
1: 嘅？十四歲
2: 開始有個意識啊，玩流行歌好正喎。
1: 係啦，我記得嗰時第一首彈係木。文
2: 啊，
0: 点样样遇上咗 ukulele， 又令到你咁有兴趣咧？嗰时你记唔记得？
1: 嗰阵时啲同学咧，每人手揸一支嘅，
0: 系噶，
1: 系手揸一支 ukulele， 跟住佢就话：喂，你不如你唱啦，我弹你唱。咁、我就嗰阵时又冇听过木文，但系其实好容易，即系听一次就会识唱。咁就发现，喂，咁其实我都可以自己自弹自唱啦，我识唱。我爭彈啫嘛，咁樣
0: 學咯，
1: 係啦，自學咯，其實都四條弦啫嘛，咁樣咁咪開始咗，我又會拍片啊，嗰陣時已經開始，嗰陣時 IG 嘅拍片得15秒嘅，咁我就唱15秒嘅歌
2: ，OK，
1: 係啊，
2: 咁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已發現即係運動以外，原來呢樣嘢係好玩，就繼續玩落去啦，咁樣
1: 係啦，就都陶醉咯，即係我可以彈到自己瞓著嗰只。
2: 彈到自己
0: 關
2: 到
0: 你嗰個陶醉嘅定義，
2: 係咯，係好定唔好咁樣，
0: 係啊，即係哇，好正，好超啊，
2: 跟住瞓著啦，哎呀，好舒服啊，咁樣
1: 瞓覺。
0: 但喺玩接觸 ukulele 之前咧，你自己係咪都中意唱歌嗰種，定係對音樂其實未有咁大嘅興趣？
1: 其實即係冇話好特別咯，有玩合唱團算唔算咧？
0: 都算
2: 㗎，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你嗰陣時合唱團係唱有冇話係唱咩聲部咁樣啦？
1: 都似有唱，但系想唱得比人大声嗰只咯。
2: O、okay, K， 所以通常就企最前嗰啲就系你啦。
1: 又唔系中间咯，即系好雄厚嘅声音我系 O K， 唱高音我系 O K 咁样。咁啊，发现自己音准都有啲啦，咁样就咁又 O K 啦，咁样咯。
0: 同埋有唱歌 experience。不過我又明嘅，因為你啱啱嗰個問題就係、是、OK， 因為合唱團有陣時又未叫做話好少會話好中意嘅，即係叫做會有玩咁解咯。
1: 係咯，叫做有接觸下啊，原來要人彈琴，跟住有唔同嘅聲部咁樣，有個概念咯，叫做啱啱。
0: 啊，所以即係去到頭先講即係有埋 Ukulele 嗰個階段，就接觸再唱多啲流行曲就，那個中意嘅感覺就多啲啦。係
1: 啦，冇錯啦，即係可以玩自己想聽、平時聽開啊，中意嘅歌咯。
2: 但係咁樣問啊，即係喺頭先聽到短短嘅時間，就係你喺以前都好多唔同嘅興趣，你而家去調翻轉頭睇，即係運動同音樂，於你嚟講係即係點樣嘅一個比重，或者係佢哋對你嚟講係點嘅咧？有咩作用咧喺你身上係？
1: 而家嘅運動其實可以講係一個維持自己身體健康嘅一個
0: 啱啊！你同你面前呢個四眼仔講啱啊！
2: 已經有一個咁樣嘅諗法，
0: 係啊，
1: 唔係因為我本身有正職，我一至五要翻 full time， 咁基本上其實我冇話有啲時間，或者我特登要去比賽，我覺得我未去到咁 tough 要逼自己去比賽咯，咁所以就我會做 gym， 我間唔中都會打波，即係開心籃球咁樣咯，係啊，會係咁樣。
0: 所以基本上由細到大，音樂同埋運動係一個課外活動咁樣嗰種嘅。係
1: 啦，咁而家但係音樂反而而家會變咗我其中一個職業啦，
0: 係
1: 好有幸地。
2: 由幾時開始發現自己同音樂呢條路好似越走越近，甚或乎係真係慢慢成為咗你嘅一個職業導向咁樣咧？
1: 由大學嘅時候咧，就真係開始認真地玩音樂。咩叫認真地玩音樂呢？開始夾band啦，同啲人有研究啊，究竟個 vocal 可以點唱咧？咩叫真假轉換啊？咩叫聲帶閉合啊？喂，佢嗰個位係咁樣唱，咁就開始研究。
0: 自己研究嘅啫，都係咪？
1: 同啲band mate咯，佢哋識聽，跟住叫我咁做咁樣咯。咁就開始有 busking 啦，跟住就遇到好多唔同嘅機遇啊，喺條街度唱歌啊！你唱得幾好聽喎，不如試下嚟我度唱啦咁樣，係啦，咁就做咗婚禮樂隊啦，真係一個好 technical， 佢自己有研究音響，自己去組成一隊 band， 同埋同客啊嗰啲都要自己一腳踢，係啦，基本上就係自己 manage 咗呢一個 band 咁樣，係啦，跟住之後又會接啲可能餐廳嘅駐場啦，咁就叫做。我在 full time 的时候亦都有另一即是放工就可以或者星期六日就可以做音乐的事了叫做即是不会被我 full time 份工磨蚀了我这个兴趣只可以说。
0: 刚刚讲的三种都是三种不同的表演方法就是 busking 跟住婚礼乐队还有去驻场你觉得三种对于你来讲是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唱三种。
1: 哇 busking 是很清洁的即是如果你现在叫我去 busking。我话真系未必啊，
0: 下昼啊，
1: 太热啦呢个时候，又要
0: 冬天，合理
2: 冬天 OK， 夏天唔好，
0: 咁圣诞大家手松啲 OK，
1: 新年可能又会收多啲利是哦，咁 OK 咁样，
0: 系即系佢嗰个天气会影响大嘅，又落雨又成又狼狈啲系咪？
1: 系啦，同埋又会抗伤，可能个场地限制咯，咁就会系啦。咁而家我有可能即系。之後就有大啲嘅機會，大啲嘅舞台就係、是、餐廳咁樣。咁就係、是、可能會擴張下客人咁樣想聽，或者個聲量，即係會擴張多啲人哋食飯想聽啲咩歌。
0: 係
1: 佢個聲量係要點樣？
0: 嗯，
1: 係啦，咁就會唱啲舒服啲啊，悠閒啲。可能佢嚟係想外國風情啲嘢，咁咪唱到啲英文歌，會擴張呢啲咯。
0: 喺咩類型嘅餐廳唱嘅試過係？
1: 喺西餐廳
0: 哦。系咁就會揀翻嗰個曲式會啱翻個環境。
1: 嗰、那個 vibe 就係、是。
2: 嗱咁啊喺頭先嘅即係歷程當中聽到，即係玩好多，即係玩唱唔同好多嘅一啲作品啦。有冇話自己傾向就係中意唱或者中意聽嘅類型，會係乜嘢為主多啲咧？
1: 我自己中意 R&B 多啲嘅，系、
2: 啊、
1: 啦。咁、之後我就會好中意 Bossa Nova
2: Jazz
1: 嗰啲，即係比較跳脱啲、可能廣東歌比較少啲嘅一啲 music genre。
2: 呢個係有冇話點解會影響到你喜歡呢啲嘅範疇噶？
1: 我有時喺度諗，如果因為廣東歌其實比較少呢啲 music genre。如果我可以將呢一啲我中意嘅一啲外國嘅一啲 music genre 可以融合到廣東歌咧、我有諗過呢一樣嘢，係啦，咁所以亦都我覺得係 inspiration 咯。
0: 系
1: 啊，
0: 但系点样样接触咗嗰个领域嘅？即系头先讲 proposal offer、R&B 啊呢一啲系。
1: 我听超级多歌嘅，同埋一嚟婚礼亦都有啲人会点。
0: 哇、哦，系咁有啲系必须会出现嘅，系。
1: 咁亦都可以有啲点咗嘅歌，亦都可以同啲乐队，即系同乐队可能。改編一些歌變成 Bossa Nova R&B， 那就不會彈來彈去都很悶，因為我這麼多個婚禮、哦、次次都彈那個 pop 的其實很悶的，是的，可能可以將它改變編曲做一個比較跳脫一點的、Bossa Nova 一些輕鬆 jazz 一點的都可以。
2: 有沒有試過比較印象深刻是改編過哪一首比較 pop 的作品做一個 Bossa Nova 一點的版本呢？
1: 都有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2: 哦，咦，又好像都 make sense，
0: 是可以的，
2: 可以，
0: 可以的，
1: 即是不会很古旧的，即是就会变成一个年轻一点的版本，轻松轻快一点，
0: 还有婚宴必点嘛，这只
2: 一定啱，一定啱，
0: 那些爱是永恒的，都通常都会出现的。那即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做演绎者之外，因为刚才说都会同乐队大家去想怎样改编，其实kind of 都是一种创作在里面的，已经有这种 mindset 在这里。
1: 是啊，所以很 enjoy 这个过程。
0: 但有没有自己写自己歌的，跟自己乐队的朋友？
1: 曾经有尝试过的，但是呢就大家听的都不同。是啦，咁就最后尾系唔成事嘅，反而 cover 啲歌就多啲。
0: 啊，始终大家喜好唔同嘅时候，要有个共识写咩歌咩类型就未。
1: 大家嘅要求都唔同。
0: 系，即系可能你中意 R&B， 跟住可能有 Bammy 中意缝啲嘅，咁样就可能又唔同。
1: 试过玩到 disco 添，
0: 系，
1: 将娱乐人生变咗个 disco 版，咁样都有玩过。
0: 咁、哦、而喺呢个过程中，头先讲，因为同一时间自己都要翻正职噶嘛，咁睇报道都已经有讲一个好有趣。嘅職業啊，即係呢個同聲控機有關嘅呢個職業嚟。咁呢個係而家都繼續仲有做緊定係點樣？
1: 係啊，冇錯，我而家仲係做緊聲控機工程師。
0: 嚇，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 career 走咗出嚟嘅？即係頭先一路係譬如動靜，加而有運動啦、音樂啦，但係咦又有呢一樣嘢出現咗。
1: 我大學嗰陣讀 engine 嘅，咁、所以就畢業就順理成章揾到一份工程師嘅職業。咁就係咯。就是咁样、所以就 keep 住一路都做。
0: 系
2: 有一个好大嘅反差，而家咁样听落去感觉到。但系喺呢一个路程当中，即、就、系、是、一路去做住正职，亦都同时间去追逐音乐嘅一个梦想，系由边一刻开始？咦，我哋见到而家嘅 Net Chan， 真系叫做正式出歌去做自己嘅作品啊，咁样有冇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嘅咧？当时？
1: 其实好多嘢都好顺其自然咁

0: 發生嘅，即係由畢業一路開始夾 band， 跟住去到會接唔同嘅更大嘅舞台嘅機會啦。跟住我畢業又順理成章咁入咗一間公司係做工程，其實都係好並行。咁我都有諗過，其實係需唔需要俾個時限自己係要揀定一樣嘅。咁嗰陣時就話可能開未畢業嘅時候就諗緊畢業就要揀一樣，咁畢業之後嘅冇唔捨得，而且亦都有更大機會，咁我又 keep 住做，做到咪做咯，趁後生有心有力，咁咪 keep 住做咯。跟住之後去到會唔會可能係30歲咧？咁啲女仔可能會諗噶嘛，30歲係咪要定落嚟啊？即係就要穩定啲，揾一條路咁樣。咁但係聽周而家我都覺得唔係。只要我想做有心做 keep 住都会做。
1: 是但是在一有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两样东西踩住，即是有正职跟住又可能去唱下不同的场地驻场咁样。那个阶段的自己会不会觉得好辛苦，定是咦不是其实这样先 balance， 即是对于自己的生活你觉得。
0: 我而家系已经有时放工冇嘢做咧，我周身唔系好聚财啊！系啊，我已经系去到呢个地步，好死啦！放工冇嘢做，翻屋企有咩做咧？咁当然而家我又出咗道啦，咁可以有时间创作空间啦，变咗，即系啲放工冇唔需要唱驻唱啊嘛，而家咁可能就将佢变咗一个自己创作嘅一个个人时间。
1: 系，咁系真系有自己嘅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啦。其实一切嘅缘分遇上五常五纵行系点样嘅契机，然后签到做歌手，跟住有自己作品咧系点样样嘅咧？
0: 咁嗰阵时头先有讲过，我喺西餐厅度驻唱，
1: 系
0: 就咁啱佢哋又嚟咗食饭，
2: 哦，
0: 系啦，咁就咁嗰日就系、是、哎呀，好似个观众行个台前度话喂。好好聽喎，我想認識你，我哋不如交換 IG 啦咁樣，順便我介紹埋我台，即係同一齊食飯嗰位佢老公咁樣。咁我就OK 好，咁我心諗究竟邊個咧無啦要介紹個老公？跟住之後就行到去，原來就係伍仲衡先生。
1: 係
0: 啦，跟住之後咧，佢就話：你識唔識我？認唔認得我？跟住我梗系见过啦，知啦咁。跟住佢就话：你哋做音乐继续加油啊！咁样，咁就完噶啦。但系系奇妙嘅，即系我哋同队 band 一齐，哇！我哋竟然可以喺餐厅玩音乐嘅时候会撞到啲音乐人，系啦。
1: 但系有冇好奇翻嗰阵时，可能你系喺驻场嘅时候，特别可能有某啲嘅歌令到佢哋对你咁印象深刻咧？有冇知道翻？
0: 听讲咧，听讲系孔家河嘅《黑玻璃》。
2: 哦。
1: 嗰時你有冇有改編咗少少啊？呢一首嗰、那個
0: 應該係話咧，其實嗰晚我全晚都可能唱啲好舒服嘅英文歌。咁我最尾通常我會揀啲我會睇個場嘅客，可能多啲香港人，咁我就會揀翻啲同大家多啲 interaction 嘅歌，
1: 有啲共鳴啲嘅
0: 廣東歌咁樣，咁就揀咗首《黑玻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成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楼跑道作为比喻，指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生育。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嚟啦，咁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连翔道近海旋门，而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咁流浮山嘅凤岗村路仍然受到火警嘅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去到李景湾。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的龙尾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新田公路有坏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近住逢吉乡至到锦绣花园系车多。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系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到新城市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5: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妮，
4: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5: 星期日晚7:30，
4: 港台电视31。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8: 哇，耶娜，你去到揀緊月饼喎，咁多口味嘅咩？
7: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8: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7: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8: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7: 真的没有，不过节目这么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宣传佢嘅新歌，攞住个篮球走嚟走去。
1: 系啊，宾神，睇佢一身嘅装备，就知道佢已经准备好成为乐坛嘅一份子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陈子晴空万里，
0: 唔知佢嘅性格系咪都咁阳光嘅咧？

0: 今日苏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咧 ，Chan 陈子晴嘅。咁啊，头先就讲咗你，因为一次你喺餐厅驻场嘅演出就认识咗伍仲衡啦，交换咗嗰个联络啦。咁后续系点样发展呢？
1: 跟住之后去到半年后呢，咁佢都话想认识下我哋咁样，佢都有嚟我其他地方听我唱。听我唱其他嘅 show 咁样，咁我又特登拣咗伍仲衡先生
2: 嘅作品，
0: 你拣咗咩啊？嗰次
1: 容祖儿嘅选入，
0: 哦，
1: 系啦，咁系咯，即系哇，会唔会亦都可以又再次引起佢哋嘅共鸣？
0: 咁醒目，
2: 佢有冇你唱完之后，佢有冇话俾你听啊？佢觉得你唱成点咁样咧？唱呢首
0: 比分啊，
2: 比分咁样咧，
1: 好似都。冇喎，係啊係啊，即係純粹都係之後就啊唱完之後就嗰日傾下偈，認識下咁，跟住就認識咗話啊，會唔會想試下上嚟 studio 唱 demo？ 咁啊，梗係試啦，有機會又未試過啊嘛，咁咪試下咯，係啦，咁就其實當時就已經係有呢一隻歌嘅 demo，
0: 我已經準備好了嘅 demo 嚟嘅，
1: 但係嗰陣時梗係唔會知道係會唔會有機會係屬於我首歌，咁但係之後。慢慢都試過一兩次之後，就有一次話啊，你會唔會想呢首 demo 係屬於你自己嘅咧？
0: 係哇，
1: 係啦，呢件事就 哇，即係
0: 諗都冇諗過，
1: 係啊，即係就
0: mind blown 啦，真係
1: 係啊。
0: 但其實嗰、那個叫做唱demo 嘅嗰個階段，你自己心裏邊嗰個心情係點咧？係咪有一種就是、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咧？即係咪嗰種囉囉攣定係點？
1: 我又冇特別諗、即係我就覺得係當係一個入 studio 嘅機會，即係哇，原來入 studio 錄音喺支麥度講嘢係口水聲都聽到嘅，係啊，係咁好。即係一個新嘅體驗咯。
0: 係嗰陣時嘅會唔會都叫做有一有啲指導俾你就啊，其實錄因為真係入 studio 第一次啦嘛，點樣去唱一首歌啊嗰啲，有冇呢個咁嘅 process 嘅？
1: 啊，佢都有嘅，啊、即係有指導下。我發現原來可能入麥你要做嗰啲情緒，可能真係要放大好多噶，即係你要錄出嚟俾人聽到你有嗰個演繹嘅情緒係即係同平時唱 live 係唔同。咁佢就啊录完之后佢都有俾我，我除咗录呢一首 demo 之外，可能有唱其他 cover 其他广东歌，
0: 系
1: 咁样咯。咁、就佢都有俾翻啲评语我咁样咯，系有系获益良多嘅。
0: 系，
2: 但系嗰阵时都真系冇谂到话好远，就系、是、啊可以真系向歌手嘅路向发展，或者有自己歌，都真系未谂到呢个位添嘅。
1: 真系未谂咁多，我觉得。隨緣咯，又唔需要好強求嘅，即係叫做係咪一個期望管理咧？
0: 都係嘅，都係嘅，即係會發生就發生啦，做到依刻做到嘅嘢咁樣。係
1: 啦，係啦，冇錯。咁
0: 嗰個階段維持咗幾耐之後，就收到嗰個消息話，呢一首歌不如做你嘅個人作品啦，咁啊，大概
1: 一兩個月到啦。
0: 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你記唔記得仲係一個點嘅情況之下知道咗呢個消息嘅？
1: 好似系我哋一起食饭嘅时候送我翻屋企，
0: 系
1: 咁佢哋揸车啊，你会唔会想呢首歌系属于自己作品咧？咁样
0: 咁啊，梗系好啦，
1: 梗系好啦，求之不得啦。
0: 咁跟住到真系大家都拍板咗之后，跟住就
1: 系
0: 个开始啦嘛。点样去筹备？
1: 真系 work on it 啦。
0: 系啦，点样样去筹备呢一个阶段 prepare for 真系做自己嘅个人作品呢？
1: 其实之后我去咗个旅行嘅，咁我去旅行搭飞机嘅时候，亦都喺度

0: 狂 loop 個歌詞，究竟我點樣可以好似佢上次講咁樣擺個情緒落去呢？咁所以咁當然其實我自己 learn 其實都未必真係做到。咁但係我之後就有揾唱歌老師啦，咁就幫我睇下可唔可以喺技巧上可以增進下。咁另外就情緒上呢，其實就係喺錄音嘅時候錄音室，咁就伍生就喺出面，佢就話啊，你可以點樣開心啲咧？不停講啲好開心嘅嘢，好開心，好開心咁樣，都係唔得。跟住可能我翻屋企，佢錄完之後咧，咁佢每次都會 send 翻你嗰一日錄嗰個情況俾我聽，係啦 ，send 翻俾我聽，哇，真係好唔夠喎，咁樣，下次會好啲。咁我每次錄，下次都係會有進步嘅。老實講，即係會消化到，然後就諗下次就點樣可以做好啲啊咁樣咯。咁大概錄咗可能真係。有幾多個 session 呢？我都唔係
1: 好
0: 記得啦。
1: 好多個 session，
0: 但係如果真係錄，我諗兩三個、三四日到咯。
1: 三四日到，
0: 但係三四日之前 prepare 咗幾多次 studio 玩呢一首歌呢，我都可能有四五六次，我諗。
2: 因為頭先聽你講 flow 成個過程，即係真係喺首歌正式叫做知道係自己作品之前，去唱 demo 已經接觸過佢噶啦嘛。有冇話可能？當佢係一個 demo 咁錄嘅時候，去到之後你知道佢係屬於你嘅歌嘅時候，去唱呢首個作品，個感覺其實係真係有唔同嘅咧。
0: 係有嘅，有嘅。咁可能本身呢首歌嘅佢而家係變調啦，即係 first one first 同埋 chorus 係變調嘅。咁但係本身原本係冇變調嘅。咁亦都因為係就我把聲係適合可能高音位啊，會甜啲，咁所以就會玩個變調咯，係啦。咁所以喺錄 demo 未知道係屬於我嘅時候咧，其實就可能有少少係夾硬，係可能未必係真係最適合我。咁但係真係知道係屬於我之後，咁大家亦都有作出個調整啊，喺編曲上，咁就會覺得好似真係屬於我啦。開始慢慢地，我就好投入去唱呢、這、一個即係錄音嘅過程，好投入。
2: 即係有種爽嘅感覺，哇！原來可以就我嘅喎，係
0: 咪咁？係啊，好，原來真係好貼合我嘅，可以。
3: 咁呢一個嘅歌詞去做，即係頭先好似你咁講，你會做功課啦。但係有時譬如特別即係第一首歌啊，想做功課咧，但係以一個咩嘅方向去做 preparation 呢啲可以係唔知道咁樣，咪第一次嘛？你最後點樣揾到嗰個叫做準備嘅方向咧？
0: 我諗真係要翻屋企消化下，即係冇可能一次過。即係佢嗰一刻講完之後，一兩個鐘後就
3: 做到
0: 啦，係咯，即係要磨練下咯，要多啲時間咯。係
3: 咪自己會 mark 下啲 notes 啊？諗下啊，
0: 有
3: 啲咩片段回憶咁樣嗰種。
0: 我前幾日又 show 翻俾佢睇話，哇！呢個就係我 mark 嗰份譜咯，俾佢睇下。
3: 你 mark 好嘅 style 係點咧？有啲歌手我見，譬如可能會好 technical， 即係點樣分 phrasing 啦，有啲會畫少少公仔啦，有啲可能情緒多啲，有啲符號。你係邊一種嘅？你自己係
0: 首先份歌詞啲字咧，我會逐個分開翻啲 space 嘅。咁我自己咧有多啲位咧畫嘢嘅，係啦，咁分開曬。
3: 係
0: 跟住之後，可能有啲開心啲嘅，或者要甜啲嘅，我就會畫個表情係。
3: 甜嘅笑哈哈咁，
0: 系啦，要笑住唱咁样，系咯，或者嗰啲位可能我有懒音咁样，咁我又会整个拼写个拼音落去咯，真系好 technical 地去做呢件事。
2: 咁一路去处理嘅时候，会唔会有时候都即系开始喂？既然首歌是屬於自己，不如都講下即係自己對呢隻歌嘅諗法，不如啊睇下啲編曲啊，或者咩啊，可唔可以一齊諗諗佢，度度佢，有冇呢個過程嘅咧？
0: 又冇呢个过程嘅，但系其实本身收到呢份歌个词，其实已经好似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咯，就系、
2: 是、
0: 我出道嘅宣言咯。
2: 好
0: ，Exactly， 系啦，系啦，所以就其实又打波咁样，其实完全系我
3: 系啊，完全系你嘅，
0: 完全系我嘅三分线，我杀出三分线。
3: 但系之前系咪冇同特别同填词人可能分享自己以前即系呢啲可能球场上嘅历程呢啲心态都冇？
0: 都冇，但系就好似
3: 好
0: 贴紧心灵相通咁。
3: 系，但会唔会一个问可能伍 Sir 就系、是，呢一首歌会觉得系好适合你嘅出道作品，佢哋都有冇同你分享？即系可能因为听落去就系好 fresh 嘅，好清新嘅，跟住同埋嗰个歌词啊、歌名嗰样，好似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嗰样嘢都好贴。貼合你嘅，你有冇分享啊？呢首歌點解佢哋都會覺得好啱你咧？有冇？
0: 其實都就係、是、好似真係我就係一個好陽光嘅人咯。跟住之後。

0: 因为呢一首歌作为我第一首出道歌，就真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都冇咩其他好讲，聆听，
1: 聆听，
2: 系
1: 嚟啦，
2: 有啲节奏咁样样，又好韧嘅咁样，
0: 咁啊直接诶嚟啦 ，OK 嘅。
1: 咁啊，伍 Sir 一路去 mon 住个过程啊，个进程、录音进度咁样，你觉得伍 Sir 系一个严格嘅监制啊，定系你会点样形容佢咧？其实？
0: 嚴格就一定㗎喇，佢對音樂上係有一定有要求嘅。咁、但係至於佢溝通上呢，可能就其實又唔係即係可能就大家就會覺得話佢會唔會好似平時做評判咁樣喂一夜就咁樣，佢唔係喎，係好引導性嘅。係啦，即係就佢會佢都會表演下佢自己唱歌，
2: 係演繹俾你聽啊！呢句可以點樣唱？
0: 係啦，咁同埋循循善誘就係、是、啊，你啱啱嗰句係好聽嘅喎，你可以做多啲呢樣嘢喎，咁樣去引導我去再即係 take 嗰個 good take 嚟再 keep 住做咁樣咯。
1: 係，
2: 即係俾你知道究竟做咗嘅有邊一啲嘢係可以 keep going 咁樣。
0: 冇錯啦，冇錯。
1: 而錄完呢首歌之後，其實我深信即係除咗淨係錄歌啦，你過程當中其實同步仲有好多嘅工作去準備，因為畢竟係你嘅出道作品啦，即係亦都真係叫做一個artist 啦。有冇話即係除咗錄歌以外，原來有好多嘅工作或者可能个过程，好得意，我都冇幻想系咁嘅吓。
0: 有啊，嗱，咁我本身唔系好真系，即系我放低咗运动一段时间。咁我嗰阵时已经肥到咧，
2: 耐冇运动啦，
1: 要收一收咁
2: 太幸福啦，
0: 我直接讲啦，
1: 太快乐。
0: 我老实讲，68 kg，
1: 咁
0: 但系我而家已经减到10 kg 啦。
1: 哇！你點樣可以咁短時間內去做呢件事？
0: 都唔短噶，其實都係食嘢咯，食嘢會食得健康啲啊嘛。咁以前可能落地盤就已經豆腐火腩飯咁樣。
2: 係體能最緊要嘛，即係要補充嗰啲，
1: 要補多啲 carbs 啊。
0: 係啊，咁而家可能就會自己可能 prepare 啲番薯啊，自己去調節飲食啦，加埋我又做翻運動啦，咁基本上其實有恆心減一定減到，
2: 係聽唔到阿斌有恆心減一定減到。
1: 我直想講，我可唔可以借個餐單嚟？
2: 我先咪講咗咯，
1: 都想番薯啊嘛。
2: 你飲少啲廢水已經差好遠噶啦。
0: 我之前一日一杯好誇張。
1: 我嘅死穴啊，呢個
2: 佢成日都攞住翻嚟啊！食完 lunch 咧，係咪落褲就攞住
1: 啊？係啊！
2: 呢個要。
0: 但係你都唔肥。
1: 唔係㗎，
2: 你睇唔到咋？
1: 係啊，你睇唔到。
2: 中年发福呢啲嘢
1: 好恐怖噶，
2: 睇唔到噶。咁就即系头先讲啊，即系要 prepare for 可能就 image 啊，身形各样，仲有啲咩可能心态上嗰样嘢，你自己觉得都要准备做一个 artist 咧，真系。
0: 啱啱就讲学唱歌啦，咁跟住仲有演戏啦，呢个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啊！发现原来唔系一嚟就即系要学咯，系啊，原来系要。哇！我係可能佢叫我做個 mood shot， 咩叫 mood shot 呢？即係要點樣擺啲姿勢啊？嗰啲完全唔識嘅，或者可能佢叫我做啲好 surprise 嘅表情，又點做呢？咁樣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學演戲係幫助我，除咗 MV 之外咧，唱歌原來都係有用嘅，即係要表達自己情緒。以前可能好驚 touch on 嗰啲情緒啊，原來其實可以一咳，其實你就可以抽離嘅，唔需要咁驚去。
2: 表達自己，
0: 即係 touch 自己嗰啲情緒，所以就而家會，我覺得我下次錄音或者下次我做 MV， 我一定會做得更好嘅一個 preparation。
1: 所以係真係上堂去學呢一啲嘅方法咁樣。
0: 冇錯冇錯，
2: 但以前咪冇呢啲叫做即係同 acting 相關嘅經驗。
0: 係啊，冇啊，原來係幾有趣，有啲好 theoretic 嘅嘢。系会帮助到自己。
2: 系有冇一啲你觉得系即系依托完之后即刻可以可能喺拍 MV 嘅时候用到嘅方法，你自己发现？
0: 都系一秒入戏咯，即系佢有时佢就话 其实你就系一个喺个 box 入边，出边啲人咧系唔会影响到你，你就要做啦咁样。咁以前可能会觉得人哋望住我好似好尴尬喎，
1: 心理上
0: 要做嗰啲嘢咁样。咁其实原来系唔需要 care 嘅，即系可以调节到自己喺。 即係做 acting 嘅時候嗰個自己咯，
2: 同埋大膽做咯，即係冇咁驚喺別人面前去 show 自己呢啲咯。
0: 係啊，
1: 同埋仲有可能要影一啲嘅PR 嘅相啦，一啲
2: style 嚟啦，
1: 係咪呢啲嘢全部好新鮮啊？就
0: 係啊，影相啊嗰啲。啊，仲有化妝咯，唔係好慣自己要化啲好濃嘅妝。咁翻工其實我都唔會點化，落地盤溶曬。
2: 係，
0: 咁所以基本上。

0: 人都唔会话好，平时我都唔会好打扮自己，要画到好粗眼线啊，黐假睫毛。咁但系而家就可能要event 咁样，可能就真系要化啲浓妆咁样。
1: 系系开始习惯到啦，呢个系咪？
0: 系慢慢习惯，而且我而家越嚟越重手。
2: 完成咗呢个嘅叫做一个阶段之后啦，真系见到所有嘅成果，即系可能只歌已经推出咗。

0: 个平时唔同嘅眼光去对待你咁样。
1: 系
2: 系
0: 系啊，即系就好似想我成功啊，同埋佢就会话啊，你追梦好勇敢啊咁样，佢哋会咁样，因为平时身边嘅人可能都系九至五嘅人啊嘛。
2: 哦，都系。
0: 咁所以佢就会好 support 我，哇！你做到有呢个机会，梗系要把握啦咁样。所以都是身边的人的 support 咯，很 positive 的一个 environment 俾我。
2: 系
0: 系啊，
2: 咁同埋呢个过程，头先讲好多唔同的准备啦。咁就譬如五 Sir 佢一个很资深的前辈，佢有冇都可能同你有倾谈当中都讲哦，作为一个 artist 嘅最重要嗰个 mentality 系点样，会唔会都有分享俾你听咧？
0: 都有的，可能佢讲下以前前辈。有啲咩係做得好好嘅咁樣，佢即係譬如係前前後後要好禮貌啦咁。
2: 係，
0: 不過我本身都係好
2: 好有禮貌，冇否定，唔使驚，
1: 感覺到嘅，感覺到嘅，
2: 係
0: 係啦咁樣咯，係啦都順其自然咯，係。係
2: 而家都習慣緊呢一個身份，
0: 係啊係啊，都習慣緊。
1: 咁當你已經完成咗第一首作品啦，亦都叫做一個新人年啦，有冇已經喺開始原來係好密密嚟嘅咯？要籌備下一首噶啦，話咁快，有冇呢一個嘅準備啦？已經開始要。
0: 要啊要啊，所以係咯。前排我要學吉他就係咁解啦，就係、是、去 support 我嚟緊，可能我自己可以作曲。
1: 啊，好多嘢学啦，所以而家
2: 呢个都系自己好想涉猎嘅范畴嚟嘅，自己创作系嘛？
0: 系啊，即系有自己真系自己一手一脚嘅作品，系代表到自己，我揾到可能最适合自己声线嘅一啲歌咁样咯，有啲就
2: 系、是、自己曲词嘅作品可以自己唱翻就最好。
0: 系啊，咁、当然我都唔介意人哋作俾我嘅 ，OK 嘅，系啦，即系有其他合作机会都 OK 嘅、但系我都会想试下咯。
2: 系，咁所以大家听到就系今年嘅新人 Net Chan， 佢就话俾你听啦， yeah. 歌名又好啦，今日嘅访问话俾你听，我已经准备好了啦，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系啦，咁同时佢亦都准备紧之后嘅作品啦，咁所以之后会有啲咩面世，咁我哋就同乐迷们一齐期待啦。咁啊，继续
0: 期待，
2: 晴空万里啦，顺顺利利啊，今日多谢你，
0: 晴空万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表示，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疼痛，之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亦都会经常在住所附近活动。记忆所及，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现时无病症。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一点几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接近六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出动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

0: 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柯士甸道西近戏曲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而流浮山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系封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近住博围的坏车已经离场，咁现时南行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一段系车多。东涌道的道路事故咧系已经解封噶啦，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龙尾到太古城，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邓兆坚医院系车多，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到新城市广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屯门技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急收，近住显发里来回方向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5: 这是爱。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哋一个小时里面咧，想做好多嘢，都做到啲嘅。我意思即系讲紧介绍啲好精彩嘅歌俾你啊。我成日谂都唔够时间，唔够机会。不过今个礼拜咧，我就集中嘅介绍一啲我哋香港乐坛或者我哋香港人咧要传承落去、要保育嘅靓歌。咁所以咧叫做传承保育随想曲。之前咧我哋有中文篇，有英文篇，有日本篇。点解咧？因为呢啲全部咧都系我哋香港乐坛嘅经历嚟嘅。同我哋一起成长嘅是好重要嘅时空嚟嘅。咁成舊咁样呢，里面好多靚歌喺度，係值得传承落去俾下一代欣赏下我哋黄金年代嘅一啲精彩作品。而今日呢又特别喎，叫做外语篇。外语篇即係嗰啲西班牙文啊、法文啊、咩文都有嘅。点解呢？其实呢啲歌呢同埋呢啲歌手呢，基本上就係全世界佢哋都流行嘅。而且呢啲歌咧係特別咧，

点解呢？其实呢啲歌呢同埋呢啲歌手呢基本上就係全世界佢哋都流行嘅。而且呢啲歌呢係特别呢係全世界都識嘅，因为可能佢本身譬如係法文歌，佢都可能会係变咗英文歌而流行全球嘅，譬如 Autumn Leaves 啊呢啲咁样已经係。所以呢我首先呢就播一隻法文歌先。咁呢个法文歌当然呢有一个法国嘅歌手呢，一个女歌手呢去主唱，咁佢因为个原意呢即係都係话我希望呢隻歌你去到全世界都会能够听到，所以英文版呢就叫做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全世界都懂得佢听到呢隻歌，当然係当年㗎啦，如果你係年轻嘅乐迷啦，未必一定懂佢，但係佢把声音好性感，而且个形象都係好性感，六七十年代嘅歌手叫做 François Adi， All Over The World。

先咧，呢位女歌手叫做 François Hardy 啊，咁喺嗰个即系嬉皮士年代到啦，佢好出名嘅，形象都系非常之 trendy 啊，即系好合当其时嘅潮流。佢嘅法文好出名，咁但系英文咧更出名，因为唱英文就多人识听。All over the world， 讲起呢啲外语篇咧，就里边当然有法文歌啦。呢啲法文歌咧，因为全球流行嘅，唔知点解咧，好多外国歌手，尤其是啲美加嘅歌手咧，加拿大啊，或者系美国嘅最大乐坛嘅歌手咧，都好中意唱翻呢一只法国歌嘅。甚至乎咧，我介绍呢版都系日本人唱嘅，死未？佢日本人都唱，因为日本咧都系崇法都几紧要，即系佢都好崇尚法国嘅文化，崇尚法国嘅音乐，咁所以咧佢哋好受欢迎，好受佢哋法文嘅影响啦。咁呢位日本嘅歌手就更加特别，佢唔喺日本发展嘅，佢喺南美嗰度发展嘅，因为佢系擅唱西班牙文嘅 Bossa Nova 嘅歌曲。佢嘅名好熟噶啦，叫做小野丽莎Lisa Ono， 呢一只法文歌咧就叫做《射士邦》啊，即系话very nice 啊，好嘢，顶呱呱，很棒，咁嘅意思，即系好开心咁嘅意思啦。射士邦，小野丽莎。

小野麗生講得啱，石屎幫This is nice， 真係正啦，咁樣好輕鬆愉快嘅一首法國名曲嚟嘅。好啦，跟住落嚟咧都係俄語歌啦，呢、這個俄語歌咧就係西班牙文為主，不過咧當然亦都有已經係變咗英文版好多。我第一次聽到呢一隻歌咧，即係你諗都諗唔到，我諗即係上網都查唔到有呢個人。嗰、那個人咧叫陳君能，我好記得嘅。我細個咧就喺聽睇《歡樂今宵》啦，就呢個應該係台灣嚟嘅男歌手。佢次次嚟《歡樂今宵》咧都唱呢一隻嘅，可能係佢嘅飲歌嚟嘅，叫做《昆德拉咩啦》。點解咧？佢就直情用國語唱《昆德拉咩啦》，嗰啲啊《昆德拉咩啦》，即係嗰啲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個形象咧好突出啦，而且咧就印象非常深刻嘅。但係其實呢只歌原本就一隻嘅好出名喺60年代咧 ，Sandpipers 唱紅嘅一隻歌，係用西班牙文唱嘅古巴歌嚟嘅。古巴名曲，咁呢个古巴嘅名曲咧，里边个歌词又写个独白咧，就系一个古巴嘅诗人所写。咁其实呢个歌咧就叫 Quintanilla， 又唔系一个女仔嘅名字，系类似咧，即系一个地方名。但系咧，嗰个地方嘅女仔就叫做 Quintanilla， 咁所以由呢个女仔嘅口中咧，佢就会唱出唔系情歌噃，系唱出。佢对祖国啊，对祖国即系个自由啊，同埋咧即系美好嘅生活啊，好热爱，系一首好抒情嘅爱国歌曲嚟。当然，我今次唔揾 Sandpipers， 我揾一队咧，我自己都相当中意，冇人识。

哋 Quantum 的 Miller 咧，就好多人都翻唱嘅，咁尤其是啲組合啦。我覺得最適合咧就係啲懷舊嘅民歌隊嚇，好抒情，好有意思，好有浪漫嘅色彩。尤其是原唱，即係唔好話原唱咧，將佢歌唱紅嘅喺美國樂壇唱紅，即係叫做 The Sandpipers 呢班人咧，即係係白人嚟嘅喎，但係佢好中意用西班牙文去演繹一啲佢哋嘅抒情歌曲嘅。咁就呢隊人咧，佢唱過好多啦。有一隻歌我好中意嘅，叫做《Wind Will Change Tomorrow》啊，聽日會轉風噶啦嚇。咁啊，唔使洗風，有風洗盡你嘅。咁啊，但係亦都係跟住 Quantum 的 Miller 呢一個情懷，因為佢哋其實呢隻歌就係講我哋離開古巴啦，即係嗰啲咁樣嘅情況，所以咧嗰啲風會轉啦嚇，唔使借東風，我哋都會離開，有種即係不捨之情咁樣感覺，好抒情嘅 The Sandpipers 唱 Cuando salí de Cuba 啊，即係當我離開古巴啊，個英文咧叫做 The Wind Will Change Tomorrow。

sandpipers 其實 sandpipers 都係一種雀仔嚟嘅，多數都係去啲海邊啊、沙灘、海灘嗰度咧飛翔嘅飛鳥。所以咧，佢哋唱親嗰啲歌咧，都好多海啊、山啊、水啊啲咁樣，咁啊好舒服嘅。咁所以頭先只歌咧就係古巴嘅歌，你叫 Quanto Salad de Cuba。佢哋好依依不舍離開古巴，我相信佢同古巴咧都好有淵源兼情懷。跟住落嚟咧，都系關乎海嘅，英文咧叫做 Beyond the Sea。哇，好多樂隊、好多樂團、好多歌手，都唱過。原本咧都係音樂嚟嘅，咁後來就加咗啲歌詞上去啦。咁啊，法文原本咧好簡單，唔係叫做 Beyond the Sea，La Mer 嚇，即係海咁解嚇。La Mer， La Mer 咧就係來自一個即係擅唱法文歌嘅女歌手，好有。成熟性感声音的 Chantal Chamberlain， 他演绎你好熟悉的旋律《La Me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

0: 一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 3.7% 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 3.8%， 就业不足率亦都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和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他表示，亚残运是亚洲最大规模的综合残疾人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过去三届亚残运都持续表现出色，充分证明香港残疾运动员有很强的实力和坚毅精神。罗淑佩话：今届赛事，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1名运动员出战10个体育项目，当中有好多熟悉面孔，亦都有年轻新血，体现香港残疾运动薪火相传。罗淑佩又话：香港电台会免费转播今届亚残运赛事，市民可以一同为运动员打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提一提大家啦，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仲系处理紧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咁另外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的坏车咧，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咁而家龙尾咧，主要就去到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咁另外后些少啦，近住扫管笏至到近住豪景花园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北行线咧，都仍然系车多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虽然清咗场，不过咧桥面仲系比较挤塞，龙尾系排到过咗马湾。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噶。另外，九龙方面啊，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分别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柯士甸道近住港景峰。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系慢驶。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 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接近浸会桥面。另外，龙翔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嘅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排到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消防局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系车多繁忙噶。提一提大家，粉岭新运路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长华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反方向去上水跟住粉岭中心的位置是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是夹住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
10: 经。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欧瑞强
13: ，Hello， 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音乐话题，都系今个礼拜嘅音乐主题，有中文，有英文，有日文，当然有外语嘅。咁啊，头先亦都有啊法文啦、西班牙文啦等等。咁但系咧，而家咧犀利啦，嚟一只德文嘅咧。但你唔使惊，我哋大家都唔识德文，不过佢唱德文版嘅我哋好熟悉嘅英文歌。呢、这个系我嘅偶像之一嚟嘅，佢个系当然好资深啦吓、啊，即系如果佢应该即系几十年前系相当之红嘅，因为咧即系多种语言而且多产嘅知名女歌手，即系尤其是啲拉丁情怀吓、啊，所有文字都语言都阻，即系难唔到佢，佢识成六七种语言，而且唱得好似好好嘅。咁英文咧，佢當然得啦咁，但係佢自己意大利裔嘅，又唱法文，又唱西班牙文，跟住咧而家唱德文，用德文唱咩歌咧？哈，呢只你好熟嘅， 叫做 It's a bit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bikini， 即系讲个比基尼泳衣出世嘅时候咧，嗰只得意嘅歌咧，好出名噶。即系喺60年代呢只歌咧，就重遍全球，所以咧由德文版主唱嘅 Catalina Valente， It's a bit， 唉，唔好讲啦，啲德文啊，即系翘晒口打晒 kick 都似 ，OK，Catalina。

如果你留意下呢个歌手咧，你想听佢唱嗰啲好豪放、好奔放嘅，即系拉丁情怀嘅歌咧，佢个名叫做 Catalina Salente，咁用英文叫做 Catalina Salente，咁 样啦。OK，咁我好喜欢呢位歌手，真系奔放。佢嘅代表作就系嗰只 Tonight We Love，或者系 The Breeze and I 啊，都系好出名嘅，即系西班牙风情嘅歌曲嚟。好。SBS 天氣咧，着完比堅尼咧，我哋繼續用西班牙文，就係唔好離開地中海先嚇。咁就揾歌王嚟唱得唔得啊？得。而家現今嘅古典即係聲樂嘅歌王，應該係失明歌王 Andrew Bocelli。呢位失明人士咧，佢就真係好交友廣闊嘅，好多人都好恨咧，即係同佢合唱唔使講。咁大部分咧都係啲歌唱家啊，靓声天王天后，但系佢咧竟然横跨到去咧就影坛。影坛嗰度有一个香港都睇过佢好多戏，好多产嘅影后级嘅 Jennifer Lopez。呢个 Jennifer Lopez 原来识唱歌嘅，好多人都唔知嘅吓，即系叫珍妮花罗比斯啩吓，系咁译啦。Jennifer Lopez 咧，你一定睇过佢啲戏好多嘅。咁咧就佢竟然咧同 Andrew Bocelli 歌王合唱呢一只意大利文嘅歌，叫做西班牙文嘅歌，就叫做 Quizás，Quizás，Quizás。点解？或者咯 ，Perhaps， 或者咯，唔系或者啊，即刻嚟啊，嚟真嘅。Jennifer Lopez and Andrew Bocelli。

Quizás 係我都迷過呢只歌啊，所以我就會用佢西班牙吉他自彈自唱呢只歌嘅。咁啊頭先咧就係歌王同埋大樂隊啦嚇，同埋影后 Jennifer Lopez 一齊合唱 Perhaps。咁啊，當然呢只歌咧英文版咧就都好多好多啊。咁啊最出名呢只係圖麗絲代啦 ，Doris Day 啊啲咁。好啦，咁但係有一隻歌咧嘅歌名係類似嘅，但係其實就唔同嘅 Quizás。Quizás 同埋Cuando 呢只咧，你可能都会听到，可能捉鸟声音宏大强都喺度唱Cuando。咁啊，其实原唱就系 Ingrid Hamilton 噶，吓即系Cuando嘅个意思咧，即系话喂几时啊？啊你又话约我出街，啊你又话同我谈恋爱，你又话应承我嫁俾我，即系嗰啲咧，几时啊大佬Cuando。不过今次请嚟呢位歌手叫做 Tony Rennies，Cuando，几时？即刻播。

关到几时几时几时啊？因为呢只歌咧系西班牙名曲嚟，全世界都识嘅，好多中文乜嘢人都好似翻唱呢只西班牙歌，叫做 La Paloma，Paloma 即系白鸽咯啊！唱歌嘅咧揾咗个地中海嘅国家希腊嘅女民歌手，好著名嘅希腊女民歌手叫做 Nana Mouskouri。

希臘女名歌手 Nana Mouskouri La Paloma 好有地中海情懷的一首歌。去過地中海可能你去意大利、可能西班牙可能希臘，因為這些國家呢都是有風情萬種的，可能氣候的問題，風景的吸引很漂亮的、那個、地方，即是沿著這個地中海呢都是一些很風景優美的國家、真的幾乎呢就你會不會覺得人呢苦口苦面，個個都很開心，曬到呢即是黝黑這樣的皮膚，真是一個度假的最佳勝地來。咁講起希臘呢個地方咧，即係我當然去過啦，我好喜歡誒嗰度啲小島。咁但係咧，佢哋我相信咧，喺我相信啊，我唔係好深入，我冇識過希臘女朋友，好開放嘅佢哋應該，因為喺幾十年前咧，嗰啲電影咧有能本事拍啲咩題材咧，係紅遍全球嘅。後來佢竟然咧，即係個女主角咧係一個性工作者嚟。咁所以咧有呢一隻電影主題曲咧，叫做 Never on Sunday。咩意思呢？即係話我 Sunday 咧永遠唔會開工嘅，一至六你嚟揾我啦，即係咁樣嘅題材都夠膽拍。但係喺講緊係幾十年前，六十年前。咁所以呢隻 Never on Sunday 後來就變成英文之後咧，就紅遍全球。我而家揾翻呢個希臘歌手嚟唱，好嘛？完美啲啊！Meli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话，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没有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名古屋亚运会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的持旗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

0: 至五级，当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喺九龙较早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彩怡花园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奥运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由中九龙绕道通北行的一段路段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分别排到去，龙尾分别就在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就是连翔道排到去近住海船门的。提一提大家，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仍然是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和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区警署附近，东隧港岛入口仲有车龙架排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公路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还是有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中九龙绕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的6点，由中九龙绕道分别通去城启道、启祥道和启福道的支路会封闭。咁另外启德交汇处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东行的启德交汇处呢一段咧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开始9月17号恬淡情怀。咁啊，嚟到咧九月十七号啦，已经好快啦，就系咧我哋好中意嘅呢个中秋节嘅日子啊，因为咧又可以一家人一齐啦，又可以咧即系赏月啦，咁啦，同埋咧今年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月饼啦，大家可以慢慢咁去品尝，亦都有啲咧系即系希望可以大家食得健康啊咁样，咁所以咧好似好多嘢咧都系咧令到我哋有种咧好团圆嘅感觉。咁事实上都系嘅，如果咧我哋可以用一个正向嘅心态去面对每一天，然后跟住我哋好似觉得每一天咧都系有一啲嘅得着，我哋咧喜爱住每一天咧，嗰种感觉咧亦都系好美妙嘅。Come on, yeah.

我哋有 Brian Adams 同我哋讲 Loving Each Day。咁当然咧，有呢一个咁开心、咁有意义嘅心态咧，咁我哋可以咧迎接到咧，即系好嘅日子啊，同埋开心嘅日子，同埋团圆嘅日子。咁我觉得呢点咧，大家咧就不妨可以咧参考一下。尽管咧每日都有，其实每日都有啦，好多咧烦扰嘅事情啦。咁我哋只要好地处理好，咁我哋摆低佢，或者一阵间再处理，唔好咧令到自己有似好多压力咁样。喺呢个时候咧，或者今晚咧，大家可以咧，尽情喺呢。一个小时啦，同我哋恬淡情怀一齐，我哋今晚都会同你一齐啊！咁当然我哋有好多嘅音乐陪伴你，而呢个小时啦，到九点钟系我系潘芳芳。

我哋有属于 Bob Dylan 呢一首啦，即系六十年代歌曲啦。Tonight I'll be staying with you， 咁亦都系好简单，大家都明白个意思。咁而咧，我哋咧今晚喺埋一齐，亦都系个缘分啦。因为咧，星期四嘛，因为系九月十七号嘛，因为系而家呢个时间嚟到八点十八分。咁啊，讲下咧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大致天晴啦。咁听日朝头早咧最低气温大概二十七度嘅，日间咧系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概去到三十二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初时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指望星期六天晴和干燥，日间是酷热的。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虽然已经是秋天，也很快是中秋，但是好像那个天气和雨水仍然都继续在这里滋养着我们。所以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喝多些水，或者如果是很晒的时候，可能都要不要长时间在阳光底下。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觉得很多时候，即是那种热好像令人家会觉得，即是连身都好像很热这样。始终我们都要知道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即是不好中暑，虽然好像夏天已经过去这样，但是都是即是好好地去享受这个天气之余，也都不要令自己就是因为突然间落几阵雨啊，又晒下太阳啊，跟着可能出入这个冷气间啊，都会很容易是病的。我们总之在这里。

嘅时候，都系提醒你呢一样嘢。仍然喺呢个晚上，我哋有 Lionel Richie。

冇錯，都好希望你留低。不過出咗嚟嘅竟然係 Kenny Rogers 同埋 Sheena Easton 呢一首 We've Got Tonight， 一路咧都喺度感受緊今晚啦，亦都希望咧係擁有今晚啦。咁而咧姗姗來遲嘅 Lionel Richie 咧，有陣時候做 live 就係咁樣啦，佢仍然都會出現嘅，請放心。我哋仍然擁有今晚啦。仲要係 all night long。

完全感受到啊音乐的魔力。原来跟住喺晚上，当你感受到你拥有呢个晚上，享受呢个晚上嘅时候，有阵时候咧，再多嘅说话咧，似乎都系多余嘅。唱先唱后都唔紧要，我哋可以讲声 marvelou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 AI 城市大脑系统，目标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今年第四季会成立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研究及推进系统建设。系统的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城市大脑设计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预测及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到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捉贼。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成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科学、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流浮山凤冈村一个货仓下午1点多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近六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动用两条喉及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咁啊讲紧咧，我哋咧即系热爱每一天啦，然后跟住咧都享受咧每个晚上，感觉嗰种拥有啦，咁咁咁啱啦。其实咧，琴日咧，芳芳就出席咗一个活动啦，咁啊好多谢咧聂安达先生 Anders Nelson 嘅邀请啦。咁佢咧就有个好特别嘅分享，讲紧佢咧自己，一路咧喺香港同香港成长，参与香港，亦都咧系热爱香港，咁啊。讲开咧，除咗佢即系揾咗我之外啦，仲揾到另外一位咧音乐人 John Loudon。咁咧，原来咧 John Loudon 同我咧，即系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即系入行咧，原来有哇40年啦咁样。咁当然咧，佢系音乐嘅创作啦，我咧就喺呢个行业度啦，即系喺唔同嘅即系界别中去学习啦。无论啊，可能电台啦、电视啦、电影啦、舞台啦等等啊咁样。咁跟住咧，讲到话咧喺创作上咧，佢都系一路留咗喺香港，亦都帮好多香港嘅歌手啦，有作曲啦咁。咁然后咧，即系喺香港呢个地方，佢本来系嚟自西方噶嘛，咁啊中意咗喺香港，然后跟住咧就创作一啲咧，即系香港人本地嘅音乐。咁事实上都系嘅，感受到咧就系香港系我屋企嘅嗰种嘅感觉。咁所以咧，其实琴晚个感觉系好温暖啦，或者我哋有个 vibe 咧系好有能量嘅。好有正能量，咁啊，有時候香港我哋真係雖然行出街個個好似好匆忙，雖然咧都係人山人海，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呢個咧都係屬於我哋。This is my home。

当然啦，即系喺音乐嘅创作路上面咧，有好多嘅经历啦，亦都咧遇过好多好多嘅朋友啦。咁啊，有阵时候咧，即系大家一班人一齐创作咧，嗰、那个咧都系一种嘅享受。然后跟住咧回望翻自己喺呢段时间嘅成果啦。当然啦，即系要纪念四十周年，可能亦都有啲嘅新嘅创作啊。咁大家聚埋一齐咧，又再创作呢啲咧，都系一个有一个嘅故事啦。咁然后中间亦都感受到啦，即系 John 喺度讲紧。好多好多嘅一啲嘅经历啊，咁样咁，但系每一 part 咧，或者每一个经历咧，佢都咧系有嗰种感恩啦，曾经遇上啦，自己因为咁样而成长啦，音乐嘅创作路咧，亦都系一路一路咁样行落去，亦都咧期望继续咧系一路行得更远。咁当然啦，邀请我哋嘅 Anders 咧，佢亦都分享咗佢自己咧由细细个开始喺香港嘅成长啦，有啲咩可以俾到佢有个转捩点啦。或者咧导致佢可能本来一个好怕丑嘅男孩子，见到女仔佢话都会面红嘅，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是、一个咧好喜欢同人做朋友啦，好调皮嘅，即系80岁嘅老人家。有阵时咧同佢倾嘅，佢就话我系一个 grumpy old man 啊，你唔好理我。总之我发猛整啊，发脾气咧都系啱噶啦，因为我已经系咁上下年纪啦咁。咁佢虽然系咁讲啦，但系佢都好啦，提携后辈啦，同埋咧一路咧都我谂系发放紧。好多好正面啦，好开心嘅能量。咁回顾当中咧，有啲感人嘅地方啦。咁有阵时都会触动到大家，因为当你回想嘅时候，总系都会触动自己，而由自己亦都可以触动到其他人。咁所以每一段嘅故事，每一段嘅经历咧，其实咧都系继续延续落去嘅。咁所以好希望 Anders 嘅故事一路再写落去 ，John 嘅故事都系啊。而至于我自己，当然啦，我最中意讲故仔。

我哋有 Maria Montel， and so the story goes， 滴答滴。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得意噶，即系我哋人嘅语言啦，或者我哋人嘅情感啦，或者我哋嘅故事咧，其实都可以带到好多能量俾其他嘅人啦。咁你喺呢个时候听紧呢个节目，亦都希望咧你可以得到呢一种嘅能量。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至星期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晚上你嘅主持系我艾芳芳，提醒翻你啦。咁听日咧最低气温大概系去到27度啦，最低吓。日间咧系干燥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去到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星期六咧，天气系晴朗啦。干燥啦，日间系酷热嘅，咁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变化多端啊吓，咁但系咧仍然咧都唔会令到我觉得咧，即系有任何咧即系嘅心情受损，因为咧我最中意中秋节噶啦，咁希望咧嚟紧中秋节嘅天气咧可以好啦，大家可以上到月啦，咁而呢个时候咧，希望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She brushes the curls from my eyes.

如果喜欢的，如果享受的，那当然欢迎大家可以继续 stay a while， 因为呢继续会有好听的歌啦，同埋呢好正面的能量呢送给大家。咁虽然呢在香港呢有时候呢来到这个时候啊秋天喎，但是不知为什么呢仍然见到那种长青的感觉。

我哋有 Cliff Richard and the Shadows 嘅呢一首 Evergreen Tree。咁啊，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啦。有阵时你见到一棵树啊，好长青啊，然后好大啦，好多个树叶啦，然后风吹过啦，少少嘅一啲嘅树叶同树叶咧喺度跳舞嘅声音啦，咁然后跟住可能有啲阳光透射落嚟啦。其实有时候咧，如果你可以静落嚟啦，睇下呢啲风景啦，虽然系好简单一棵树啦，你都会见到咧，好似好精彩，同埋好有动感，仲有好有呢个生命嘅感觉。咁啊，我哋喺香港有阵时候咧，随住个季节，我哋会见到佢一路喺度嘅变迁。一路的成长，然后跟住又再啦，系再重新的开始啊，咁样。咁譬如话喺加拿大，可能你又会见到啊，有好多嘅枫叶啊，咁其实真系好吸引嘅嗰种嘅生命嘅力量。咁所以咧，即系啱啱喺琴日见到，即系 Anders 啦，分享佢咁多年嘅一啲嘅得着啦。咁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啊，如果系咧，我哋可以更多嘅时间去感受下呢一种能量，就亦都希望佢继续发放啦，因为呢个就好似一团火喺佢心度啦，不断咁样咧系带俾我哋。因为有阵时候咧，一团火啦，要令佢好地去经营，都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嗬。因为有阵时候都有风吹过啦，亦都有其他嘅变化，其他嘅因素。但系自己嘅动力系好重要噶，无论年纪系几多，我哋都希望继续向前进，亦都希望你继续咧下个星期四听住甜淡情怀。

0: 人从高处堕下昏迷，现场是海辉道十号一个私人屋苑。警方晚上七点几接报，指一名六十岁男工人在维修水箱期间，怀疑从三米高的水箱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 3.7% 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 3.8%， 就业不足率亦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均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值得关注。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及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及預先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都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港鐵宣布在中秋節及隨後的週末加強多條鐵路線服務，在中秋節當日，本地鐵路線及輕鐵將延長服務時間大約一個半小時，尾班車延長至第二日凌晨一點幾至到兩點幾開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干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修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工。

0: 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咧？
4: 讲故事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随时随地你都希望自己尽善尽美，于是你总是以一种严格的标准来去检视自己，并且总是为了那个达不到的标准而令到自己焦虑不已。就算被你达到，都仲会出现更高的标准。那这个正正是一个虚妄的陷阱，一个恐慌的地狱。因为对于细节的挑剔永无止境，结果你没有得到完美，得到的是对自己的永远不满意。你知道吗？当你爱的是完美，那你自己就很难爱自己的了。但其实不完美又如何呢？自己的价

如果在爱完美和爱自己之间要你做一个选择的话，你会怎样？但你要记住，当你爱的是完美，你就很难去爱自己。但其实不完美又如何呢？自己的价值自己决定嘛。所以尝试放下对完美的执着，离开那个地狱，翻翻到快乐又轻松的自己里面。请记住，不要成为完美，只要成为自己。

0: 尘，改不了今生脚印。
1: Chris Wong、王海芹，红尘故事，同埋节目开首李克勤粤本小夜曲，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7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啦。时间9:1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既然阻也阻不了，就让他去吧。我讲紧嘅系时间，一分一秒咁过，无论我哋用几大嘅力气，都唔可以慢翻转头。魏娴嘅去吧，仲有刘德华嘅再问我吧，两首都用霸杰味嘅歌，将时间达到9:27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温上32度嘅，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初时离岸风势将会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听9:30新闻前，彭海彤好好想想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恐肯亚

0: 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寻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冇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严重、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楼跑道作为比喻，指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生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面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咗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3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6.96美元，卖出436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5: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一健身室啦。
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7: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6: 就系佢系好旧啦。
8: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9: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6: 生晒瘦嘅。
9: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6: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9: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
12: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

知道你是爱他的。你觉得因为有了他的存在，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加可爱。

但是当你想要去改变它，想要去控制它，甚至乎拥有它的时候，这份爱就变了质了。这份爱不再满怀喜悦，而是带着痛苦。会让你痛苦的不是爱，而是爱的不再。

0: 其实你都还在弄的悲哀化不开。
1: 星期四晚上的九点九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刚刚听过蔡依林的《假面的告白》，同埋黄大炜《为了你》。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要同你分享呢一个点唱。

0: 是我的好朋友启明38岁的生日。他是音乐情人的忠实听众。在这两年他经历人生的低谷，他选择去过一个简朴去电子化独行的生活。而每天晚上他会扭开小型收音机收听音乐情人的节目，陪伴他入睡。音乐情人的声线所拣选的歌曲都成为了他黑暗旅途当中的同行者。现今我们一众好友虽然未能够亲身向他祝贺表达我们的关心和问候，但盼望能够在音乐情人的节目里面和启明共同在大气电波下有相遇的一刻，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一起去听他最喜欢的岁月如歌，盼望在他人生的低谷当中仍然能够好像岁月如歌般来到去面对，期待你起飞再出发的一天。启明祝你生日平安，哪遮上。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除了娜姐写信来给予启明刚才这个生日点赞和祝福之外，另外还有 Rachel， 还有 John， 还有很多很多朋友衷心借着这个节目，希望可以为启明生日带来平安和喜悦。音乐情人亦都衷心祝福启明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每天有更多出人意料的平安伴随着你。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九月十九号咧系我太太 Christy 嘅生日，对上三年太太生日，我都会喺音乐情人当中送上对佢嘅祝福，希望今年都唔例外。其实我同太太好相似，我哋唔太喜欢将自己嘅生日向身边嘅人公开，一来唔想出席呢类嘅社交活动，其次我哋真系好享受两个人喺舒适宁静嘅环境底下度过生日，屋企亲自下厨又好，又或者买啲好想食嘅翻屋企也好，大家碰碰酒杯，开一下低级玩笑，听住音乐情人或者听住音乐情人重播，替我哋读出点唱嚟到用餐，已经非常满足，同埋大笑一整个晚上。好想同老婆讲，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人生在世，只有匆匆数十载，我哋要好好享受眼前嘅一切。老公只系想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同丁丁活下去就可以啦。爱你，老公 Steph。

今晚两个都是生日的点唱，祝 Christy 生日快乐，祝启明生日平安。特别听过刘德。

32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嘅骤雨。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林永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是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及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及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丈夫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她同死者出现拗叫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2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六合彩方面，头奖没有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60多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4、17、31、41、47、48，特别号码是8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05点，升了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73，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37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8.19美元，卖出4369.4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好小白，10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

0: 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2: 呢度有咩汁啊？
1: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2: 咁我要豉油啊？
1: 豉油汁冇乜特别，不如要烧汁啊？
2: 点解啊？
1: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3: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4: 哇，耶娜，你去到揀緊月饼喎，咁多口味嘅咩？
3: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4: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3: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4: 哇，听落好得意喎，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3: 真是没有、啊、不过节目这么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5: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6: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6: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到期去验车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8: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化妆师 Stephen Lau。 今天我很开心可以请到化妆师 Stephen， 就是来到这个的现场和大家。
3: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是失忆了，因为他真的很靓仔。哎呀，我真的令到我魂飞魄散。
4: Hello， 大家
5: 打招呼先啦。
4: 三位好。
3: 哇，今天真的阿子清咁样呢，因为我未见过阿 Steven 嘅，因为你知道我呢个上个年纪我已经是退咗出嚟，咁所以喺嗰个时候我已经未见过阿 Steven 咯。
4: 系，
3: 所以我第一次见，
2: 冇咩接触，冇。
3: 所以我见到佢，我话吓。你是化妆师，应该你不是应该你不是做明星的吗？你应该是。我
4: 戴回个企鹅头先。
2: 嘉乐是不是应该见过那时候他在 TVB？
5: 见过。
2: 是咯。
5: 你这么多时间你怕我没东西说吗？
2: 不是啊。
5: 我现
2: 在所以我就是问啊，其实啊嘉乐你有没有化过嘉乐啊？
5: 没有。
2: 在公司。
4: 怎么没有啊？
5: 有吗？
4: 真的没有吗？
5: 好像没有。
4: 一次半次都有。
5: 一次半次那些咯。
2: 哦，
5: 因为我自己化自己妆嘅，除咗古装，因为我、因为嗱，唔系话我唔揾公司嘅化妆师化妆，因为咧你都知啦，好多时咧一个化妆师啦，阿 Steven 化女士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咁、我哋男士嘅化妆时间咧可能得半个钟嘅啫嘛，我翻到嚟整得头发，化完妆又要赶入厂咯，咁如果我排得队嚟咧，可能我会迟，咁、我唯有就系咧自己化啦。
2: 你啱，聰明
5: 係嘛？
2: 嗯，
5: 因為我曾經試過啲不好嘅經歷咧，就係咧古裝嘅時候咧，等，最終等到我遲到俾監製鬧。但係因為我真係排隊排到我準時翻工噶，但我排隊排到，因為我唔識自己黐頭套啊嘛。咁、古裝我唔識自己化啊嘛。咁呢啲不好嘅經歷之後咧，我盡
2: 就自己搞曬啦。
5: 係啦，我如果
2: 哇，你古裝都得啊？
5: 唔係，
3: 係咪要立條眉啊？古裝最
5: 唔係我嘅意思，我嘅意思係時裝啫。
2: 哦，
5: 古裝得嘅。我做埋添。
2: 哦，唔係，我哋時裝咧，其實有好多已經係自己請 makeup artist 喺外面化噶啦，
4: 真係㗎。時都係嘅。
2: 係啊，好多時，即係譬如阿 Steven 咧，我想話俾你聽，當佢喺大台度做緊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排嘅 ，OK？ 因為佢係好搶手嘅。
3: 嗯。
2: 咁然之後咧，我就開始咧就梗係邀請佢咧，就係幫我化啦咁樣，因為你知唔知？我个样系好难化，
3: 唔系、你个面杯啊嗰啲系其实系好容易化噶，
2: 梗系唔系啦？
3: 我个面咁大又要打呢度打影嗰度打光咁样，
2: 我哋问翻专业人士。
5: 冇错，我都想讲，你哋易唔易化难唔化，唔系你哋话嘅。
2: 而家我哋问翻专业人士，系
5: 首先嗱，我哋在座两位陈总，一个
3: 陈秘书，
5: 一个陈淑兰，两位喺化妆嚟讲啊，我而家简单啲，佢哋而家要影一张嘅硬照，咁、你觉得佢两位化妆有咩嘅妆系适合佢哋咧？斯斯文文啦。大大睇睇啦，
2: 唔系啊！嗱，我话俾你听，佢唔系咁样分噶。
5: 我咁我唔识啊嘛，咁系啊，答
2: 啊。嗱，我总言之，而家你等佢答咗先。
5: Okay， 好，
2: 你觉得边个难化啲？
4: 冇人难化嘅。
2: 哎呀，哎呀 ，OK。咁如果你拍化陈淑兰，你会系强调边一个？
4: 我会做多少少系眼睛嘅。
3: 哦。
4: 系啦，
3: 反而眼睛，我以为你要做多少少，帮我脚细呢个面添，脚细
4: 脚细啲个面咧，可能咧发型上面会更加有效
3: 哦，
4: 因为都系要两者配合嘅，即系就算你搽好多 shading 喺呢度咧，其实唔系太自然，有阵时觉得，咁反而你头发可能某一啲发型就会帮到个面型嘅，
3: 咁、你连发型都要学埋啊？
4: 我有学嘅，不过我就冇做嘅。
3: 哦
5: 哇，嗱、咁我有疑问啦，我有望两位咧。陈淑兰只眼咧大我哋几倍嘅，点解你反而话调翻转喺集中喺个眼？
3: 系咪要化翻细啲咧？
5: 过外星人噶嘛佢只眼，
3: 一惊啊，碌大眼。
4: 一来系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比较叻喺个眼妆上面啦、二来咧眼睛系灵魂之窗嚟嘅，即系好多时一望咧就望对方个眼睛，所以当只眼一有神嘅时候咧，呢啲嘢自然就会睇唔到。
3: 你觉得我个样个眼好空洞系咪啊？
4: 唔系，
3: 因为我
4: 锦上添
3: 花。唔系，因为我觉得你系咪觉得有阵时咧，有啲人个眼好空洞咧，于是乎我 佢個本身救唔到噶啦，因為本身空洞啊，個腦唔知諗啲咩。好啦，咁我就幫佢喺外在幫佢加翻啲神啊，加翻啲智慧嘅眼睛，會唔會得唔得咁樣？
4: 真
2: 係
4: 冇咁諗。
2: 唔係嗱，這個、呢
4: 一
2: 個咧，
4: 我
2: 我要保護你，我要保護你。
5: 不謝不謝，
2: 做咩啊？
5: 當陳子清啦，陳子清化妝要注意啲咩咧？
4: 反而咧，我係會令佢個皮膚，我會想再有光澤一啲，同埋再 bright 一啲，係啦，因為咧。子清本身的皮肤都偏深少少嘅，我觉得系
2: 系啊，深色啲。
5: 我以为佢话你面行行添，
2: 吓
4: 吓
2: 吓，唔系啩？
3: 但你自己跳落个坑度啊，吴家乐，
2: 几行都唔够你行啊 ？OK， 嗱呢一个我唔会同你争噶 ，OK。
5: 咁梗系啦，我认噶。
3: 系诶，但系我又想请教喺呢一方面，而家我发觉咧，真系而家嘅化妆同以前系唔一样。以前嗰啲咧好惊你个面出油光，喐少少有少少零啲啲，佢个导演就。去帮佢补分补嗰度，跟住咧，你嗰啲粉又越搭越，因为唔可以有令噶嘛，唔知啲灯令咩？如果我发觉咧，即系喺呢一个电视机又睇嗰啲，又变咗另一样嘢，个个都出油，同以前又唔一样噶。咁好啦，出油呢一只使唔使补粉嘅咧？咁嗱，要佢出油啊，定要佢油之中又要冚粉咧？呢个我觉得即系有啲位即系
2: 系啦。哇，陈淑兰真系好叻嘅，佢永远咧都系最后一分钟嘅时候问呢条问题，所以转头我哋有请阿 Steven 帮我哋答。

0: 頭先阿蘭子咧就問咗阿 Steven 一個問題啦，咁就係話當我哋拍攝嘅時候，其實我哋要靚啲啊，定係乾啲咧咁樣？咁啊 ，Steven 你點樣睇咧？
1: 局部地區性光澤。
0: 嗯，
2: 局部地區嗱，我而家見韓劇嗰啲咧，佢哋成面都光嘅喎、哦，咁邊為之係嗰個局部係邊一 part 咧？應該係
1: 嗯，多數咧我就唔係好中意額頭拎嘅、
2: 哦，
1: 因為額頭拎咧就會比較好似真係出咗油或者出咗汗咁樣。咁、
2: 嗯、
1: 但係你如果話喺個面珠燈兩邊有光澤感咧，其實係。好靚嘅
2: 面珠燈，
1: 即係個蘋果肌嗰度嚇。咁、
2: 嗯
1: 啊、但係如果你話我塊面真係有啲肥啊咁樣，或者一啲腫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側邊呢啲位咧再令嘅話咧，都同樣會令嗰件事更加
0: 嚴
1: 重嘅
2: 爆鏡咯、啊，直情
1: 係可以
3: 變西瓜肌，
1: 可以係局部地區性光澤就 OK 啦。
2: 嗯，呢啲真係要專業人士先知道邊度光澤。我時時好中意查光個額頭，因為我覺得咧。我咁樣查
1: 可以光，但係唔係靚嘅光。
2: 因為我靚噶，我查啲靚粉咧，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即係去啲地方，我時周圍去咧，驚有污糟嘢啊嘛。人哋話咧，整高個額頭咧，靚咧，咁有啲污糟嘢啊，黑掹掹啊，邪啊嗰啲嘢就彈開。
0: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冇科學根據，
2: 係咩係咩？唔係啲人叫
3: 你問 Steven， 佢都答你唔到。
0: 嗱，我講翻咧一樣嘢 ，Steven 嘅化妝係好獨特嘅。
2: 嗯，
0: 即係譬如嚇嗰陣時，我有問過佢，我話啊，我話你化啲妝咁得意嘅，即係佢化喺我身上面咧。嗰陣時我最記得我做一個靚人靚湯啊，同、
1: 嗯、
0: 埋我做台慶啊，咁好多時都係 Steven 幫我化嘅，佢都係集中咧。佢中意整到我對眼好 sharp 嘅，咁亦都我要好多謝佢咧，就係話，因為佢就係講話，如果啲人嘅 tension 去咗。

0: 我眼睛嗰度咧，其實佢喺我個嘴唇咧，我嗰個唇色我反而係淺咗嘅。咁所以如果你會睇翻我以前嘅相咧，其實真係 sharp 嘅，好 sharp 咁樣。咁而我有一次同佢傾偈，我話：哇，你咁叻落色嘅，佢好叻用顏色。咁佢嘅感覺，因為佢就叻畫畫嘅，如果我冇記錯，咁所以咧，佢係將我哋好似變咗做一塊畫板咁樣噶啦，即係佢好叻用顏色喺我哋嘅面上面咯，亦都會因應我哋嘅膚色，譬如佢頭先一睇，其實就會知道，因為我真係比較 tan 啲嘅，因為我中意曬太陽嘅。咁但係喺佢嘅角度就應該要我成個人 bright 翻啲，然之後再喺其他位再用顏色咁樣咯。咁你而家會大概知道佢行咩風格係咪？
1: 是不是即是说 Steven 一定是要化靓妆，即是不会是化那些，即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化电视剧需要，譬如说那个是一个穷家女，那么穷家女应该对眼都不可以那么多色的了吧，这样。那么怎么可以令个穷家女，嗱她有斗志的，但她穷，她不可以那么多色的眼度，但她又有神，那应该怎么化呢？
0: 咪唔使化，
2: 我梗係想咁，但
0: 係啦，
2: 好多時咧，我其實有啲出氣位咧，就係譬如你做一個師奶咁，咁但係你嗰個眼睛上面有眼線同埋睫毛液咧，嗰一下係令我嚇、啊、你真係做緊嗰個角色咩咁樣？咁正如頭先啊陳總話嗰、那個嗰、那個
1: 窮家女嗰陣
2: 係
1: 啊，
2: 係啦，我就覺得係唔係好。需要化妝咯，真係。
1: 哦、oh.。
2: 因為我哋其實電視可能比較有個文化係覺得要化妝。
1: 係啊，瞓覺你見瞓覺熟睡起身都搞有。
2: 但其實電影相對地係比較
1: 真實
2: 真實一啲咯，我覺得。
3: 所以係啊，陳聰講得啱啊！我每次睇嗰啲瞓覺戲咧，瞓醒咧有眼線啦、眼睫毛啦，
0: 有口唇膏啦，
3: 即係跟住個頭啊好靚咁樣啦，淨係冚張被。
2: 冇辦法嘅。
1: 喂，你都係呢行嘅家樂。雖然我識壞人咧，但係佢咁樣走嘅時候叫你抹，唔使啦，好快啫。
0: Objection，
1: 兩分鐘。
0: 我反對
1: 啊！
0: 好肯定，吳家樂如果係瞓覺，佢咩都唔會點化嘅。
3: 嗱，都係嗰樣嘢。我依家我做電視啫，唔代表我覺得做電視的人就可以偷懶啊嘛，因為在製作上面的程序係有問題，
2: 通告是比較密。
3: 但是如果你話我哋真係在通告上面可以調動的話，譬如你將一些瞓覺戲啊、飲醉酒戲啊、濕身戲啊、洗頭戲擺到喺最後尾，你咪唔使將佢翻轉頭。
1: 我哋以前咁樣拍電視劇，所以我點解唔拍電視劇咯？我嗰有一幕咧，好似做過咧，係入醫院嘅病到就嚟咧，即係都爭啲冇命嗰只咧。咁啊點樣樣咧？嗰啲眼線所有嘢，咁啊唯一嗰樣嘢叫抹咗個唇膏，哦咁啊變呢個重病噶啦。我哋嗰陣
2: 要查白佢嘅。
0: 我唔係啊，我係話你即係眼線嗰啲仲有效會喺度啊。
1: 喂，嗰場戲跟住又去再。化过咩？我哋嗰啲，我个人咁识得争取时间。
3: 嗱，咁就你嘅问题啦，即系等于我哋话拍嗱，我哋拍喊戏咁样样，思凡好明白啦。喊戏喊完之后，只眼就算你点样补都好啦，啲红筋啊都会肿嘅。咁你话一开场第一场戏你就拍场喊足一个钟嘅，你之后嗰啲戏咧死得噶啦，系嘛？所以话有时个我哋叫编排上边，当然又要帮助啦。但系咁讲翻转头，如果真系我哋以工厂式嘅制作嚟讲咧，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要捽条眼线之后，整乱个头，拍完呢场戏翻翻转头变翻个靓太咧，可能都要停一停一个钟头到啦吓。咁所以喺运作上边都系有难处嘅。不过作为观众，我哋而家开始就会挑剔呢啲嘢啊嘛。系咁，你自己啊 ，Steven 喺你嘅角度，如果你睇到呢啲情况，你觉得系我因为肢体制作上面我会接受咗，定系你觉得我作为观众，其实我都系唔接受嘅咧？
2: 作为观众啊，作为观众就会觉得吓咁样咯。
0: 系啊，冇错啊，好难入戏咯，好难入戏。佢系咪真系就死啊？
1: 系
0: 咁咯，你会觉得
2: 要唔要落翻个妆先死？
0: 是啊是啊，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话，譬如阿 Steven 你而家吓，即系已经系跳出咗电视台，都好一段时间咁。咁你自己会觉得，譬如喺外面同电视台嗰个感觉系点样样咧？即系譬如喺电视台你要化好多好多人，但可能你会觉得系一个锻炼嚟嘅。喺外面你会多咗时间，你系咪亦都会继续去进修等等咧？我哋转头翻嚟讲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属地最新预测产量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属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属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部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

0: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立法會有望今年內通過北都專屬法例，各項拆牆鬆綁的措施可於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產量如期達標。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預計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務。鄧炳強指出，政府已經在口岸進行超過100項系統測試、壓力測試和演練，驗證跨境協作、口岸清關能力和應變措施。鄧炳強在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上又說，政府會提升999緊急求助電話服務，在2028年第新增3項功能，包括實時提供聲、影、畫資料，將相關報案資訊即時傳送給消防處，加快調配救援，以及增設分流來電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線路繁忙時優先處理最危急個案。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及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及預先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都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察、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743點，升2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27點，升7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5，日元155.73，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66.45美元，賣出4,366.96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六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新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7: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要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6: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
2: 乐。今日嘅嘉宾系化妆师 Stephen Lau。Stephen 系一个好勤力嘅化妆师嚟嘅，即系佢会不断咧喺度去了解唔同地区，或者系即系，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佢有去过韩国，系咪？即系去了解，系啦，即系去了解点解人哋嘅妆。望落好似冇化，但系又好靓嘅咁样。咁但系即系除咗韩国，你后来仲有冇去其他地方学？
3: 有，去过英国啦，澳洲啦，泰国啦，最近系。咁、除咗内地，不过因为见到佢哋化嘅妆，其实我都有上网睇嘅。咁、都会吸收到一啲嘢啦。咁但系去到而家就唔系好。即系我都想揾一个真系好叻嘅老师，即系再去进修一下嘅吓。咁但系so far我嗰次你陈总头先话好中意泰妆啦，吓咁我都去睇下佢哋，到底个巧妙系喺边度啊？咁佢哋做嘅嘢咧，的确系好仔细嘅，吓咁但系好多时我哋睇到嘅嘢咧，都未必系好真实嗰一面嚟嘅。上網睇嘅嘢，因為可以落咗 filter 啊、濾鏡啊、執相啊各樣嘢，咁反而泰國係真係一條眼睫毛都做得好仔細，係啦。咁呢個係我最近都幾中意嘅。
4: 但我想問咧，係咪泰妝咧？佢哋略就咁望落去咧，好似略厚嘅口妆咁样样嘅，好少个淡妆。咁啊，但系譬如话，我唔系好中意呢个韩国嘅妆嗰啲咧，因为我个面又大啦，咁样样。咁如果我化呢一个韩妆，佢哋可能啲 shading 又唔会好打咧，我觉得我好爆。跟住佢个唇色咧，又好似咧好 nude 咁样样，我就哇，即系炸爆个镜头啊，咁样样，即系咁样。所以变咗会唔会系，定系其实韩妆你望落去好似好素色咁样样，其实都查好多嘢噶。
3: 其实都好多嘅，系、
4: 嗯、
3: 啊。只不过你哋觉得佢靓嘅，因为佢哋冇落水粉。
4: 哦、
3: 我学嘅时候啦，吓佢哋系用好少好少嘅水粉，基本上因为个天气可以容许到佢哋系咁样咁滋润嘅。
4: 哦，系啊，
3: 系啦，你去嚟翻香港咁潮湿嘅话咧，其实你唔够几个钟就会溶晒。
5: Stephen， 我想追问少少，因为我比较喺化妆上面有啲嘅无知嘅。头先你讲到咧，譬如话一路咁去做，真系我真心问嘅，即系一路，譬如话你已经去到一个真心嘅，你叫大师级啦。头先阿子清讲话，你不断去进修，咁嗱，进修嚟讲，究竟系学习佢嘅新嘅产品，定系新嘅化妆技巧，定系乜嘢嘢咧？
3: 技巧系第一嘅，系、
5: 嗯、
3: 啦。咁产品咧就大同小异噶啦。我觉得，因为每一日都有新产品，其实你好难去学到嗰、那个，即系个产品每一种有边个特性啊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咧习惯就用开嗰一样嘢咧，我就会不断咁样去回购翻嗰样嘢嘅。即系除非真系，因为我哋定期都可能会收到一啲品牌寄嚟嘅产品啦，咁我哋已经从中可以试到有咩哦，最近系比较啱用嘅，咁样就会去用到咯。反而我去到咁远嘅地方，就系学佢哋啲技巧为主啦。
5: 技巧因为。技巧上面好似阿子清话斋，你头先嗰 part 讲，你其实即系等于当佢哋块面系画画噶嘛。画画上面嘅技巧，其实你系咪会望到？其实大概都知道点样画，定系唔系嘅？都真喺技巧上面咧，系要学习咧。
3: 当然每一块面都要去摸索嘅。我嗰阵时系素描为主嘅，所以 that's why 我可能用一啲眼影啊。一啲有顏色嘅嘢咧，係比較叻一啲，比較純熟一啲嚇。咁反而你話一啲咩話？頭先問咩啊？
5: 技巧上面啊，唔係
3: 用一，
2: 即係佢就係問咧，會唔會你一望你已經
3: 知道？係
2: 啦，
3: 一望就知咧，其實就唔係話好難嘅。但係都要睇翻個衫去襯乜嘢。
4: 係
3: 啦，好多時我哋都 base on 嗰、那個。 服裝去設計嗰個妝係點樣襯嘅。
2: 我想了解一下，我哋講翻之前你話咧，而家有好多時都會執相噶嘛，啱唔啱啊？咁你自己會覺得，即係我咧，點解而家都會開始懶咗咧？即係我少揾咗化妝師嘅，真心 OK。同埋尤其是我哋有拍劇嗰啲人咧，差極都有限啦。原因因為咧，我會覺得我出席完之後，其實我都係可以執相之後再出嚟。呢、一個社交平台，
5: 你自己嗰張就可以啫。
3: 社交平台完全冇問題嘅。
5: 大會嗰啲你點執咧？
2: 大會佢哋都執噶，
5: 佢
2: 哋
5: 執你啊嘛。
2: 係啊，佢哋執得靚過我添啊。因為而家有好多 cameraman 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幫得手啊。即係因為佢哋要交相俾個客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客就算有啲瑕疵都好咧，佢哋會執得好啲。同埋你知道而家有一啲嘅即係影相機都唔係而家噶啦，即係。八年前都已經有影相機，係啦，有美顏嘅咁樣，尤其是 S 字頭嗰個品牌咧，影出嚟真係好靚，拍廣告片都好靚。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執相呢一樣嘢係影響咗化妝師佢嗰個嘅要求咧？又或者你哋自己嗰個底線？因為你哋每一個人你化完之後，其實就係你哋嘅作品嚟噶嘛？會唔會影響你哋嘅作品咧？你覺得？
3: 化妝師的要求呢，我覺得就沒有降低到的。是啦，咁反而呢，剛才子星姐姐所講呢，就是我都有一個故事，就是跟啲客咁遠，佢哋都睇唔清楚我個樣㗎啦，咁樣。我出 social media， 我執一執就已經 OK 啦，我唔使搵個咁貴嘅化妝師㗎啦。即係有一樣咁樣嘅嘢的確係發生嘅。咁但係我會覺得你始終係要見人。即係你會可能個老闆請你嚟嘅時候，你會見到個老闆嗰、那個第一印象咧，係緊要過你擺喺個 social media 上面嘅相。
4: 係
3: 係啦，因為你啲 fans 就話你哇好靚啊，好靚啊，身材好好啊，乜乜乜乜咁樣嘅。係啦，睇下你緊唔緊要咯，即係你覺得你介唔介有呢樣嘢咁樣。
2: 呢、這個都係真嘅，呢、這個都係真嘅。
5: 因為好多人都講阿思文講嗰樣啦，唔緊要啦基本化得噶啦，系執到噶啦 ，AI 又執到，想連個 Apps 都執到啦。咁聽佢咁講完係，咁你見人嗰下面對面嗰個印象係執唔到噶嘛？
4: 係我想問，而家係咪又係一分鐘啊？我想問咧，以前咧我哋譬如話請化妝師咧，就係我哋呢行好興噶嘛，咁樣咁。咁而家唔同啦嘛，而家好多阿太啊嗰啲有錢噶啦嘛。咁所以佢哋就自己去喐手啦嘛，咁變咗就好鍾意請你哋啲名嘅化妝師呀咁樣，咁但係佢哋唔係做演藝呀，唔係咁樣，咁會唔會你哋都會有啲 adjust 咁樣，即係知道嗱呢啲阿太出去可能係同人哋去 social 啊，去晚宴啊或者咩，咁同我哋上鏡有啲咩又就光影呀嗰啲人呢，又會唔會有分別㗎？你同埋嗰啲人之前都話俾你聽，Steven 啊，我呢就要艷壓群芳，我要去邊度邊。但又唔好同我咧整到好似好濃好刻意咁啊！會唔會之前都有同你溝通要點樣樣噶？
3: 我又分享一下，有一個客咧，直頭係攞個放大鏡咁樣嘅，咁所以咧佢係要求一個好冇嘢嘅妝。
4: 攞、放大鏡咩意思？嗱，我化妝都用放大鏡十倍嘅，因為我老花啊嘛。
3: 佢要自己睇嗰個樣，係要睇下你有冇粉感啊！直頭。
2: 哇！我哋一陣翻嚟繼續研究下點樣可以化完妝冇粉感。

0: 喂，呢啲嘢有陣時唔靠得人嘅，我唔知啦。呢、這個亦都要真係睇下 Steven 啦。即係好多時候咧，冇粉感啊咩，我就會覺得喂唔係、哦，我已經係即係做得好好，但係你塊面棘粉咁、哦、啊。因有啲人嘅皮膚係唔得噶嘛，咁咁、你會唔會即係起死回生，連呢啲咁嘅死粉嗰啲咁樣可以棘粉嗰啲面都可以冇粉零粉咁樣樣咧？
1: 做得几多就几多啦呢方面。
0: 咁系咪真系要佢个面真系要争气先？
1: 皮肤好系真系紧要嘅、如果佢要求到嗰一种冇妆喺度嘅话，系啦，佢首先佢皮肤真系好好嘅嗰个客人，系、啦，咁佢五官都精致嘅，咁、that's why 佢会自己知道自己有呢样嘢，佢先至会去要求或者系、要去到某一个定位。是要咁嘅效果咁样。
0: 哇！
2: 我想追问啦，嗱，譬如话我有出去都化个妆啊，做嘢咁样啦，我哋自己咧，喂，做个底啊，求其搽少少 cream 咁就上妆噶啦。但系真系啦，去到话要咩冇粉感啊，零毛孔见到嗰啲嘅时候，系咪喺化妆前之前嘅准备要做得好足嘅咧？
1: 其实一塊 mask 咧已经系好帮到手噶啦。我而家自己嘅习惯系做咗眼睛先嘅，即系最近。咁就会带备一啲面膜啦，咁就摆喺个面上面，咁就你就一路化眼，佢个客人就一路敷面膜咁样。咁到你化完眼睛呢之后，你拎走个面膜呢再搽粉呢，基本上系无敌㗎啦。係啦，系真系好贴嘅，同埋保持到嗰种水光嘅感觉嘅。
0: 但係嗰啲 mask 唔使要洗咗。
3: 係咯，我又想问
1: 嘅。我会抹嘅。
3: 哦、
1: 即係你敷完拎走，跟住我会搵个水 cotton pad 咁样抹一抹佢嘅。
2: 哦。咁、又有样嘢想问啦，因为我喺电视台见过嗰时呢，我特技化妆，我就见到人用喷枪去喷啦，喷块面呢话啊好滑啊，颜色好均匀啊，仲可以有渐变色添啊。
0: 痛唔痛㗎？我未试过嗰、那个。
2: 喷、上面嘅冇嘢。喷枪嚟嘅啫，冇嘢。
0: 喷枪咪就觉得
3: 唔系，你讲嗰个应该就系人哋系文装嗰只。而家我哋文装。
2: 佢咪嗰洗车嗰啲啊？
3: 唔系，因为而家已经有人纹唇啊，纹咗啲妆喺块面，所以佢纹痛唔痛？佢呢个系喷粉底
0: 油真系。
2: 咁另外咧，因为有一段时间咧，连化妆都系用喷枪去喷。我都系纹啦，我就梗系唔会试呢样嘢啦。我咁懒。跟住佢话匀匀啲，同埋咧就系零毛孔。咁嗰段时间嗱，好老实讲，好短。好短時間就已經冇咗呢樣嘢，究竟其實係咩嘅？呢、個出現係咩原因，同埋係咪其實已經冇咗，定係持續係有嘅咧？
1: 其實如果出現咗一段咁短嘅時間，跟住冇咗嘅話咧，
0: 好嘢啦，
1: 唔係
2: 可能我冇留意啫，
1: 唔係咁方便去用，
2: 係啦，
1: 係啦，因為咧噴槍你真係要拎部機出去，跟住嗰堆粉底其實某程度上，而家我哋揀嘅粉底好多都會有養膚成分嘅，咁噴槍嗰一種嘅顏料咧，通常比較 chemical 一啲嘅，咁、即使你個效果好好，但係可能對個皮膚都唔係話好好，咁、所以就好快。就已經冇咗啦。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喺英國有學噴槍噶嘛。咁、個效果的確好似阿嘉樂哥所講出嚟係好漸變，係好均勻嘅。但係我就覺得真係，如果你要做一啲好精準嘅位咧，噴槍就做唔到啦。因為我試過係我嚟做過 eyeshadow， 即係你呢啲好貼眼睫毛呢啲位咧、都係做唔到嘅。
2: 因為你有氣，就算你去到 0.1 噴槍，都會
1: 化。
0: 我唔會俾佢噴隻眼嘅咩？嗰、人歪個手震一震，咪射到我隻眼度，會唔會㗎？
1: 冇事
3: 你。你點啊？你眯眼㗎嘛？
1: 所以而家唔使用噴槍。
0: 因為我好驚啊，好似覺得。
3: 唔係同埋頭先阿嘉樂所講咧，哇！零毛孔啊咩？我覺得呢啲係廣告嚟嘅，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咧，嗰個粉底，因為我哋都用好多粉底，其實係取決於我哋嘅化妝師佢嗰個手勢，同埋用啲乜。因為有一段時間咧就會用 sponge 嘅，係咪？然之後後來咧又話用隻蛋嘅咁樣，然之後後來咧又話用翻手指，因為手指嘅温度又好啲嘅。然之後咧又用素嘅，咁其實係用邊樣嘢會再好啲咧？
1: 各有各好嘅，不过咧，我睇翻咁耐以嚟咧，你无论用手用数都好咧，最尾都系攞翻个粉扑去压一压嘅，
0: 压翻入佢入去。
1: 系啦，咁做乜要搞咁多嘢？你唔直接用个粉扑咪得？
2: 产品嘅嘢咧，出咗几款，点卖啊？
0: 系
1: 啊，即系我咁谂啦吓，可能好多人唔认同嘅，不过 for 外国人咧。我就試過用粉撲，的確唔係咁貼嘅，因為佢哋好多 facial hair 嘅，係啦，咁佢哋基本上你用個撲咧，只係壓喺面頭，
2: 彈翻出嚟。
1: 係啦，你個掃咧，如果真係經過一啲 blending 嘅話，佢係入到落個皮膚嗰度，咁就會好啲。
3: 嗯，
1: 反而亞洲人就冇乜呢個問題。
3: 嗯，
2: 呢樣係真係我哋又冇諗到呢樣嘢。
3: 係啊，嗱，仲有一樣嘢啦，因為你知香港好潮濕，
0: 係啊，
3: 你睇下而家即係濕到咧，其實四季係咪應該用四種唔同嘅 foundation 咧？
1: 我覺得香港又唔係好需要，因為四季乾嘅日子都唔係話十分之長，反而我喺個 base 嗰度，我會去改變一啲嘢嚇，即係可能你用翻一啲潤啲嘅嘢啦，喺冬天，咁你夏天就用一啲清爽啲嘅 base 咁樣。其實個粉底唔會話真係話好大嘅分別咯。
3: 嗯，
2: 不過喺化妝上面咧，嗱，我哋講譬如我哋幾位都係叫做圈內人啦，對於化妝上面有啲嘅認識啦。但係有時咧，我哋出街咧搭車啊，或者見到咧，唔知啲人係咪屋企塊鏡太暗，定係太光？
0: 加埋老花，你知唔知我而家咧越嚟越升級啦？我由嗰啲放大兩倍到四倍、五倍，而家去到要放大十倍啊！因為真係睇唔到，因為譬如話有個大鏡咁樣睇。
3: 你而家係咪覺得阿吳家樂講緊你啊？所以你要開始解釋啊？
0: 我唔使，我真係唔怕噶，唔因為我覺得光係好緊要。
3: 但係我諗佢嗰個問題係。佢係見到啲人係咪特別白啊，定係乜嘢咧？
2: 咁佢既然要講，等佢講埋先。其實就唔關個光，
0: 其實就光暗同埋放大咯。
2: 唔係，而係話佢屋企個鏡咧，可能有啲有啲度數啊，令到佢好靚。但係我哋其實要最自然，應該用自然光或者係偏白。咁你出街嘅時候咧，啊，你明明覺得咦好似唔係好夠喎，遮下越遮越定，遮咗框，越畫又覺得個眼影唔夠，又越畫越犀利。當你一出街去到自然光嘅時候咧。就好似照妖鏡咁啦，咩都走曬出嚟。
0: 我見嗰啲朋友參加 outdoor party 咧，佢喺可能間房喺酒店房咁樣樣啦。化完之後，因為可能暗暗地，佢咪化濃啲咯。一喺個燈光喺個太陽光底下，哇！真係。
2: 所以有好多化妝。

0: 公司會自己帶埋燈同埋鏡，就係、是、話要哦個 cut 個色通咧要準啲。咁你覺得我
1: 你點知㗎？我而家真係自己帶燈㗎喎，
0: 係
1: 好多年㗎啦。
2: 但係咩色燈啊？大約係
1: 我嗰個可以調校嘅。
2: 嗱，我想請問咧，佢哋話我一路到而家都未識分。佢哋話如果化妝啲燈咧，咁我話應該白燈定黃燈。佢哋話唔係啊，又要黃又要白，又有黃燈同埋白燈加埋咁。

0: 到去青嗰啲啦。
1: 嗯，
0: 咁係米白就等於係一個黃一個白撈埋嘅，其實都唔係最靚、
1: 哦，
0: 最靚係真係一個米白嘅光管嚇。咁、
2: 嗯
0: 啊、所以我自己嗰個燈係可以調校色温嘅。咁、
1: 嗯、
0: 所以就會比較喺一啲唔同嘅場合都用得著咁、
1: 嗯嗯、我覺得咧仲有好多個問題要問阿 Steven 啊，咁所以咧我哋聽日繼續。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嚟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

0: 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0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8点，升67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45美元，卖出4357.2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内耗，真是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的。
5: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
4: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了。
5: 寒风吹送书房，
4: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6: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7: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8: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7: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8: 就系佢系好旧啦。
9: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0: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8: 系啊，生晒瘦嘅。
10: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8: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10: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 呢度有咩汁啊？
0: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 咁我要豉油啊？
0: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 点解啊？
0: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道点嘅环节，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加导师 Eric 喺度。Hello Eric。
2: Hello， 你好啊，
1: 咁上个礼拜咧就轻轻咁了解咗少少催眠嘅嘢啦。咁仲有就系知道唔同人原来有唔同嘅方法去催眠嘅。咁我想问啊，好似上次泳儿都有试过少少啦。
3: 系哦。
1: 咁可能有啲朋友仔啦，即系试过啦。覺得喂唔係，今次催眠唔到，咁可能你認識完之後，會唔會減低咗嗰個信任度，而令到第二次嘅時候更加難催眠佢呢？
2: 絕對會嘅。
1: 嗯，
2: 當然就睇人啦。當然其實你話其實催眠者可能第一次覺得自己唔得嘅時候咧，佢對自己嘅信心會低咗咁樣嘅。
1: 係。
2: 而對嗰個催眠師嘅信心可能相對上都降低咁樣。
1: 嗯嗯嗯。
2: 咁但係有另一個情況就係，如果喺第一次同第二次中間嘅時段咧，如果佢哋本身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嘅時候咧，或者個催眠師經驗好，可能知道點樣去應對依個人嘅話咧，咁其實第二次會唔會難，我就未必會。所以好睇個處理嘅情況手係點樣。但係你本身被催眠者佢自己有冇信心入嗰個狀態咧，其實有影響到咁樣嘅。
3: 咁所以每一次咧 ，Eric， 如果你可能對住一啲你要受催眠嘅人士裏面，你會唔會用好大量嘅時間去同佢傾偈啊，去令到佢去信任你啊，即係好似社工咁樣啊，係令到佢覺得哇好舒服啦，好啦，咁我哋開始咁樣嘅咧。
2: 通常咧，其實我自己做催眠嘅，首次第一次，我通常我都預90分鐘至120分，即係差唔多個半鐘至兩個鐘咁樣。
3: 齋傾偈，
2: 連埋催眠咁樣噶啦。因為通常其實喺歐美嚟講咧，催眠其實其中一個心理治療嘅療法嚟嘅。
3: 係啊，
2: 咁但係香港或者亞洲嚟講咧，比較其實算係唔係醫學用途啊。即係上集我哋有講過咁啦。咁所以嗱，你可以當係一個叫做心理治療嘅工具咁樣。所以我哋都需要其實一段好大嘅時間去同佢去傾偈啊，去問下究竟佢個情緒係點樣啦，揾清楚佢嘅 background 嘅時候，我哋先會用臨尾。可能半個鐘時間做一個催眠咁樣。
1: 我想問一下啦，咁好似你話去溝通啊，去傾偈啊，慢慢去同佢建立一個信任啊，其實可能同阿泳兒講啫，社工或者一啲心理輔導員嗰啲嗰個功用好似係差唔多。咁呢一樣嘢裡面，究竟催眠又 involve 落邊一度咧？佢點樣可以喺你發覺到問題或者佢有唔開心嘅時候，可以幫到佢咧？咁樣。
2: 例如我分享一下少少 case 啦，即係個即係可能佢唔講人嘅眼光，因為佢細個可能被 bully 過咁樣，可能就對人哋嘅眼光好敏感。佢本身都高敏人士嚟嘅 ，OK。咁我就會帶佢揾翻啲可能比較正面嘅，曾經好正面嘅資源 ，OK。咁佢曾經有講過有啲拎獎啊，或者可能幫到人嘅一啲經歷，佢就好開心咁樣啦。咁我就同佢講，其實將佢人哋望住佢嘅時候，佢就會 recall 翻個 memory 出嚟，落一個叫做 anchor 心鬧出嚟嘅時候。咁臨尾 so far 依幾日我聽翻佢講咧，其實佢瞓得舒服咗，亦都冇咁驚陌生人嘅眼光咁樣。所以個個唔同嘅，要睇翻我哋可能嗰90分鐘或者真係更長嘅時間同佢傾偈嘅時候，竟知道其實佢有啲乜嘢嘅嘢可以令到佢面對翻啲唔開心嘅嘢，或者可能面對一啲難關咁樣咧。可能有啲人就唔係關拎獎事，有啲人就係、是我同屋企人一齊好開心嘅時候，咁當我諗起個感覺嘅時候，嗰、那個唔開心咁啊，就會叫掩蓋咗，或者係冇咗咁樣啦。
3: 香港整體嚟講，如果接受催眠嘅人咧，通常係因為咩事？係頭先譬如 Eric 上一集所講嘅運動員，我緊張，我瞓唔到覺，定係頭先所講我心裏面其實有啲唔開心，有焦慮，係啦，定係啲乜嘢整體多咧？
2: 心裏面唔開心，心結啊！可能覺得自己一啲內在想療愈啊，比較多少運動員少啲嘅，因為其實而家雖然我話我講過我就提及我話教拳咁，但係香港運動員做呢樣嘢嘅時候，未係一個比較普及咁嘅，咁你話可能有啲叫做係有啲失眠啦、有啲可能叫做焦慮症，亦都有啲係我試過係心因痛症咁樣嘅。
1: 咩心因痛症啊？
2: 我冇聽過，
3: 冇啊！
2: 心因痛症就係可能有啲情緒長期屈壓住嘅時候，會有啲可能叫做
1: 心痛。
2: 心痛啊，头痛啊，膊头痛啊，胃肠胃痛呢啲咁嘅源，
1: 即系系咪真
3: 叫心咩话？
2: 心因性痛症，
3: 因性
1: 系
3: 因
1: 哦，
3: 心因为影响出嚟
2: 就系纯粹系个情绪影响到嘅一啲痛症，
1: 即系唔系真系嗰个器官有事，系我觉得佢有
2: 原因咁样。
3: 哦，我系啊，有好多成日，譬如话哦，你成日胃痛啊，但系照咗个胃冇事，照晒所有冇事，揾唔到原因。
2: 通常嗰啲胃痛咧，就系可能当讲好紧张一样嘢，讲去惊迟到啊，讲巴士、讲飞机或者惊去一样。焦虑啊、紧张嘅时候，比较容易牵扯到个胃嗰样嘢嘅，因为 因為胃腸胃係我哋嘅第二個大腦啦，好多嘅血清素都係佢生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當我哋緊張焦慮，會直接影響到可能有啲真係會腸抽筋呢啲嘢，會影響到咁樣嘅。
3: 係，咁催眠係咪真係就會好大幫助？
2: 可以 release 到，可以俾佢 let 嗰多情緒先。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每一個幫到嘅都係到佢睇個催眠師功力？即係當我自己為然啦，我都唔係每一個催眠嘅 session 都百分百成功咁樣嘅。咁我都有失敗嘅例子咁樣，咁但係就失敗完再進步咁啦，唯有就
3: 係
2: OK。
3: 咁 Eric 最擅長嘅係啲乜嘢咧？
2: 哦，反而我依個就冇話特別擅長，其實因為揾我嘅人，其實我就會 depends 啦。如果真係叫 mental disorder， 上次講我就即係建議去 refer 俾啲叫做係精神科醫生啦，或者 CP 咁樣
3: 專業人士啊，
2: 係啦，專業人士啦，即係醫學背景嘅專業人士。咁我自己其實 so far 你揾我嘅時候，如果我評估過佢唔係一啲叫做係 disorder 嘅人士，咁我哋都會 OK 咁樣。
1: 但系有冇话真系可能医情商叻啲，或者定系医童年创伤多啲，或者定系医嗰啲心结多啲咁样？
2: 我接触咧就童年嘅经历会多少少，关于一啲可能家庭嘅原生家庭嘅疗愈啊，童年嘅创伤比较多少少。
3: 系。另外我有听过咧，就系有啲咧就哇呢、這个人好鬼固执噶，跟住就好啦，催眠改咗佢性格，即系因为有啲系真系听过系咁样做噶嘛，系当然冇咁夸张，即系话佢固执咁，但系就系可能系成日
1: 我催眠你，令到你更爱我嗰啲啊，
3: 系咪咁啊？冇咁夸张，冇咁夸张。
2: 好多家长有时我都有即系做啲小朋友嘅催眠啦，家长又过嚟话，我小朋友成日都专注力不足啊，做唔到功课咩？想催眠我令到佢专注啲咁样，
1: 或者中意做功课，一翻到屋企就做功课，
3: 或者嗰个人负面能量成日都谂啲嘢都负面嘅，咁原来催眠完之后就令到佢可以減低咗呢樣嘢，開心多咗係真係嘅。
2: 因為咁講啦，我頭先個例子話啲家長帶過嚟，其實通常咧需要催眠嗰都係個家長。因為其實變咗，其實家長拎咗佢自己嗰套嘢係俾套落個小朋友度。咁我記得上次我講過催眠其中一個好一必須要符合嘅要素就係要自愿性。
3: 係，同埋某程度上個家長俾個壓力個小朋友。
2: 係啊，咁個小朋友可能都唔願意，我唔願意做功課咁樣，咁其實嗰個效果就做唔到出嚟嘅啦。學你話齋，頭先你話可唔可以愛我多啲啊？如果佢本身唔願意係做唔到嘅，
3: 咁又有少少咧。
2: 咁其實 OK 啊，有少少其實我哋可能
3: 就做到啦。
2: 傾偈嘅過程問下嘅，其實你有啲源於咩想想你愛佢多少少啊？即係可能傾傾下。
1: 首先佢要願意愛你多啲，佢先可以改變個程度噶。
3: 嗱，如果咁講，我想問下，即係 Eric 係要即係負責嗰陣，就係我要帶嗰個我又好感個人去揾 Eric 先做到呢樣嘢。
1: 可能我真係十分愛泳兒嘅，但係我咧覺得泳兒係一個好適合嘅人，我想我三十分愛佢，我自愿去催眠
3: 就揾 Eric 啦。
1: 係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2: 可以係咁講。係啊，自愿想去增強一某方面嘅表現係可以嘅。
1: O K。
3: 咁啊，如果唔係變情降啊？
2: 即係我頭先講過，點解運動員可以做呢樣嘢就係咧？可能好多時候，佢想個比賽表現，或者唔好話運動員先，有啲人演講就好驚。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佢想我想即系喺上台演讲嘅时候，对住可能几百几千人嘅时候，那个表现好啲嘅时候，就咁可以做，可以揾我啦。呢啲情况可以做到咁样嘅，减轻个焦虑同埋个紧张情绪。

0: 我觉得呢个好似我哋成日讲啊，即系嗰啲咧，嗰啲心灵鸡汤嗰啲咧，你想要成功，你必须要催眠自己，你要成，即系你系一个成功嘅人，系咪类似呢一种嘅心理效用嚟嘅咧？
1: 其实有少少唔同嘅，
0: 嗯嗯，
1: 即系譬如当我哋睇啲心灵鸡汤嘅时候咧，我哋系个用个意识去睇嗰样嘢
0: ，OK，、嗯、
1: 即系成日道理明咗，但系做唔到出嚟嘅意思。咁、但系通常咧，头先可能阿泳儿试过、上次试过啦，就是、合眼嘅时候，净系专注把声。咁、如果再深少少嘅时候咧，其实嗰下咧就会去到个潜意识里边噶。咁、其实潜意识嘅话咧，就会令到个效果会更增强好多。
2: 会做到啲咩？如果你入咗个潜意识嘅话，同我即系上一集啦
0: 个
2: 表层系啦，有咩分别咧？个感受系
1: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而家啲临瞓前听英文啊，啲 affirmation 肯定句嗰啲啦。点解临瞓前做？因为临瞓前咧，我哋个表意即系我哋意识啊，嗰、个防卫性减低咗。咁变咗我哋去到我哋临瞓嘅个脑电波降低咗少少嘅时候，临瞓咗嗰段时间咧，其实就系潜意识比较活跃嘅时候。咁潜意识又冇咁多批判同埋冇咁多 logical 嘅嘢。咁我啲时间可能你听啲肯定句啊，或者可能你听啲叫做自我催眠嘅嘢就会比较有效果。所以翻翻头先个问题就系、咧，如果我哋而家就咁睇鸡汤，系一个意识睇紧，其实我哋唔系潜意识收紧嗰一样嘢。但系反而咧，如果你临瞓前可能你瞓觉听一啲肯定句啊，英文嗰啲咧，点解会有效果？就是、因为那个意识嗰、那个防卫性低咗，系潜意识主导紧咁样啦。
0: 即系我要临瞓先睇个心灵鸡汤，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即系听嗰啲肯定句咯，我听过嗰阵时试过啊。
1: 临分前有用啲嘅，系啦。但系你话如果你本身而家咁样听嘅，因为我哋而家脑电波应该比较高咁样，系难啲有嗰个效果。
0: 系、我试过系真系瞓觉听嘅时候咧，你容易啲瞓着嘅。但系我通常拣嗰啲一个钟嗰啲咧，佢到可能到九个字嘅时候，佢吓翻醒。
2: 你拣，你可以拣啲。
3: 你选嘅段落已经播完啦。
0: 系啊，啲广告。
1: 有廣告就最死㗎啦，我即刻成搞唔掂啊！
0: 搞唔掂啊咁嗱，咁好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啦。誒、呢個催眠，同呢個腦上面嗰啲嘅控制，即係嗰啲叫咩啊？我頭先突然間諗咗個字，你明我咩意思嗬？
3: 咩啊？
0: 催眠同埋改組係咪啊？控制，
1: 控制
0: 啦，
1: 控制，
0: 係啦，有咩分別咧？
1: 嗱，頭先都係翻翻我哋上一節講嘅嘢，就係、催眠就淨係一定要個被催眠者自願先得嘅。控制咧就 so far 係控制人哋做緊啲佢唔願意嘅嘛。所以好大分別嘅。
0: 因為我睇戲就係啦，有陣時就係話，
3: 我願意俾你催眠，但係我催眠咗之後究竟做啲乜嘢我唔知噶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0: 或者我睇 Marvel 啊啲啊，
3: 即係超能力嚟嘅咯喎。係
0: 啦，即
3: 係
0: 唔係即係可能又啪一聲跟住就，跟住我就跟咗唔知去打怪物或者唔知俾咩做壞人打翻英雄咁樣，係真係做到定係唔關事嘅呢啲？
1: 呢啲
0: 好假嘅嘢嚟嘅。
1: 如果冇呢啲效果，都唔會入場睇戲啦。就呢啲先好睇啊嘛，咁但系就无可否认呢样嘢系俾好多影视神秘化咗咁样嘅，咁当然就其中一个我希望推广出面嘅工具出嚟，因为我都过嚟人，我用过呢个工具，我觉得有用，而我亦都觉得系一个比较快速有效嘅工具，所以我想推广一个正确观念俾即系大众认识翻咁样，都有其他 vision 嚟嘅。
0: 系嗱 ，Eric 咧就第一集有讲过点解会去学催眠啦，系就是、因为失恋啦，系啦。咁你话呢一样嘢亦都治疗咗你噶嘛？
1: 其实唔系话学完先治疗，但只不过咧，我喺嗰个时候知道有个咁嘅有样咁嘅嘢，去可以令到情绪有个出口咁样嘅，系啦。
0: 咁最后屘你用咗几耐可以真系走出呢个出口咧？
1: 快有幾個月嘅啫，好似都係
0: 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
3: 係真係點樣確定自己係做得到，同埋我想問自我
0: 定
3: 係
0: 時間沖淡
3: 係啦，我想問自我催眠同埋催眠人哋有咩唔同咧？
1: 其實咁講，所有催眠都係一個自我催眠嚟嘅。
3: OK，
1: 點解咁講咧？例如上一集啦，同阿榮賢做個即係隻手升，即係舉高放低個催眠嘅時候。其实表面上好似系我系主导讲嘢咁样，但其实咧佢脑入边或者佢内在世界咧有好多唔同嘅 picture 啊，好多唔同嘅声音出现咁。其实佢令到自己嘅手落低少少嘅。我只系言语话暗示佢，原来而家有啲嘢喺呢只手上面，但其实真系主导佢嘅手落低啲，系佢个脑入边自己主导。所以所有催眠其实都系一个自我催眠，我自己愿意去做呢样嘢先做到。
0: 即系 Eric 成为自我催眠嘅工具。之一啦，幫助嘅工具，
3: 即係佢只係
0: 輔助你咯，
3: 佢即係俾指令嘅人，
1: 係啦。所以其實上次如果泳兒可能佢有猛聽我講嘢，佢咩都唔諗唔專注，其實佢係完全冇任何反應嘅。
3: 或者調翻轉啦，或者你可能原來反嘅，原來。摆得越重嘢咧，你系会只手越抬得高嘅。咁其实佢嗰个方法或者表现嗰样嘢就会唔同噶啦。
1: 可能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唔同
3: 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呢样嘢你点样去睇到嗰个人系真系俾你催眠咗，定系唔系话佢舒服得就瞓着咗？
0: 定系佢扮俾你催眠咧？
1: 其实就要有几样嘢睇嘅。第一个咧，只眼。即眼皮合埋咧，如果你有畫面嘅話咧，其實會有好多喐動，呢啲其實比較難扮到嘅。即係啲人話發夢嘅時候，可能有聽過咧個眼動，其實眼會係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咁樣噶嘛。咁嗰啲時候就係佢腦入有好多唔同嘅畫面出現啦。第一個，第二咧，其實如果佢入到個狀態咧，其實正常嚟講放鬆嚟講咧，會由空腔式嘅呼吸變到腹式呼吸咁樣嘅。
0: 即系慢咗，好似瞓觉咁慢咗。
1: 系啦，因为我哋正常瞓觉放松嘅呼吸都用个腹部啊、腹式呼吸，咁其实观察到嘅呢啲位置就，同埋催眠嘅时候系都可以对话，咁你有时候可以问下佢问题啊，喂，仲系咪听我讲嘢咁样嘅，定系瞓咗？
0: 咁要佢答你嘅话咧，
1: 其实系正常一个催眠最好其实系对话式咁样嘅。
0: 即系佢答到你嘅话，有机会系俾你催眠咗而唔系清醒噶啦。
1: 或者咁讲，其实催眠系一个好清醒嘅状态嚟嘅。系啦，好
0: 多人系噶，
1: 系啊。其实因为当我哋而家系嘛，即系擘大咗眼去咁样要倾偈咧，其实我哋会专注好多嘢，我哋嘅可能仪容啊、坐姿啊、声调咁样。但系当如果合眼嘅时候咧，我哋专注一样嘢，就只有催眠师把声啦。咁所以其实合眼，我哋话催眠以为个状态唔清醒咁样啦。其实嗰段时间我哋聆听个听觉咧，只会比而家。可能清醒幾十倍咁樣，
3: 即係個感官放大咗。
1: 係啦，因為就係得翻個聽覺啊嘛。咁其實所以其實嗰段時間就會更加專注喺。

0: 催眠師個所謂嘅言語度咁樣嘅。
1: 嗯，
0: 所以我之前都講過話，如果咁啱你講一句可能無厘頭嘅嘢，或者同佢個價值觀有抵觸嘅嘢嘅時候咧，佢會即刻好警覺，而佢即刻睇嗰個可能好腦電波好低嘅情況下，即刻醒翻咁樣嘅。
1: 嗯，
0: 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和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话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值得关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3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

0: 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公祭仪式星期日举行，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市民可前往民政事务总署听日起一连三日设置的三个调研处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悼念。道琼斯指数报51753点，升2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8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85，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23美元，卖出4356.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話，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5: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曾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十蚊两。

0: 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嘅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哇，这个九月啦、十月啦，应该话系。其实七八九月呢、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呢是没有公众假期的。
2: 没有公八月。
1: 九月。即是是一七七月一号一日咯，跟住之后是没有公众假期的，大家要等到十月呢才有两日的。
2: 是啊。
1: 但是呢其实我相信呢就算没有公众假期都好啦，这个叫做旅行呢大家呢都不会将它遗忘的。即是任何时间啦，可能都会茶余饭后啦，諗下去边度啦，或者茶余饭后都会浏览下啲机票网啊、酒店网啊。但是浏览呢件事呢都已经可以带俾人哋好多嘅兴奋嘅心情啊。嗰阵时咪好兴讲一句咩未出发先兴奋嘅。大家以为只係讲下，但其实呢有心理报告指出啊，这个未出发先兴奋呢係非常之有科学根据嘅。因为呢基本上每一次咧买完机票咧，嗰刻啊，虽然话钱系使咗，但系你嗰个心情啊，系无论你翻唔翻工都好啦，即系或者系你已经翻紧工都好啦，
2: 已经唔翻工噶啦，
1: 系个心飞走咗嘛。
2: 总之只要你问嗱，我想讲又好得意嘅 ，book 咗酒店咧，
1: 系
2: 都冇咁重噶嗰个
1: 感
2: 觉系咪？系啦，但系你一买咗机票嗰下咧，个氛围就重啦，就真系唔系翻工啦。即系唔知系咪因为而家酒店越嚟越容易，就系你随时可以取消到。
1: 即系可以有改动啦，
2: 系有改动，所以个感觉上面你会
1: 冇咁 firm 嘅
2: 调，系啦。但系你机票呢样嘢就系唔系啊？我已经 firm 咗，我飞噶啦。
1: 因为你有机票嘅时候，你真系可以打落个 calendar 几点到几点去，或者你系几时去，嗰个行程就系真系好确实啦。跟住之后每一次买完机票之后咧，就算你系翻紧工都好啦，你嗰个翻工嘅动力咧系突然之间充沛咗好多噶，你个心情咧亦都会好咗好多噶。咁原来呢一种未出发先兴奋嘅感觉咧。是有研究支持的，咁就系点咧？一个荷兰嘅研究发现啊，有度假计划嘅人咧，出发前嘅幸福感咧系高好多嘅。咁佢哋都认为咧，可能同对呢个旅程嘅期待感有关啊。咁大家会觉得啊，咁旅行带嚟嘅快乐可能系真正出发前嗰几日，但系佢哋嘅研究就追溯翻，原来唔系嘅。当然前嗰几日咧，你嗰个幸福感系都有嘅，但系其实。讲紧佢一开始个快乐系由你买咗机票、俾咗钱嗰个卡一碌咗嗰个瞬间嘅时候咧，你就已经系不断咁样储紧对于呢一个假期嘅幸福感喺里面，系慢慢累积嘅。例如系咩咧？你喺买酒店添，买机票啊，
2: 拣
1: 好有钱，
2: 好有钱，
1: 买机票啊，搵酒店啊，或者跟住之后咧，可能你会拣啲行程啊，拣你想去嘅地方啊，收藏你想去嘅餐厅啊，等一等咧，每一样嘢其实都会带俾你一啲嘅幸福嘅感觉，所以你以为系一啲做准备嘅功夫啦，但系其实每一样嘢啊，都会带俾你一个叫做满足感，
2: 系
1: 同埋一个期待感嘅，即系你可能未必。是会去那里的最后，但是就是因为你期待去那里那件事情就会令到你想很久了。所以呢整个最旅程他们说最期待那一刻呢可能就真是你计划紧的时间。
2: 是啊，同埋呢我发现啊，当你计划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去旅行这样啊。
1: 是。
2: 所以你会变成延

0: 长咗旅行嗰种快乐感啊。
1: 嗯，冇错，
0: 即系唔系你一落地嗰下先有呢个 feel。
1: 系，
0: 系因为可能你而家我哋科技开始越嚟，即系唔好话越嚟，系劲发达嘅关系啦。
1: 嗯、
0: 我哋可能会睇人哋嘅短片啊，睇唔同嘅视像嘅 video 啊。
1: 嗯、
0: 以前可能得几张相，甚至乎可能冇相，就系得文字形容俾你听个景点系点嘅时候。你睇緊嘅時候，你同你去咁冇乜分別啦。嗱，當然啦，你去到感受係第二樣嘢啦。但係我意思係嗰個感覺上面就係 plan 緊行程，你所有嘢已經係關嗰件事事嘅時候，你就已經覺得自己放緊假，延長咗半個月啦，再。
1: 嗯，冇錯。點解嗰個期待旅行會咁快樂呢？都有原因去解釋嘅。第一咧，就係你有一個值得期待嘅事啊。即使你每日可能照常咁翻工翻學啦，但係你諗到哦。可能有一个期，你就系一个月后，你就可以去旅行啦，放假去旅行啦，就好似你生活里面有一个小目标、啊，咁我一定要喺嗰个期之前做好啲嘢啊，跟住或者我一定要喺嗰个期之前可以 plan 啲嘢啊，或者你最近行街嘅时候，你就会留意可能我想去嘅时候咧着啲乜嘢衫啊，点样衬啊，嗰度系咩天气啊，我要买啲乜嘢东西去用啊，即系呢一个嘅等待嘅过程系会令到你心情变得好好嘅。
0: 我认同啊，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咧你去旅行啦，有好多人咪会。就是选择一个的choice， 就是一个选择啦、就是我哋带啲着完掉嘅衫过去，系、啦，唔好拎翻翻嚟，咁我夹就可以买多啲嘢翻嚟啦。但系另一班人咧，就
1: 系、
0: 是、好似头先 Siri 你话斋，其实我系嘅
1: 新衫先攞去着，
0: 系又或者会整到自己，着个夹先，或者整咗个样先，即系先过去，即系你会反而用多劲多钱。
1: 都系噶，其实可能
0: 事前功夫，
1: 冇错，呢、這个事前功夫系好值得嘅事情嚟嘅，因为呢一个开心咧，可能系。嗰下嗰个钱带唔到俾你嘅，
0: 尤其是啊泳衣啊，我唔知道有冇发现、
1: 我冇发现，因为我唔游水嘅。
0: 嗱泳衣咧，即系大家都知啦，你可能唔系真系成日着噶啦，所以其实你一两套都够啦，系咪？但系唔知点解你逢系去旅行，去一啲关于沙滩海滩嘅嘢嘅时候啦、或者泳池嘅嘢嘅时候咧。你系硬系觉得啊，不如都系睇下啲泳衣先，
1: 买套新衫先啊！
0: 泳衣系啦，但系你个泳衣摆到明，可能你买完之后，你真系你屋企已经仲有几套啦。你买完之后，你真系着过次嘅啫。
1: 喂，但系你哋系好中意咧，系每一次出去游一次水咧，都要着一次衫啊，即系好似积气咁嘅嗰件泳衣。
0: 我未着去到咁夸张，
1: 因为嗰啲唔系因为嗰啲相啊，可能你就会想每一个地方嗰件衫 show 出嚟嘅嘢都系唔同噶嘛。
0: 我承认有阵时系想带两三套。但系最后因为我觉得，个夹真系攞嚟系买嘢翻嚟用嘅，但系一套好啦，跟住我就会取舍啦。所以屋企有好多泳衣冇着到，真有好多套。
1: 但系会唔会着着下发觉，原来可能
0: 已经摆喺度想掉
1: 啊，或者嗰个已经嗰个 fashion 已经唔系嗰件事啊，咁样咧？
0: 有啊，系心态唔同咗，即系有阵时即系。即通常都系黑色啦，我又因为身材比较健硕啦，跟住会突然间觉得，唔好着深色啦，买啲唔同颜色啦，都买完之后就摆咗喺度冇喐过咯，咁耐冇喐过。

0: 一首歌翻到嚟啊，讲下点解旅行啊咁值得我哋未出发先兴奋啊。
1: 好，
0: 咁除咗咧话，我哋拥有一个值得期待嘅事情，一个小事，一个小目标咁样啦，好似我哋去到嗰度咧就可以疯狂咁玩啊，疯狂咁买嘢，疯狂咁 shopping 啊等等啦。
1: 系，
0: 跟住咧仲有就系其实规划本身咧都系一种享受嚟嘅，就系当你揾酒店啊、餐厅啊、景点啊，同你嘅可能同你一齐去旅行嘅 partner 啊或者伴伴一齐，当然啦，如果你 solo trip 都好啦，你都会有自己去思考嘅过程啊。咁其实呢一个讨论行程嘅时候咧，你哋已经将所有嘅想要发生嘅画面咧喺脑海里面预演咗先，咁就谂住自己咧去到嗰度就会点点点点点，或者我去到嗰个目的地之后会做乜嘢，跟住所以咧未出发嘅时候咧已经享受到嗰个飞嘅感觉，即系佢已经享受紧嗰个旅行时嘅片段啦，就唔使你真系去到嗰个地方，佢喺脑里面咧，佢就会无限咁样想象你去到呢个地方嘅时候会发生咩事。咁有100个可能嘅时候，即系可能你其实已经去紧呢个地方100次啦。咁无论最后会唔会好似你脑里面咁样谂，但系你已经得到咗嗰个谂嘅快乐啦嘛。咁所以呢件事本身都系一个可以享受嘅事情嚟嘅。咁仲有系乜嘢呢？就系呢个快乐咧，其实系可以延长。点解呢？因为其实真正的旅程除非你说真的不做事我放两个月大家去旅行，否则其实可能只是短短几日的事，即是十日八日已经去到很尽的了。但是期待呢就会令到你提早几个礼拜甚至再来一点开始。即是你由决定目的地开始买机票开始到倒数出发的时候都会可能成为你旅行体验的一部分。尤其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去的，你是跟你的伴侣一起去的，跟家人一起去的。咁喺呢一个探讨去边度、探讨行程嘅过程里面，其实你哋已经享受紧嗰个旅行嘅乐趣。
1: 嗯，
0: 即系因为你哋倾紧嘅时候，你哋一定会多咗沟通啊，多咗好多你哋想去玩嘅片段啊，多咗好多嘅回忆喺呢度。咁所以呢一个旅行嘅快乐系无限地可以被延长落去嘅。
1: 嗯，
0: 咁跟住之后咧，大家以为啦，旅行好开心，
1: 系
0: 插完电翻嚟个好心情系咪可以维持到好耐咧？研究亦都发现，大部分嘅旅客喺旅程完结咗之后，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咁高过。

0: 冇去旅行嘅人噶，即系话其实旅行完之后系即刻会被打回原形噶。
1: 其实咧真系噶，但系咧对我嚟讲，我觉得系有原因噶。
0: 嗯，
1: 因为你去嘅时候咧，你太过度地期待啊，因为你未去之前都讲啦，就系因为你会不停喺度幻想啊，要去边度边度，或者你要开始去计划行程啊，
0: 系
1: 你会计划到好完美啊。你譬如计划，我要去呢个地方逗留两个钟头啦，但系原来你去到半个钟或者15分钟，你就已经觉得。吓咁把鬼嘅走乱咁样，你会有失落感。呢个第一、第二、第三嗰样嘢就系，当你知道自己要飞翻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嗰种
0: 系会提早焦虑，系咪啊？
1: 佢断崖式啊，最断崖式嘅快乐系停啊。
0: 系啊，又可能我觉得系尾二嗰日嘅晚黑食晚饭嗰阵时已经开始谂啦。
1: 我去到一半已经谂噶啦，我一半嘅时候就第一日嘅时候就心谂，哇，譬如当5日啦，我仲有4日可以留喺度啊，咁，跟住去到一半嘅时候，
0: 即系只要留喺度嗰个时间系少过你去嗰时间，你就会开始谂啦，系咪？
1: 系啊，跟住每一日就开始灰、灰到咧，第二日学你话斋啦，执行李嘅时候，你就断崖式痛苦，因为首先。執行李已經係件痛苦，
0: okay，
1: 對我嚟講
0: 係
1: 係啦。跟住執完之後，我再計劃，我要幾點鐘去
0: 機場啊？
1: 機場啊，要做啲咩啊？
0: 跟住翻到去可能仲有嘢做啊，
1: 係啦，
0: 係啦。跟住可能接踵而嚟嘅工作又要應付啊，因為即係去咗放假啦嘛。咁放假完之後一定係再忙啲噶嘛。咁你就會覺得哇，好似冇放過假咁啦。咁仲有係乜嘢咧？好多時咧，其實嗰個幸福感話冇明顯咁樣高過冇去旅行嘅人啦。但係咧，有一班人係會例外嘅。點解佢哋會例外到？就是因为如果你的旅程被评为是非常放松的话，其实回程之后的幸福感是会明显提升的。那我也明白，如果你是那个旅程很扯，跟着个人那个很累，即是身体上很累，即使你的心灵很快乐，你的身体很累的话，如果你回到来再要是做事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会令到你吃不消的。所以其实如果你的旅程是会放松一点，不会扯到自己那个身体那么尽的话，而会令到你感觉是放松的话，那个幸福感呢效果好像药效一样，现在说到那个效果是会维持多两个礼拜左右的。那这个都那个非常放松，是不是我躺平什么都不做，我去旅行又好像没去过这样，那浪钱而已，去了第二个地方睡觉而已，很多人会觉得
1: 我成日都金刚告诉你，所以我才成日逼 Siri 11点钟好咬不停问我你今天去哪样。
0: 是啦，那但是呢那个参加者是可以自行评定那个旅程的放松程度的，那就看看你自己喜欢怎样，即不是说你旅行的时间长和短那个去评定的，即对比起你去到几多日，其实那个旅程是不是真正可以令到你放松，那个行程是不是真正会令到你享受，那件事可能会最影响你旅行之后的好心情。那如果是这样去推断的话，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如下次去旅行的时候早啲开始计划啦，因为之前是一定会开心很多的嘛。
1: 是啊。
0: 咁你如果你再早啲计划的时候，你那个计划的时间越耐，即是你开心的时间越耐，还掂个后面都是会不幸福的啦，咁不如前面幸福啲啦，咁样咯。
1: 我反而呢觉得早再早啲去 plan 嘅话呢，你冇咁你冇乜呢个嘅动力去计划㗎。即是顶笼可能你前半个月至一个月啦，一个月到是最有冲动最有計劃嘅，但如果你可能早3个月或者早2个月，除非你可能去啲好遠嘅地方，即係例如你去歐洲、你去冰島，
0: 即係需要去好多日嗰啲，
1: 係啦，或者去啲好長遠，即係好長途嘅迂迴嘅地方，你就會早咁多去計劃。如果唔係，譬如你當去一個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呢啲啦嘅時候咧，你咁早冇噶，你會繼續擺咗喺度，即係你個酒店機票繼續擺喺度，你未必會睇得咁密。
0: 即係你都係會到 last minute 你先會 book 嘅。
1: 你可能已經買曬噶啦，但係你會繼續就係繼續做你嘅嘢咯，跟住可能就去到差唔多臨起飛前一個月，你先慢慢再上網睇下有啲咩得意嘢先咁樣咯。所以我反而覺得一樣嘢啊，你頭先就話延長嘛，我覺得唔係啊，
0: 點咧？
1: 延長去旅行嘅日子，
0: 我覺得或者另外咁樣
1: 狂延長，
0: 或者我覺得可以咁樣就是可以唔使延長去旅行嘅日子，亦都唔使延長預備嘅時間，可以點咧？加多啲嘅次数咪得咯。
1: 我以为你话一直去旅行咪得咯。
0: 系咯，咪加多啲嘅次数，又唔可以一直去，因为当你咧一路开心嗰个位咧，你冇高低起跌咧，唔得噶，即系你要
1: 等于人嘅快乐情绪。
0: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你上咗去之后咧，你要落翻嚟，即系过山车咁噶嘛。通常系上到最高，跟住跌翻落嚟先刺激噶嘛。如果唔系，佢就一路高嘅时候咧，其实佢唔跌翻落嚟又唔得噶。
1: 人真系
0: 好麻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

0: 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的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铁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道琼斯指数报51837点，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8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94美元，卖出4370.6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那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那摩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5: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他他他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9: 其实你去泰国咪鬼去啲健身室啦。
10: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9: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0: 就系佢系好旧啦。
9: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8: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10: 系啊，生晒瘦嘅。
8: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有一个。
10: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8: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少女的心事练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化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 Yuan Let Me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en 监制 Chris Fu 吴乐成 Sly Chen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用你眼中的最佳视角去将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一面摄于眼底。欢迎你今晚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在音乐说有艾力陪着你。开始的时候先带来给你 J 风冯允谦的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我会认为呢啲歌咧，净系听啫，已经一来带大家回到翻去一啲好开心、好美丽嘅画面啦。同一时间，亦都将世间上嘅美好能够带到你耳边。先有 Janis 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以及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要爱护我哋生活环境，要珍惜呢个地球咧，每个人都有责任噶。若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撒下一个爱嘅种子，但愿长出嚟嘅都系一棵一棵充满爱嘅树木，编织出充满爱嘅画面。先有 Eason 陈奕迅嘅旧作《每一个明天》，以及林家谦《Just Carry On》。

有啲咁好嘅歌曲陪伴住，真系一年365日，无论咩季节都可以天天都咁美丽嘅。先有古巨基《爱变了这世界》，陈意以及张学友《你是我的春夏秋冬》。

一连两首作品都带嚟咗一份无论冬暖夏凉，非常四季温暖嘅感觉。先有梁汉文嘅《四季歌》，以及陈慧琳演绎翻哥哥嘅呢首《春夏秋冬》。

我发觉在今晚头呢一小时里面带咗俾你好多情歌咧，都系充满住非常美丽嘅画面附带埋俾你嘅，包括咗呢一首啊《Leon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唔赞在啊！有烟花，仲有流星。喺一点钟新闻天气前，带埋俾你。Sandy 林忆莲，寂寞流星群。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九点至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到星期日晚上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停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首批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

0: 指出，消費者在中歐貿易中得到實惠，供應商獲取利潤，不可能強買強賣，而是雙向選擇共同受益，強調雙邊貿易結構是市場需求驅動，基於優勢互補的自然結果，希望歐方有關人士客觀看待中歐經貿關係，放棄你輸我贏的心態，做大互利共贏的蛋糕。道瓊斯指數報51808點，升3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5點，升8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6.0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9.03美元，賣出4359.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7: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6: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7: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6: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7: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6: 真的没有，不过节目这么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静落来，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点解呢位同学会揀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呢？
15: 讲故事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呢两首都可能系属于你今晚嘅夜深情歌嚟噶。嚟到咗时间1:17，今晚系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首作品会唔会在你脑海当中挥之不去，不断都记住，不断都谂住嘅呢一个对象？先出现有 Elka 郑子琪带嚟全新作品《洗脑歌》，以及林轩如《All I Need Is You》。

0: Yeah, it's all good. I know.
1: 继续你一啲夜深专属感觉嘅作品啦，充满深夜法嘅呢两首旧作，先有 Special 嘅年宵轻狂以及 Aga 3 AM
2: 年宵的声。

就让那年剩下我哋两个人之间嘅故事停留喺17岁嘅呢一格，先有 Gordon Brandes 嘅全新作品《17奏鸣曲》以及转路《勇悍17》。让我哋喺捉紧夏天尾巴之前，一齐回到去我哋青春岁月，定格于你我初衷爱情嘅呢一格。

就让这幅爱情的明信片定格于那些年他是胡夏，而之前听过的是张敬轩带来的这首非常充满情怀的旧作《不同班同学》。

带嚟两个少年追梦嘅故事啊！先有 Marco， 大家都好喜欢佢哋呢一首嘅《海岛与少年》，以及陈晓东嘅《苍鹰与少年》。

但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从来系咪少年都好啦，系一个心态嚟嘅啫。带嚟阿 J 柳影婷有嘅呢首《大海少年》。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俾你曾乐彤。但愿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永恒少年。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并严厉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借听证会就黎智英案发表失实和抹黑言论，并扬言实施制裁，强调立法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执法，并对一些别有用心政客恶意挑衅的政治操作和危言耸听予以严厉反击，以正视听。发言人说，美国自身拥有严密的国安法律体系，其反华政客却对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之举指手画脚，其伪善和双重标准超然若揭，令人齿冷。立法會敦促這些政客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中國香港事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雙方着重就兩國高層交往進行深入討論。王毅表示，一段時間來，中美關係總體沿著兩國元首確定的建設性戰略穩定軌道前行，有利於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王毅強調，元首外交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雙方要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發出中美致力於推進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促世界和平和發展的正面訊息。雙方又就中東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道瓊斯指數報51828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7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6.04，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8， 英鎊對美元 1.34。

0: 0.3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1.06美元，賣出4361.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6: 这一刻，
5: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9: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10: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9: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2: 呢度有咩汁啊？
11: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2: 咁我要豉油啊？
11: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2: 点解啊？
11: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9月18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09。有时去到这些时间，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些人生大问题，又或者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比如说是两个人相处入面最令人心水不宁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想一下，我自己就觉得应该就是在知道和不知道这个状态之间拉扯。有很多时候你会很想知道对方到底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为了见他特登兜路走远一点，在电话里面有意无意片言隻语之间讲出来的真心话，还有每次望住他那阵时的眼神，成日都在度估他究竟是真的咁迟钝，乜嘢都唔知道，定是他其实一早已经知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在度扮唔知呢？又或者情况调翻转，当有一日对方突然间好认真咁望住你，问你一句：喂，其实你知唔知噶？嗰一秒钟，个心即系会跳出嚟，你先至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逃避紧一啲信号，对方一早已经摆咗呢一个答案喺台面，嗰种被问及知唔知嘅慌张。其实往往都是因为你根本未准备好去面对啫。不过讲到最残忍的一层，其实就是自己到底愿不愿意知道呢？人好奇怪，我哋把口成日都话想知真相，但系心底最深处，我哋往往最怕知道真相。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开始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岑亮叔先同你分享不眠歌单。听咗郑秀文嘅 Say You'll Be Mine。在不断的暧昧同埋试探入面，我哋最渴望嘅就係对方一句肯定嘅回复。想知自己到底係咪对方嘅唯一。

佢使我懂得每个故事嘅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

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想不想知道真相和答案呢？听完王菲的多得他，听下黎明教我们怎样装傻。

就算明知自己可能会撞板，明知人哋会笑自己傻，但只要心入面认定咗，我哋依然傻得起。黎明嘅我是傻得起。接住落嚟，我哋有张韶涵《预言》。我哋往往会想喺细节入面揾预兆，想预先知道答案。

飞到很高很远，就是想寻找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关于爱情的预言。到底前路是美满还是幻灭？当预兆已经摆在眼前，你敢不敢去揭开它？敢不敢去知道那个写好了的结果？

0: GW 王浩儀陪你。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系啦，喺度谂紧佢到底知唔知呢？望住个电话荧幕，见到对方留低嘅最后一句说话，心入面忍唔住反复咁样揣测，自己为佢失眠咗咁多晚，每次见到佢嗰种刻意掩饰嘅心跳，佢究竟真系咁迟钝呢？定系由头到尾都唔知？但系其实佢咩都睇喺眼内，即系选择用温柔嚟扮傻。你系扮傻嘅话，我就继续选择同你讲绵绵情话。2:31，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
3: 请你记住我，请你记住我 ，my love。
0: 嚟紧呢半小时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埋糖果，睇下你听唔听到属于你嘅绵绵情话，听到嘅话留呢啲 emoji 俾我睇下。

仲怕唔知记住我啊，假使一天他厌倦你，嚟我呢一度，我讲绵绵情话俾你听，再大声话俾你知，我到底有几在乎啊？

想对方自己知道自己嘅心意咧，有时就系咁简单直接，好似糖不甩咁样黐住佢唔放。咁等咗几日，终于等到佢过条桥埋嚟自己身边，梗系黐住佢。

你可知道我想你？窗外面咁黑，喺另外一个城市嘅你，到底知唔知我仲未瞓？睇完早晚嘅夜料，我哋有陈慧娴。今天的爱人是谁？

好尖锐，但系又最怕知道嘅问题。你今天的爱人是谁？有时我哋好想追问、查探究竟，但心入面又好惊。如果查到真相，自己承唔承受到呢？

我哋嘅希望知道个真相，我系你嘅细一。MC 张天赋嘅细一之后，有爱的呼唤，嚟自郭富城。

0: 轻轻叫唤你，希望你会知道我对你的爱。
1: I can't sleep. Wish you have a good night.
0: 听完郭富城送给你的绵绵情话，马上要听一次三点钟的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凌晨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日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洛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9点至上午11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至星期日晚上10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尼日利亚雍多州政府表示，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受害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拘捕15名涉嫌生产销售该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道琼斯指数报51,839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8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5，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89美元，卖出4,355.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

0: 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继续同你灵魂拷问，我哋到底宁愿知道真相，定系宁愿沉溺喺假象入面？比如选择沉溺喺假象，应该唔系因为我哋蠢，而系因为我哋太惊知道。所以宁愿希望自己活在童话里面。

虽然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有时我哋都宁愿死守呢一个童话，就系因为唔愿意知道现实有几冰冷，尤其是系当你谈过恋爱之后，你就会知道系乜嘢一回事。

姚卓菲的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这一回事就是这么简单。

原来呢两个字真系好沉重。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他不够爱我。

有时棘喺知道同唔知之间更难受，所以麻烦你狠狠地伤我心，俾我知道，用祖儿嘅麻烦你。

即使爱会痛，爱会伤，爱很残忍。但人始终敌不过好奇心，始终想知道。

0: 歌词咁样讲，我知道自己喺你面前有好多嘅不足，但你用睇住小朋友嘅眼神望住我，令到我觉得好伤心。等下我，等下等下，直到我能够变成你所期望嘅嗰种完美模样。你嘅心意，我好想知道。同你听咗关心妍负担不起嘅原版韩国嘅作品，嚟自 Young Pa 嘅呢一首 I Go Super， 我想知道。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1，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看来这个周末天气不错，虽然热了少少，不知道你有没有任何计划这个周末会做些什么呢？我呢应该就会选择在家大觉睡，补下眠，休息一下，整顿一下，再重新出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着广东的沿岸，该区天色是大致良好。继续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唔记得同你讲，呢一小时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喺宝库入面揾到你有共鸣嘅作品嘅话，不妨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摆翻呢一啲 emoji 话俾我知。接住落嚟，我哋有一啲想你知道嘅事。

想你知道我的爱如潮水，潮水将我往你推。亦都想你知道我唔愿意别的男人看见你的无味。张信哲，爱如潮水。亦都想你知道我有一颗真心，一颗真心真的深爱着你。

绝对是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的珍藏，非常之珍惜的一首作品，来自蔡济文《一颗真心真的深爱着你》。

想你知道的是，自从你离开后，每一日我的世界都是落住雨。 Bruno Mars 的 It Will Rain。大雨滂沱当中，我会回望那些曾经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留恋过去，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病态的依赖。想你知道，我戒不掉你。同你听咗蔡一杰《上瘾》。

0: 最后一首同你分享，有 Swing 1984。马上要听至四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唱歌派你。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丁薛祥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提出建议，包括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道琼斯指数报51779点，升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53美元，卖出434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

0: 八。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香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漸轉達6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是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4級，能見度28公里，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6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風2級，能見度22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四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来跟岑亮一起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着排多少里？
8: 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没错了，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终于有你们最期待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期待？因为我知道接着下来这一个小时我所播放和分享的经典 K 歌，你们一定是会觉得好听又好唱，除了听唱还有得玩，还可以玩一下派你，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如果一会我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就在那个 Facebook post 的下面留言，写回那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接下来就摆一到五只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即是譬如一会我播了一二三四五呢一首歌咁先算啦，咁你就写翻一二三四五，又或者唱呢一首歌嘅嗰位歌手嘅名。咁啊，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啦，即系我哋叫做派你啦。咁除咗派你

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係俾六隻定係俾8772隻都好，都係一样嘅。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嚟嘅，俾大家同埋最重要系我啊知道你哋嘅心水系乜，咁日后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会更加符合你哋嘅口味啦。除此之外咧，我仲会喺时段结束之后咧，点算一下今晚我所播嘅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咪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嗱，今晚啲 K 歌阵容咧，真系好正啊！嗱，甚量唔呃人嘅。虽然咧我次次都系咁讲，但系听埋今晚嘅 K 歌时段，你就会知道啦。首先呢，有一啲合唱歌想同你一起唱。

率先为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有双叶、叶振棠、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啊！

我哋 keep 住呢一个中国风，再嚟多一首合唱歌，有翩翩枫叶情。

人往往。呢首有冇同你喺 K 歌时段唱过呢？张国荣嘅《倩女幽魂》。

唱完一首英文歌 Sue Thompson 的 Sad Movies Make Me Cry。好，接住落嚟，仲有蔡枫华，何必曾相识。

冇错，系大家好熟悉嘅《千王之王》主题曲。用爱将心透之后，有酒红色的心，有请校长为我哋领唱。

招唔招架得住啊？唱得之人嘅经典系唔易唱嘅。接住仲有另一位唱得之人陈奕迅。

冇错，经典 Shall We Talk。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好耐冇唱过。他约我去迪士尼。

好在有陈慧琳加上 Kelly Jackie 嘅合唱。乜女士们唱埋呢一首咧？

好，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摆咗喺度好耐啦，今晚终于有机会同你唱，唔知有几多人识唱咧？麦嘉瑜嘅好得很。

好啦，我哋争取时间唱到一首《轻快》，第一次在 K 歌时段出现，梁洛施的《心瘾》。

好啦，为你公布今晚 K 歌时段嘅热唱 K 歌榜有边几首？咁啊，包括有卫兰嘅《离家出走》，谭咏麟嘅《酒红色的心》，仲有张伟。

0: 妹嘅《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今晚嘅《爆你王》都系属于哥哥张国荣，《倩女幽魂》。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宣布

0: 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比去年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获发签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谁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7，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1.1美元，賣出4,341.7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

0: 好晒方便，
1: 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4: 细个嗰阵时咧，屋企有一部唱机，咁可能系我嘅爸爸妈妈，又或者系我嘅家姐，咁就会播一啲唱片，咁听住呢一啲嘅经典旧歌，咁啊细细个坐喺客厅嗰度，咁个口咧好自然就会跟住嗰啲旋律一齐哼一齐唱。但是那阵时根本不知道歌词入面唱的啲乜嘢。那阵觉得唱歌咪就係唱歌囉，听歌咪就係听歌囉。直到岁月一路推住自己向前行，经历过感情入面嘅试探猜忌，亲耳听过人哋好用心问自己一句，到底知不知道，又或者自己亲手撕开过的那个血淋淋的真相之后，去到某一日再拿回这张旧唱片出来，然后播放，听到那些声音，整个人呆了，突然间觉得啊，原来不是以前那些歌写得太深入，只是自己当年从来都没痛过。但是这些故事呢，原来一早收录了在旧唱片里面。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

作曲 Margie Adam， 編曲 Joey Villanueva， 填詞林振強，歌曲名字《三人行》，咪由林子祥加上刘天兰仲有诗诗合唱，收录咗喺1981年林子祥《活色生香》呢一张唱片里面。咁原曲咧系英语作品《Best Friend The Unicorn Song》呢一首歌啊。咁好多人咧以为呢一首歌嘅原唱咧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咁因为呢一个版本咧系比较系大家熟悉嘅，咁但系其实咧呢一首歌最先嘅原唱咧系 Margie Adam， 即系写呢一首歌嘅嗰位歌手啊。咁其实咧1974年咧呢一首歌已经出现啦，就系 Margie Adam 嘅原曲啦。咁本身咧就都已经系一个由童年唱到成年人嘅人生故事啦嘅原曲。咁原曲嘅第一段咧就话，细个嘅时候，仲有一个朋友咧就系想象之中嘅独角兽，即系嗰个 unicorn 啊。咁去到17岁嘅时候咧，最好嘅朋友咧变成天上嘅北极星，去到长大成年之后才明白，真正可以长期陪住自己的朋友其实就在个内心。咁你听到这首原曲里面的歌词意思，是不是觉得都有些似曾相识，跟我们中文版都有些相似？是啦，林振强就很聪明地保留了这三个人生阶段，但是完全香港化。咁小朋友就由独角兽变成会飞的大象，去到少女时代就变成是跟星与月儿就做朋友了，就陪住自己啦。去到林子祥唱成年嗰个阶段咧，先至讲心就如密友，咁好巧妙咧，将英文原曲嗰个意思咧就香港化咗，就写成中文版嘅歌词，好有意思嘅一首歌啊。咁虽然歌名咧就叫做《三人行》，我细个嘅时候咧一路听啊，就系、是、都喺度谂紧啊，其实呢三个人到底点样一起行呢？即系三个唔同嘅人生阶段嚟嘅。咁当然咧，细个最有感觉咧就系小朋友唱就会飞嘅大象，咁一听到呢个歌词就觉得好得意啦，首歌又好听啦，亦都有同自己差唔多嘅小朋友嘅声音啦，好似将自己嘅幻想嘅想象中嘅世界咧唱咗出嚟。咁但系咧，其实就你话呢一首歌所讲嘅歌词大意咧，其实唔系十分之明白嘅。大个咧先至明白呢一首歌咧，原来真正想讲嘅咧，其实人咧最终都系要学识同自己同行啊。咁啊，所以心就如密友咧，所以其实你自己最陪住你嘅嗰位朋友咧，就系你自己嘅内心。

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叫做《亲亲小天使歌集》，喺1989年推出嘅。啱啱同你听咗嘅就有呢一首《小天使》，作曲咧系林永亮，编曲梁伟基，填词潘伟源，咁系梅艳芳同埋一位小女孩所合唱嘅。咁啊，好有趣嘅一个小故事咧，就系、是、呢一首歌咧系由头到尾咧都冇讲呢一位小女孩咧系乜嘢名字喎。嗱，原版嘅录音咧就系啦，除咗梅艳芳之外咧，仲有另外一把声，头先都有听到系一位小女孩嘅声音。咁喺1989年呢一张专辑啊，《亲亲小天使歌集》咧就列明小天使咧系由梅艳芳与一位小女孩合唱咁样嘅。咁但系无论系当年嘅唱片啦，后来华星金曲精装集嘅第三辑咧，以至多年后重新收录咧。都冇留低呢一位小女孩嘅名字，咁啊系一个几有趣嘅小谜团嚟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喺，譬如系某啲渠道有方法知道呢位小女孩嘅名字系乜嘢咧？咁啊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啊。咁啊呢一张专辑咧。就唔系梅艳芳嘅个人大碟啦，而系呢一首歌咧系《爱心第一女》呢一个助养儿童计划嘅主题曲嚟嘅。咁啊，原来咧呢一个计划咧就系由世界宣明会咧同埋我哋香港电台嘅一个合作活动嚟嘅。咁啊，梅艳芳咧喺呢个活动咧就率先助养咗多名嘅。

贫困嘅儿童啦，咁亦都有参与一啲探访嘅活动嘅。咁啊，呢一首小天使咧，就当其时咧就系被用作爱心小天使儿童歌唱比赛嘅指定歌曲嚟嘅。咁啊，所以呢一张亲亲小天使歌集咧，就特别收录咗一个伴唱版本，即系得纯音乐嘅啫，咁即系方便咧，嗰啲小朋友咧，当年咧就拎住呢柄 cassette 带啊，系啊，当年咧就系兴用 cassette 带啊，就拎嚟咁啊自行录音参赛嘅。咁啊呢一张专辑咧唔系梅艳芳嘅专辑啦，系一张华星唱片嘅儿童合辑嚟嘅。咁啊除咗啱啱同你听咗嘅小天使啦，仲有几首儿歌啊，咁啊包括都系梅艳芳所主唱嘅《千年女王》同埋《IQ 博士》。咁啊，另外都有一啲儿歌嘅合集嘅。我自己咧，其实就系去到90年代咧，先至听到呢一首歌啦。咁啊，当其时咧，应该就系歌曲面世咗，应该都有几年嘅时间啦。咁啊，去到我当其时咧，就系睇《闪电传真机》咧，儿童节目就里边都有重新咧就制作过 M V 咧。咁啊，有喺呢一个儿童节目嘅时段度播放，所以咧我先认识呢一首歌。

作曲王大军、陈美威，编曲刘东尼，填词小美，歌曲名字堆积情感，收录在邝美云1986年 Callie 这一张专辑里面。很多人都会以为这一首堆积情感呢，邝美云就是原唱了，但是其实呢，这一首歌呢是改编自一首新加坡的作品。首先这一首歌的旋律在新加坡当地出现，就是当地的歌手姜湖推出的国语歌堆积情感，是的，歌名呢就是一样的。咁啊，唱的呢是讲关于一个相隔两地的感情，大家因为距离分开，但是仍然将思念一点一点咁样累积，相信呢将来有再相聚的希望。咁啊，呢首歌出现之后呢，佢几个月之后呢，就由宝丽金唱片呢就交到嚟香港。咁啊，由阿小美呢重新写成粤语版啦。阿小美写嘅歌词呢就变得比较狠心啦。咁啊，国语原曲嘅堆积呢本来系一种好正面嘅累积嚟嘅。距离越远，感情呢仍然系越积越厚。咁但系去到我哋广东版呢，就将嗰、那个同一个词堆积呢一个感觉咧，反过来写，就系讲感情咧一直喺度堆积，但系关系咧就已经无法再加深啦。咁啊，但系眼角女人咧始终都带着爱，咁啊最后咧只系将爱咧、失望同埋眼泪咧囤积喺自己嘅心入面啦。咁啊，所以同一个歌名、同一个旋律，国语版咧系比较有盼望的感觉，但去到我们粤语版呢就是变成感情已经太多了，出口太少的意思。很有趣，这首歌有一个 几重生命的路线。首先是1986年最先的新加坡的国语原版，同一年呢邝美云唱成我哋广东话版。咁然之后咧，1988年邝美云自己进军国语市场嘅时候咧，又再重新灌录咗一个国语版。而去到1992年咧，黎明咧又再翻唱国语版嘅堆积情感，咁仲拎咗嚟做自己国语专辑嘅碟名添。咁所以一段旋律由新加坡嚟到香港，再由邝美云咧带翻去华语市场，最后咧又落咗喺黎明手上啊！一个好有趣嘅路线。咁啊，讲翻呢一首歌本身咧，原来咧翻查资料咧，当其时一推出咧，就唔系压倒性咁样，即系爆红嘅，反而咧系慢慢慢慢咧累积咗人气咧，同埋口碑咧，后来咧就成为咗邝美云最有辨识度嘅代表作之一。咁啊，同呢一首歌嘅歌名《堆积情感》都有一脉相承嘅感觉。去到第四张旧唱片，我们有刘德华1992年的《真我的风采》。

作曲有近铁章，编曲杜志慈，填词潘元良。冇错啦，1992年嘅《真我的风采》，刘德华所主唱。咁啊，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一首国语嘅作品《费玉清》，又或者有啲人咧会读《被玉清》啊，《相思梦》《相思比梦长》啊，呢一首歌曲嘅。咁啊，原曲咧就喺1992年推出啦，收录咗喺《费玉清情深往事直到永远》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咧，就当然系变成刘德华好潇洒嘅《真我的风采》啦。咁啊，有一个有趣嘅小资料啦。咁啊，作曲嘅近铁章咧，佢就好记得清楚啦。佢话歌曲退出之后咧，制作人李秀全咧就话俾佢听，香港方面咧就会将呢一首歌咧拎去俾刘德华重新唱。咁啊，喺香港咧，潘元良填成《真我的风采》之后咧，喺香港呢一度咧反应非常之好。咁啊。所以即使咧，我哋而家知道嘅呢一段费玉清去到刘德华版本嘅传承咧，唔系后来唱片迷嘅推测，而系作曲人咧去亲自回忆过嘅。两套歌嘅歌词咧，几乎系讲完全相反嘅人生观。费玉清版本写嘅咧系相思，人生聚散无常，人咧就喺天涯漂泊。时间带走青春，只系剩翻一段比梦更加长嘅思念。但系潘元良咧就将同一段好东方、好沧桑嘅旋律咧，就改写成一首自我嘅宣言啦。风波咧可以一浪接一浪，潮流咧可以不停咁样转变，但系我仍然是我，就算跌低，亦都可以卷土重来。《真我的风采》呢一张专辑里面，仲有好多首经典作品。

包括有独自去偷欢、假装谢谢你的爱。不知道你家有没有收录这一张专辑呢？

作曲由 Cooper Smith， 編曲 Tommy Mandel， 填詞李敏，歌曲名字《壞習慣》，收錄喺謝霆鋒1997年《My Attitude》呢一張專輯裏面。咁啊，李敏嘅歌詞咧就將一段唔係好健康嘅關係寫成一把雨傘，咁啊係成首歌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最好睇嘅設計嚟嘅。下雨啦，孤單啦，需要陪伴嘅時候咧，對方咧就會諗起我啦。但係雨停低啦，天晴，生活重新熱鬧起上嚟咧，呢把遮咧又被即係掉低喺門口。咁啊，所謂嘅壞習慣咧就唔係对方的善变，而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呢每次寂寞呢都来找我，但是我每次呢又真的被你回来。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就会将这些关系呢形容为即很 toxic。自己的讲法就是这样，即很有毒性。啊，当其时呢就变了这一首坏习惯。我自己对这一首歌的印象呢就是我自己咧就係即係嗰陣時喺加拿大生活啦，咁啊買咗一張VCD 卡拉 OK， 咁啊裏邊咧就有呢一首壞習慣嘅 MV， 咁啊當然係印象好深刻咧，就係阿謝霆鋒壞男孩得嚟又好靚仔嗰個形象啦，咁啊喺一間快餐店裏邊咧就拍呢個 MV， 咁啊後來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唔喺香港生活咧，所以就唔知咧。後來我先知咧，啊，原來就係呢一間快餐。

0: 店的广告歌来的。咁啊，即系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小知识啊！咁而且当年咧，咁啊小弟都有喺读中学嘅时候咧，就报读呢一个 jazz choir， 咁啊学唱呢啲爵士嘅歌曲啦。咁啊，所以每次年即系譬如系每个季度咧，都有一啲考试嘅。咁啊，当其时咧呢一科咧有一个考试咧，就系话嗱，你唔使真唱嘅，就系要我哋有一个叫做lip sync contest， 即系你可以攞一啲歌曲就你咪嘴就得噶啦，你唔使真系唱嘅。咁啊，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考试咧？原来老师咧就想考我哋，除咗真係唱歌之外呢，點樣可以好好咁樣利用我哋嘅表情啦，又或者肢體動作呢去演繹一首歌。當其時呢，我就係揀咗謝霆鋒呢一首壞習慣作為我嘅 lip sync context 嘅我嘅參賽作品。幾好啊，因為我覺得呢全世界當其時呢成班冇人聽得明廣東話，咁我偏偏呢就攞咗呢一首廣東歌呢作為我嘅參賽作品。咁啊，當然呢就扮唔到謝霆鋒咁有型啦，咁但係呢我都嘗試呢將我哋廣東歌嘅精髓呢，即係呢一首歌裏面想表達嘅意思呢，盡量呢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今晚如果要我拣一首我自己最爱嘅歌咧，我系会拣谢霆锋嘅《坏习惯》嘅，系啦，因为呢一首歌带俾我嘅回忆咧。都是很有趣的，即是自己当年即是咪嘴唱这首歌表演给我班同学仔我的老师看，他们是一句广东话都不懂听，但是我就表演了这首歌了，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比较有意思。但如果说最爱的专辑呢，我很少选刘德华的专辑，但是今次咧，我会拣刘德华嘅《真我的风采》。嗱，呢一张专辑咧就系我妈妈买嘅，因为我妈妈咧都系刘德华嘅粉丝嚟嘅。啊，犀利啦！我妈妈咧就捧刘德华，我家姐就捧黎明啊。系啦，呢一张专辑咧就系佢买翻嚟嘅。咁我记得买咗之后咧，我都有摆喺个唱机嗰度，成日都听嘅。我唔知道你嘅心水又系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咧？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话俾我知啦。咁而家呢个时间，梗系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咧约32度咁高啊。吹和缓的偏东风，而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而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的骤雨。清晨的5:43就嚟44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轻轻松松的晨早超一超啦。都想同你听呢一首近期我好喜欢嘅越南作品《Secret》。

咁歌曲近期先至喺越南推出咧，但系充满怀旧嘅气息，连呢一首歌嘅舞蹈都系一样啊！但系深得大家喜欢，歌曲名字《Secret》。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邝红、Master D、Cody、南火、Kong B、阮清公，仲有 Ren Evans。嗰个系讲一个男孩子收埋嘅秘密，那个秘密就系好鍾意你。

你有嘢想问，咪问我啦。听咗陈丽诗嘅作品，其实只要你有勇气去问，话唔定就会有答案，而且呢个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

冇错，其实我嘅愿望好简单，就系、是、求共你简简单单。听咗黄翠玲嘅作品。咁嚟到节目最后一首啦，喜欢最喜欢你。

完全唔需要兜圈，直接了当，将你份爱意讲出嚟，话俾全世界知，喜欢最喜欢你。希望你嘅心情同呢一首歌都系一样咁有朝气，迎接晨光第一线。咁啊，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去到今晚凌晨2点钟先再喺同一个直播室出现啊！约定你到时见。

份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建三個大學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共26公頃用地供院校申請，並預留100億元貸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預計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政務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说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在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

0: 买入4340.09美元，卖出43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早晨，早晨，今日系9月18号，农历嘅8月初八，时间嚟到6点08分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Yana。今日咧系国际芝士汉堡包日啦，唔知你朝头早嘅时间或者 lunch 嘅时候咧，会唔会整翻件汉堡包嚟食下咧？
1: 晨光每日一格。
0: You are what we eat。昨天分享过一句这样的话，但如果我们稍微将它转一转的话，可以变成 You are what you think。意思即是你相信什么东西，你就会成为什么的人。而这句话呢，其实都很关吸引力法则事的。如果你经常想些不好的东西，可能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机会是会很大的。但如果你将注意力放在你想要的东西上面，相信自己是做得到，你就会慢慢吸引到一些帮助你的人同事，亦都可以令到你得到想要的目标。而这句说话呢，真的可以想多些，试试每一天在自己把口或者自己的心脑袋里面想下，我是可以的，我试下啦，而成功呢，很快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当然是啦，我哋将负面嘅说话都讲少啲，例如系唔好成日讲我唔得噶，冇用噶，算啦。因为呢啲谂法就系我哋嘅磁石，会影响住我哋每一日嘅气场，同埋每一日嘅行为同埋态度噶。所以今日嘅我哋正面少少，同自己讲一声，我系得噶。

0: I believe I can fly.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6:15啦，同大家睇下报纸同埋新闻先。讲咗好耐嘅新皇岗口岸啦，终于有消息，有一个确定嘅日子咧会开通啦。咁啊，呢一个新口岸咧就系采取全新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嘅模式啦。其实喺今年嘅7月31日之后咧，政府都开展咗好多次嘅演习啦，检视唔同嘅设施同埋进行压力测试。不过正式开通的日期一直都未公布，现在就有消息说目标就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即是接下来的下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到。而揀当日也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是11的黄金周了，而11黄金周就是入境的高峰嘛。在准备高峰之前呢，我们就避开了12日这个日子。当然香港那边做了一些演习，深圳那边当局也邀请了市民率先体验。

招募了100个深圳的市民担任体验官，在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之前就入了去入面现场，实地了解翻升级之后的入境的大堂、智能查验的通道、休息服务区和交通接驳区等等的设施。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参与模拟的通关的环节，去了解翻整个流程是怎样。预计之后人流将会大增，由平时之前的每日5万人次增增至到新口岸的20万人次。而另一个相关的消息亦都是昨天就发表了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施政报告，政府就计划以跨河建形式重建沙头角口岸。与此同时，地政总署就即刻开展了相关的收地工作，从而去进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相关的工程，亦都发布了新闻稿，将会收回25幅的私人土地，同时会同相关的土地业权人士和受影响的人士紧密沟通，从而去妥善处理补偿的事宜。而嚟紧新的沙头角口岸，除了是跨河建的方式之外，亦都是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相信开关之后可以将处理这个的旅客的能力提升到单日4万人次。咁啊，嚟紧又会多一个关口嘅选择啦，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另外要小心，本港出现咗今年第一宗嘅基孔肯亚热本地个案，患者咧就住喺大角咀50几岁嘅妇人，同埋佢咧系冇外游记录，亦都系属于本地第一宗嘅感染个案。佢成日去嘅地方咧就包括咗樱桃街公园同埋乐群街公园一带，亦都有试过被蚊咬嘅，大家千祈要留意住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容祖儿嘅《花千树》。时间嚟到6:21啦，早晨啊各位！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 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呢两个星期嘅五咧，朝头早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嚟紧中秋节有啲乜嘢好去处啊。咁啊，当然嚟紧咧就有啲嘅中秋嘅彩灯会啦，亦都会大家可能夜晚嘅时候放工之后同屋企人去唔同嘅地方赏月。咁啊，赏月呢一部分咧，下个星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讲下嚟紧有啲嘅彩灯节可以去啦。包括是今年全新升级的维多利亚公园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同样时间它都是由旅游局的首度的举办，由9月17号即是昨日至到10月4号举行。而亮灯的时间会在夜晚6:30至到11点。而去到中秋节的正日即是9月25号更加会延长亮灯的时间去到午夜12点，大家就有多些的时间去欣赏好靓的彩灯。而今次这个彩灯会是以团圆为主题，最大的亮点它是首次集合了来自2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盏很有特色的彩灯，包括了一些以前很传统的丝绸灯笼。同一时间亦都有国家级的飞为南京的彩灯，同时有一个很巨型的大概8米高的在巨型榕树下面呢，就有一个360度的7米高的灯给大家欣赏。当然也不少得有些很传统的、造型啦，譬如是玉兔啊、譬如是金鱼啊等等的展现地道的港式风情嘛。好啦，除此之外呢，在南屋那边亦都有花灯节，亦都是由即日开始直到10月14号，每一晚6:00至到9:30就会亮灯的了。而当中呢，在南屋的建筑群大家知道本身已经很漂亮了，蓝色衬托翻不同颜色的花灯亦都是更加璀璨。同时南屋空地附近呢，亦都有一些中秋的慈善摊档，给大家赏灯笼之余呢，亦都可以睇下唔同嘅手作仔，或者系支持我哋本地嘅一啲嘅摊档，系好有特色嘅中秋嘅市集。同时亦都有亲子工作坊啦，同埋摄影比赛等等一系列嘅活动添嘅。好啦，如果你有毛孩嘅话，可能都会想带狗狗喺夜晚一齐出去赏月，同屋企人团聚一番，咁就啱啦。喺姚中贤文化馆嗰边咧，亦都有花灯节。它就是一个很宠物友善的中秋市集，有不同的活动给大家参与，同一时间亦都是有古迹导赏游，亦都不少得夜光的舞火龙的表演，节目非常之丰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中秋节。最重要都是跟家人团聚一下。

听完一首的作品李克勤的蓝月亮。昨天又望一望天空，发现月亮终未都还不是很圆，但是天色很好，而且这排的天气很舒服，秋风吹埋来，有一种高气爽的感觉。希望这个天气可以延续一个星期，去到下个星期五。中秋节最喜欢每一年呢，就是叫妈妈买一个很有特色的造型的灯笼，同佢哋带一秋二代嘅生果月饼去到公园度，希望今年咧大家都一齐揾翻儿时嘅回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回来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说，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三十五分，早晨，听众早晨 ，Yan 啊，
2: 早晨，小
1: 白，早晨，咁啊，朝头话时话你就系咪冇戴眼镜噶？
2: 我平时都唔戴噶，但有少少近视散光。哦、你知啦，我哋个钟咧有啲时候，我又要睇天气，又要睇钟嘅字，啲字会化开，咁我一定要开咪就戴眼镜啦，冇错。
1: O、okay, K， 我就其实我都麻麻地中意戴眼镜嘅，咁、但系。咁睇唔到就冇办法啦，细个打机打得多。
2: 你系近视定散光啊？
1: 近视同散光，
2: 我都有。
1: 我散光都差唔多，都系三百几嘅散光。我散光深啲咯，
2: 散光深、
1: 啊。系啊，我二家姐你就近视深嘅，咁啊，以前细个同佢一齐游水就好笑、啊。咁啊，因为冇电话咩都冇噶嘛，细个嘅时候。
2: 系啊。
1: 咁就靠睇即系嗰阵时游水池有个钟挂咗喺度嘅。咁、咧。佢嘅近視就千二度，跟住我散光三百幾，但佢睇到個鐘，我睇唔到個鐘喎。
2: 哦，因為你散光，
1: 因為我散光啊。

0: 好近噶，
1: 嗰种都远远地
0: 嘅，千二度，
1: 好嘢啊！佢真系嗬。
0: 哇！勁，
1: 佩服佩服佩服，
0: 可能係咪會唔會關佢左右眼係唔平均線？
1: 佢兩隻眼都係千二，佢好平均，好平均咁深。
0: 好中意睇書同讀書咯。
1: 可能有少少天生嘅，係啦。不過佢都 OK 嘅，即係讀誒讀書咁樣都係 OK 嘅，即係唔係讀唔到咁樣咯嚇。但係都係天生嘅。細個好笑嗰副眼鏡咧，厚到即係好似博士咁樣。
0: 係一除低咧，
1: 好好多個圈，好多個圈，好多個圈，
0: 好似大咗十倍咁。
1: 喂，咁而家咧隱形眼鏡都好盛行啦，我自己有陣時都會戴隱形眼鏡，特別係一啲運動嘅時候，運動亦都需要睇嘢嘅時候咧，就更加需要隱形眼鏡。
0: 啱啊！
1: 咁而家新科技就去到咩呢？隱形眼鏡其實佢可以用嚟睇穿啲嘢，
0: 睇穿
1: 即係好似透視眼一樣。唔係啊，睇穿你嘅人，即係好似一個超能力咁樣嘅。咁其中一個見咗一啲叫做。國際學術嘅期刊啦，咁啊話到啦，咁啊其實呢啲就可以即係隱形眼鏡，就好似令到佢吸收到喺我哋大氣入邊一啲唔同光譜嘅頻譜。簡單啲嚟講，每一種顏色咧，其實佢哋有佢自己波段嘅，即係啲光。咁我呢個隱形眼鏡就我嚟俾你睇到某一種嘅波段，從而令到你好似咧就可以睇到某一啲嘅輪廓咁樣嘅。
0: 啊、
1: 即係好似 infrared 嗰啲咁樣咧，紅外線嗰類咁樣嘅，就可以俾你睇穿嘅，即係可以望到咁樣。
0: 好彩唔係睇到啲唔應該睇嘅嘢，
1: 係好彩
0: 睇唔到嘅嘢啊！
1: 係啦係啦，簡單啲嚟講就真係好似會唔會好似夜視鏡咁樣黑入邊睇到更加清楚咧咁、
0: 啊。
1: 譬如如果係我嘅話咧，我就都會夜晚嘅時候如果行山就需要戴隱形眼鏡啦，因為夜晚我嘅視力會差好多，因為散光嘛，係啦。咁佢哋更加話呢一副眼鏡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你眯埋隻眼，眯埋隻眼都可以幫你睇到嘢嘅。
0: 點樣啊？
1: 因為佢穿透咗嗰個光譜嘛，係啊，
0: 穿透咗你嘅肌膚添。
1: 你好似我瞓覺咁樣。啊！眯埋咗隻眼，但系又睇到嘢喎，哇！但系又唔系我哋咁靓嘅世界嚟嘅，
0: 呃人咯，瞓紧觉眯埋眼，其实系偷睇紧其他嘢。
1: 不过同埋隻眼唔会干，
0: 唔会干，
1: 因为你大概会干噶嘛隻眼。
0: 哦，
1: 但系眯埋咗隻眼，但系又睇紧嘢，嗰隻眼咪可以长期睇嘢咯？
0: 唔得噶，
1: 好无聊呢啲谂法。
0: 会唔会唔加咗除噶？
1: 咁就麻烦啦，

0: 晨光百科。
1: 早上，早晨，6:40嘅早上啦，先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咁啊，而家都系戴住眼镜啊，睇得清楚啲啊。如果唔戴眼镜都望唔到，而家头壳顶呢个天气，睇下先，完全睇唔到。
2: 哦，你话啲字
1: 系啊，
2: 因为有啲远啊，我哋个
1: 我哋呢度其实即系同形容。

0: 俾聽眾睇，我哋兩間 studio 嚟噶嘛，係啦，兩間中間有塊玻璃嘅。咁其實雖然我哋會換房啦，但隔離間房咧，其實有個好大嘅電視機，
1: 大啲嘅，大過我哋依家呢間房。
0: 係啦，有啲新聞報導員咧，佢哋會喺呢間房望隔離間房，
1: 好犀利啊！我想話點解睇到，我完全望唔到對面啲字咯。
0: 係咩？你望唔到？
1: 我望唔到啊！
0: 我近視，
1: 中就 OK 咯，但係啲字係我睇下先，27-82。percent 係睇到，其他嘅中文
0: 其他細嗰啲就睇唔
1: 到
0: 咯，係啊，得閒都真係要驗下眼先得。
1: 同埋保護下眼睛。
0: 我同你都戴眼鏡，咦？岑亮有冇戴眼鏡嘅咯？
1: 岑亮，佢有。
0: 岑亮啊，有喎、啊、有喎、啊，係真噶嘛？副眼鏡
1: 仲未走啊，仲喺直播室添啊！
0: 佢今日漢堡神偷咁嘅樣。
1: 都系留到差唔多7:00先肯走，
0: 系好勤力。其实我哋都系神安团队，都系好勤力嘅。我成日都发流同发到点几两点。好啦，唔讲呢啲闲话，我哋睇翻天气先。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哇，炎热！我呢排跑步咧都系夜晚先跑。
1: 你寻日系咪去咗跑？
0: 系啊，系啊，寻日真系
1: 劲。
0: 又5K 就基本盤嚟嘅，
1: 你咁早起身都仲可以出去跑步、啊，
0: 尋日真係太早3:00咁樣、
1: 啊，
0: 所以而家就日頭都要盡量避開佢。咁我發覺日頭跑都特別辛苦，
1: 嗯、
0: 我好怕，我好怕熱噶、
1: 嗯。
0: 我有一次玩呢一個馬拉松啦，咁喺外地玩嘅，我完成到喎。其實我冇乜點練馬拉松，同埋其實我唔係好中意跑步。跟住咧，我完成到嘅原因係因為咧，當日突然間落雨。
1: 咁點樣啊？
0: 落雨同埋當地嘅温度唔係好大雨嘅啫，嗰啲雨粉，但係雨粉咧堆積起上嚟就會加埋呢一個寒風啦。其實佢當日係12度嘅啫。
1: 哇，好凍喎！反而你凍係跑得到落去。
0: 係啊，係啊，所以我完成到好彩啊。要熱少少我都搞唔掂啊。所以我係要凍嘅人嚟嘅嚇。好啦，咁啊睇翻啦，最高氣温32度，吹和緩偏東風。咁啊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咁啊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間係酷熱嘅，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嚇。Yenna 都睇到隔離房嘅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2%。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嗰啲汽水啦、可乐啦，就会加呢、這、一个嗰只糖咧，咪会嘣一声爆炸嘅，系啦，
1: 冲啲气泡出嚟。
0: 我就冇玩过，因为我惊整污糟啲地方，所以我唔系好敢玩。不过我想试下搵一次有个空嘅地方，大嘅地方。都可以試一試，好似幾勁咁樣。
1: 我覺得你可以同仔仔試啊，因為可以話俾佢聽一啲嘅化學嘅成分。
0: 嚇、啊，係啊
1: ，chemistry 係咁樣形成嘅。
0: 係啦，冇錯。
1: 嘅小實驗，
0: 你講得好啱。咁到底呢個科學應該點樣解釋呢？原來呢一類嘅碳酸飲品咧，融入咗好多嘅二氧化碳，大家知啦。跟住打開咗個樽之後咧，就溶喺呢、這個即係汽水入邊啦。咁二氧化碳就黐住咗，或者一打開蓋又會二氧化碳慢慢飛出嚟咧，亦都會一打開蓋，佢啲泡泡走出嚟噶嘛。好啦，咁至于咧表面嘅张力咧，其实亦都咧就妨碍咗呢个气泡嘅形成嘅，吓咁呢个就可以慢慢再解释咩叫张力啦。咁总之佢哋就会彼此聚集埋咗一齐，水嘅表面嘅张力咧就会令到呢一个水就好似变得好似网一样，咁将呢一个可乐入边嘅二氧化碳咧就封喺里边，简单就嚟嘅封喺里边。好啦。咁有啲糖咧，軟糖啊，例如嗰只牌子嘅糖咧，就含有一個削弱表面張力嘅成分。
1: 嗯，
0: 削弱水接表面張力嘅成分，表面咧就會有好多即係容易產生咗氣泡嘅窿窿啦。所以加入呢一個糖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好多嘅氣泡，同呢個汽水走埋一齊嘅時候，再加上汽水入面本身都已經咁多呢啲氣泡咧、就嘣一聲、就大爆炸啦、其實我幾想試下玩一次。不如约埋一齐玩咯！
1: 我睇住你哋玩得噶，
0: 都得，
1: 你拍片记得俾我啊！

0: 一首歌曲咧就紫船。Yana 识唔识接紫船嘅咧？嗬，
1: 紫船
0: 接紫嗰啲紫船咯。
1: 船
0: 吓系啊，船
1: 纸飞机我就识。
0: 哦，你唔识接船噶？
1: 唔识喎，
0: 我都唔记得咗。
1: 细个学过，但系好似唔记得咗。
0: 仲有啲有盖嘅船噶嘛？
1: 哇，呢个劲！
0: 我哋一齐学翻点样接先。
1: 好啊。

0: 一分啊！当然呢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 O 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0: 你的職場 KOL 系列今日繼續邀請到香港生意協會總教頭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Sir， Good morning Sir，
2: 早晨啊，都係行上嚟嗰種感覺好過要佢電話嘅，真係。
0: 梗係啦，咁你有陣時貴人線忙，又內蒙古又成咁樣，唔、夠你玩啊，師傅。
2: 我國地大物博啊，去睇下啦，淨係啊，
0: 滋潤下自己嘅修養、學識，咁啊又翻嚟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樣，
2: 因為我幾個朋友內蒙古嗰個燈協副主席打電話俾我，你過嚟揾我食個飯啦，今日走去上去食嗰個全羊宴咯。
0: 哇！
2: 真係內蒙古嘅羊，真係內蒙古嘅羊嚟，
0: 係嘛？
2: 係啊，
0: 唔騷㗎，
2: 咬落去都係羊肉味嘅。你唔好誇張啲嘢，你話哇內蒙古啲羊係咪內蒙啲啊？咁樣唔係啊，一鬼樣啊！不過煮法係真係係。我覺得有陣酥味先係羊肉，但就唔係酥到接受唔到嘅嚇。嗰啲好客氣啊，我覺得真係正到不得了。啲提子啊，啲提子真係唔係好似你嗰啲即係食開嗰啲大大粒嗰啲人工提子咁，全部都係好細粒好寡嗰啲嘅。
0: 香港都有啲好細粒嗰啲提子，但係食落去其實又唔錯嘅喎。
2: 因為佢哋嗰啲唔係好多農業都用有機嘅方法種嘅，咁啊食落去係甜中帶酸，酸中帶甜。跟住就係酸到，你又冇諗住哇
0: 七三比，
2: 係咪企喺沙漠上面食粒提子特別甜噶？假嘅，我覺得唔係嘅，但係就見識到啲香土情味，
0: 野果咁嘅酸度嘅係嘛？
2: 即係你有時候人哋話你喂香港啲奶茶咪真係間間都咁正啊？梗係唔係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
0: 度度都金茶王咩？係咪？
2: 即係唔可以太過誇張去講嘅。
0: 即係真係講開內蒙古，又問多一兩句嚇。內蒙古冇山行㗎。
2: 哇，有
0: 系嘛？即系嗱，我国嘅地大物博啊，
2: 真系有
0: 好多系嘛？
2: 有
0: 攀石又有，行山都有嘅。
2: 攀石有，
0: 因为内蒙咧，嗱咁讲，点解我突然间问个咁愚昧嘅问题咧？
2: 系
0: 我哋成日都话蒙古啊，咁喺咩
2: 成吉思汗
0: 啊、忽必烈啊，佢哋咪骑马？咁你骑得马，梗系冇山噶啦，草原嚟噶嘛。咁所以大家就容易有呢一個錯覺啦。
2: 唔係個地形係包含好多嘅，佢太大啦嗰度，真係內蒙古太大。咁佢有草原嘅有草原，沙漠嘅
0: 有沙漠，
2: 山就有山嘅。
0: 哇！
2: 喺烏海市隔離有一個成吉思汗像個山頭上面，
0: 係咩？係
2: 八十幾米高嘅。
0: 我八十幾米高？
2: 唔係個山啊，係個像。
0: 個像喎，哇！咁大座？
2: 係啊！
0: 老遠都見到啊，成吉思汗咯。
2: 係冇錯。
0: 喂，借問聲咧，
2: 係
0: 你有見嗰個像㗎？
2: 係。
0: 似唔似萬子良嘅樣？
2: 唔似喎，
0: 係咩？
2: 點解會萬子良嘅？
0: 因為我由細到大，我細個睇嗰套《成吉思汗》，萬子良拍嗰套咧，我一講成吉思汗，我腦入邊就諗起萬子良。
2: 啊，我就係諗起薛仁貴、薛丁山啫喎。
0: 薛仁嗰個薛仁貴精東啦，就薛仁貴啦。
2: 薛丁山精西
0: 就黃日華啦。
2: 你真係有睇喎？
0: 我睇重播㗎。
2: 哦，係咩？哇！我睇咩 super 你都重播係嘛？
0: 咁嗰真係有山㗎，因為嗰度個地形咧係香港就1.4亿啊嘛，咁上嗰度係3亿万年前。
2: 哇！
0: 個地形係3亿万年前再形成嘅，早香港1.5倍。
2: 哇！
0: 係啊，兩倍啦。
2: 嚇！
0: 咁嗰度行山，我純粹問多兩句啫。既然講開呢個內蒙嘅話，咁嗰度行山嗰度好北嘅喎，
2: 係好北㗎。
0: 係咯，咁我喺香港行山咧就。一個嗰啲速行嗰啲袋又得啦，行山普通行山鞋又得啦，你中意跑嘅又得啦，你唔跑嘅慢慢行啦。咁喺嗰度內蒙嗰邊行山，係咪真係要我心目中最典型嗰啲長褲啊、boot 啊嗰只咁樣行山嘅咧？
2: 首先我今次去咧就唔係行山。
0: 我
2: 探朋友啊，大佬啊，
0: 食饭啊嘛，
2: 即系食个朋友政治饭咁啦，即系你几好有朋友同你讲，喂你食饭啦，跟住我以为讲笑咩啊，喂你内蒙啊咁，嗰只牛奶我饮过啫，你即系无端端走到去内蒙啊，结果就真系一程飞机咁啊，搭咗几程车咁啊，走咗去。
0: 是真的真的
2: 就冇行山嘅，但因为一落机已经1000公尺嗰个海拔，
0: 哇，都已经冻啦，系咪？
2: 佢又得意，夜晚就凉浸浸咯。今日因为我早排去都
0: 你系八月

0: 咁樣係。
1: 係夏天去嘅。
0: 夏天去嘅。
1: 夏天去嗰時，咁嗰度都係都係著短袖嘅。
0: 嗯。
1: 但係佢建議我哋咧就去到邊咧都你請你帶住支水。
0: 點解咧？
1: 帶住支水，
0: 我諗住帶住件褸咗嘅夜晚凍，
1: 帶住支水抹大個口，放落個嘴啊嘛，大佬啊，乾燥啊，
0: 真係乾到咁噶嗰度。
1: 佢哋自己人，佢都經常都會喺車度啊咩都準備好多水。
0: 嚇，
1: 原來水係你要不停咁去飲，
0: 生命之源啊嘛。
1: 喂，搞錯啊！喂啊，咁你咪爛擊噶嘛？唔係啊，因為佢哋真係好乾燥。咁基本上你洗件衫晾出嚟一陣間就乾啦。
0: 喂，
1: 同埋嗰度玩一啲水上活動咧，即係
0: 咁乾燥都有水上活動。
1: 黃河啊，
0: 係、哦、
1: 我哋偉大嘅母親之河啊，就喺隔離啫嘛。烏海市對出就係黃河啦，黃河隔離就係沙漠。
0: 咁嗰個
1: 係
0: 咪黃河源頭咧？唔知我
1: 唔係源頭係喺西域嗰邊，
0: 西域嗰邊嘅係係。
1: 你中國歷史地理又要重新再嚟過啦，
0: 就係、是、靠阿新年常喺度補習咯，而家。
1: 啊，我哋有機會再即係攆得詳細啲講下，即係黃河啦。
0: 要啊要啊要啊！
1: 因為呢個地理，我哋行山嘅時候咧，你望下地理，嗰度地方得意咧，就係佢哋話俾我聽咧，基本上山度任何地方都係有化石。
0: 嚇、啊，化石啊！
1: 係啊。隨手地嚇行緊嗰個都係化石。
0: 因為你頭先話嗰度係香港一點五倍嘛。
1: 即三倍，即兩倍咗啦。
0: 兩倍係啊。
1: 咁你其實我哋因為嗰個年代咧，佢係比較茂密啲嘅、
0: 嗯，
1: 地殼變動咧，你推高咗佢、
0: 嗯，
1: 所以佢本身就已經有好多啲殼類啊、甲殼類啊、植物啊，好多即係啲植物，好似一個龐貝火山咁樣，突然間一爆出嚟、
0: 哦，
1: 就會變咗將所有樹全部封印咗喺度。
0: 係。
1: 有好多植物咧，係幾萬年前嗰啲植物咧，就完全封喺石頭裏面，
0: 所以就有啲化石喺嗰度。
1: 好多，
0: 你真係見到啊！
1: 我直頭摸啦，
0: 係咩？
1: 唉，有得摸，跟住佢，我唔知嘛。你正常行過一嚿石頭摸下佢，跟住佢話：，呢個三億萬年前嘅石嚟㗎。跟住哇，跟住
0: 就係同你食飯嗰個人同你講㗎嘛，嘛？
1: 係啊，我朋友咯，就係我好朋友咯。跟住佢。跟住又介紹幾個朋友我識，我話呢個係博物館嘅館長啊，館長你好嚇，係，我係啊呢一嚿咧就係唔知乜八葉幾點
0: 喂呢度好聽啊呢啲，
1: 跟住我聽哇佢突然之間咧啲普通話咧精進咗好多，係又聽唔明同埋更加唔明，好深啊定嗰啲嘢，但我又覺得即係你一次去短 trip 又去探個朋友，我覺得係值得去，
0: 值得咁，咁啊有機會可以再分享一下啲即係
1: 佢搞笑
0: 機會啊。
1: 佢話你哋香港人係咪好少掂沙噶？我唔係香港好多沙灘嘅，係咩？你香港好多沙灘噶？我係啊，我就好多沙灘嘅。係
0: 啊，
1: 係
0: 啊，
1: 真係好多沙灘嘅咩？有冇呢度咁多啊？跟住咁你贏啦！搞我笑啊，大佬！
0: 謠言啊，啫，
1: 即係佢成個沙漠一望無際都係沙漠喎、
0: 啊。
1: 我哋喺石澳度兜兩兜沙已經好巴閉啊嘛，係咪先？一桶沙好勁啊，點知？唉，唔系啊，成个都系沙漠，
0: 好，咁有机会再分享，唔该晒你，成，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转头会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噶，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

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说伊朗正是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

0: 也有機會直接聽取地區盟友關於戰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見。預計特朗普將會下星期二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和亞曼等海灣國家領導人舉行會晤，討論對伊朗戰事的下一步行動。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英王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个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出席峰会的包括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和 OpenAI 的代表等。查理斯三世说，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是在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是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王仁芬说，人工智能必须要本着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进行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一共26公顷用地给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的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7: 这一刻，
6: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7: 黄绿中，
6: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 该区附近将

0: 划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系背负住一个使命噶。
2: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睇书啦，我想要透过呢个比赛嚟话俾大家听，要做一个乖巧懂事嘅小朋友。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6: 哇 ，Yena， 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5: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6: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5: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6: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5: 真系冇，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吓，时间系早上嘅7:08，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今日朝头早见到系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就一般啦，不过都唔系话好差嘅。好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早晨，仲有 Yana 喺度，
3: 系啊，
5: 早晨，有 Didi 喺度。
3: 早晨啊 ，Didi，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 Didi 都非常之精精神神，
5: 系啦，星期五啊，更加开心啦。
3: 星期五已经谂住喺边度揼骨啦，嘛嚟紧呢一两日。
5: 我听晚就比较特别少少，听晚去听演唱会，所以就唔揼啦。
3: 哦，系啊，
5: 所以
3: 红馆嗰个啊，
5: 系啊系啊，
3: 哦，我都想睇啊，但系我冇咯，冇
4: 飞
5: 啦，你个年青。
3: 唔系，你知唔知我细个、
5: 啊啊、老中青都啱、啊，
3: 我细系啦，我你呢个啱，你呢个真系啱，老中青都啱、嗯。另外就是我细个嘅时候咧，嗰阵时我爸爸带我入去香港大球场，咁嗰场波如果冇记错就
5: 系
3: 咩南华对愉园嗰啲嚟嘅，系愉园都冇咗啦咁样。好啦，咁你南华对愉嗰阵嗰场波最特别嘅咧，就系揾咗校长去到做一个嘉宾。咁嗰时候喺个观众席上面啦，咪见到校长，哇挥手挥手咁啊，好开心啦咁啊，跟住就唱咗个歌。咁所以我第一次现场听校长唱嘅歌咧，就系、是、朋友，就系、是、当其时佢就唱朋友啦。所以即系去到今日咁，当然有好多好劲嘅歌啦，真系脍炙人口啦、嗯，全世界都即系话有华人嘅地方，基本上都
5: 系啊，即系首首歌都识咁滞，真系好好听，
3: 系啊，真系犀利，即系噏都噏到几个词，话的春天啊，我爱情陷阱系咪暴风女神？
4: 哇，
5: 你噏有排噏啊，
3: 有排噏啊，
5: 系啊，
3: 系啊，真系好多都真系非常之好听，同埋可能而家好多朋友都会去到即系内地嗰度玩啦、啊，成、嗯。在內地玩的時候，你其實都仲會成日聽到譚詠麟啲歌，
4: 會啊，係
5: 啊，
4: 冇錯，
3: 係啦、
4: 啊。咁佢哋都中意唱噶，內地朋友，譬如唱 K 嘅時候咧，見到都會有去到深圳啦，側邊啲房都會聽到
3: 譚詠麟咯，
4: 聽住廣東話粵語譚詠麟，
5: 所以咪話老中青都啱咯、啊啊啊，真係不論歲數嘅，佢真係好嘢。
3: 最近啦，咁啊，當然亦都佢哋又有啲即係CD 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是、亦都見到阿哥哥張國榮都有啲宣傳嘅。咁、雖然離開咗，咁但係佢仲有啲嘅活動啦，咁都有啲宣傳。咁其中有啲廣告版咧，見到網上面啲人都會擺翻出嚟，就我感覺好似翻到去80年代咁樣、
5: 啊，
3: 因為同一個大嘅廣告牌入邊有兩張嘅 poster，、分別就係張國榮同埋譚詠麟，
5: 呢兩個我都好愛啊！
3: 係，我都係，所以我亦都有去到，即係又唔使錢又唔怕講，咁、就去到康文署佢嗰個喺沙田，即係哥哥嗰個嘅展覽，係、啦，其實都幾多嘢睇嘅，即係特別係無論係咪哥哥嘅 fans 咧，我覺得喺香港有聽廣東歌大，又或者有睇過好多電影嘅話咧，其實。都好值得佢，即系譬如我中意善女幽魂嘅，咁、善女幽魂哥哥噶嘛，
5: 系啊系啊，我亦都系早排都有播放翻出嚟，
3: 系啦系啦，咁、我亦都因为善女幽魂又中意哥哥喺演戏方面嘅哥哥，我觉得都

0: 做得好好喎，咁樣，而且咁又靚仔啦，羨慕佢靚仔啦。
1: 我就好中意胭脂球，
0: 係嘛？喺胭脂球入邊有一張相咧，係同妹姐一齊影，係都好靚。嗱，嗰張係啊，有擺到出嚟啊。嗰張我自己都有拍，有人可以俾你望一望。
1: 係有冇睇佢舊居啊？咁，因為佢話
0: 有
1: 其實
0: 一個圈咁樣嘅，你一定會睇到。
2: 咁要睇下喎，我真係唔知喎，有，所以你又買埋廣告俾我哋知道都好。好多嘢好嘢真係唔知，唔講出嚟。
0: 係啊。咁又免費咁，所以大家都好值。不過如果係人流多嘅時候，就要留意翻啦嚇。係啊，就早前嘅時候，因為即係哥哥生忌，就可以特別人多啦。咁可能呢幾日都會 OK 啲，即係六日當然都會多咯。
1: 十月，不過唔記得佢幾多號啦。
0: 好似去到出年嘅喎，定係咪？
2: 去到出年
0: 要 find out 翻先，呢個要 find out 翻先。
2: 緊要大家就把握翻時間啦，去翻睇咯，我覺得。
0: 係
2: 啦，值得睇嘅。
0: 而家要睇嘅就係睇交通先。
2: 嗯，當然啦，交通更加值得睇。咁我同大家講下啦，就係而家咁多條隧道咧，望下先啊，就係獅子山隧道啦，出翻九龍咧開始車多啦，龍尾排到紅梅谷路噶。咁將軍澳隧道咧出翻觀塘啦，咦都幾多車喎，去到電話機樓嘅。咁路面方面咧，都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華都花園個位咧就開始車多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咧，較早前咧碼頭圍道咧浙江街交界咧係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就已經清理好啊，咁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咁另外啦，流浮山咧，由於有火警關係啦，鳳岡村啦，鳳岡村路啊，去翻鳳岡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線咧仍然封閉嘅。咁另外咧，粉嶺嘅新運路咧，由於有水管急收啦，新運路來回方向嘅車輛啦，仍然不能夠轉入去長華村巴士總站，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噶。
0: 嗯，好，大致上就係咁樣啦，係啦，咁希望大家 Happy Friday 嘅時候啦，星期五都可以咧就盡量放鬆心情。又可以放輕你嘅油門啦，唔好踩得咁急啦嚇，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準時翻到去你嘅公司或者翻學啦。
2: 特別大家咧喺吐露港公路小心揸車啊！
0: 係啊，
2: 因為琴日朝都好似都係有
0: 都有啊，
2: 公路交通意外
0: 都係即係大埔出去嗰邊，又係嗰個位啊，沿線路嗰個位啊，
2: 係啊，
0: 嗰個位都隔得我每次出去嘅時候咧個心仔都卜卜卜卜咁跳。
2: 我小心你又唔會啦，小心慢慢揸咯，係咪先？只要你安全嘅話，我相信冇嘢嘅，你唔好搶啊，又唔好爭。
0: 唔搶㗎啦，我
2: 係咯，搶唔爭要世界平安啦。
0: 我唯一一樣要爭嘅係咩咧？係安全。
1: 係咪啊？
2: 冇錯啦，更加要保安全，冇錯。
0: 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
2: 咧？有好嘢話，我相信咧，你哋無人機就知啦，但無人駕駛嘅直升機，你知唔知啊？
0: 是咪类似中东有啲地方佢哋嗰啲叫做？
2: 我哋香港有讲
0: 紧。哦，空中的士啦，佢哋嗰度。
2: 系啦，冇错冇错。咁而家咧，我哋原来香港咧，而家咧系处于呢一个试飞嘅阶段，但未普及同埋商业营运噶。咁啊几得意啊！佢结合咗直升机嘅灵活性啦，同埋客机嘅高效安全啦，采用咗全电动推进同埋自动驾驶技术嘅新型叫做佢哋叫做低空交通工具啦。咁啊依靠呢个电池同埋多个电咧推进器咧运行嘅，相较起传统嘅直升机咧。哇！噪音大幅降低70%以上，我想问你哋两位有冇搭过直升机啊？
1: 我就冇咯，
0: 好遗憾我冇。
2: 我唔系，咁又唔遗憾。
0: 对我嚟讲系噶。
2: 我咁啊，迟啲搭过香港仲有嘅。
0: 上次咪讲过你去澳门嗰阵时，你就巴闭啦，你就好啦。
2: 咁又唔系储好耐钱嗰阵时，唔好话巴闭，储翻。
0: 羡慕啊！
2: 每个人价值观唔同，有啲人有好多钱去买音响器材，即系每个人唔系玩嘅嘢唔同。
0: 系
2: 啦，只不过试一次。
0: 我细个嘅时候，总之系玩咩啦？玩 Air Cadet 啦，航空青年团，佢哋有阵时有得坐直升机。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你又玩，不过冇。
0: 我冇啊，就冇玩。我大个咗之后先知佢超晒龄嘅时候先，即系原来佢哋有得坐直升机噶咁样，
1: 几好喎！
2: 有嘅而家，就算香港我唔知而家有冇，以前就系有间酒店系特登俾你系喺观光同埋香港有间酒店，我想知啦，喺个平台啊，我又冇试过，想试但系算啦，储咗钱试一次就算啦。咁样咧嗱，几好，佢同埋咧哇几犀利啊！我都系好怕佢咧上到去哇好嘈
0: 咁样，
2: 嘈到不得了，但系而家好点啊？可以大幅降低70%以上嘅，咁样同埋具备零碳排放嘅优势，非常之適合咧，城市嘅環境㗎。
0: 啱嘅。
2: 咁咧嗱，無人駕駛啦，好犀利喎！佢係無人駕駛嘛，
0: 啊、
2: 可以由預設嘅航線啦、地面管制中心同埋強大嘅感知避障系統咧，就自動控制飛行嘅。咁啊，唔需要機載飛行員啊。咁即係你裏邊可以載貨啊，載其他都得啦。
0: 係，即係原本
2: 人啊嘛，
0: 因為無人每一次升空都係好需要計算嗰個重量嘅。
2: 係啊。
0: 咁你少個人啊，代表多個乘客咯。
2: 所以可以能夠節省空間啦，亦都可以減少。人為嘅失誤嘅，其實好多優點噶。咁啊，因為咧，你知啦，城市空中交通可以解決到地面嘅擠塞，
0: 係啊，
2: 提供到呢個機場至到市中心呢、這個重點嘅商業區嘅高效跨區通勤，例如 香港青嶼幹線或者係屯赤公路得兩條路去機場嘅啫，你知啦。
0: 我知。
2: 而家好彩多條屯赤公路啦，一塞起上嚟嘅話，大家利是咁即係趕時間嘅話咧，可以用呢樣嘢啦。其實我覺得
0: 因為水路都慢，水路都慢，
2: 係啊，
0: 水路都去到㗎機場。
2: 水路都去到，係啊，但係依一個咪快好多。
0: 係啊，
2: 但係普及咗可能會平好多咯，即係等於電話啫嘛。哇，初初出貴到真係不得了，而家咪越嚟越平嘅，所以可能佢開始越嚟越普及嘅話，
0: 而家又貴翻，
2: 係咪？一啲啲啦嚇，我哋唔好講貴嘅，有啲平嘅咁樣，起碼你講個分鐘啦，又得慳好多錢啦，係咪先？咁啊，同埋可以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面進行跨域啊，即係跨境嘅快速點對點。
0: 即係點對點？我可唔可以喺香港出發，跟住去澳門咧？
2: 可以，即係如果唔係而家就係有包機，之前取消咗。
0: 係啊，取消咗啊嘛，係啊。
2: 你湊夠12個人可以包架機過去澳門啦，都
1: 係啦。好勁喎！
2: 但係而家講緊依架係無人。
0: 無人機啊嘛。
2: 但我相信佢都要，而家都要試好多階段嘅。你知啦，安全緊要嘛，呢樣嘢最
0: 安全先係第一嘅。
2: 係啦，安全先第一。哇！你真係雖然科技係先進啫，但係人命更加緊要。
0: 同埋你喺入邊冇機師喎。
2: 係啊。
0: 一有啲咩事，你問邊個？
2: 係啊。
0: 喂。鬼咁樣，
2: 所以都要逐步咯。
1: 之後我降落傘俾大家咧，即刻有咩事，
2: 所以我諗佢
1: 落嚟。
2: 當初唔會載人住，一定係載貨先嘅，慢慢
0: 啱啊，係你呢個諗法好好。
2: 咁啊，跟住好啦，同埋咧最好就係緊急救援同埋醫療嘅轉運，
0: 呢個最重要。
2: 係啦，可以快速抵達車流無法通行或者係受災區影響嘅地方啦。咁可以人員嘅撤離啊，同埋物資嘅運送咧都可以啦。咁同埋低空觀光旅遊呢樣最緊要，
0: 呢個都想啊。
2: 點嘅環遊體驗啊，係咪好正？即係
0: 呢個真係我想啊！呢個
2: 係啊，
1: 同埋好似自己揸飛機咁啊，變咗，因為平時就一定要跟有一個嘅駕駛員啦，
2: 係
1: 啦 ，pilot 喺度啦。但係依家我自己一個上台打張卡，哇！好似我
2: 無人，
0: 即係要唱翻今朝我播盧盧嗰只歌啊哈！我要飛往天上，
2: 可以一次我對乜嘢啫？係咪？我哋同航天員都有對話啦，係咪先？幾犀利啊！我哋
0: 天地對話，
2: 係啊！依個天地對話真係不得了啊！
0: 係啊！呢個真係我都好想。睇下有冇機會，第日即係普及咗嘅時候咧，更加恆常化，即係日日都啊嚇，我要飛往天上可以。
2: 係啊，科技一日千里，大家期待咯。
0: 期待啊，呢個肯定期待噶啦。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1: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之后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2%。
0: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啊，九天天气预报上面见到星期六嘅时候啦，果然又有改变啦。星期六嘅时间咧，哇，一个热字啊！咁所以咧，明天啊，星期六咧，咁可能个气温咧都会相对嚟讲比较上热噶啦。咁如果大家真系谂住户外活动嘅话咧，记住多啲补水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
3: 晨光大学。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0: 之前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盛会啊、盂兰盛会啊咁样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即系我印象之中，我哋都未特别咧就提过涉猎过，就系中环嗰个咧，我见好多传媒又 cover 翻，同埋系咪即系见到大家关注咧，就越做越犀利啊？咁有一个咧就系30间盂兰盛会，咁啊要问一问阿佳哥。了唔了解一下呢一個中環嘅30間盂蘭盛會點樣嘅咧？
4: 誒，呢個30間呢幾年啊，做得幾出色，佢直情好似係即係旅遊大使咁樣。
0: 係啊，旅遊大使。
4: 即係差唔多係佢嘅時間啱好就龍嘅7月差唔多尾嘅，佢應該23做嘅，7月23，
0: 嚇，
4: 即係近日嚟㗎啦。咁啊，作為一個龍嘅七月嘅尾啊，咁啊，佢就可以當佢做一個壓軸股戲咁樣啦，
0: 我真係攞尾籌喎，其實呢個係
4: 攞尾籌啦，
0: 攞尾籌喎呢個。
4: 嗱，不過其實咧，佢特色有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咧，佢30間以前呢個地方咧，其實咧就聚滿曬啲咩咧？學佬啊，即係海陸豐人啊，以前咧喺中上環地方咧，你話半山梗係有錢佬住啦，但係喺中環嗰啲商業大廈嘅後邊嘅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平民住嘅地方嚟嘅，咁裏邊咧就有好多學佬喺度住啊。嗰啲學佬咧，早期喺香港係做咩咧？係做拉車啊。
0: 哦，人力車嗰啲啊？
4: 力車冇錯啦，主要都係學佬人拉嘅。同埋咧就係做一啲苦力啦，苦力啦咁樣啦。咁咧佢哋咧就集中曬住喺嗰區。咁於是乎，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士丹頓街，咁又叫30間。咁啊，30間有以前有啲屋咧。 連續三十個 number 咁樣，咪三十間咯。

0: 港仔有个唔知咩廿间咁样，连续廿个 number 咪廿间咯，即系咁啫嘛。
1: 哦，咁如果连续一百个咪百间咁样？
0: 系啊，百间咯，咁样系啊，就好唔奇啊，系啊。咁然之后系会咁样讲嘢噶。咁当时候即系呢讲过百年前啦，记住啊，系过百年前嘅嘢啦。咁啊。咁啊，好多學佬喺度住，咁你知啦，學佬佢哋咁辛苦，咁啊，梗係咩啦？梗係好信啲鬼鬼神神嘅嘢啦，係嘛？咁於是咧，佢哋咧就係每年都會做盂蘭節，咁所以咧最早嘅三十間嘅盂蘭節咧，其實係啲學佬人做開嘅。
1: 嗯，有冇幾年前嘅？其實嗰陣時已經係
0: 我抄咗啲舊嘅資料，我嗰陣時一九二幾啊都已經有噶啦。
1: 哇！都真系成百年噶咯呢个，
0: 我都话系啊，过百年前喺一九二几有嘅，
1: 系
0: 咁啊，咁当时早期嘅好多学佬咁，所以嗰条街斯坦顿街个旧名系个学佬行噶嘛，
1: 嗯，
0: 好啦，咁样慢慢落嚟咧，就系出现咗个问题咧，就系咧学佬开始中环嗰啲人开始搬啦，
1: 嗯，
0: 开始发展啦，
1: 嗯，
0: 咁一路咧就所有啲旧屋变新屋啊，新屋啊梗系贵屋啦，咁啊开始而家你啲平民街要搬去公共屋邨啊，搬去新街咁样，咁啊散晒咯。咁所以於是乎咧，慢慢就士丹頓街咧個學佬咧越嚟越少啦。
1: 係。
0: 咁去到大約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咧學佬其實已經喺士丹頓街大啦，已經係即係江岸台啊、士丹頓街啊一大地方已經開始係唔多噶啦，咁出現咗個問題咯，就係、是、原本嗰個盂蘭就係好多學佬佢哋搞噶嘛。咁佢哋搞盂蘭，梗係用鄉下方法搞噶啦。
1: 係啊，梗係啦
0: 嚇。咁學佬人嘅盂蘭嘅鄉下方法同我哋廣府人嘅做盂蘭咧係有啲分別嘅。譬如話，佢哋用嗰個紙作大事王，係用佢哋鄉下嗰個扎作嗰個外形嘅。
1: 哦，即係連埋嗰、那個。即係大事王個時代佬都不一樣噶咯喎，
0: 係啊，唔同噶。我哋大事王喺香港嚟講咧，你細心去睇咧，其實有分為潮州嘅款，
1: 嗯、
0: 我哋廣府人嘅款，同埋學佬人，即係所謂嘅海陸豐人嘅款，係、三個款嘅。咁三十間以前早期嗰啲咧，佢應就係、是、學佬人款嚟嘅。
1: 嗯，
0: 除咗咁樣之外咧，就係、是、擺設方面啦。咁佢哋咧就興咧最嬲尾嗰晚，即係你知係最嬲尾擺幾日咁，最嬲尾梗有一個大燒衣噶嘛。
1: 係啊係啊，
0: 我哋執啊。咁佢哋好興就係咧擺地攤啊，即係將地下擺曬喺地下嗰度，咁咧我哋即係祭祀呢啲孤魂野鬼咁樣，咁咧佢哋叫做天席，
1: 天席
0: 係啦，俾天人用嘅席咁樣咯，嘅酒席啊，或者叫幽席啦，即係俾幽靈嘅酒席啦，所以叫天席或者酒席啦。咁咧呢啲係學好人興啲嘅，即係潮汕嗰邊都興啲嘅。所以咧，如果你哋睇翻啲報紙或者睇翻啲面書啊，或者各方面嗰啲影像，你留意下個棚入邊擺地下，佢哋全部嗰啲製品啊、生果啊啲嘢擺落地下度噶，唔係擺喺台上面噶。
1: 哦，即係有少少即係啲好似我哋平時燒衣祭啲遊魂野鬼嗰一隻嘅風格嘅。
0: 係啦，冇錯啦。咁呢樣嘢就係好地道嘅學佬人嘅做法嚟㗎。好啦，咁仲有一樣嘢喎，咁報紙都有賣㗎啦，就係、是、最後尾咪有一個呢好多雕型大漢拎住碌棍去焚嗰個大事王，係咪嗱呢樣嘢呢潮州人唔會做，廣府人唔會做，唯獨係學佬人先會做嘅啫。
1: 咁呢個係佢哋亮點喎、啊，呢、這個
0: 係啊，佢亮點嚟㗎。佢哋呢個係學佬，即係海陸豐人鄉下，佢哋呢打照又好啦，或者娛樂性會好啦，對鬼王嘅一個程序嚟嘅。因為咧，佢驚你唔徹底底整爛曬佢咧，有嘢留咗喺呢個陽間啊，唔好啊。嚇，即係會係咁樣咯。
1: 即係最尾係燒都唔夠，燒之前我打到你冇得翻身先。
0: 打到用白達係啦，你唔敢留喺度。
1: 嚇點會諗到咁嘅？你咁絕嘅嗬？
0: 佢鄉下人唔知啦。嗱，不過好得意嘅喎。學佬人咧，佢個對個公仔咧，佢就會喂揼到冧啦。
1: 系啊，
0: 但系咧學佬人咧喺盂蘭盛會裏邊咧，喺個鬼王前面嗰個香爐啊，佢哋唔掉嘅喎。
1: 哦，年年 recycle 咁用翻嘅，聽下點
0: 啊？嗱，係啊，冇錯啊，用得好好啊 ，recycle 係啦。佢哋咧，佢哋會嗰個香爐咧就會留翻喺度，就擺一個位就供奉佢。到明年做盂蘭咧，就原封不動成個香爐捧翻出嚟，擺翻喺個紫色公仔前面，係咁樣噶。咁咧，潮州人唔會，我潮州人就唔敢嘅。我哋廣府人更加唔會咧。係好人會係咁樣嘅。
1: 咁我哋會嘅原因係啲乜嘢？咁佢哋唔會嘅原因有冇話係啲咩嘅咧？
0: 哇！佢哋覺得這個神嚟嘅，要不嬲儲住喺度咁樣咯。咁我哋廣府人或者潮州人覺得。

0: 哎呀，呢啲唔可以擺喺度嘅，即係個個睇法啦。每年要換新嘅，因為咁樣倒咗佢啦，咁樣掉佢咁樣咯。
1: 咁佢哋呢個都成百年啦。咁去到其實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喺個過程入邊？成日都話風俗，有冇啲其實都已經慢慢改變過，同以前原來都幾唔同嘅咧咁樣。
0: 哦，改就係跟住你問啦，真係好啦。
1: 嗯。
0: 嗱，先咪講到嘅，以前係海陸豐文化嚟噶嘛。
1: 係啊。
0: 但當海陸豐人佢漸漸遷出咗呢度之後，慢慢就變咗係五湖四海人都入曬嚟住啦。潮州人又有，廣府人又有，河北人又有。咁於是乎咧，呢一個漁人盛會咧喺今日嚟睇咧，其實係我覺得係一個咧好有香港特色嘅，就係咧各方文化都有嘅一個漁人盛會。
1: 哦，即係大集會啦，集各方之大成。
0: 係啦，冇錯啦。嗱，譬如話佢哋請啲師傅念經，以前就揾學佬南海念經，但係而家佢用我哋廣府人嘅道長念經，用廣府話念經啦。好啦，第二咯，佢哋嗰個指責大事王。因為某些原因他們找不回以前那些學佬大事的師傅了，他們現在就改了用潮州的模式，做了一個潮州型的大事王，在這裡什麼潮州樣了，念經那些是廣府師傅了，但是在裡面那個祭壇裡面擺地攤還有最後尾打大事王的風俗是學佬的。
1: 哦，喂，幾個門派都喺度，好似
0: 係啊，咁仲有一樣嘢過癮喎，就今天我發覺佢有啲燈籠咧，係台灣嘅喎，係台灣木嗰啲，台灣仲開嗰只款
1: 嘅，哦，咁樣啊，即係今天又有轉變咯，
0: 佢又有啲轉變啊，年年都有啲轉變啊，我覺得好過癮咯，咁啊變咗一個好，其實好有香港特色，就係我香港不嬲都係五湖四海噶嘛，
1: 係啊，
0: 多文化、多種族、多元素噶嘛，佢而家佢直接就反映咗一樣咁嘅嘢出嚟。
1: 嗯，咁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即係集國家之大成啊，攞每一個文化佢哋最精要嘅嘢，跟住又擺埋咗一齊啊咁樣。
0: 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係咁嘅，就係我哋以前啲香港啲漁欄啦，早期嘅漁欄咧，咁今日我哋成日講到啊，潮州啲漁欄哇好壯觀啊，白成個搶大啊，其實早期嘅香港漁欄咧好少，好似潮州人啲咁大型嘅漁欄盛會噶，大部分咧都係街頭街尾，嗰個角落或者路邊整兩三日咁樣咁啊搞掂噶啦。而家香港呢一類咁嘅漁欄其實已經係買少見少啊，即係啲街頭。美国原来唯独是沙下街，你见佢喺路边搞嘅，一路拜神，一路拜神，啲车一路过嘅，
1: 呢个咪香港特色咯，我哋讲，
0: 喂，呢真系香港特色嚟噶，以前不嬲都系咁噶嘛，但系好少话咯，话有比较大场你见到咁宏伟咁样，唔系咁噶嘛，
1: 咁啊可以继续留意啊，即系出年啦，沙下街嘅时候系咪都系继续维持翻喺啲街头啊咁样。路邊嗰度做啊，就唔好俾個大台佢嚇，唔使特登。
0: 呢個就係沙下街特色啦，冇錯，呢個真係沙下街特色，就係喺路邊。係啊，呢個真係好嘢。
1: 咁啊，所以即係旅發局亦都好叻嘅，即係見到而家好多民間風俗，其實亦都真係可以將佢變成一個遊客嘅旅遊動力啊。係啊，又更加重視，好重要啦。
0: 誒，精彩啊！呢個嘢係啊。
1: 好，咁啊，同阿佳哥傾咗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卡尼话：加拿大同欧洲应该喺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嘅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是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部分行車線現時受阻，一帶有少少嘅車多，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深井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龙尾现时就去到豪景花园。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土瓜湾码头围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

0: 胎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二台话你知，
3: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和相备份晒，想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4: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3: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4: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3: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4: 可以用嘅，但係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係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3: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4: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3: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4: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2: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九月十八号啊，星期五嘅早上啊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同小白讲啊，运动体育嘅环节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
1: 喂，睇睇咧，咁琴日当然有唔同嘅联赛杯啊嘅赛事啦，咁但系聚焦翻英超嗰度咧，就真系会睇到啊。热刺咧呢、這个礼拜咧就对阿士东维啦。如果热刺再输嘅话咧，或者再和嘅话咧。咁啊，熱刺應該就真係喺降班區嗰度陪陪會會啦嚇。
2: 咁啊，咁我先講一句先，其實阿士東維拉咧都係咁上下，
1: 係海軍鬥水兵係咪？冇錯。
2: 咁啊，睇下大家會想阿士東維拉啊，定係熱刺咯？
1: 熱刺個領隊好壞啊！我覺得佢點解咁樣講咧？嗱、啊，雖然當然啦，我即係北倫敦打俾我，一定係撐紅色噶啦。咁我唔會支持熱刺噶嘛。即係熱刺應該係多年嘅宿敵。不過咧，我見到咧，佢哋嘅領隊咧，迪舍比咧。直情同李察利神咁样讲，就算咧李察利神准备好咧，都冇得落场比赛噶啦。嚟紧嘅联赛杯咧，佢都唔会有机会咯。
2: 好惨、啊，我真系觉得。
1: 哇，呢、這个好似我哋当年翻翻学界赛事咧，
2: 啊
1: 那个领队唔中意你咧，冇噶咯。
2: 系啊。
1: 阿 O 阿白元浩，你坐篮板咯，你永远喺 bench 啦。一定系余恩娜同埋阿 Vicky 打先发嘅。佢哋受伤，你哋都冇得落场。哇！
2: 即系呢个说话，
1: 即做一个球员听到呢啲真系好伤心。
2: 直啲讲就好似宁愿输啊，我都唔俾你落场。
1: 系啊，
2: 因为你系斗气啊，定系想赢咧？咁系咪？呢、這个即系好值得去到谂下，或者真系有即系外媒啦，可能又写多咗啦。咁、
1: 啊、
2: 但系
1: 加盐加醋系咪？
2: 好难，我哋唔会咁谂咯，系咪先？咁我。

0: 我睇到呢个外媒有呢啲嘅，咁我哋都会咁谂啊。
1: 系啊，但系好惨嘅，其实热刺嘅神射手咧，都冇乜边个暂时嚟讲喺热刺有好下场嘅，唔系俾人卖走咧，就
0: 系、
1: 是、球会不和啦咁、
0: 啊、
1: 样。
0: 系啊，
1: 系
0: 啊。
1: 咁其实
0: 呢几年最好真系老孙啊。
1: 系啊，老孙系最好，全身而退，所以老孙走咧走得最好嘅嗰时间。
0: 系最靓，
1: 佢而家
0: 欧霸杯
1: 喺 F C 洛杉矶几 happy 啊，系咪先？系啊，喺 L A 啊，
0: 真系
1: 个人都会飞，系咪先？有开心啊！依家如果喺热刺啊，真系依家可能真系受苦处啦。
0: 啊，你突然间，我突然间谂翻起啦，欧霸杯冠军嘅球队喺英超都
1: 争少少啦。
0: 即系你见阿士东维拉啦，同埋热刺其实两队波咧都喺即系欧洲赛同埋欧霸杯嘅成绩，其实都真系有好啊，几叻仔噶，系啦。咁但系嚟翻英超嘅时候，大家都真系马失前蹄咁样就一扑脚碌噶。
1: 即系暂时啦，当然好多球迷都话：喂，季初啫，你两个唔使叫做覺得熱刺一定冇得翻盤，冇得翻身，唔係覺得佢冇得翻盤。不過此刻嚟講，就迎嚟一個球隊嘅比較危機啲嘅時間啦，呢、這個不爭嘅事實。
0: 佢真係最似會係降班，即係呢幾隊而家你睇到，譬如高雲地利啊、富咸啊、士東維拉、熱刺嘅，好似係真係佢哋爭咁樣咯。
1: 係啊，咁啊，會熱刺有降班上，我只能夠講人哋別人有冠軍上，佢就有降班上。好啦，咁啊，十點嗰一個 time slot 就愛華頓對葉士域治啦，葉士域。字都系OKK 啦，冇高云地利咁差嘅。咁啊，伯礼顿对阿仙奴呢场就值得睇啦。
0: 伯礼顿咧，其实上一场波咧就真系对佢哋嚟讲系大奇迹嘅。咁、但对佢哋嚟讲大奇迹啫。对曼联嚟讲咧，简直系几十年以嚟咧就真系第一次喺主场咁样自己领先紧，俾人哋连追几球。咁其实成件事咧，对于曼联迷嚟讲系匪夷所思嘅。咁啊，你见呢场波完咗嘅时候啦，咁卡维克。佢都係一定要出嚟講咧，就話自己攬曬成件事上身噶啦。咁但係你見一完場，其實大家所有即係紅魔鬼嘅球
1: 迷
0: 係唱歌鬧佢哋，又噓聲又唱歌鬧佢哋。咁當然你唱歌點樣唱歌鬧佢哋？唱歌入邊夾咗粗口咪鬧佢哋咯。咁所以即係曼聯真係要諗啊！而家曼聯喺第十三位，咁你開頭嗰種嘅氣勢去咗邊咧？而家所有有啲人真係揶揄噶，你想曼聯好成績嘅得，你炒咗卡維克。然后叫哈维克，然后卡维克做看守领队，系、
1: 哦、
0: 啦，佢做看守领队就好过做领队。
1: 卡维克值得有多啲时间嘅，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咋。
0: 有冇发觉曼联名宿咧做看守领队
1: 系比做正印
0: 系
1: 好啲、
0: 啊？即系无论系史高斯啦、
1: 啊、
0: 杰斯啦、
1: 苏斯克查啦、
0: 苏斯克查啦，佢哋都系做看守领队嘅时候咧，战绩非常之标炳。
1: 我哋都举咗四个例子啦。
0: 咁你
1: 有迹可寻
0: 佢嘛？
1: 有迹可寻咯。咁但系调翻转头，即系我都系帮卡维克讲口说话啦。我觉得佢系由曼联喺谷底拉翻上嚟嘅。咁依家喺个战术运用或者调翻转头你要变咯。讲真，即系好似阿仙奴咁样，如果你仲系用紧上年嗰啲角球遮住你个笼啊，或者挡住你、嗯，其实已经唔。work 噶啦嘛，即系如果你睇好多报道，其实阿迪达都有讲话，佢特登咧季前都特训噶，即系特登话架旅游巴咧就做一个站，突然间话抛流咗，跟住叫啲球员跑去训练中心啊，跟住即系佢会有啲古怪嘅计仔去折磨啲球员，等啲球员唔系觉得每样嘢都咁理所当然咧，咁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嗰种不安全感就激活咗。球员可能向上发挥嘅心咯，呢个我都几估唔到。阿迪达对住媒体访问讲咗几个呢啲小点子，咕咕画画咁样，逼下啲球员，令到啲球员好似会着紧啲长进啲咁样。
0: 梗系要啦，你谂下，如果开头你个势好嘅话，即系又攞翻上一季嚟讲啊，阿仙奴其实即系叫一直都系领放噶嘛。
1: 嗯
0: 去到後面先有啲位輸下，
1: 係啊，唔係我琴日都真係驚，即係上年都真係驚啊，驚阿仙奴，
0: 即係好似前年咁樣咯，
1: 梗係啦，
0: 無啦啦都到手啦，咁
1: 係啊，
0: 即
1: 係贏咗我唔敢勝利巡遊。其實今年咧，如果真係可以再下一城蟬聯到英超冠軍咧，我真係我自己啊個人嚟講，我都會大肆慶祝一下，因為件事好夢幻啊，對於我嚟講，十幾年冇攞，上一次攞好似有啲僥倖或者曼城放水 feel 咁樣啦，即係我一路我都覺得係咁。咁但系今一季如果真系由头带到尾咧，我就可以好骄傲啊！连续着三日阿仙奴波衫啊，而不惭愧啊，
0: 到
1: 時不自傲啊！
0: 睇下会唔会有呢一日啦。咁如 果你話即係要講翻香港比較熟悉嘅，譬如曼聯嘅話咧，咁佢哋可能會將嗰個方向擺翻喺歐聯嗰度會多啲，因為咁難得又可以翻翻嚟歐聯嘅陣勢啦。咁如果你做得好成績嘅，我諗你喺即係叫做英超上邊有少少失蹄咧，
1: 係啊。

0: 起碼啲人會接受，即係覺得你喺另外嗰邊你都有著落先，唔使話淨係 focus on 一個，冇人叫你年年三連霸噶嘛，咁你梗係有得呢邊有失咁樣好啲咯。
1: 下場卡域克瞓醒噶啦，應該
0: 成隊波都應該瞓醒啦。咁你諗下個年青球員 JJ， 咁佢自己又發爛渣啦，可能有睇新聞嘅都知道啦。咁你原本諗住係咪今年就調佢上一隊啊？咁你突然之間又話我霸踢啦，唔粗啊咁樣，又逼曼聯賣走佢。
1: 系
0: 咯，真系争啲啊！咁样
1: 系啦，其实好多球员其实好劲，都唔使逼球会卖走啊！即系究竟系你有球技，但系有冇球品？个经理人又点去教导
0: 咧？其实卡比卡都好好噶，即系佢喺记者会上面，佢都公开就系讲话，其实个球会嘅大门都系开住。
1: 系啊，
0: 喂，呢句说话真系已经系好有礼貌啦。
1: 你呢一句啊，同埋迪斯比嗰一句已经争好远啦。
0: 冇错，系
1: 你迪斯比嗰句，喂，讲真啦，你查理神一定唔系一个聪明嘅球员啊，佢一定蠢噶。嗱，试过几次入完波之后除衫领黄牌，定唔知点样，以为坐定粒六赢波，跟住俾人哋反击啊，追翻咁样。即系我自己对于列查理神咧，佢进攻触觉真系有嘅，佢抢点能力都系有嘅。但系你要喂到埋口，佢先识得食咯。呢一类咁传统嘅正九号中锋，
0: 列查理神咧就走音添。因为香港人咧最开心嘅就系见佢之前咪呻嘅，咁你就自拍噶嘛，一路呻呻咗条片。佢最开心就佢。之前喺香港赢嗰个杯咧，
1: 系啊，
0: 摆咗个奖杯架喺上面咯，
1: 落活动杯咁。唔系即系，其实列查理神石球迷，我自己睇列查理神咧，有啲似巴神，边个巴神？巴洛迪尼。
0: 系，
1: 其实佢哋有同一个品种嘅感觉嘅，
0: 巴洛迪神经质啲，
1: 即系佢哋系有一种。其实佢哋心地唔太坏嘅，或者喺球场外冇乜做坏事。
0: 人算我看不穿啫。
1: 系咯，我喺列查理神都系咁噶。你赢咗波以为赢啊，跟住一除衫庆祝，跟住黄牌，跟住即刻两秒唔够俾人哋反击，试过两次啊！列查理神。好啦，嗱，外国嗰啲嘅运动咧就讲咗好多啊吓，咁啊讲下啲本地啦，一定要讲啦。919讲紧系咩事咧？就系名古亚运会啦，正式开幕啦。香港嘅代表团咧由武术代表啊，喂我。我哋嘅武术女神啊，沈晓瑜啊 ，Lydia 咧做持旗手啊，同埋咧三人篮球嘅运动员啊，杨博文啦，亦都系我哋本地嘅甲一联赛啦嗰度去效力噶吓，咁啊靓仔靓女配，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咧呢个盛大嘅叫开幕式啦，或者开幕礼啦咁样。咁其实咧好多嘅球类运动咧都已经进行紧呢个名古亚运啦。咁啊香港嘅女排咧就输咗俾越南，无缘八强。咁啊另外咧香港嘅女足咧两球咧就不敌啊呢一个菲律宾啦，下场。咧恶斗乌兹别克啊吓，力争第三名晋级嘅。咁我哋足球就尤其是女子足球都喺亚洲唔太弱噶，其实有机会出到线嘅。咁样大家又可以观察下啦。
0: 咁当然你话如果国家队嘅话咧，咁啊都有即系持旗手噶啦。咁啊吴宇啦，加上咧就系胡明轩咧就会任开幕式嘅旗手嘅。
1: 哦，胡明轩都系篮球运动员，
0: 啊、
1: 我哋
0: 系
1: 篮球，
0: 系
1: 国家队有篮球。
0: 不过有一样嘢就真系要打 pat pat 啦。系咩咧？就系即系当地举办呢一个嘅亚运嘅。时候啦，咁佢哋嘅住宿啦，又都牵延咗好多唔同嘅风波。
1: 男女同宿嘅，点解？
0: 哇，又有男女同宿啦，跟住有啲嘅位置，其实因为佢哋都有用游轮。
1: 我都真系想问，既然你讲，
0: 喂，我都想知啊，
1: 想问下你了解多少男女同宿？即系我哋譬如温泉咁样，都话男女同，但系
0: 都分开啊。
1: 喂啊，好似有啲混合噶嘛，系咪？
0: 混合嘅唔会想啊嘛。
1: 我睇剧情系咁样
0: 噶，混合嘅大部分人唔会想去噶嘛，系咪？
1: 我唔知啊。
0: 你男女同宿嘅，咁你又讲唔讲？同埋有出现啲情况咧，就系有啲球员嘅本身，我哋都有篮球啊，两米高，咁话到当地嘅一啲即系住宿咧，
1: 好似张床都唔够瞓吧？系咪？好似系
0: 米九
1: 哦，
0: 只脚咧就突咗出嚟咁样，哇！咁其实都辛苦。咁仲有啲佢用有游轮啦，有游轮嘅话，其实佢游轮去个场地其实都要个半钟啊。
1: 哦，
0: 系啊，咁因为游轮佢提供到4000个住宿啊嘛，
1: 系
0: 咁系其实一个好移动酒店咁样嘅，咁但系你咁远。咁变咗都有几多呢啲嘅声音咧？
1: 哈尔移动城堡，即系呢啲就我自己一听到呢啲新闻咧，我觉得匪夷所思啦，
0: 匪夷所思。
1: 我以为一开始系 fake news 啦，点不知全部每一件都系真。跟住咧，国家队嘅板球队咧，因为个场地咧湿立立啊，个湿度咧，取消咗嗰场赛事，跟住印度直接晋级咯。咁我觉得。好似好儿戏咁样嘅成件事出嚟，
0: 有好多嘢，我谂嗰个概念咧，即系会 有幾多唔同國際嘅輿論都去講咯，就話你哋諗住可能會係慳嘅，又或者係諗住環保嘅角度出發嘅節約嘅，咁但係節約同一個盛事，第一個 angle 佢應該點樣去到拿捏咧？點解會好啲咧？

0: 咁样，咁啊，交通啊，瞓觉，其实呢啲对于嗰个嘅叫做球员嚟讲系好重要啊。
1: 系啊，
0: 系咪？你即系咁难得参加亚运嘅时候，大家梗系希望将个成绩做得有咁好得咁好噶啦。咁、但系如果你配套措施做得唔够完善嘅，咁啊，当然会大家会有啲担心啦。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可以睇开幕式嘅时候，又可以睇下系咪啲钱摆晒 opening 同埋。coaching 嗰度啊，
0: 系啦，
1: 即实会用钱嘅，
0: 一定
1: 唔会完全系零 budget 做一个亚运会啦。究竟个资源配合咗喺边度？
0: 系啦，定还是佢哋好快脆咧？即系大会亦都会做翻好，咁我哋睇到佢有一个成功嘅亚运咧。
1: 系啦，
0: 拭目以待啊！
1: 拭目以待吓，咁啊，听日大家又可以睇睇咧呢个名古亚运会嘅开幕式。

0: 支持严明熙，拜拜拜。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 ，Yana， 今日想分享一个悭钱同埋环保嘅 apps 啊。
0: 好啊。
2: 咁啊，讲之前咧，问下大家有冇平时啲悭钱嘅小方法噶？
0: 有啊。
2: 点样咧？
3: 加加
0: 唔食早餐咯，系、
2: 哦、
0: 啊，
2: 唔食
0: 早餐
2: 你都食噶？
0: 系啊，少食噶，见到你先食噶，你邀请先食噶。你问我同小白，我成日都唔食早餐噶。
3: 系啊。
0: 我哋有一段时间有半年冇食过早餐啊，真系噶。你哋未出现嘅时候，
2: 咁食完早餐系咪开心啲先？
0: 本身个人都唔系太唔开心嘅。
2: 开心咗啦，
0: 不过我都觉得节约用钱是紧要的、
2: 嗯、
0: 即是今年好像个局势又美伊战争，你估不到年头打到现在啦，
2: 加息，
0: 即是油又是这样夹升，你以为油夹升一段短时间，现在长期在一个高位、
2: 嗯、
0: 所以即生活成本都有在这里，所以大家应使得使，悭下悭下都好的、嗯、
2: 刚才小白就说你会格价格价再格价、
3: 嗯、是啊是啊，
2: 怎样有什么方法可以格价呢？
3: 有时间的话就会行多几间
2: 超市，
3: 系啦、
2: 嗯，
3: 或者除咗格价之外，总系讲价，
0: 哦，
3: 系啦。
2: 你讲价要街市先讲到，
3: 系啊，个价钱跌唔到，你叫佢送多两棵葱，你都有着数啊。
2: 你都系、啊。

0: 得街市可以讲到价嘅，仲有边度可以试下讲价？
1: 我唔知道，原来街市都可以讲价，
0: 有，即系倾偈咁倾
2: 咯，好平啲噶嘛，
0: 打句问句啫。
1: 都系，譬如有时候咧，生果啦，你买呢一个，可唔可以俾多几个我啊？或者连埋一齐咧？
0: 哇！
1: 我都系试过噶，尤其收工时间，收工我唔系，
3: 我最多都系
4: 你俾多一个好啦。喂，我打开门口做生意，喂，杨娜，杨娜，靓唔系大晒嘅。
1: 你哋谂多咗。
4: 如果我系呢个生果铺嘅老板，你攞多一个啦。
1: 我唔系讲
4: 紧。你呢个似靓啊，你攞多几个啊？
1: 我唔系讲紧橙、苹果嗰啲大粒嘅，即系可能本身系啦，一粒
3: 提
1: 子。
3: 龙眼，
4: 提子咪鬼攞啦，攞多两啦。
1: 或者系车厘子呢啲细粒。
4: 讲笑嘅，我知道你讲笑嘅，
1: 系啦。
3: 或者买榴莲，
1: 榴莲
3: 就俾几个我啦，
4: 买一个，我买一个，咁俾多几个。喂，买一送一都 OK 啊，买一送三喎、啊，好夸张呢个，违反经济学原理嘅。其实买一送三呢坛嘢系，好，你继续
1: 睇下系买啲咩啦。咁另外咧，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首先第一个就系自备午餐啦，因为午餐咧你食下食下，依家都好似嚟越贵啦，都要$100一餐咯，唔知点解，或者六七十蚊，咁你悭下悭下，又可以悭翻少少。第二咧就系头先小白讲啦，留意翻超市减价，尤其黄昏或者收市之前咧，佢总系有啲一 pat pat 好咗，然后有啲特别优惠嘅价钱。
3: 哦，系啊系，特别有啲铺头佢哋可能会卖嗰啲食熟食啊嘅时候，或者冷盘嘅时候咧，去到黄昏嘅时间，系啦，啲人群就会开始聚集喺附近，但系冇人买嘢嘅，就系等嗰个就咁，就系等嗰个职员咧，就喺度
1: 拎出嚟，
3: 系啦，将嗰啲新嘅贴纸、价目嘅贴纸贴落去，跟住就会抢噶啦，
4: 系会噶，会噶，
1: 系啊。咁第三个咧，可以用下啲识食嘅 app， 就系今日想介绍嘅。琴日 Yana 就用咗啦。咁呢个 app 入面咧有好多嘅商铺，你可以拣翻自己相应嘅地区啦。咁其实市面上都有唔同噶啦。咁我个体验咧都几好，因为我买咗面包，面包咧就$20喺8:00嘅左右嘅时间，你本身就系咁领取啦，然后就相应嘅时间咧就去拎啦。点知$20咧，佢俾咗5个面包我，
4: 哦、
1: 哇！我即刻同大家 share 啦，系咪先？开心 share 啦，同屋企人食啦。咁第二咧，我又买咗个烧春鸡，唔系个春又唔系春鸡嚟嘅，因为佢
4: 唔紧要啦，烧鸡
1: 系啦，烧鸡，因为个烧鸡系好大嚿嘅。
4: 哦
1: 咁啊，净系$70，佢都话平咗成一半噶啦。
4: 哇！
1: 又系拎翻屋企啦，我谂我食三四餐都得。
3: 烧鸡
1: 阵间转头俾我，名好似唔系好方便公布，但系大家可以上网。
3: 即系类似嘅，
1: 系啦，类似嘅 app 都有，同埋佢个形式咧系盲盒形式嚟噶，你唔知道系啲乜嚟，去到先知。
4: 即系我买烧鸡，俾一只烧鹅我。
1: 嗱，因为佢间铺头咧有烧肉、烧鹅，
3: 咁啊
1: 有
3: 赚啦，
1: 猪肉系啦，有烧猪。你去到之後先知道，哦，今日因為呢啲賣得賣唔正，賣正咗啊，咁佢哋費事曬啊嘛，又唔好留到第二日，佢就會俾你咯。咁你係唔知道自己會拎到啲乜嘢噶，好驚奇啊！
3: 我諗住買雞俾佢同我，我有隻乳豬啊，你拎唔拎到走啊咁樣？
1: 都係俾燒鵝我，不過最後俾咗燒雞我。
4: 你諗到？
3: 喂，原來買一粒榴蓮送幾粒喺呢度啊？
4: 我諗住買乳豬，你俾咗求其俾咗$10叉燒我喎。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话：一段时间以嚟，中美关系总体